0: 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前倨后恭。战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做苏秦。开始的时候，苏秦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甚至连衣服和食物都没有着落。回到家中，苏秦的父母、哥哥、嫂子，甚至是妻子都觉得苏秦这辈子不会有出息，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他。特别是苏秦的嫂嫂，经常给苏秦脸色看，常常嘲笑地说，
2: 你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你这种人能有出息才怪呢。
1: 苏秦听了非常生气，于是发奋苦读，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当中。后来苏秦研究出一套合纵的外交策略，就是燕国、赵国等六个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强大的秦国。苏秦先去说服燕王，很快得到赏识，燕王拜苏秦为当朝相国。后来苏秦又到赵国游说，又被赵王欣赏，也被赵王封为相国。再往后，苏秦又去其他四个国家讨论谈判联合的事情。其他四个国家早被强大的秦国欺负得很苦很窝火，见到苏秦的主张可行，就都封他为相国。这样一来，苏秦就当了六个国家的相国，权力变得特别大。有一次，苏秦去楚国议论国事，经过家乡洛阳，他父母知道了，就将庭院打扫干净，摆下酒席，并率领全家人到30里之外迎接他。他的妻子、兄弟只顾低着头，看都不敢看他。他的嫂子则伏在地上，规规矩矩地拜了四拜，向苏秦说道，
2: 当年都是嫂子的错，你大人有大量，不要和我一般见识。
1: 苏秦笑了笑，对嫂子说，
3: 嫂子，你的态度怎么变化这么大呀？你以前对我那么傲慢，现在对我又这样谦卑，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1: 苏秦的嫂嫂又惭愧又害怕，不好意思地说，
2: 如今你做了大官，发了大财，地位如此尊贵，我哪敢像从前一样对待你呀。
1: 苏秦听了不由叹息了一声，说道，
3: 哎，同样是一个苏秦，一事无成的时候没人理睬我，父母不喜欢我这样的儿子，妻子也不把我当丈夫看待，现在我成功了，你们的态度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对我这么恭敬，要是你们从头到尾都对我好，尊重我，那该多好啊。
1: 前倨后恭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常用来形容势利小人丑恶的形态和举动。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双胞胎公主的故事。在一个王宫里，有一对双胞胎公主，她们叫露西公主和珀丽公主。有一天，露西公主在王宫的花园里喝下午茶，突然她的双胞胎妹妹珀丽公主骑着自行车，嗖的一声从露西公主的餐布上压了过去。露西公主对妹妹大声叫道，
10: 公主不应该骑自行车，你压坏了我的纸杯蛋糕，还吓坏了我的猫 Kitty。
9: 珀丽公主一边道歉一边向远处骑去，
10: 对不起。

0: 剪。
1: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开始练习跳芭蕾舞，突然珀莉公主踢着球冲了进来，球飞得很高，露西公主不得不低头躲闪。她叹了口气说，
0: 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文静一点呢？
1: 下午，露西公主正在拉小提琴，突然一阵咚咚咚的声音传来，原来是珀莉公主在打鼓。露西公主生气地对珀莉公主说道，
0: 你真的很让人讨厌啊，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公主那样有礼貌一点呢？
1: 过了一会儿，露西公主跑到花园里画画，她听到树上传来一阵喵喵的叫声，原来是凯蒂被卡在了树杈上。露西公主大声地求救，
0: 来人呐，有没有人能帮帮忙，凯蒂被卡在树上了。
1: 但是没有人过来帮忙。这时珀莉公主骑着跳跳杆过来了，
0: 让我来救 Katie 吧。
1: 说着珀莉公主飞快地爬到了树上，露西公主笑着对珀莉公主说，
0: 谢谢你，我很高兴你不像其他的公主那么娇气。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白鹅赶路的故事。森林里要举办友谊联欢会，住在森林另一头的大白鹅也要去参加。它伸长脖子，昂首挺胸，迈着方步，骄傲极了。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对他说：
7: 鹅表妹，你有翅膀为什么不飞呢？像你这样的走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6: 大白鹅扬了扬头，毫不在乎地回答道：
8: 虽然我有翅膀，但是从来没有飞上天过，在天空飞翔多危险啊，万一遇上风暴，不知道会被刮到哪儿去呢，我还是老老实实的走路吧。
6: 一边说着，大白鹅脚上的动作一点儿也没有耽搁，还是飞快地走着。一只小乌龟从河里游过，看到大白鹅赶路，于是问他：
9: 鹅女士，你的脚趾不是有蹼吗？来水里游比你现在这样走快多了呢。
6: 大白鹅昂首挺胸，轻蔑地回答道：
8: 我才不愿意游泳呢，

0: 在水里多危险呀，一旦碰上急流漩涡不就完蛋了，还是我在岸上走路更保险一些。
1: 说完，大白鹅还是继续迈着方步向前赶路。一只小白兔从大白鹅面前跑过，于是停下来问他：
2: 鹅大姐，你有两只脚，可以迈开大步跑快点呀，像你这样慢腾腾的要走到哪年哪月呀？
1: 大白鹅扇了扇翅膀，不高兴地回答道：
0: 我可不习惯跑步，如果像你这样拼命地跑，说不定会被石头绊倒，摔个大跟头，多不划算呀，我还是这样走着保险。
1: 就这样，大白鹅仍然伸长脖子，昂首挺胸，慢悠悠地迈着步子向前走着。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联欢会早就开完了。小兔子、小乌龟、大雁他们在联欢会上种下的友谊树也已经都开花结果了。大白鹅又羞又气，气得他头上鼓起了一个红彤彤的大包。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7: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呢叫做妮妮的黑眼圈。星期天，小狗妮妮和姐姐在家里玩橡皮泥，妮妮想用橡皮泥捏一只海狮，海狮是黑色的，可是黑色的橡皮泥已经用完了，妮妮东找找西看看，想找一些黑色的东西。姐姐想了想说，
8: 咱们家院子里有几个花盆，花盆里的泥土是黑色的，要不咱们用小碗取一些泥土来玩吧。
7: 妮妮听了很高兴，她和姐姐来到院子里挖了整整一碗泥土，然后妮妮开始用泥土捏海狮。他们玩得正开心，突然妮妮感觉迷到了眼睛，她用手揉了揉眼睛，可是眼睛还是睁不开，而且越揉越痒了。过了一会儿，妮妮难受地哭了起来，
9: 我的眼睛好疼啊，我睁不开眼睛了，我是不是瞎了？
7: 听到妮妮的哭声，姐姐赶紧跑了过来，他看见妮妮的眼睛周围沾满了黑色的土，简直像熊猫的黑眼圈一样。他对妮妮说，
8: 哎呀，好像是泥土跑到你的眼睛里了。
9: 那可怎么办呢？
8: 别着急，我去找妈妈。
7: 姐姐叫来了妈妈，她和妈妈一起带着妮妮去医院看眼睛。到了医院，山羊医生把妮妮眼睛里的脏东西清理掉了，妮妮的眼睛终于不疼了。然后山羊医生拿来了一个显微镜，他对妮妮说，
10: 泥土里有很多脏东西，现在你可以通过显微镜看一看自己的手。
7: 妮妮和姐姐都看了看显微镜，发现在显微镜下他们的手上有很多小黑点儿。妮妮吓了一跳说，
9: 天哪，我的手好脏呀。
10: 是啊，你用这样的小脏手揉眼睛，这些脏东西就跑到你的眼睛里去了，所以你的眼睛才会难受。你要记住，以后不能用小脏手揉眼睛了。
7: 听到山羊医生的话，妮妮和姐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平常

常我们一定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能用脏手揉眼睛，否则很容易把脏东西带进眼睛里，严重的还可能会引起眼睛发炎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搬家，作者是法国人。

0: 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的爸爸换了新的工作，汤姆一家要搬到另一个小镇去了。但是汤姆却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愿意搬家，更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们。爸爸安慰汤姆说，
1: 朋友到处都有，那边也有，你在那里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啊。
0: 汤姆不开心地想，
2: 可我不认识那边的朋友啊，再说了，他们肯定没有我这里的朋友好。
0: 第二天早上，汤姆看到妈妈正在用纸包餐具，而爸爸已经把书都装进了纸箱里，正忙着拆卸书架呢。汤姆失落地在屋子里走着，发现墙上的画都被摘了下来，只留下了尘土的痕迹。汤姆心想，
2: 我的那些画都放在哪儿了？我可不愿意把整个家都装进纸箱里。
0: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过来，
3: 汤姆，汤姆，你在哪儿，我的乖孩子？你也快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吧，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把不玩的玩具扔掉。
2: 可是我喜欢我的玩具，妈妈，我不想把它们孤单地留在空房间里。
0: 于是汤姆把自己所有的玩具都放进小纸箱里打包了起来，看着客厅里堆满的纸箱和自己空荡荡的房间，汤姆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这时，搬家的卡车到了，汤姆也该跟爸爸妈妈起身出发了。多年的邻居们都围着汽车，跟汤姆一家挥手告别。
4: 再见！
0: 汽车走了很久很久，爸爸才停下了汽车。汤姆问爸爸，
2: 爸爸，我们的新家在哪儿呢？
0: 爸爸骄傲地回答汤姆，
1: 看，就在这儿，汤姆，我们的新家比旧家大好多，你会拥有一个大房间的。
0: 说完，汤姆就跟着爸爸妈妈进入了新家。屋子里有淡淡的油漆味儿，这让汤姆的心情更加低落了，他不喜欢这里。爸爸看出了汤姆的心思，把他带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在那里有一棵大树，但是树枝很低。爸爸看看大树，对汤姆说，
1: 你看汤姆，这棵树的树枝多低呀，咱们可以动手在上面建造一座小树屋，你一定会喜欢的。
0: 汤姆还没回答爸爸，就听到旁边树丛里发出了声响，然后有一个小孩在树丛中出现了，他高兴地跟汤姆打招呼，
5: 你好，我叫艾玛，是你的邻居。
0: 汤姆友善地回答道，
5: 你好，我叫汤姆，这是我的爸爸，我今天才搬过来，你想来看看我的家吗？
0: 于是汤姆带着艾玛参观了他的新家。艾玛非常喜欢汤姆的卧室，还帮着一起装饰。就这样，汤姆和艾玛成为了好朋友。艾玛总是邀请汤姆去他家玩，还教会了汤姆滑旱冰，两个人每天都玩得开心极了。渐渐的，汤姆开始给以前的朋友写信，邀请他们放假时来跟自己和艾玛一起玩。终于，汤姆爱上了自己的新家了。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9: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0: 二十四节气之谷雨篇。谷雨时节正是播种疫苗、种瓜点豆的最佳时节。爷爷奶奶要回老家去忙活一阵子，正好赶上周末，皮皮呀就跟着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去玩了。田地里，爷爷正给刚播种的棉花盖上塑料被子，皮皮一边帮着爷爷给棉花盖塑料棉被，一边好奇地问：
1: 爷爷，为什么要给棉花盖上塑料被子呢？
0: 爷爷边干活边回答：
2: 棉花种子盖上被子，里面的温度就会升高，棉花种子也会快快发芽。
0: 皮皮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左右看了看，发现大家伙呀都在干活，他就问爷爷：
1: 爷爷，为什么叔叔伯伯们这几天都在干活啊？这么多活都要赶在这几天干完吗？
2: 对呀，现在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节气，谷雨节气的时间点在4月19号到21号之间，它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来自雨生百谷的说法，在这个时候寒潮天气基本结束了，气温回升比较快，降水持续增加，最适合播种农作物了。所以你的这些叔叔伯伯们才抓紧时间赶紧播种，省得耽误了收成。
0: 这个时候，田地那头突然传来了几声布谷鸟的声音，爷爷笑呵呵地对皮皮说：
2: 皮皮，有没有听见刚才的鸟叫声？那是布谷鸟发出来的。布谷鸟的叫声也是谷雨节气的特征之一，人们认为布谷鸟的叫声就是提醒农民该播种了。
0: 到了中午，爷爷干完了农活，就带着皮皮回家了。刚一进门，皮皮就闻到了食物的香味，他连忙跑到厨房问奶奶说：
1: 奶奶，你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
0: 奶奶一听这话，忍不住笑了起来。
3: 今天呀，奶奶给你们包了好吃的香椿鸡蛋馅儿的饺子，快洗洗手，吃饭了。
0: 皮皮一边洗手，一边好奇地问：
1: 奶奶，香椿是什么呀？
3: 香椿也叫香椿芽儿，是香椿树的嫩枝叶。汉代呀，人们就开始摘香椿做食物了。谷雨时节，香椿芽正嫩呢，特别好吃。哎，对了，一会儿吃完饭，让你爷爷带你去看牡丹去。
1: 牡丹花也能吃吗？
3: 你这小馋猫，怎么老想着吃啊？谷雨时候，牡丹花盛开，所以牡丹也被称为谷雨花。牡丹花非常漂亮，被称为花中之王。现在人们用牡丹为原料，做成牡丹饼和牡丹花茶，牡丹真的可以吃了。
0: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站在那里发起了呆。他在想，牡丹饼是什么味道呢？你瞧，他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4: 春晓，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美。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人的礼物。有一天，一个裁缝和一个金匠一起外出旅行。到了傍晚，太阳下山之后，他们听到远处传来了好听的歌声，而且声音越来越清晰。于是，他们走到了山顶，想看看是谁在唱歌。结果看到了一大帮个子矮小的男男女女，手拉手围着圈儿，在边唱边跳。在那些人中间坐着一位长者，他比其他人都要高，身穿一件花外套，白白的胡子垂到胸前。裁缝和金匠两个人还站在那儿，满脸惊讶地看着他们跳舞呢。而老人示意他们加入，那些小人儿也热心地散开了一个口子，期待他们的加入。金匠虽然背上有个大瘤子，行动不方便，但是大胆地加入了跳舞的圈子。而裁缝呢，开始还有些害怕，想退缩，但他看到所有人都玩得特别开心，便也鼓起勇气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跳舞的圈子马上又合拢了，小人们又载歌载舞，欢乐起来。正跳到开心的时候，白胡子老人突然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大刀，把刀磨得锋利无比，然后把目光转向了裁缝和金匠，他们两个可是给吓坏了。但是还没来得及思索，就看见老人抓住了金匠，快速地把他的头发和胡子给剃个精光，裁缝同样也被剃了个精光。等结束后，老人友好地拍了拍他俩的肩膀，指了指堆在一边的煤堆，说道：
3: 你俩可以用煤块填满口袋。
2: 虽然他俩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他们有什么用，但是还是乖乖地照着老人说的去做了。跟老人以及跳舞的小人告别之后，他们动身去找一间过夜的小屋。走啊走啊，裁缝和金匠找到了一家小酒店，躺在了草垫床上，用大衣盖住了身体。他们毕竟太累了，忘了把煤块拿出来，沉重的负担把他俩早早地压醒了。裁缝和金匠把手伸进口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个人激动地说：
4: 天哪，
5: 这哪
4: 里
5: 是
4: 煤
5: 块
4: 啊，
5: 都是金子
4: 呀。
2: 而且他俩的头发胡子又变得又长又浓密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了。现在他俩都成为了有钱的人，但是那位金匠由于贪婪成性，顺便多装了些煤块，自然比裁缝富得多了。但是贪婪的人即使拥有很多东西，也希望得到更多。金匠的眼睛咕噜咕噜地转了转，说：
4: 裁缝，咱俩再多待一天吧，晚上再到老人那儿，可以拿到更多的金银财宝了。
2: 而裁缝没有答应，他说：
6: 我知足了，现在我求了一个财主，可以娶一个我心爱的恋人，已经足够幸福了。
2: 但是为了朋友， 裁缝决定多待一天。为了能装回更多的财宝，当晚金匠肩上背着许多大包，乐滋滋地上了路。跟昨天晚上一样，他发现小人们又在唱歌跳舞，老人又给他剃了个光头，让他带走一些煤块。金匠毫不犹豫地把包装得满满的，身上堆得满是大包小包，开开心心地走回到小屋。因为这些煤块背起来特别重，满头大汗的金匠不停地说：
5: 哎，我要变成大富翁，多重的包我都能承受。
2: 过了很久很久之后，金匠终于回到了小屋。晚上做梦的时候，金匠还梦见自己清晨醒来之后变成了一个大富翁。可是当金匠早上睁开双眼，伸手来摸口袋的时候，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摸到，只摸到了一些黑煤块。他惊讶极了，大喊着说：
5: 不对呀，怎么是煤块呢？那我前天晚上得到的那些金子一定还在那儿吧。
2: 说着，金匠把那个口袋拿了出来，结果惊奇地发现也变成了煤块。他又用又黑又脏的手摸了摸前额，突然发现他的整个脑袋又秃又平，长胡子的地方也同样如此，就特别难过地低下头来。可是他这时突然注意到自己的胸部长出了一块和背上一样大的瘤子，金匠哇哇地大哭起来说：
5: 我后悔了。

0: 不得不带着两个肿块度过余生，并且时不时地用帽子遮住他那光光的脑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甜与悲，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骑车去找格罗利亚，现在我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欧宝对格罗利亚说，
1: 我要给你两个惊喜，你需要哪一个，大的还是小的？
4: 小的。
3: 欧宝递给他一颗糖。
4: 天哪，我记得这种糖，以前我爸爸很喜欢。
3: 格罗利亚打开包装纸，把糖放进嘴里，点点头。
1: 你喜欢吃吗？
4: 嗯，尝起来很甜，可是也有一种与人分离的滋味。
1: 你说是悲伤吗？你尝到了伤心的味道吗？
4: 是的，就是那种感觉。好了，第二个惊喜是什么？
1: 是一本书，我决定念书给你听。这本书的名字是《飘》。芬妮说，这是一本很棒的书，跟南北战争有关。
4: 我听人谈起过一两次。
1: 我要花很长时间念这本书。这本书总共有1037页。
4: 哦，那我们最好赶紧开始吧。
3: 接下来，欧宝开始念书，他念得很大声，格罗利亚听得也很专心。等欧宝念完第一章，格罗利亚说，那是他得到的最好的惊喜。那天晚上，爸爸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给了爸爸一颗糖。
5: 这是什么？
1: 这是芬妮的曾祖父发明的糖，叫里德莫斯洛丹。
3: 爸爸打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摸鼻子并点点头。
1: 你喜欢吃吗？
5: 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尝起来有点忧郁。
1: 忧郁什么？
5: 它让我想起了你的妈妈。哎，这批糖一定是没做好。
1: 才不是呢，这糖本来就是这个味道。芬妮的曾祖父从战场回来，发现亲人都去世了，他非常非常伤心，他想要一点甜的东西，所以他盖了一间糖果工厂，生产了这种糖。他把所有的悲伤都放进糖里了。
5: 原来是这样。
3: 温迪克叼走了牧师手上的糖纸，开始咀嚼。欧宝赶紧对温迪克说，
1: 快给我，你不能吃糖纸。
3: 温迪克不听，欧宝只好把手伸进他的嘴里，把纸拿了出来。这时牧师清了清他的喉咙，严肃地看着欧宝，好像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本来欧宝以为爸爸要说非常重要的事，比如告诉他另一件有关妈妈的事，可是爸爸说，
5: 欧宝，我前几天和斯蒂威的妈妈聊天，她告诉我你说斯蒂威是坏蛋。
1: 是啊，我是这么说过，那是因为她一直叫格罗利亚巫婆。
5: 我觉得你应该向她道歉。
1: 为什么？
5: 因为你说了一些让她难过的话，我想她只是想跟你做朋友罢了。
1: 我可不这样认为。
5: 有些人喜欢用比较奇怪的方式交朋友，不管怎样，你这么说话很不好，你必须去道歉。
1: 好吧。爸爸，你知道阿曼达家的事吗？
5: 你指的是什么事？
1: 你知道卡尔的事吗？
5: 卡尔是他的弟弟，去年卡尔游泳的时候不小心溺水去世了，他们全家到现在还很伤心。
1: 哦，那卡尔当时几岁呢？
5: 哎，当时他只有5岁。
1: 爸爸，你为什么从不跟我提起这些事儿呢？
5: 因为我们不应该拿别人家的不幸当闲聊的话题。

0: 所以我不跟你讲这些事。
1: 说完，爸爸弯下腰亲了欧宝一下，然后他拍了拍温迪克的头，站起来关掉灯走了出去。欧宝躺在床上想，
2: 生命就像里德莫斯洛丹，甜和苦总是掺杂在一起，要把它们分开是很难的，这真让人无法理解呀。
1: 想到这里，欧宝坐了起来，拿起一颗糖含在嘴里。欧宝想到了妈妈，又想到阿曼达和可怜的卡尔，他想了很久，一直没有睡着。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2: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2: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2: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0: 事啊。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想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亚麻的故事。亚麻是一种植物，它长得高高的，它的花是蓝色的，而且还会结出圆圆的果实。这株亚麻长在一个篱笆墙的外面，它整天过得开开心心的。亚麻说，
3: 这个世界上多美好呀，人们说我长得又美又长，将来一定可以织成漂亮的布，哎，我真幸福呀。
2: 篱笆墙就在旁边嘲笑他，
4: 织成布是很痛苦的，还不如就在这里喝着雨水，听着鸟儿唱歌过一辈子。
2: 亚麻回答道，
3: 我觉得我生下来就肯定有我的意义，我不能就只是站在这里，我希望我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帮人们做很多的事情。
2: 有一天，人们把亚麻从土里拔了出来，放在了水里，然后又把它放在火上烘烤。亚麻痛苦极了，但是他咬着牙说，
3: 一个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幸福中，应该吃点苦才能明白更多的事儿。
2: 不过更糟糕的事情来了，亚麻被折断撕碎揉打了一通，然后被装在一架纺车上，纺车咯吱咯吱地转起来，转得他头都晕了。后来亚麻被装到了织布机上，它被织成了一块又大又漂亮的麻布。亚麻开心地说，
3: 哎呀，看我现在多结实呀，每天呢还有仆人来照顾我，把我放在水盆里洗澡，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
2: 后来亚麻又来到一间屋子里，人们用剪刀在他身上剪啊缝啊，把麻布分成了12块，然后缝成了一件衣服。
3: 哎，身子痛了这么久也是值得的。嗯，作为一颗亚麻，我总算对这个世界有点作用了，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2: 很多年过去了，亚麻做成的那件衣服变得旧旧的。亚麻说，
3: 有一天我们肯定会被分开的，多希望我们能在一起待久一点啊。
2: 这一天终于来了，12块麻布被人们撕成了碎布片，然后放在水里煮得咕噜咕噜响，然后它们变成了美丽的白纸，人们把它送到了印刷厂，在它身上印了很多美丽的故事。亚麻又变成了一本书，孩子们都喜欢捧着它读那些美丽的故事。一天，亚麻变成的书被一群小朋友塞进了炉子里，亚麻又变成了一团火，它穿过烟囱冲上了天空，兴奋地大喊，
3: 哇塞，当我还是一颗亚麻的时候，我可从来没想到我可以飞得这么高呀。
2: 火焰熄灭了，变成指挥的亚麻轻轻地说，
3: 我经历了好多好多的事情，一开始呢我只是颗普通的亚麻，后来变成了布，再后来又被做成了漂亮的衣服，衣服旧了我就又变成了纸，纸一张张的叠放在一起变成了书，书又变成了火，我相信我还会变成各种各样有用的东西。
2: 故事讲完了，大家记住亚麻都能变成什么东西了吗？那就快去告诉你们的爸爸妈妈吧。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简简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亲亲小黑熊的小花狗。小黑熊好久没有碰到过小花狗。

0: 狗了。今天在半路上，小黑熊碰到了小花狗。小黑熊和小花狗打过招呼以后，想赶自己的路了。可是不知怎么的，今天小花狗对它特别亲热。小花狗很高兴地瞅着它，还几次把小黑熊叫做
1: 亲爱的肉骨头。
0: 这是怎么回事？小黑熊有点糊涂了。后来小花狗提出它想亲亲小黑熊，这事儿真让人纳闷儿。小花狗今天怎么了？看在平时是好朋友的份上，小黑熊让小花狗亲了一下。可是小花狗亲了一下还不够，它提出再亲一下。这一下亲得真过分，简直是用舌头舔了。天哪，小黑熊突然明白了，原来他刚才喝了一碗味道浓浓的肉汤，喝完了他没洗脸，准是脸上留下了不少肉汤的味儿，所以小花狗才把它叫做
1: 亲爱的肉骨头。
0: 怪不得小花狗一定要亲亲它，舔舔它了。小黑熊赶紧到小河边上，好好地洗了洗脸。这下，小花狗再也不叫它肉骨头了，再也不想亲它了。小花狗只管自己赶路去了。小黑熊呢，一边赶路，一边摇着脑袋说：
2: 我以后吃完饭，一定要好好洗脸。要不肉汤鱼汤留在脸上，小狗小猫还有苍蝇都会缠住我的。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帅气的水中除草机。曾经有一片美丽的海域，它原本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好地方，海洋里的动物都非常喜欢在这里安家，大家在这里的日子过得舒服极了。可是慢慢的，这里不再是海洋动物的天堂，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浓密的海藻侵占了这片海域。海藻不停地长呀长呀，厚厚的藤蔓覆盖了大片海平面，导致海水无法正常流通，下层的海水也很难和上层的海水进行交换。时间久了，很多小动物都感觉呼吸困难，经常头晕眼花。看着这海藻大军越来越猖狂，小动物们都急坏了。一只海螺说：
7: 奶奶曾经告诉我，她爷爷的爷爷曾经在大海里见过一种叫做海牛的动物，它能够除掉这些海藻。海牛可是水中的除草机呢，只要咱们找到了它，这些海藻带给我们的困扰就全都解决了。
6: 于是大伙儿就分头去找海牛了。可是海洋这么大，到哪里去找海牛呢？大家在茫茫的大海里找了几天，连海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眼看海藻就要覆盖整片海域了，小动物们都在唉声叹气地说：
8: 哎，

0: 看来这次真的是没办法了。
1: 这时一只鲸鱼游了过来，
2: 大家快来看，我找到海牛了，我让一只海鸥告诉海牛，咱们的海域需要它的帮助，它就立刻赶了过来，现在正在帮咱们清除海藻呢。
1: 大家听了，连忙跑去围观。咔嚓咔嚓，只见海牛张大着嘴巴，享受着美味的海藻。不一会儿，那些海藻全部都进入海牛的肚子里了。小动物们忍不住拍手叫好：“
0: 海牛，你可真是太厉害了，真是帅气的除草机！谢谢你挽救了我们整片海域，还给我们一个美丽的家园。”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牛是一种有着2500万年海洋生存史的海洋动物，以海藻或者其他水生植物为食。一头成年的海牛每天最少可以吃掉大约50公斤的海藻，因此它被称为水中除草机。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

0: 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 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穿越了大森林，胆小的狮子成为了百兽之王。那么接下来，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3集，到达奎德林人的国家。四个旅行者从森林里走出来后，一座陡峭的大山挡在了他们的前面。这座山从山脚到山顶都是由大块大块的岩石构成的。稻草人说，
6: 这座山看起来很难攀爬，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爬过去。
5: 于是，他在前面带路，其余的都跟在他的身后。他们刚来到第一块岩石旁的时候，就听到一个粗暴的声音喊道：
7: 退回去！
5: 稻草人问：
6: 你是谁？
5: 这时，一个脑袋从岩石上探了出来。他严厉地说，
7: 这座山是属于我们的，别人不允许经过。
5: 同时，一个长相奇怪的人从岩石后面走了出来。他矮小壮实，长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头顶扁平，脖子上布满皱纹，却没有双臂。稻草人想，
6: 一个没有手的人怎么可能阻止自己前进呢？
5: 于是，稻草人没有理会，大步朝前走去。突然，那个人的头向前射了出来，快得像子弹，而且脖子瞬间拉长了，像弹簧一样。那扁平的头顶一下子击中了稻草人，将他撞到了山脚下。打击完，他的脖子又会迅速地缩回去。多罗西和小伙伴们惊呆了，第一次见到这种将头作为武器的人，姑且称他们为铁锤头人吧。这时，每一块岩石后面都走出一个铁锤头人，看起来有数百个。胆小的狮子见稻草人被击中了，怒吼一声冲了上去。一个铁锤头人也像刚才那样攻击他，胆小的狮子像被炮弹击中了一样滚下了山去。多罗西跑下去扶起稻草人，胆小的狮子也受伤了。等他从山下爬上来，跟多罗西说，
8: 和这些铁锤头人硬碰硬是没有用的，我们谁都打不过他们。
5: 多罗西问，
9: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5: 铁皮人建议，
10: 将那些飞猴召唤来吧，让他们带我们离开这里吧，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办法了。
5: 多罗西也同意这个办法，于是他戴上那顶金冠，念起咒语，飞猴们立刻来到了他们面前。多罗西说，
9: 快驮着我们飞越这座山吧，到奎德林人的国家去。
11: 遵命。
5: 猴大王命令飞猴们将他们一个个拖起来飞到了天空。当他们飞

0: 那座山的时候，那些铁锤头人懊恼地大声叫喊着，纷纷将头射向天空，但怎么也射不到这些飞猴们。飞猴们驮着大家平安地越过了这座山，将他们放在了奎德林人美丽的国土上。猴大王对多罗西说，
1: 亲爱的朋友，这是你召唤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就此与你告别了，祝你们好运。
0: 说完就腾空而起了。多罗西挥着手跟他们告别着，
2: 再见亲爱的朋友，多谢你们。
0: 奎德林人的国家美丽而富饶，他们一个个长得又矮又胖，看上去圆嘟嘟的，而且天性善良。他们全都穿着红色的衣服，显得十分鲜艳。多罗西和伙伴们落地的位置靠近一家农舍，他们进屋询问这里离格林达的宫殿还有多远。一位老婆婆告诉他，
3: 没多远了，从这儿向南走，一会儿功夫就到了。
0: 老婆婆给了他们一些吃的，他们感激地告辞了。不久，他们面前就出现了一座十分美丽的城堡。城堡的大门前站着三位年轻的女卫士，她们全都穿着统一的金边红色制服。多罗西走进他们的身边，其中一位卫士问道，
4: 你为什么来我们国家？
0: 多罗西回答道，
2: 我特地来拜访好女巫格林达，你能带我去见她吗？
0: 这个女卫士让他们等着，她转身走进城堡里去通报。不一会儿，她就带来了好消息，多罗西和他的同伴们将被接见了。那么格林达见了多罗西一行会帮助他吗？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古宝古宝，明天我们就要考试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参加考试呢，我好紧张啊。
8: 别紧张，考试的范围肯定仅限于你上半学期学习的知识，明天呀，你就保持平常心，认真答题就好了。
7: 我们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其实数学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的算术学得可棒了，但是语文是要写作文的，万一到时候我什么都写不出来怎么办啊？哎，古宝，你说古代也有考试吗？
8: 当然有了，不通过考试选拔怎么挑出人才呢？不过古代的考试叫做科举，由隋朝隋炀帝时期创立，在唐朝的时候得以发展和完善。有了科举制度，不少有学识的寒门子弟都有机会出人头地，在朝堂上实现理想了。
7: 原来关于考试的历史已经这么悠久了啊。
8: 那当然，不如今天我带你去逛逛唐朝的科举考试，就当是考前放松一下了。
7: 耶，太棒了。
0: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古堡头顶的触角已经发出了白光，这道白光落到彤彤头上之后，迅速地扩大开来，把彤彤笼罩在里面。当白光消失的时候，房间里已经没有了古堡和彤彤的身影。当彤彤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间大殿之中。这里 像是自己平时上课的场景一样，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张书案，每一张书案后都坐着一名考生，他们全部都低着脑袋专心应对眼前的试题，有的正奋笔疾书，有的在专心思考。彤彤见到这样的场景有点惊呆了，他刚想问问古宝，却看到古宝的身体发出一圈一圈的白光来，将彤彤套了进去。
7: 古宝，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8: 这是隐身术，能把咱们两个隐藏起来，这样考试的人既看不到我们，也听不见我们说话，我们也不会打扰到他们了。
7: 古宝，你可真厉害。
0: 彤彤围着这间大殿转了一圈，仔仔细细地观察了这里的每个角落，情不自禁地感叹道：
7: 古代的考场是这样的，这里所有的考生都好认真哦。
8: 那当然，十多年寒窗苦读，日后是否能够功成名就，就看这张薄薄的试卷了。
0: 就在彤彤和古宝两人聊天的时候，一个人慢慢地走进大殿，围着考生们溜达了起来，时不时地低头看看考生们作答的情况。
7: 古宝，他是谁呀？怎么能到处晃悠呢？
8: 这是监考官，来查看考生们有没有作弊的情况的。
0: 这时，古宝的触角又发出一道白光，将监考官笼罩了进去。
7: 古宝，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也要把监考官隐身起来吗？
8: 不是，这是另一种法术，可以听到这个人的心声。
0: 果然，彤彤听到有人说话，但是眼前却并没有人开口说话。
9: 今年前来参加考试的学生水平真是大不如前，看了这么多人的试卷，没有一个人的作答让人满意，不就是围绕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做一首诗吗？这些人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说着，监考官又继续向前踱步，走到一个身穿青色衣服的人跟前，看到他试卷上的名字，眉头深深地皱了几下，心里想：
9: 白居易，这名字起的，哼，这京城的米价可不便宜，居所也不是平民百姓轻易购置得起的。居易在京城居住一点都不容易呀。
0: 只见那白居易仍然眉头紧锁，紧紧地盯着试卷，苦苦思索着，一点儿也没有发现身前站着监考官，他的口中还默默地念着试题：
10: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7: 古宝，古宝，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居易吗？那个大诗人白居易。
0: 古宝点了点头，触角上又发出一道白光，将正在思考的白居易笼罩了起来。
10: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已经出门游玩很久很久了，还没有归来。漫山遍野的野草在春天又萌发出一大片苍翠欲滴。
11: 哎，有了，就写一首关于离别的诗吧。
10: 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7: 原来白居易这首诗是在考试的时候创作的呀， 这首诗我背过，

0: 老师跟我们说，这首诗是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惜别之情。我还以为他真的是在朋友分离的时候写下的呢。
1: 古宝摇了摇头，用一只小爪子指了指白居易的方向，示意彤彤继续往下看。那位监考官本来转身要走，看见这位叫白居易的年轻人已经提笔写了几行，笔力苍劲有力，让他忍不住停下脚步，准备多看几眼。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哼，我还以为你白居易能写出什么惊世绝句呢，不过平平无奇而已。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妙啊，这句把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看来这白居易若能在京城一展身手，在京城居住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后两句点明了题目中表达的怀念友人的心情。大地回春，万物生长，荒草又开始茂盛起来。在这样的美景里送别朋友，心中满满都是惆怅的感情。白居易今后必定大有作为。
1: 接着监考官便微笑着离开了。
3: 彤彤，我们该走了，我的法术快支撑不住了。
1: 古宝的话还没说完，彤彤的眼前便飞快地闪过一道白光，转眼间彤彤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0: 古宝，你说白居易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作出这么精彩的诗篇来呢？
3: 你呀，明天写作文的时候认真审题，用心感受题目表达的感情，写下你最真实的想法，就肯定没错了。明天你一定能考个好成绩的。
0: 复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4: 复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中和节。2月2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青山戏马春年少，十字金头一字行。度过了正月的寒冷，气温渐渐回升，早春的花朵都开了。今天是中和节，爸爸带着明明去剪头发。明明最讨厌剪头发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实在是太没意思了。在去理发店的路上，明明一直嘟着小嘴生闷气。爸爸看出了明明的心思，笑着问他：
8: 明明，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去剪头发吗？
7: 明明看着爸爸不开心地说：
0: 我怎么知道，我最讨厌剪头发了，我可以不去剪头发吗？
7: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对他说：
8: 今天是农历2月初2，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 叫做中和节，也就是平常所说的二月二龙抬头了。剪头发是这个节日的习俗之一。爸爸现在给你讲个关于中和节，关于二月二龙抬头的故事，听怎么样？但是听完你要乖乖地剪头发好吗？
7: 一听到有故事听，明明立刻来了精神，他一脸期待地看着爸爸说：
0: 好啊，有故事听啦。
7: 看到明明来了精神，爸爸十分高兴，于是开始讲起了中和节的故事。
8: 在遥远的唐朝时期啊，有一个叫做武则天的女皇帝登基了，但是她十分不尊重天庭，这让玉帝十分的不高兴。于是玉帝要求三年内不能向人间降雨，可是龙王看见民间饿死了很多人，便违抗了玉帝的旨意，为人间降了一次雨。这件事儿被玉帝知道后啊，他一怒之下用一座大山压住了龙王，扬言到金豆开花时才会宽恕龙王。
7: 听到这里，明明担心极了，他赶忙问爸爸：
0: 爸爸爸爸，那龙王后来怎么样了？这个玉帝实在是太坏了，我真担心受罚的龙王啊。
7: 爸爸笑了笑继续讲道：
8: 宝贝儿，别着急呀，我这正要讲到呢。人们看到龙王为他们受罚，便到处找开花的金豆，直到第二年农历二月初二，人们在翻晒玉米时突然发现，这玉米不就像是金豆一样吗？把玉米炒开花，不就是金豆开花吗？于是呢，人们都开始炒玉米花。龙王闻到了炒玉米花的香味，抬头一看，发现百姓都在救他，便大声告诉玉帝，金豆开花了。玉帝看到人间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开花的金豆，就只好取消了对龙王的惩罚。后来人们就把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这一天定为了中和节。
7: 明明觉得这个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可是这个节日跟剪头发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他问爸爸说：
0: 可是爸爸，为什么中和节要剪头发呢？故事里也没有提到剪头发的事啊。
8: 我们的文化里，龙是一种祥瑞的生物，而中华民族又是龙的传人。你在理发的时候，不是像故事里的龙王一样要抬着头吗？所以在二月初二这天剪头发是剪龙头，会让人鸿运当头，福星高照的。而且民谚里也说，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就这样慢慢的变成了中和节的习俗了。
7: 明明听了爸爸的解释，再也不吵着不剪头发了。他决定以后在农历二月初二中和节这天都要乖乖地剪头发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3: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2: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4: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2: 奶油罐同样说：“
5: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2: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3: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2: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6: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2: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4: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6: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2: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5: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2: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松鼠分蛋糕》。今天是小松鼠的生日，妈妈特地给小松鼠买了一个大蛋糕，上面涂满了厚厚的奶油和草莓。不管是谁看到了，保管都想流口水。小松鼠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们，小猪、小羊、小母鸡、小兔子，把蛋糕切成了好几份，准备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美味的蛋糕。很快，你一块儿我一块儿的，所有的小伙伴的手里都端上了蛋糕，但是小松鼠自己的盘子里却空空的。蛋糕给大家分完之后，就一点儿也不剩了。小松鼠自己没有蛋糕吃了。

0: 兔子看见了，很不好意思地说，
1: 小松鼠，我们吃了你的蛋糕，你就一点儿也吃不到了。
0: 其他的小伙伴们也都注意到了盘子空空的小松鼠，纷纷表示想把蛋糕还给小松鼠，让它也能吃到甜甜的蛋糕。小松鼠听了，急忙摆摆手，笑着说，
2: 没关系的，虽然我没有吃到甜甜的蛋糕，但是我的心里照样像喝了蜜一样甜。
0: 小兔子想了想，很快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1: 小松鼠，我把我的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0: 小猪也立刻大声说道，
3: 我也把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0: 还有小羊也大声地喊道，
4: 还有我，还有我。
0: 于是小伙伴们一人分了一点蛋糕给小松鼠，这下小松鼠的蛋糕又变成最多的了。就这样，小松鼠在生日的这天，因为自己的善良，不仅尝到了好吃的蛋糕，还收获了朋友们的陪伴。小松鼠度过了最最开心、快乐的一天。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花儿姐姐明天再来陪伴宝贝入睡，晚安。

0: 滴答。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寒冷的冬天，国王觉得无聊，想找点乐子，就命人到大街上敲锣打鼓传令说，
7: 国王陛下有令，不管是谁，只要能光着膀子站在城墙上站一晚上不被冻死，国王陛下就赏给他100枚银币。
6: 阿凡提听到消息后有点动心了，他想，
8: 家里已经没钱了，我现在就是不被冻死，恐怕很快就要饿死了，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6: 于是阿凡提来到王宫，说自己愿意试一下。国王一听说有热闹

0: 脑可以看，立刻来了精神，赶紧让侍从把阿凡提带到城墙上。
1: 等一下，
0: 阿凡提说，
1: 上城墙前，我希望能让侍从给我准备一块大石头。
2: 没问题，就照你说的办。
0: 国王大方地说。国王回去后，阿凡提先是顶着寒风在城墙上跑步，紧接着又来回滚动身旁的大石头。一晚上下来，他不但没有被冻死，还热得满头大汗。第二天，国王带着侍从来到城墙上，他本以为阿凡提会被冻死，谁知道却看到阿凡提依然好好的站在那里。国王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1: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已经在城墙上度过了一晚，现在您该履行诺言了吧？
0: 阿凡提问道。
2: 你在骗人？
0: 国王说。
2: 这么冷的天，待在外面不冻死才怪呢。说，你是不是用什么取暖了？
1: 冤枉啊，昨晚这城墙上除了月光什么也没有。
0: 阿凡提老实地说。
2: 这就对了，你虽然光着膀子，却用月光取暖，这违反了我们的约定。
0: 国王说完，就让侍卫把阿凡提赶出了城。阿凡提被赶出了城后，在沙漠的一口井旁搭建了一个帐篷住了下来。夏天，国王一行人外出打猎，结果在沙漠里迷路了。他们又渴又饿，最后来到了阿凡提的帐篷附近。国王让阿凡提去给自己打点水喝，阿凡提却坚持让国王亲自跟自己去喝。国王没有办法，只好照做。
2: 阿凡提，你不是叫我来喝水吗？水呢？
0: 国王着急地问。
1: 就在这井里，不信您看。
0: 阿凡提指着水井回答。
2: 这怎么喝？
0: 国王生气地指着井底的水光大喊。
2: 难道你想让我用井里的水光解渴吗？
1: 国王陛下，
0: 阿凡提不紧不慢地说，
1: 既然您认为月光能够取暖，那为什么不相信水光能解渴呢？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中国神话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的时候，整个宇宙都是混沌黑暗的一团，就像一个大鸡蛋一样，人类的祖先盘古就孕育在这个大鸡蛋里。在18000年后的一天，盘古终于从沉睡中醒过来了，他迫不及待地睁开了眼睛，可是周围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10: 这世界为什么这么黑这么小？我要把这黑暗给劈开。
9: 于是盘古带着怒气，抓起一把与生俱来的大斧子，向眼前的黑暗混沌用力一挥。只听见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大鸡蛋裂开了，其中轻一些的东西冉冉上升变成了天，重一些的东西缓缓下降变成了地。但是天和地当中还有一些地方粘连不断，盘古又找来了一把凿子，把粘连的地方给凿开。

0: 我就这么不辞辛苦地干着活，终于把天和地完全分开了。盘古开辟了天地，高兴极了，他长长地透了口气，想站起来，然而天却沉沉地压在他的头上，于是盘古就站直了身子，用双手撑住了天，用双脚踩住大地，站在天地当中。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下沉一丈，盘古的身子也越来越高。这样又过了18000年后，盘古像柱子一样直挺挺地撑在天和地当中。这个时候天和地已经稳定了，不会重新复合了。这时候盘古才放下心来，但他也精疲力尽，摔倒在地上。盘古看着这个光秃秃的世界，心里想到，
1: 我快要死了，最后再给这世界做一些贡献吧。我的眼睛可以变成日月，让世界有昼夜交替，我呼出的气变成风和雾，让世界有天气变化，我的身躯和手足可以化成大地的高山，血液可以变成江河湖泊，皮肤和汗毛就变成花草树木吧。
0: 从此以后，天上有了日月星辰，地上有了山川湖海、鸟兽虫鱼，世界变得无比美丽。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

0: 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0: 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大米和小公鸡的故事。在谷物王国里，大米的数量是最多的，这些穿着白色连体衣的大米们晶莹剔透，特别好看。大米们喜欢安静，从不吵吵嚷嚷。一天，一粒淘气的小米对大米说：
2: 你们那么安静地躲在一边，是不是觉得自己没什么用啊？
0: 大米不服气地说：
3: 谁说我们没有用？我们可是主食呢。
0: 小米惊讶地说：
2: 啊，不可能，我看到小公鸡吃饭的时候都会把大米剩下来呢。
3: 你说的是真的吗？小公鸡怎么可以挑食呢？
0: 说完，大米就来到小公鸡家。大米气呼呼地跳到饭桌上，指着小公鸡说：
3: 为什么你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不吃大米？
0: 小公鸡愣了愣说：
4: 我只喜欢吃菜和肉。
0: 大米摇了摇头说：
3: 只吃菜和肉，营养不够，你会生病的。
4: 可是吃大米也没有什么好处啊。
3: 大米的好处可多了，它能使你的眼睛变得明亮，皮肤变好，给你的身体提供水分。
0: 说着，大米的手中出现了一瓶亮晶晶的水。他继续说：
3: 这是你胃里的胃液膜水，它能把大米变成白色的液体，这样你就能把大米的营养物质全都吸收了。不信你瞧。
0: 说完，大米把胃液膜水倒进了小公鸡的米饭里，很快碗里的米饭就变成了白色的液体。小公鸡惊讶地说：
4: 呀，太神奇了，我以后再也不剩大米饭了，因为大米也是非常有营养的食物。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雁群们不欢迎作为人类的尼尔斯，要求他第二天必须离开。那么在雁群们休息的这个夜晚，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改变雁群们的想法呢？说不定讲完今天的故事就会有答案了。第四集，黑夜下的危险。尼尔斯和大公鹅莫顿以及雁群们在厚厚的浮冰上安静地睡着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半夜湖面上的这块大浮冰竟然慢慢移动起来，和原本距离很远的陆地连在了一起。这时，一只狐狸出来觅食了，他就住在湖对岸的一座公园里，他的名字叫做斯密尔。其实斯密尔在傍晚的时候就见过这群大雁，但那时雁群飞得高高的，他没有想过能抓到一只。现在大雁们已经近在眼前，机会到来了。斯密尔一下子窜到浮冰上，准备一展身手，可是就在他快要到大雁身边的时候，斯密尔的脚底突然打滑，爪子在冰上发出了刺耳的吱吱的声响。大雁们听到了声音，立刻就惊醒过来，拍动翅膀朝空中飞去。可是离斯密尔最近的一只大雁来不及逃脱，被他抓住了。在大公鹅莫顿张开翅膀的时候，尼尔斯也惊醒了，他摔倒在冰上， 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他看见有只狐狸嘴里叼着一只大雁从冰上跑远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尼尔斯立刻追了过去，想从狐狸的嘴里夺回大雁。雁群首领阿卡看到了尼尔斯大胆的举动，高声呼叫：
9: 危险，快回来！
8: 可是尼尔斯觉得，那么小的一只狐狸，还没高过自己的大腿，有什么好害怕的？尼尔斯又忘记了自己变成小人的这件事。他一边追，一边冲着狐狸大喊：
5: 站住，站住，快放开大雁！
8: 狐狸斯密尔听到了尼尔斯的声音，跑得更快了。尼尔斯一边在冰上快速地滑行，一边拼命地往前奔跑，很快就追上了斯密尔，抓住了他的尾巴。斯密尔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尾巴有什么异样，仍然继续往前跑着，直到回到了陆地，在一棵粗壮的大树边上停了下来。他才发现自己的尾巴被一个小人紧紧地握着，这个小人还没有自己的爪子大。斯密尔感觉不到有什么威胁，压根没有把尼尔斯放在心上。斯密尔把大雁放下，用爪子死死地压住，准备好好享用晚餐。就在斯密尔张开大嘴的时候，尼尔斯一把攥紧狐狸尾巴，用脚蹬住身旁大树的树干，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一拽。斯密尔一点防备也没有，被他拖得倒退了好几步。这时候大雁趁机脱身，吃力地拍动着翅膀腾空而起，逃脱了。救了大雁的尼尔斯很高兴，他冲着大雁挥了挥手。斯密尔看着到嘴的大雁飞走了，气急败坏地朝着尼尔斯扑了过去，恶狠狠地说：
10: 既然吃不到大雁，那就吃你吧，当做餐前小菜也不错。
8: 尼尔斯看到恼怒的狐狸，立刻死死地攥着狐狸的尾巴，只要狐狸想转过身抓住它，它就抓着尾巴飞快地闪到另一边。不管狐狸怎么用力，都够不到尼尔斯分毫。狐狸转了一圈又一圈，尼尔斯就抓住它的尾巴一下一下地闪躲。一段时间过去，狐狸斯密尔已经被转得头晕脑胀，也没能抓到尼尔斯。尼尔斯心想，
11: 原来对付一只狐狸这么容易，
8: 他感到得意极了，开始主动挑逗狐狸，一会儿故意往前，一会儿又故意接近狐狸。只要狐狸伸出爪子，他就在那一瞬间立刻后退。这样僵持了很久，狐狸斯密尔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尼尔斯觉得有些累了，他开始害怕起来，想要赶快离开这里。就在这时，尼尔斯看见不远处有一棵小树，他立刻丢下狐狸尾巴，纵身一跃跳到树上，然后飞快地爬上了枝头。斯密尔不会爬树，丝毫没有办法，只能在树下急得团团转。很快斯密尔就想到，
10: 这个小人迟早会从树上下来，只要我在这儿等着，肯定能抓到这可恶的小人。
8: 于是斯密尔蹲坐在树下，开始耐心地等待起来。黑夜已经越来越深了，尼尔斯待在光秃秃的树上，冷得要命，冻僵的双手几乎连树枝都捏不紧了。不仅如此，尼尔斯还困得要命，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可是他又不敢睡觉， 生怕自己睡着了会摔下去，正好被在树下守着的狐狸捉到。尼尔斯只好在心里祈祷，太阳能赶快升起来，大雁们会发现自己不见了。感觉过了很久很久，天色终于微微亮了，湖的那边传来了大雁的鸣叫声。尼尔斯扯开喉咙向他们呼救：
5: 嘿，我在这儿，快来救救我！
8: 但是大雁们飞得那么高，根本听不到尼尔斯那微弱的叫喊声。尼尔斯心想，
5: 他们肯定认为我被狐狸吃掉了，没有人会来救我，我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呵呵。
8: 想到自己可能会死在这里，尼尔斯绝望地哭了起来。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大地渐渐恢复了温暖，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光明，尼尔斯又开始恢复了希望。
5: 我不会害怕的，我一定要回到家里见到爸爸妈妈。
8: 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雁飞进了树林，它飞得很慢，紧挨着树下的狐狸，故意从它的身边飞过。斯密尔见到又有大雁飞了回来，还飞得那么低，立刻离开树下，窜起身来扑向大雁。可惜大雁在狐狸起身的那一刻立刻快速挥动翅膀朝湖边飞去了。斯密尔扑了个空，垂头丧气地又回到了树下。很快一只接着一只的大雁飞过来了，它们飞得更慢更低，甚至擦着斯密尔的身子飞过。同样在斯密尔起身朝他们扑过去的时候，大雁们就巧妙地躲开。狐狸一次次地失败了，在第14只大雁飞过来的时候，狐狸斯密尔朝着那雪白的大雁使出全身的力气扑了出去，依然扑了个空。斯密尔这才想起来树上还有自己的猎物，他急忙赶了回去，可是树上已经没有了尼尔斯的身影了。大雁们仍然在低空中不停地盘旋，不知疲倦地挑逗着狐狸。狐狸已经疲惫不堪，趴在地上仍然觉得头晕眼花，浑身都快散架了。阿卡在空中冲着狐狸大声地喊道：
9: 狐狸，现在你该明白惹恼我们大雁会是什么下场了吧。
8: 小朋友，尼尔斯帮助了雁群，雁群也救了尼尔斯，那么雁群首领阿卡会不会改变对尼尔斯的看法留下他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马拉利发脾气。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为马拉利买了一个新文件夹，他把旧文件夹扔进了正在燃烧的壁炉里。本集故事中，加尼诺又闯祸了，他快把马拉利逼疯了。这天早上，加尼诺还没睡醒，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5: 加尼诺，快开门。
1: 加尼诺迷迷糊糊地走下床，打开卧室的门，发现马拉利一脸怒气地盯着他。
5: 我问你，我桌子上那个新文件夹是不是你放在那儿的？我的旧文件夹呢？
6: 新文件夹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旧的我扔进壁炉里了。
5: 什么？我的老天，文件夹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文件啊。
1: 马拉利还没说完就往办公室跑，他跑到壁炉跟前，用手使劲扒开炉灰，可什么也找不到，文件夹早就烧没了。马拉利瘫倒在地上，用手捂着脸说，
5: 这下完了，这下完了，没了那些文件，这个案子输定了。
1: 加尼诺走进办公室，他看见马拉利的模样，吓得不敢靠近，他站在门口说，
6: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文件夹里还有东西，我是好意。
5: 哎，我现在没心情理你，我要去法院一趟，看看能不能补救。你最好还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别再弄出其他什么麻烦了。
1: 说完，马拉利径直走了出去，一眼也没看加尼诺。加尼诺有点委屈，他心想，
6: 我又不是故意的，用得着这么生气吗？
1: 加尼诺只难过了一小会儿，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他在屋里四处乱逛，感觉很无聊。突然，他看到窗台上有一副眼镜，他拿起眼镜，自言自语地说，
6: 哎，这不是罗奥的眼镜吗？我记得威纳奇奥先生也有一副眼镜，比罗奥的眼镜好看多了。如果我把他们俩的眼镜片互换，会产生什么样的奇妙效果呢？不如我试一下吧。
1: 加尼诺走上三楼，趁威纳奇奥先生不在

0: 房间的时候拿走了他的眼镜，接着他拿着两副眼镜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把两副眼镜的镜片互换，换完后把螺丝拧得和以前一样紧，最后他悄悄地把两副眼镜放回了原位。到了下午，罗奥戴上眼镜准备写材料，他突然尖叫起来，
1: 哦，我的上帝，我什么都看不清了。
0: 罗奥赶紧把眼镜摘下来，他反复检查眼镜，确定每个零件都没有毛病后，往镜片上哈了几口气，接着他用手帕擦干镜片，然后把眼镜架在鼻梁上。
1: 完了，还是看不清，我的眼睛坏了，我肯定是得了重病。
0: 罗奥沮丧地向马拉利请了假，把眼镜扔在桌子上，然后匆匆忙忙地离开办公室去买药了。没过多久，威纳奇奥先生回到了房间，他躺在安乐椅上准备看报纸，可他刚戴上眼镜就喊了起来，
1: 哎呀，我的眼睛看不清了，我的头好晕，快点来人，马上把医生叫来。
0: 听到喊声，马拉利急忙跑到威纳奇奥先生身边对他说，
2: 不要紧叔叔，我在这里，不要害怕，头晕可能只是暂时的。
0: 很快佣人请来了医生，但医生也弄不清楚威纳奇奥先生到底得了什么病。等马拉利和医生都离开房间的时候，加尼诺拿着罗奥的眼镜悄悄对威纳奇奥先生说，
3: 我想您只是吓坏了，所以才头晕，您应该是视力减退了，请用罗奥的眼镜试试看，他的眼镜度数更高一些。
0: 威纳奇奥先生戴上罗奥的眼镜马上平静了下来，他拥抱着加尼诺激动地说，
1: 我的孩子，你真是个天才，你将来一定会非常有出息的。
0: 说完，威纳奇奥先生把自己的金丝眼镜送给了加尼诺，然后加尼诺来到办公室，把金丝眼镜给了罗奥。罗奥戴上之后，马上就能看清东西了，他高兴地说，
1: 加尼诺先生，太感谢您了，这下我的病全好了。
0: 到了晚上，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都把眼镜的事告诉了马拉利。马拉利把加尼诺叫到身边，对他说，
2: 加尼诺，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向我坦白呢？
3: 没有啊，怎么了？
2: 今天我叔叔和罗奥的眼睛都出了问题，为什么我总感觉这两件事情和你有关呢？
3: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应该去问眼科医生。
0: 正在这时，罗奥朝他们走了过来，他对马拉利说，
1: 我终于明白了，马拉利律师，请仔细看这副眼镜，能看到螺丝上的印子吗？我看到这些痕迹的时候才明白，这副镜片原来是我的，只不过我的镜片安到了你叔叔的眼镜架上了。
0: 听到这儿，马拉利使劲儿拍了一下桌子，朝加尼诺冲了过去，他大声说，
2: 我就知道肯定是你搞的恶作剧。
0: 加尼诺撒腿就跑，他边跑边说，
3: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现在大家也没什么损失呀。
0: 加尼诺跑回了房间，还把门锁上了，他听到马拉利在门外大声抱怨，而维吉尼亚姐姐正努力替他说好话。加尼诺心想，
3: 不就是换了眼镜的镜片吗？一个小玩笑就发这么大火，马拉利的脾气真是越来越大了，看来我以后得注意一点才行。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害马拉利失去了重要文件，又对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做恶作剧，这让马拉利非常生气。接下来加尼诺还会继续闯祸吗？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0: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和晚宴有关的故事。印度官员和他的夫人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晚宴，宴席设在一间宽敞的餐厅里，室内大理石的地板光滑的像镜子一样，屋顶的房梁很立体，宽大的玻璃门外就是阳台。在座的客人大多是军官和他们的夫人，还有一位来访的美国博物学家。在宴席上，大家在热闹地聊着天儿。不过，那个美国博物学家没有参与，他只是安静地看着在座的其他客人。这时，他无意中发现女主人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奇异的表情。只见女主人温兹太太两眼盯着正前方，脸上的肉在微微发着抖。她向身后的印度男仆做了个手势，在她的耳边说了几句话。突然，那个男仆的双眼睁得大大的，迅速离开了餐厅。在座的客人中，除了那个美国人，谁也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看到那个男仆把一碗牛奶放在了紧靠门边的阳台上。美国人突然明白过来了，在印度，往碗里放牛奶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作为引蛇的诱饵。他想，这个时候餐厅里一定有条眼镜蛇。于是他抬头看了看屋顶上的房梁，但是上面空荡荡的，室内的几个角落也是空的。那么这样就剩下了一种可能，蛇藏在餐桌下面。美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往后跳，然后警告其他人。可是他知道这样做会引起骚乱，说不定眼镜蛇会受到惊吓然后咬人。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他严肃地说，
3: 请大家注意一下，我想和大家做一个游戏，来了解一下大家到底有多强的忍耐力。我数300下，大概就是5分钟的时间，你们谁都不要动，动的人可是要罚钱的，请大家准备好。
2: 说完他开始数数，在他数数的过程中，在座的每位都像石雕一样端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当他数到280的时候，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了那条眼镜蛇钻了出来，并向那碗牛奶爬去。蛇刚爬到阳台上，他立刻跳起来，把通往阳台的门关了上来。在座的各位听到了动静，都看到了阳台上的那条蛇，屋里响起一片尖叫声。这时，男主人激动地说，
4: 原来屋子里有条蛇，您刚才让大家做游戏就是为了避免引起骚乱吧？您真是太机智了。
3: 这没什么，说到机智，我可比不上您的太太啊。温兹太太，您是怎么知道屋子里面有条眼镜蛇的呢？
2: 温兹太太的脸上闪出一丝微笑，她回答道，
5: 因为她当时正从我的脚背上爬过去。
2: 小朋友们，遇到危险时，害怕、恐惧、惊慌是我们本能的反应，然而这些并不能帮助我们化解危机，只能使我们的处境变得更糟。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想要战胜危险，保护自己的安全，我们必须保持情绪的稳定和思路的清晰。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发生在夏天的故事。在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小山羊、小狗、小猫、小鸡和小鸭子。他们呀是很好的朋友，每天在一起吃饭，一起唱歌，一起做游戏。有一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好多天都不下雨了，小河里的水快干了。大家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危险，那就是没有水喝了。大家伙儿凑到一起来商量，到哪儿去找水呢？小山羊提了一个建议，他说：我们来挖一口井吧，这样我们就不怕干旱了，有了水不仅能喝，还可以浇花种草呢。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啊好啊好啊。于是啊，小动物就跑回家去取工具了，有的拿水桶，有的拿铁锹，说干就干起来了。大家伙的干劲可足了，可是那个太阳公公好像故意考验大家似的，一个劲儿地射出万道金光。哎呀，天实在太热了。过了一会儿，小狗舌头吐出来老长，它实在挨不住了，它先跑到大树下凉快凉快去了。小猫想：哎呦，天这么热，不如等到明天凉快了再干吧。于是呢，它跟在小狗后面也跑了。又过了一会儿，小鸡也干不下去了，我看还是歇歇再干活吧。小山羊听了小鸡的话，他停了下来，甩了一把汗。哦，是的，我看你实在是太累了，你先去歇会儿吧。小鸭子在一旁听到小山羊对小鸡说的话，不服气了：难道我就不累了吗？小鸡要走，我也不干了，我也要休息休息。就这样啊，小鸭子跟在小鸡后面也跑了，现在就剩下小山羊自己了。小山羊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我也走了，就没有人干活了，水井什么时候才能挖好呢？我再坚持坚持，这样大家就都有水喝了。就这样啊，小山羊一个人留了下来，一直到太阳下山，四个小动物都口渴了，他们这才想起水井还没有挖好呢，于是他们纷纷跑回来干活。诶，他们看见了

0: 什么？他们看见了水井，他们大吃一惊，小山羊正在喝水呢，在他的旁边呀，还留出了四个位置。小山羊看大家来了，很高兴，说：“快来喝水呀，水好甜呐。”小狗和小猫觉得不好意思，只是用舌头轻轻地舔。小鸡和小鸭子呢，怕太阳公公笑话他们，所以啊，他们每喝一口水都要抬起头来看看天。只有小山羊咕咕咚咚痛痛快快地喝了个饱。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幸运的老马。孤儿院里有一匹老马，他年轻的时候帮孤儿院干活，现在老了，就每天驮着孩子们在草坪上散步。有的时候，老马的背上坐着六个孩子，把他累得腰酸背疼。老马心想，
8: 要是每次只坐三个孩子就好了。
7: 可他转念又想，
8: 我都这么老了，不仅有足够的干草吃，还有这么多孩子喜欢我，这多么幸福呀。
7: 到了冬天，孤儿院已经没有钱为老马买食物了，总管打算把老马卖掉。孩子们舍不得老马，他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把老马的故事写下来交给报社。故事写好后，几个孩子一起来到报社，把文章交给了编辑叔叔。编辑叔叔看完文章，被老马的故事打动了，他郑重地说，
9: 放心吧孩子们，我马上把这篇文章刊登出来，一定尽全力帮你们把老马留下来。
7: 很快，那篇文章就刊登在报纸上了。人们看到报纸，都知道孤儿院有一匹老马，陪伴了孩子们很长一段时间，可现在却要被卖掉了。人们纷纷为老马捐款，附近的农夫还给老马送来了不少金黄的玉米和松软的干草。一位兽医还专程来为老马检查了身体，他说，
10: 老马的身体很健康，但是年纪大了，需要多多休息。
7: 孤儿院总管宣布说，
11: 好了孩子们，老马可以继续和我们在一起了，但医生说老马需要多休息，所以从今天开始，每次只许三个孩子骑在他背上。
7: 孩子们满口答应没问题。老马很高兴，心里想着，
8: 天哪，我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真是太幸运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被卖到马戏团。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和小灯芯都变成了驴子，他们只能发出驴子一样的叫声。这时候外面突然有人敲门。
12: 快开门，是我带你们上这儿的人，快开门，不然你们就完了。
3: 那人看见没有人开门，就狠狠地把门踢开了，走进屋子还是那么笑嘻嘻地对匹诺曹和小灯芯说，
12: 好孩子，你们学驴子的声音可真像呢，不过我还是认出你们了。
3: 听了他的话，两头驴子特别生气，可是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耷拉着脑袋，垂下耳朵，夹紧尾巴。那个人先是拍拍他们，然后拿出一把刷子，把他们的毛刷得锃亮锃亮的，接着给他们套上缰绳，打算牵到市场上卖一笔大价钱呢。很快买主就来了，小灯芯儿被一个农民买去了，他的驴子昨天刚好死了。买匹诺曹的是个马戏班班主，他想着把匹诺曹训练得像其他动物一样会跳舞。

0: 现在已经非常明了了，拉他们来这里的那个人其实是个很坏的家伙。他总是赶着一辆车全世界乱转，一路上跟这个说着甜言，跟那个讲着蜜语，把不喜欢读书的孩子全都带上车，带到这儿来，让他们快快乐乐地玩上一段时间。等他们变成驴子之后，就牵到市场上去卖掉。这样过了几年，他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了。小灯芯儿的日子好坏没人知道，可匹诺曹被卖到马戏团后，却是受尽了虐待，日子苦不堪言。马戏班班主在草里撒上一点麦子，匹诺曹尝了一口就吐了出来。班主嘟囔了几句，又撒上干草，匹诺曹还是不吃。班主生气地叫起来：
1: 嘿，你到底是吃什么的？好吧，让我来教训教训你。
0: 班主说着，在匹诺曹身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匹诺曹疼得大哭，嚷嚷着说：
2: 麦子我消化不了。
0: 班主很懂驴子的话，回答说：
1: 那你吃干草啊。
2: 甘草我吃了肚子痛。
1: 哼，你只是一头驴子，凭什么让我拿好吃好喝的给你？
0: 班主说着更生气了，又狠狠地给了匹诺曹一鞭。匹诺曹挨了第二鞭学乖了，马上住口，一句话也不说了。班主离开后，剩下匹诺曹一个人。因为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他的肚子早就受不了了，没办法，他只好把干草嚼烂了，闭上眼睛含泪吞进去。匹诺曹嚼着干草，心里想着：
2: 这干草还不错，要是我继续读书，现在该多好啊，可以吃新鲜的黄油面包，一大片香肠了，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唉，没办法，没办法，只好忍吧。
0: 第二天他醒来，想再找点干草吃，可是已经没有了，都被他昨天吃光了。没办法，他只好吃了一小口麦子，嚼着嚼着，发现味道实在不怎么样。
2: 没办法，只有忍着，忍着。我的不幸要是能给所有不听话的孩子和不想读书的孩子一个教训就好了。唉，现在没办法，只有忍着。
0: 这时候班主正好走过来说：
1: 好好忍着吧，你以为我把你买来是为了给你好吃的吗？是让你给我挣大钱的，你就好好干吧啊。一会儿到马戏场去，教你跳圈、撞纸墙、跳舞，用两腿站立。
0: 可怜的匹诺曹，不管高兴不高兴，都要学会这些技能，不然他身上就会留下无数皮鞭的印子。小朋友，匹诺曹能学会跳圈、撞纸墙、跳舞、用两腿站立这些技能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

0: 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1: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0: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2: 你是谁？
3: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0: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4: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0: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5: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啊。
0: 胖子说，
1: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0: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4: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0: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6: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0: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4: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0: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7: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0: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4: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0: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3: 殿下别怕，看我的。
0: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3: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0: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家家国最有修养的国王。地球上有一个很小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只有一家人那么多，所以叫家家国。起先可不叫这个名字
12: 哦。
11: 家家国的国王为了让这个国家显得有气势，给国家起名叫超级大大国。后来国王在外国游客的摄影机里见识了真正的超级大大国，就把国家的名字改成了家家国。别看家家国挺小的，让国王生气的地方可太多了。最让他生气的是这个国家太吵了。
1: 吵死了，吵死了。
11: 国王每天都要捂住耳朵大喊大叫，每次喊完他都会忧伤地坐在树底下，心想，
1: 我可是最有

0: 有修养的国王啊，偏偏每天都要大喊大叫，多费嗓子呀。
1: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到底都有什么事情让国王这么伤神呢？这天一大早，管家婆婆对国王说，
2: 芦花母鸡已经三天没下蛋了。
0: 为什么没下蛋？嗯，我不管，我每天早晨都要吃一颗白水煮蛋，你得保证国王的营养啊。如果吃不到鸡蛋，我们超级大大的家家国就完了，你懂不懂啊？
2: 可是
0: 吵死了，
1: 管家婆婆被国王呵斥了一顿，只好弯腰退了出去。管家婆婆刚离开，柴火总理就来禀报，
3: 陛下，因为最近一直下大雪，树根都湿透了，所以劈下来的柴火是潮湿的，烤火的时候可能会有烟，请您多包涵。
0: 吵死了，我不管，国王得有明亮的眼睛，好看清楚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眼前不能有烟，不能把眼睛熏出泪水。
3: 我
1: 柴火总理刚发出蚊子般的声音，国王就跺着脚大喊大叫，柴火总理的腿都吓软了，赶紧跑了出去，还摔了个跟头。国王气坏了，他心想，
0: 瞧瞧，成什么体统，路都走不稳。
1: 接下来米面大长官来对国王说，
4: 我千挑万选，还是担心有漏掉的小虫子，如果您吃到带虫子的米饭，请不要动气。
1: 国王又喊了起来，
0: 怎么能不动气，我可是国王啊，怎么能吃带虫子的饭呢？不吃不吃。
1: 国王的声音太大了，瘦瘦的米面大长官被震得打着滚儿离开了。国王气得浑身打哆嗦，这时他感觉嗓子很疼，他想喝口茶润润嗓子，他张口喊烹茶师，可他发不出声音了。他心想，
0: 难道我变成哑巴国王了吗？
1: 他走出房间去找烹茶师，却发现烹茶师不在茶室。国王气呼呼地走出来，看到管家婆婆正在院子里跟芦花母鸡说话，声音很温和，神色很慈爱。那只芦花母鸡平常很骄傲，经常和别的鸡打架。国王心想，
0: 管家婆婆敢和芦花母鸡靠得那么近，可真勇敢呐。
1: 只见芦花母鸡安静地蹲着，不一会儿就下了一个圆滚滚的大鸡蛋。国王开心地点了点头，他继续去找烹茶师。他走到另一个院子里，看见柴火总理在劈树根，树根已经被冻透了。他一边砍一边喊着号子，很有节奏，劈出来的柴一般大小，放得整整齐齐，像一幅画似的。国王在心里由衷地赞叹，
0: 很好，真是个诚恳的柴火总理。
1: 国王又向前走，来到粮仓的院子里，看见米面大长官正在用冰块冻大米里的虫子，他用弯弯的竹签一粒粒地挑选，就像在绣花，动作很优雅。国王心想，
0: 真是个聪明的米面大长官。
1: 过了一会儿，国王终于在茶叶炒制房里找到了烹茶师，他正在手工炒制茶叶，动作熟练，手势优美。烹茶师坐下来为国王泡了一壶清嗓茶，喝完茶，国王的嗓子立刻舒服了。他小声说，
0: 今天家家国好安静啊。
1: 烹茶师看着国王，点了点头。忽然，国王意识到，原来总是让他感觉吵闹的声音，并不是来自别人的，而是他自己发出来的。想到这里，国王低头沉默，静静地喝茶。从此以后，国王每天说话都轻轻的。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感觉很不自在。毕竟，对于一个习惯大喊大叫的人来说，轻轻的说话是非常累的事情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

0: 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电闪雷鸣》。一天，天空乌云翻滚，眼看就要下大雨了。小松鼠看见老黄牛还在田里拉犁，就大声地喊道：
1: 牛爷爷，快下雨了。
0: 老黄牛说：
2: 谢谢你，小松鼠，我知道了。
0: 他抬起头，发现黑压压的乌云已经卷过来了，就跟着小松鼠转身向家里跑。很快，大雨就瓢泼一般倾泻而下，小松鼠立刻就浑身湿透了。牛爷爷拿出了雨衣给小松鼠披上。就在这时，一道闪电突然在天边闪过，刺眼的电光照亮了阴沉沉的天空，像是把天空撕裂开来一样。小松鼠吓得直往牛爷爷怀里躲。牛爷爷说：
2: 孩子，别怕，闪电离我们远着呢。
0: 牛爷爷说完，轰隆隆的雷声就像铁桶似的从天边滚了过来，声音越来越大，响了好长时间。小松鼠在牛爷爷怀里躲着，慢慢的不害怕了。它调皮地爬上牛爷爷的背，好奇地看着天空，想要仔细看看天空的样子。就在这时，又一道闪电从天空划过，劈在远处一棵枯死的老树上。巨大的雷声瞬间就吓得小松鼠从牛爷爷背上滚了下来。牛爷爷一把抱住小松鼠，轻声地安慰他。小松鼠紧紧抱住牛爷爷问：
1: 都是打雷闪电，为什么有时候雷声来得快，有时候来得慢呀？
0: 牛爷爷解释道：
2: 闪电和雷鸣虽然是同时发生的，可是电光跑得快，而雷声跑得慢。
0: 机灵的小松鼠忽然想到了什么，他说：
1: 您的意思是闪电劈下来的地方有远有近，所以雷声传过来也有快有慢啦。
0: 牛爷爷点点头，夸小松鼠真会动脑筋。不久，他俩就回到家里，舒舒服服地喝茶去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空气中，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的传播速度快很多，所以我们总是会先看到闪电，然后才能听到雷声。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7: 有一个老人在山里打柴时，捡到了一只模样奇怪的鸟儿，它和刚满月的小鸡一样大，也许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还不会飞，老人就把这只鸟儿带回家给小孙子玩。老人的孙子很调皮，他把鸟儿放在小鸡群里，充当母鸡的孩子，让母鸡养育着。母鸡没有发现这只鸟儿和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像个母亲一样照顾它。鸟儿一天天长大了，村里的人们发现它居然是一只鹰。刚开始，很多人担心
8: 这只鹰再长大一些，肯定会把鸡吃掉的。
7: 然而，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那只一天天长大的鹰和鸡相处得很和睦。只有当鹰出于本能，在天空展翅飞翔，在向地面俯冲时，鸡群出于本能才会产生恐慌和骚乱。

0: 时间久了，村里的人们对于这种鹰和鸡和谐相处的景象越来越看不惯。如果哪家丢了鸡，便首先会怀疑那只鹰。
1: 要知道，鹰终归是鹰，生下来就是要吃鸡的，肯定是那只鹰吃了我家的鸡。
0: 因为和鹰相处的时间长了，有了感情，老人一家自然舍不得杀它。于是他们决定将鹰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然而他们用了许多办法，都无法让那只鹰重返森林。他们把鹰带到很远的地方放生，过不了几天，那只鹰就飞回来了。他们驱赶鹰，不让它进家门，甚至将它打得遍体鳞伤。但是这些方法都不管用。最后他们终于明白，原来鹰眷恋它从小长大的家园，舍不得那个温暖舒适的窝。后来村里的另一位老人说，
2: 你们把鹰给我吧，我会让它重返蓝天，永远不回来。
0: 于是这个老人将鹰带到了附近一个最陡峭的悬崖绝壁旁，然后狠狠地将鹰向悬崖下的深渊扔去，就像在扔一块石头。那只鹰刚开始就如石头一般向下坠去，然而就在快要到底的时候，它终于展开双翅，稳住了身体，开始缓缓滑翔，然后轻轻拍了拍翅膀，飞向了蔚蓝的天空。它越飞越舒展，原来蓝天才是鹰真正的家园啊。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逃学的小猴子。小猴子淘淘非常聪明，但他总嫌学习辛苦，一找到机会就要溜出去玩。黑熊老师说了他好几次，可淘淘还是不听。一天，淘淘又逃学了。第二天，黑熊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这一次，黑熊老师没有批评他，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6: 从前有个叫岳阳子的人，他觉得学习太辛苦了，就溜回了家。岳阳子的妻子知道后，生气地将织了一半的布剪断，说，你不好好读书，就像这剪断的布一样，一点用也没有。岳阳子听了妻子的话，觉得十分有理。他回到书院，认真学习，刻苦读书，终于成了一位非常有学问的大学者。淘淘，你想像岳阳子一样做个有学问的人吗？
5: 淘淘惭愧地低下头，他说，
7: 老师，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逃课了，要好好学习。
5: 黑熊老师摸了摸淘淘的头，意味深长地说，
6: 孩子，你很聪明，只要你改正错误，好好学习，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5: 听了老师的鼓励，淘淘暗自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由于以前落下了很多功课，淘淘比别的孩子更努力了。他在吃饭的间隙、睡觉前都挤出来时间去补习，终于跟上了大家的进度，成绩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小朋友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并不是一句口号，更要落实到行动中。勤奋好学，永远都是获得进步的唯一途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尔逃跑了。六月的一个下午，差不多两个月大的威伯尔游荡到他在谷仓外的院子里。那天芬没像往常那样来看他，站在阳光下的威伯尔显得孤单而又无聊。威伯尔心想，
3: 在这里从没任何事儿可以做。
2: 他慢慢地走到食槽前，用鼻子搜寻着，想找找是否有忘了吃的午餐。他发现了一小节土豆皮，就把它吃了下去。他感到背有点痒，就斜靠在栅栏上，在木板上使劲地蹭着。当他蹭腻了，便走回他的家门口，爬到牛粪堆顶上坐了下来。他不想睡，也不想乱拱了。他厌倦了在这么静静地傻站着，也厌倦了睡觉。
3: 我才活了不到两个月，就对生活厌烦了。当我来到这儿，除了回家，没别的地方可去。当我进了家，除了院子，也没别的地方可逛。
2: 这时候，一个声音说：“
4: 你错了，我的朋友。”
2: 威伯尔往栅栏那边看去，发现一只母鹅就站在那里。
4: 你不用老待在那个肮脏的小院子里，那儿有一块木板松了，推开它，推开它，你就能出去。
3: 什么？说慢一点。
5: 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意思是，建议你跑出去，这外面的世界精彩极了。
3: 你是说有块木板松了？
5: 那就是我要说的。
2: 威伯尔走到栅栏旁，发现母鹅说的对，真的有一块木板松了。他低下头，闭起眼，用力撞过去，木板松开了。没用一分钟，他就挤过了栅栏，来到院子外的草丛里了。母鹅嘎嘎大笑起来，
4: 自由的滋味如何？
3: 我喜欢这感觉，你说我去哪儿比较好呢？
4: 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到果园那里去，把路上的草皮翻出来，到花园去，把萝卜拱出来，拱开一切，吃草，找玉米粒儿，寻找燕麦，把一切都压倒，走过果园，去树林里慢。

0: 步，在你年轻时，世界多么美妙。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2: 威伯在空气中跳跃着，转了几个圈，又跑了几步才停了下来。他四处搜寻着，嗅着午后的气息。不久，他向果园走去，他停到一棵苹果树荫下，把他强壮的鼻子插进土里，开始尽情地挖、拱、掘。他感到非常的快活。祖克曼太太是第一个看见他的，他从厨房的窗子里望见了他，便开始喊人：
3: 亲爱的，猪跑出来了，路飞，猪跑了，快来呀，猪跑了，他在那棵苹果树下面呢。
1: 现在麻烦来了，现在我要被抓住了。
2: 母鹅也听见了他的吵嚷，便对着威伯大喊：
0: 跑跑，快跑到山坡下去，往树林里跑。树林，他们在树林里，永远都不会抓到你。
2: 听到这场骚动的长毛狗从谷仓里跑出去追。祖克曼先生听到喊声，忙从工作间里跑出来，放下了手中正在修理的农具。在龙须菜地里拔草的雇工卢维听到喊声，也赶紧跑了出来。每个人都在朝威伯逼近，威伯不知所措了。到树林的路似乎是那么的远，而且他还从来没有进过树林，也不知道是否会喜欢待在树林里呢。祖克曼先生说：
4: 绕到他身后去，卢威，把他朝谷仓这边赶，小心点儿，别吓坏他。我去拿一桶猪食来。
2: 威伯逃跑的消息在这里的动物中间迅速传开了，以前从没有任何一只动物能逃离祖克曼先生的农场呢，因此这事情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一个个动物都兴奋地抬起头，变得分外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个朋友已经获得了自由，再也不用被紧紧地关在圈里了。威伯不知该怎么做，往哪儿跑？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在追他。
1: 如果这就是美好的自由，我还不如被关在我自己的院子里呢。
2: 长毛狗从一边悄悄地靠过来，故宫路卫也正从另一边渐渐地逼近。祖克曼太太摆出了一副准备拦截的架势。现在祖克曼先生拎着桶正朝威伯走过来。
1: 这太可怕了，为什么飞还不来？
2: 母鹅给威伯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指令：
0: 别傻站着，威伯，快逃快逃，跳圈跑，往我这儿跳，溜过来，冲出去，过去，出来，过去，出来，往森林里跑，迂回前进。
2: 长毛狗猛地窜起来，咬向威伯的后腿，威伯蹦着跑开了。路威冲上去抓威伯，祖克曼太太对路威尖叫起来：
3: 嘿，在那边！
2: 母鹅还在为威伯加油。威伯从路威的双腿间逃了出去，路威没有抓到威伯，反一把搂住了长毛狗。
5: 往上坡跑，
0: 迂回前进，
5: 小心那条狗，
0: 小心路威。
2: 可怜的威伯被他们的乱叫弄得又晕又怕，他可不喜欢成为这些乱子的焦点，他只希望芬此刻在场，能把自己抱起来安慰一番。当他抬头看到祖克曼先生手里拎着的盛满热乎乎的稀饭桶时，才稍稍地宽了心。他耸

0: 走了一步，
1: 不不不，这桶是个并不新鲜的骗局。威伯尔，别上套，别上套！他是想以此诱捕你，他正在用好吃的诱惑你的肚子。
0: 威伯尔不在乎，因为这些食物闻起来太开胃了。他又朝食桶走了一步。
2: 小猪，小猪！
1: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0: 威伯不在乎，他还在朝食桶走。
1: 你会失去你的自由的，一小时的自由要比一大桶猪食更可贵。
0: 威伯还是不在乎。祖克曼先生走到猪圈旁边，爬过栅栏，把猪食倒进了猪食槽。然后他把那块松动的木板从栅栏上全拽下来，好让威伯能很容易地进去。威伯一步步地走进栅栏，到了他的院子里。他走向食槽，吸食了半天，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嚼着酥饼，能再回家真是太好了。就在威伯饱餐之际，祖克曼先生取了把锤子和一些八分长的钉子来，把那块板子钉了回去。然后他和祖克曼太太懒洋洋地倚在栅栏旁。祖克曼先生用一只木柴搔着威伯的后背。
3: 他真是一头猪。
2: 是的，他会成为一头好猪的。
0: 威伯听到了对他的赞扬，他感到肚子里的牛奶暖暖的，他也很愿意在那根木柴上蹭痒。他既幸福又满足，想去睡一觉了。这真是一个令人疲倦的下午。虽然此刻只不过才4点钟，威伯却准备上床就寝了。
4: 我真的太年轻，还不适合一个人在这世上闯。
0: 威伯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逃跑，虽然最后他放弃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吧。
5: 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松鼠的红外套》。很久以前，小松鼠一家住在大森林里。这一年冬天，下起了一场大雪，雪花不断地从天空飘下来，房子上、树上和地面上都铺满了厚厚的白雪。小松鼠刚刚吃过早饭，它从窗户向外望去，看见一片美丽的雪景，高兴地叫了起来。
12: 妈妈妈妈，快看呐，外面都变成了白色，太漂亮了，我想出去玩。
11: 妈妈对小松鼠说，
13: 下雪天太冷了，你出去容易冻感冒，还是别出去了。
12: 可是这是今年的第一场大雪，一年也下不了几场雪，错过了可能就看不到了。我穿厚一点就不会感冒了，你就让我出去吧。
11: 小松鼠一直对妈妈撒娇，妈妈没办法，只好答应下来。妈妈拿了一件厚厚的红外套给了小松鼠，小松鼠穿上之后就高高兴兴地出去玩了。小松鼠在雪地里跑着跳着，一会儿堆雪人，一会儿滑雪，可开心了，一点儿也没感觉到冷。突然，小松鼠在一棵树底下看到了一只小兔子。小兔子蹲在地上，全身冻得打哆嗦。小松鼠问他：
12: 小兔子，你这是怎么了？

0: 我想回家，可是我冷得走不动了。
1: 原来是这样啊，别担心，我送你回家吧。
2: 小兔子感激地点点头。于是小松鼠把外套脱下来披在了身上，然后把小兔子拉到身边，和小兔子一块儿披着外套向小兔子的家走去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预防走失的方法。

0: 巧虎，你要答应妈妈，待会儿进去以后也要跟妈妈牵好手，不可以乱跑啊，不然妈妈找不到你会担心的，知道吗？
1: 嗯，妈妈，我知道了。

哇！啊！

0: 老虎。巧虎，来。
1: 妈妈。妈妈，妈妈。
0: 巧虎，你看，不能一个人自己乱跑，走丢了多危险呢，妈妈要着急的。
1: 嗯，我明白了。

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呢？

0: 小朋友，别哭了，让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你的妈妈吧。
1: 对，服务员阿姨一定能够帮助你找到妈妈的。
0: 我们走吧，
2: 拜拜。
0: 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请菲菲的妈妈听到广播后尽快到一楼服务台来。现在广播找人，有一位名叫菲菲的小朋友和妈妈走散了，现在在一楼服务台等待。
3: 妈妈，妈妈，她的妈妈能听见广播吗？
1: 一定能听见的，巧虎，你要记住，万一你走丢了，要记得站在原地等妈妈来找你，或者请服务员阿姨带你去服务台，用广播找妈妈哦。你记住了吗？
3: 嗯，我记住了，妈妈。
1: 巧虎真乖，真是好孩子。
4: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九集，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走向空地上的屋子。屋子的主人是谁？爱丽丝又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好奇地向屋子走去，突然她又折了回来。为了安全起见，她决定先待在附近的林子里，仔细观察一下屋子的情况。这时，一个穿着仆人制服的人跑了过来。那个人长着一张鱼的脸，用手指用力地敲着门。开门的也是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有着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简直像个青蛙。爱丽丝发现这两个仆人都是满头假发。爱丽丝悄悄地走出树林，慢慢靠近屋子，侧着耳朵听两个仆人的谈话。只见那个鱼脸仆人拿出了一个信封，交给了那个青蛙眼仆人，郑重其事地说道：
6: 这可是给公爵夫人的信，王后邀请她打锤球。
5: 那个青蛙眼仆人忘记似的把鱼脸仆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完，两个人礼貌地互相鞠躬行礼。可糟糕的是，两个人的假发缠到了一起。这滑稽的一幕惹得爱丽丝哈哈大笑。为了不让他们听到自己的笑声，爱丽丝转身跑进了树林。等她再往外看时，鱼脸仆人已经不见了，只剩下那个青蛙眼仆人站在门外一动不动，傻乎乎地看着天空。爱丽丝等了很久，那个青蛙眼仆人还是傻傻地站在那里。爱丽丝等得不耐烦了，从树林里径直走到门口，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青蛙眼仆

0: 仆人对他说，
1: 敲门没用，你看我也同你一样在门外，因为屋里乱的没人能听见你的敲门声。
0: 是的，屋里确实是乱成一团，有嚎叫声，有东西碎了的声音，还有打喷嚏的声音。爱丽丝礼貌地问道，
2: 请问你知道我该怎么进去吗？
0: 青蛙眼仆人没有回答爱丽丝的问题，而是接着说道，
1: 如果我在门里，你现在敲门没准就有用。
0: 青蛙眼仆人说话的时候，眼睛依旧望着天空，这让爱丽丝有点生气，她觉得这个仆人太不礼貌了。可是她转念一想，
2: 也许他并不是故意的，因为他的眼睛本来就长在头顶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还能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很不错了，我就不跟他计较那么多了。
0: 这么一想，爱丽丝心里舒服多了，她大声对青蛙眼仆人说道，
2: 我真的想进去，到底该怎么办呀？
0: 青蛙眼仆人自言自语地说道，
1: 我只知道我将在这里等着，一直等到明天天亮。
0: 就在这个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一只大盘子飞了出来，直向青蛙眼仆人的脑袋飞去。还好盘子最后掠过他的鼻尖，咔嚓一声撞在树上碎了。青蛙眼仆人若无其事，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他依旧站在那里说道，
1: 明天还是后天都有可能呢。
2: 我怎么才能进去呀？
1: 你真的百分百确定要进去吗？
0: 爱丽丝很不高兴，她讨厌别人用这种口吻跟她说话，她生气地说，
2: 你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就行。
1: 这我也管不着，随你的便吧。
0: 说完他独自吹起了口哨，完全无视爱丽丝的问题。爱丽丝彻底放弃追问了，小声嘀咕道，
2: 哎，真是无法沟通，这种人或许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不管那么多了，我自己进去好了。
0: 说完，爱丽丝打开门走进屋里。这扇门通向一间满是烟雾的大厨房，公爵夫人就坐在屋子中间一张三条腿的凳子上，看样子她正在照料一个婴儿。在火炉边，厨娘正在搅拌着一锅汤。爱丽丝边打喷嚏边说道，
2: 这么多胡椒，天哪，它放的也太多了。
0: 空气里满是胡椒的气味，连公爵夫人也不时被呛得直打喷嚏。至于他照看的那个婴儿，又是哭闹又是打喷嚏，一刻也不消停。在厨房里没被这气味呛到的，怕只剩下厨娘和那只满脸堆笑的猫了。爱丽丝小心地问公爵夫人，
2: 那只猫居然会笑呢，您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3: 柴君猫当然会笑，你这只笨猪。
0: 爱丽丝被公爵夫人的话吓了一跳，可是她马上就明白过来，最后那句骂人的话是对那个婴儿说的，而不是对他说的。于是爱丽丝再次鼓起勇气说道，
2: 我真不知道柴郡猫会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猫还会笑呢。
3: 都能，它们都会笑。
2: 我原先并不知道。
3: 这样看来你还是没怎么见过世面啊。
0: 公爵夫人的话让人听了很不舒服，爱丽丝想还是找点其他话题吧。 这时厨娘把汤从炉子上拿下来，接着又把手边能够得着的东西都朝公爵夫人扔了过去。要知道那些东西有平底锅、盘子，可公爵夫人完全不为所动，好像毫不在意东西会不会打在自己身上，甚至被打中了也不理睬。那个婴儿哭了好久，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东西砸到了。爱丽丝担心地说，
2: 请你注意一下好吗？
0: 正说着，一个平底锅贴着婴儿的鼻子飞了过去，真是好险！爱丽丝忍不住喊道：
2: 天哪，小宝宝的鼻子都快被打到了！
0: 公爵夫人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3: 要是大家都安分守己，好好留神自己的事情，那么我想，地球肯定都会转快不少呢。
2: 那可没什么好处。
0: 爱丽丝现在很高兴，因为可以趁机好好地炫耀一下自己的知识。于是她自豪地说，
2: 地球要是转得快了，一切都乱套了。你要知道，地球绕地轴转一圈的时间就需要24个小时。我不太确定，也许是12个小时。
3: 够了，别再烦我了，我最讨厌数字了。
0: 说完，公爵夫人又俯下身去，开始哄那个婴儿，还唱起了催眠曲。但是婴儿还一直哭泣。公爵夫人看到爱丽丝一直盯着婴儿，就对爱丽丝说，
3: 王后约我打锤球，我得快点了，你要是喜欢他，就来哄他吧。
0: 说完，公爵夫人就把婴儿递给了爱丽丝，匆匆忙忙地出门了。小朋友们，爱丽丝能够照顾好婴儿吗？她和柴郡猫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1796年的一天，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里，19岁的高斯正在做数学题。他的导师每天都会给他布置3道题，其中第3题要求只用圆规和一把没有刻度的直尺做出一个正17边形。高斯做了没多久，就发现这道题特别难。但困难并没有压倒他，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拿起圆规和直尺，在纸上不停地画着、试着。当黎明的曙光从窗口照进来时，高斯终于长舒一口气，他解出了这道难题。当导师检查他的作业时，当即惊呆了。导师激动地说：
5: 亲爱的孩子，你解开的这道题是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数学悬案，我最近正在研究这道难题，昨天给你布置作业时不小心把它夹在了给你的题目中。
6: 天哪，这是真的吗？
4: 高斯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多年以后，当高斯回忆起这一幕时说道：
7: 如果我知道这是一件数学悬案，我肯定有心理负担，有压力，就不可能用一个晚上解决它。
4: 用一个晚上解开了一道困扰人们2000多年的数学难题，高斯做到了。畏惧常常会限制人们发挥潜能，但是当你不惧怕困难险阻，信心百倍地克服困难时，往往能够跨越难题，到达成功的彼岸。因此，遇到难题时，不妨学习高斯的解题精神，相信自己一定能战胜困难。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不能随手乱涂乱画的故事，名字叫做《小象露露学画画》。小象露露最近在森林兴趣班学习画画，因为经常得到斑马老师的夸奖，露露觉得自己的每一幅画都很漂亮。她想，
10: 我画了这么多漂亮的画，但是他们只能待在画纸上，有点太可惜了。我要让更多人看到我的画。
9: 第二天天刚亮，露露就背着自己鼓囊囊的大书包出门了。她在一面洁白的墙壁前停下，拿出书包里的画笔和颜料，在墙上涂涂画画起来。不一会儿，墙上就出现了一个可爱的小花猫。中午，

0: 森林学校的同学们放学了，路过这面墙壁的时候，全都夸露露画得真棒。露露听了心里得意极了。只有白天鹅姐姐担心地对露露说，
1: 你的画确实画得不错，不过公共场合的墙壁是不能随便在上面乱涂乱画的。
0: 露露笑着摆了摆手，
2: 没关系，你看墙上有了画才更好看呢。
0: 第二天早上，露露又早早地起床，在另一面墙上画了一幅画，墙上多出了好几条活灵活现的金鱼，好像一下子就要游走了一样。路过的小动物们看见了，都像前一天一样连连称赞，夸奖露露的画画水平越来越高了。露露更加得意了，于是她开始不停地寻找空白墙壁，在上面练习画画。过了几天，露露经过广场中央的那幅巨大的壁画前的时候，突然觉得壁画上那些红红黄黄的郁金香很难看。她想，
2: 这些郁金香怎么不是黄色就是红色，又俗气又难看，我给它们换个颜色吧。
0: 说着，露露就把所有的郁金香全部都涂成了紫色，还在花朵边缘勾勒了金色的线条。做完了这些，露露骄傲地想，
2: 这下郁金香变得漂亮多了，大家一定会夸我的。
0: 傍晚，小动物们来到广场上散步，看到了壁画上紫色的郁金香，全都吓了一跳，壁画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可是森林管理处花重金请有名的山羊画家创作的呀，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3: 这是谁做的呀？为什么要在壁画上乱涂乱画？
1: 肯定是露露，这几天她总是提着颜料盒，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
0: 黑熊警官找到了露露，对她严肃地说，
4: 在公共场所乱涂乱画是要受到惩罚的，你现在需要跟我走一趟。
0: 露露被吓得哭了起来，
2: 我要被带到哪儿去？
0: 看到被吓得瑟瑟发抖的露露，黑熊警官只好说，
4: 除非你能把所有的墙壁变回原来的样子，否则我就只好让你走一趟了。
2: 好，我这就把墙壁全都变回原来的样子。
0: 说完，露露就赶紧跑回家，拿出来洗刷工具，把壁画上自己添加的颜色全部都洗掉了。对于那些白墙上的作品，露露也拿出白色的颜料把它们都遮上了。没过多久，森林里所有的墙壁又变得干干净净的了。后来，象妈妈特意给露露买了一块大大的画板，这下她可以在家里随便的画画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公共场合是不能任由我们乱涂乱画的，保持环境的干净整洁是我们作为一个讲文明、讲功德的好孩子的基本守则哦。

0: 上了 bus。哦，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蓝小兔。有一只小兔子不想走路了，就问自己的妈妈，
13: 妈妈，为什么我们要长腿啊？
14: 傻孩子，有腿才能走啊。
13: 鱼儿没有腿不是也能走吗？
14: 可是鱼儿的尾巴就是它们的腿呀，
13: 长一条尾巴当腿一定轻松得多。
12: 说完，小兔往河里一跳，变成了一条鱼。没游多远就觉得累了，一条小鱼追了上来，说：
15: 赶快游，后面有大鱼要来吃掉我们。
12: 小兔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往前游。这个时候，一只小鸟从空中飞过，小兔心里想，
13: 变成一只小鸟多好，就不用游得那么费力了。
12: 小兔刚刚这么想着，只觉得河岸直往下掉，原来它已经变成了一只小鸟。当一只小鸟真快乐。小兔摸摸身边跑过的风，扯扯头上飘过的云，揪揪太阳的金胡子，觉得有趣极了。可是没飞多久，小兔就累得不行了，它真想停在哪里休息一下，可是四周茫茫一片，原来它飞到了大海上空。
16: 赶快飞，我们还得飞一天一夜才能飞过大海呢。
12: 随后赶来的一只小鸟说。小兔真想大哭一场，因为它实在累得飞不动了，可是不飞就会掉进海里淹死的。小兔只好忍着疲倦，扇动着翅膀向前飞去。小兔飞啊飞，终于飞到了大森林边缘，它一个跟头栽到地上，再也跑不动了。这个时候，一只野猫跑了过来，叼起小兔就跑。胆战心惊的小兔一下子吓醒了，它拍拍自己的胸口说，
13: 原来当谁都不容易呀，我还是做我自己吧。
1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11: 妈妈，我要听故事。
1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瓜和银豆的故事。从前啊，有座山叫做铁桂山，山下住着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婆婆，他们俩开了一块田，种瓜种豆种菜，过着苦日子。到了八月份的时候，菜园子里结了一个大金瓜和一个银豆角，大金瓜里蹦出一个胖娃娃，银豆角里跳出一个小姑娘。胖娃娃和小姑娘对着老爷爷和老婆婆叫道：
9: 爸爸妈妈，
10: 妈妈爸爸。
0: 老爷爷和老婆婆高兴极了，老两口给胖娃娃起名叫做金瓜，给小姑娘起名叫做银豆，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一样看待。金瓜和银豆帮着老爷爷老婆婆种菜、打柴、挑水、烧饭，一家人过得很快乐。金瓜种的菜园里结了个很大很大的冬瓜，银豆养的鸡里面有一只红色的大公鸡，特别漂亮。铁桂山下有个理财主，一天他骑驴路过菜园子，看到这片美丽的花果树木，想要霸占。理财主不讲理地说：
18: 这是我的地，谁在这里种菜的？
0: 狗腿子一听，把老爷爷老婆婆叫了来。理财主指着老爷爷的鼻子说：
18: 这山是李家的山，这地是李家的地，你们在我的土地上种菜摘树，为什么不交给我粮食？
0: 老爷爷听了生气地说：
19: 这山原来是个荒草山，这地原来是个石头滩，我和老太婆辛苦了40年才有了这一片花果菜园。
0: 理财主拿起算盘噼里啪啦一拨，说道：
18: 我说是我家的就是我家的，你们两个老东西给我听好了，限你们3天内交出黄金白银各10两，如果到时候交不出，哼哼，我就把你们全家都赶出门。
0: 理财主走后，银豆说：
10: 爸爸妈妈，你们不要担心，听说铁桂山里有金子和银子，咱们一起去找吧。
0: 一家人来到了铁桂山下，大公鸡变成了一只大鸟，用爪子抓住山头，把山提起了几丈高。大冬瓜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支在山底下。老爷爷老婆婆仔细一看，山底下全是金子和银子。老爷爷和老婆婆拿了一块金子和一块银子。3天后，理财主来了，老婆婆拿出金子和银子，理财主看到后眼睛都红了，问道：
18: 快告诉我，这金子和银子是从哪儿来的？
0: 老爷爷和老婆婆都是老实人，胆子也小，老爷爷只好告诉理财主说：
19: 金子和银子都是从铁桂山里拿的。
0: 理财主听完，带着狗腿子把大冬瓜和大公鸡都抢走了。他们来到铁桂山，用大冬瓜和大公鸡打开了山头，想要把金子银子全都搬回家。正在这个时候，金瓜和银豆回来了。金瓜说：
10: 冬瓜冬瓜，快回来快回来，别让贪心鬼发财。

0: 在山底下的冬瓜一听是小主人的声音，咕噜噜地滚了出来。银豆说：
1: 大公鸡，大公鸡，快把山头丢下，让坏人出不来。
0: 抓着山头的大公鸡听见小主人的呼唤声，扑啦啦地飞了回来。只听轰隆一声，铁桂山山头从半空中落了下来，把李财主和他的狗腿子全压在了山底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7: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6: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它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他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4: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6: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他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

0: 找雏菊。雏菊心想，
1: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0: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它被人抓走了，它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它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2: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0: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3: 拔掉这朵雏菊吧。
2: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0: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1: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0: 百灵鸟悲伤地说，
4: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0: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它只能默默地陪伴着百灵鸟。天渐渐地黑了，人们忘记了给百灵鸟准备水喝，百灵鸟原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雏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宝贝儿。又到了听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小桃人儿》。从前有一个桃核，里面住着一个又白又胖的小胖子，他的名字叫小桃人儿。桃核就是小桃人的家。桃核上面盖着厚厚的泥土，泥土上面盖着枯树叶，树叶上面盖着厚厚的雪。天气好冷好冷啊，桃核里却暖暖和和的。小桃人裹在红被窝里，已经睡了整整一个冬天了。这天，小桃人被外面细细碎碎的声音吵醒了。他听见外面有个声音轻轻地喊他，
0: 小桃人，小桃人。
4: 小桃人揉了揉迷糊的双眼，回答道，
12: 你是谁呀？
0: 我是春风，我来告诉你，春姑娘回来了，地上的雪化了，草儿也长出了嫩芽。小桃人，快出来吧，出来迎接春姑娘吧。
12: 好的，我这就出来。
4: 小桃人钻出被窝，推开大门，可是外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小桃人又听见一阵滴滴答答的声音，又有人在喊他了，
13: 小桃人，小桃人。
12: 你是谁？
13: 我是春雨，我来告诉你，春姑娘来了，草地又绿了，树上又开花了，你的妈妈老桃树也穿上了粉红色的衣裳。小桃人，快出来看看你的妈妈吧。
12: 好的，我就来。
4: 小桃人多么想看看妈妈呀，他喝了一大口水，使劲挺了挺肚子，突然

0: 道暖洋洋的亮光从泥土缝里射进来，摸着小桃人的头。小桃人问：
1: 你是谁呀？
0: 那亮光笑着说：
2: 我是太阳光，太阳公公派我来接你，接你到外边去和大家一起玩，听鸟儿唱歌，看蝴蝶跳舞，外边多么美丽，多么热闹。小桃人快出来吧，出来和大家一起玩。
0: 小桃人高兴极了，又使劲儿地挺了挺身子，他只觉得眼睛前面一亮，哎呀，外面是多么美丽呀！太阳公公在高高的天上对着他笑，他的身上铺满了绿草，像一条大毛毯。他的妈妈老桃树身上穿着粉红色的衣裳，鸟儿停在妈妈的身上歌唱，蝴蝶绕着妈妈伸开的手臂飞来飞去，他们都来欢迎小桃人儿。小桃人儿低头一看，自己已经不是最初小小的样子了，他已经成长为一棵小桃树，穿着嫩绿的衣服。他知道自己会越长越高，再过几年，他也能像妈妈一样美丽了。
3: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to live.
1: 哇，
2: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3: 啊啊耶！
4: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

0: 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9: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8: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9: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0: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1: Try everything。
12: 第18集生日会。今天是小林同学的生日，小林的父母都去外地出差了，没有办法为他庆祝生日。Zoe 老师准备在教室里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放学后，同学们认真地打扫了教室，在教室里摆上花朵，在黑板上画上图画。Zoe 老师把一个大蛋糕放在讲台上，对同学们说：
10: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咱们为小林办一个生日会，让我们一起为他送上祝福，好吗？
13: 好。
12: 同学们都拍手叫好，大家围在小林的周围送上自己的礼物。同学们每个人都准备了精美的生日贺卡，大家在卡片上写下了对小林的祝福。小林非常感动，整张小脸儿红扑扑的。大家送完了礼物， Zoe 老师说：
10: 好了，现在我要在生日蛋糕上插上蜡烛，然后我们一起唱一首生日歌。乐乐，请你帮大家拍照吧。
14: 好的，老师。对了，老师，生日蛋糕用英语怎么说呀？
10: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今天是小林的生日 birthday， 请你用手里的照相机 camera 为小林多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吧。
12: 乐乐点了点头，拿起照相机开始拍照。Zoe 老师领着大家为小林唱了生日歌。接着 Zoe 老师说：
10: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小林，现在请你切蛋糕吧。

0: 小玲把蛋糕切成小份，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吃着美味的蛋糕，非常高兴。Zoe 老师说：
1: 生日蛋糕 ,birthday cake, 好吃吗？小玲还为大家准备了其他好吃的东西，饼干 ,biscuit, 还有水果和饮料。
0: Zoe 老师把饼干、水果和饮料分给了同学们。同学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开心极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傍晚。Zoe 老师对大家说：
1: 今天是小玲的生日 ,birthday。我们吃了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还有水果和饮料，我和大家一样都很开心。过了生日就是又长大了一岁，希望小玲能够天天快乐，事事如意，也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 ,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生日 ,birthday, 蛋糕 ,cake, 饼干Biscuit, 照相机 ,camera。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百家姓故事之周姓篇。周姓的起源有两种，一种是在皇帝时代，皇帝的麾下有一个将领叫做周昌，他的后代就一直以周姓为姓氏。另外一个起源是在周朝，周朝的建立者是姬姓，但随着周朝的不断统治和不断的繁衍，姬姓的一些后代就以国号为姓，将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周，流传至今。说起来周姓，就要提起一个著名的军事家周瑜。周瑜是三国时期吴国的重要将领，也是火烧赤壁的主人公之一。接下来就要给大家讲一下周瑜火烧曹军的故事。在三国时期，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到处都在打仗。北方有一个大官叫曹操，他统一了北方后，就收整大军，要攻打南方的刘备和孙权两个人。因为打赢了他们两个，曹操就统一全国，可以当皇帝了。曹操筹备了20万大军，对外宣称80万。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长江赤壁驻扎下来，并对自己的将领说：
5: 区区孙刘联军一共才5万人，看我带你们马上过江打败他们，让天下一统。
4: 这个时候，周瑜被吴国的统领孙权任命为都督，率领大军抗击曹军。曹操的士兵都是北方人，不习惯坐船打仗，于是曹操就将自己的船只首尾相接，用木板钉了起来，这样人和马在船上行走就好像在平地上一样。周瑜对自己的部下黄盖说：
6: 现在敌人人数众多，我们的人少，不能长期和他们对峙，必须想办法打败他们。现在曹操的船都连在一起了，如果能在他的船上放一把火，

0: 可以击败草军了。
1: 黄盖听了大为赞叹，
2: 都督，你这个计谋太棒了，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
1: 周瑜说，
0: 我现在需要你假装投降给曹操，让他信以为真，然后你带着船冲向曹军，他们肯定不会防备。在船上你装上火油干柴，等你到了曹操的船附近就点燃船只，我趁机冲杀，曹军必败。
1: 黄盖就听从了周瑜的命令，给曹操送去了投降书。等曹操相信后，就按照周瑜的吩咐，一把火把曹操的船只全部烧着了。周瑜趁机带领军队冲杀，把曹操打败了。就这样，周瑜赢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名声响彻天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3: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2: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4: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2: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3: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2: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4: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2: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3: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2: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他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

0: 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兔子乖乖。在一片草地上，住着兔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个叫红眼睛，一个叫长耳朵，一个叫短尾巴。一天，兔妈妈对三个孩子说：
5: 宝贝儿们，妈妈要去地里拔萝卜，你们好好看着家，把门关好，谁来叫门也别开，等妈妈回来再开门。
4: 小兔子们记住妈妈的话，把门关得牢牢的。过了一会儿，小兔子家门口来了一只大灰狼，它想进屋子里吃了小兔子们，可是门关得紧紧的。大灰狼就坐在小兔子家门口，眯着眼睛想坏主意。突然，兔妈妈回来了，大灰狼赶快跑到一棵大树的后面，偷偷地观察。兔妈妈走到家门口，推了推门，发现门关得紧紧的，于是兔妈妈就一边敲门一边唱歌：
6: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4: 小兔子们一听是妈妈的声音，就一起喊：
7: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4: 他们把门给妈妈打开，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拔了这么多萝卜呢。大灰狼躲在树后，把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嘿嘿地笑：
8: 嘿嘿，原来唱首歌就能进去了，我明天再来，明天一定能吃到小兔子。
4: 第二天，兔妈妈又去森林里采蘑菇了。走之前，他仍然交代小兔子们要关好房门。而大灰狼呢，他今天早早的就躲在树后面，一直等到兔妈妈走远了，然后大灰狼跑到小兔子家门前，一边敲门一边用他的粗嗓子唱歌：
8: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4: 红眼睛和短尾巴一听，以为是妈妈回来了，就蹦蹦跳跳的去给妈妈开门，边跳边喊：
7: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
4: 可是长耳朵听出来有点不对劲，他拉着红眼睛和短尾巴对他们说：
9: 不对不对，不是妈妈，是大灰狼。
4: 红眼睛和短尾巴就顺着门缝往外看，然后三只小兔子就一起唱起歌来：
10: 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谁来也不开。
4: 大灰狼着急了，大喊：
8: 我是你们的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4: 长耳朵就对大灰狼说：
11: 我们不信，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是不是我们妈妈。
4: 大灰狼同意了，三只小兔子把门开了一个缝，大灰狼就把自己的尾巴伸了进来。嘿，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12: 一二三，
4: 三只小兔子一起使劲把门关得紧紧的，把大灰狼的尾巴给夹住了。大灰狼疼得哇哇大叫：
8: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4: 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她放下篮子，捡起一根木棍，朝着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打去。大灰狼受不了了，使劲一挣，把尾巴给挣断了。大灰狼拖着半截尾巴跑回山里去了。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她一边敲门一边唱道：
6: 小兔子乖乖，把

0: 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1: 小兔子们给妈妈打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哟，妈妈采了这么多蘑菇呢。兔妈妈知道整件事的经过后，高兴地对他们说，
0: 你们都是妈妈的好孩子。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1: 啊！
7: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 小朋友，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海伦·凯勒的故事。1880年，海伦·凯勒出生在美国一个普通的家庭，在他1岁多的时候，他发了一次高烧，使他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从此，海伦·凯勒只能生活在没有光明和声音的世界里。如果换成别人，恐怕要依靠父母过一辈子，但海伦·凯勒没有，他毫不灰心，依然对生命充满了热爱。海伦·凯勒5岁的时候，家里为他请来了一位教师安妮·沙利文小姐。沙利文老师跟海伦·凯勒很投缘，他们认识没有几天就相处得很融洽。后来，海伦·凯勒在沙利文老师的帮助下学会了盲文。从此，海伦·凯勒爱上了读书，读了很多文学名著，还把许多内心感受写出来与老师交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海伦·凯勒完成了很多课程，最后考上了哈佛大学。海伦·凯勒还学会了法语、德语

0: 俄语等五门外语。没有人知道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海伦·凯勒有86年生活在无光无声的世界里，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在这段时间里，他先后完成了14本著作，成为了一名作家。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有《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的人生故事》《十强故事》等，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与夸奖。海伦·凯勒的故事震撼了世界，激励着很多人走向成功的道路。海伦·凯勒曾说过，
1: 我努力求取知识的目的在于为人类社会贡献一点力量。
0: 小朋友们，你们看，知识的力量多么巨大，它能使一个残疾人变成一个有益于人类、有益于社会的人。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小朋友，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刺的刺猬》。刺猬呱呱和刺猬飘飘是一对好朋友。呱呱是个用功的好孩子，每天忙着练习本领，而飘飘是个爱美的小女孩，每天都花很多很多时间用来打扮，她的头上、身上戴满了喇叭花。有一天，呱呱和飘飘正在和他们的小伙伴小兔、小羊一起玩捉迷藏，远处忽然传来一声狼嗷，小兔和小羊一眨眼就逃得无影无踪，只有两只小刺猬呱呱和飘飘呆呆地站着。老狼大步走过来问，
6: 小东西，小兔和小羊去哪儿了？
5: 呱呱回答，
7: 你快走开，我们不喜欢你。
5: 老狼笑嘻嘻地说，
6: 可是我喜欢你们呐，来，今天你们就当我的午餐吧。
5: 老狼张开他的血盆大口，准备把呱呱一口吞到肚子里去。可是在老狼嘴巴碰到呱呱的一瞬间，老狼就被呱呱身上的刺刺得哇哇叫唤。老狼气得直瞪眼，忽然他眼珠子一转，对呱呱和飘飘说，
6: 哎，小刺猬，你们想变漂亮吗？
5: 飘飘一听，急忙说，
7: 想啊想啊。
6: 你看，你们的小伙伴小兔小羊，他们身上都没有刺，多好看呐。你要是把身上的刺拔了，一定也是个大美人。
5: 呱呱一听，急忙对老狼说，
7: 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们才不会上你的当。
5: 但是飘飘相信了老狼的话，他决定去找理发师，要把身上的刺全部都剪光。从理发店出来之后，飘飘得意得不得了，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美的刺猬。回家的路上，飘飘碰到呱呱，呱呱已经认不出来飘飘了。飘飘高高兴兴地向呱呱打招呼，
8: 呱呱呱呱，我是飘飘，你看我漂亮吗？
5: 呱呱大吃一惊，
7: 你的刺呢？
8: 没有刺不是很美吗？
5: 呱呱生气地说，
7: 傻瓜，刺是我们防御敌人的武器啊，只要我们有刺，任何想吃我们的动物都没有办法。
5: 这时候黄鼠狼来了，呱呱慌忙卷成了一个刺球，逃过了黄鼠狼的血盆大口，而飘飘只能蜷成一个肉球，被黄鼠狼一口吃下去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威伯，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雨珠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3: 6点半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点钟结束。那7点到8点，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2: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点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3: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2: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1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3: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3: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2: 6点半，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芦苇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芦苇说，
4: 来吃吧小猪，

0: 威伯动都懒得动。芦苇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1: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2: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八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1: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0: 威伯尔又试着去问羊羔，
1: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0: 一只羊羔说，
3: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1: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3: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0: 威伯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谭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1: 你愿意和我玩吗，谭普尔曼？
4: 玩？我都不懂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1: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4: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儿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0: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他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威伯的猪食槽下来回自如。他在祖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的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芦苇对祖克曼先生说，
5: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0: 当芦苇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6: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1: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0: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6: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爱美的小猫咪的故事。小花猫乐乐今年已经5岁了，妈妈把它送到了幼儿园。幼儿园里有小白兔、小花狗，还有小乌龟、小黑马，朋友多的数都数不清。乐乐每天都过得非常开心。有一天，乐乐和几个小朋友在玩编花篮的游戏。小白兔一不小心摸到了乐乐的胡子，大吃一惊。
5: 乐乐，乐乐，你怎么这么小就长胡子了呀？
4: 乐乐立马跑到镜子前面。可不是吗？自己嘴巴两边确实长着白白的胡须，他心里想着：
5: 我只见过老爷爷长出白胡子，我这么小怎么会长出胡子呢？实在太难看了。
4: 当天下午一放学，乐乐一跑回家，就立马找出剪子，咔嚓，咔嚓，三下两下。把自己的胡子全部剪掉了。他在镜子面前左照照右照照，觉得自己确实神气了很多。这时候，一个灰色的身影从墙角嗖的一声钻了出来。乐乐大叫一声：
5: 有老鼠！
4: 就马上朝着小老鼠逃窜的方向扑了过去。小老鼠飞快地逃到了一个墙角，呲溜一声钻进了墙洞。小猫咪乐乐也想往墙洞里钻，没想到一头撞到了墙上，疼得它直叫：
5: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这该死的老鼠。
4: 乐乐捂着脑袋去找妈妈，问道：
5: 妈妈，为什么今天我抓老鼠的时候会撞在老鼠洞的墙上？我以前可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啊。
4: 妈妈低头观察了一下乐乐的脸，说道：
6: 乐乐，你不应该剃掉自己的胡子。我们的胡子就是一把尺子，钻洞时如果胡子碰不到墙壁，那就说明我们的身体可以顺利钻过去，我们就是靠胡子来避免磕到脑袋的情况呀。
4: 乐乐摸了摸嘴角，吃惊地说：
5: 原来我们的胡子有这么大的用处呢，我以后一定好好珍惜我的胡子。
4: 从此以后，乐乐再也没有剪过自己的胡子。他也开始觉得自己有了胡子看起来更加威风。他再也没有发生过磕疼脑袋的事情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如火如荼。春秋时期，南方吴国的吴王夫差想要做诸侯的盟主，而北方晋国的实力和吴国相当，所以吴王夫差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晋国的晋定公。为此吴王夫差很烦恼，有个叫王孙洛的大夫向他建议说，
6: 大王，您要想当上诸侯的盟主，就必须用武力来压服晋国。
5: 吴王夫差问道，
7: 你是有了什么好主意吗？
5: 王孙洛回答道，
6: 我们可以趁着夜色，让我们的3万将士摆成左中右三路方阵，每个方阵摆成100行，每行100人，左边方阵的将士身穿白色衣服和铠甲，挥舞白色的旗帜，从远处看就像一片白色的土草。中间方阵的将士身穿红色的衣服和铠甲，打着红色的旗帜，远看就像一片红色的火海。右边的将士则穿黑色的衣服和铠甲，高举黑色的旗帜，看上去黑黑的一片，像黑云压顶。到时候大王您再亲自擂鼓为将士们打气，3万将士齐声呐喊，摆出进攻的架势，晋定公看到我们的气势一定吓得不敢应战，这盟主的位子就一定是大王您的了。
5: 吴王夫差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7: 就按你说的办，传令下去，尽早安排，今晚就行动。
5: 当天夜里趁着夜色，吴王夫差亲自率领3万将士悄悄来到晋国军营附近，摆好方阵，夫差亲自擂起战鼓，一时三军呐喊，声震大地。晋定公看到吴军这样整齐严肃的军容，被吴国的军威吓破了胆，连忙派使者来面见吴王夫差，表示愿意尊夫差为盟主。成语如火如荼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原比喻军容之盛，现在常用来形容大规模的行动，气势旺盛，气氛热烈。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夏季运动会》。今天王室要举行夏季运动会，约翰王子对妹妹罗西公主大声说道，
6: 我敢打赌我肯定会赢你的。
14: 罗西公主看着约翰王子说道，
15: 那我们就比一下，看看谁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14: 当哨声一响，约翰王子就飞快地往前跑了起来，他并不知道罗西公主心中藏着一个秘密。

0: 其实，罗西公主跑步非常厉害，可约翰王子不知道。当罗西公主跑到约翰王子的前面时，约翰王子非常吃惊，一不小心摔倒了。罗西公主停下来，跑回哥哥身边，一边扶起约翰王子，一边问道：
1: 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了？
0: 约翰王子点了点头，伤心地说：
2: 我没事，只是我现在不能赢得这场比赛了。
0: 罗西公主笑着对哥哥说：
1: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完成比赛。
0: 说完，她和约翰王子手拉着手，一起跑过了终点线。现场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约翰王子说：
2: 罗西，谢谢你，以后我要像你一样待人友好。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鳄鱼的眼泪》。从前，马来西亚有一条鳄鱼，从小就生活在河里。有一天，他决定到陆地上去碰碰运气。他从河里爬出来，沿着田野一路向前。不知不觉间，鳄鱼爬进了沙漠，沙漠一眼望不到边，连小树苗和灌木都没有一棵。热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脚下的每一粒沙子都是滚烫的，鳄鱼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再也没办法向前挪动一步了。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思考，怎样才能脱离这危险的境地呢？这时，他发现远处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想，这下我可得救了。于是他赶紧开口喊道：
6: 这位朋友，请您帮帮忙吧。
5: 小伙子听到鳄鱼的喊声，顺从地走了过来。鳄鱼装出一副亲切的样子说：
6: 朋友，我一看你就是个大英雄，您的双腿就像是大树的树干一样坚强有力，您行行好，帮帮我吧，我迷路了，也口渴得要命，无论如何也回不到河里去了。
5: 小伙子回答道：
7: 没问题，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儿，包在我身上吧。
6: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是一个好心人。
5: 小伙子将鳄鱼背到背上，上路了。走了很久很久，穿过了无数个沙丘，他们终于来到了河边。小伙子将鳄鱼放到了岸边，准备离开。这时，鳄鱼又从眼睛里挤出几滴泪水，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对小伙子说道：
6: 年轻人，你的好心真的让我太感动了。老实说，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你一口吃掉，但是为了报答你，我决定只吃一条腿就够了。
5: 一听到这话，小伙子非常生气，他气愤地嚷道：
7: 怎么我救了你，你却想要吃掉我？你……
5: 鳄鱼打断了小伙子的话，流着泪说：
6: 你难道没有感受到我的感激之情吗？我这是为了保全你的生命啊，要知道我吃掉你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5: 争吵声唤醒了正在打瞌睡的苍鹭，苍鹭大声地问道：
8: 喂，你们在吵什么呀？
5: 小伙子给苍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问道：
7: 苍鹭先生，请您评评理，究竟是谁做错了？
5: 苍鹭同意了小伙子的请求，他对小伙子说：
8: 鳄鱼先生这么沉，我不相信你能背得动，你得先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到的。
5: 于是小伙子又把鳄鱼背了起来，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回去。苍鹭也严肃地

0: 跟在他们后面。等到了最初鳄鱼迷路的地方，小伙子把鳄鱼放回了地上。苍鹭向鳄鱼问道：
1: 鳄鱼先生，你是在这里向小伙子求助的吗？
0: 鳄鱼点了点头。
1: 那你觉得没有小伙子的帮助，你自己能走到河边吗？
0: 鳄鱼老老实实地回答：
2: 不能。
0: 于是苍鹭转头对小伙子说道：
1: 年轻人，你自己决定吧，还想不想再重新救他了？
0: 小伙子笑着说：
3: 哼，我再也不想跟这样的伪君子、大骗子打交道了。
0: 从那个时候起，马来西亚就把伪君子的眼泪叫做鳄鱼的眼泪。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皮皮找妈妈。森林里快要开动物运动会了，小鸭子皮皮跟着妈妈去体育场看比赛。一路上皮皮走得非常快，妈妈在后面追着喊：
8: 皮皮，皮皮，你慢一点，这里人太多了，妈妈跟不上你。
7: 可是皮皮恨不得飞过去，哪里还慢得下来呢？很快体育场就到了，皮皮嗖的一下就跑到前面找座位去了。可是当皮皮找好座位后，却发现妈妈不见了。这下皮皮急得哭了起来：
9: 啊，妈妈，你在哪儿呀？
7: 旁边座位上的小山羊听到了皮皮的哭声，关心地问：
10: 小鸭子，你怎么了？
9: 我跟妈妈走散了，找不到妈妈了，我现在好害怕，我该怎么办呀？
10: 不如你去问问有没有谁看到你的妈妈吧。
7: 皮皮最先遇见了狐狸阿姨，皮皮问她：
9: 阿姨阿姨，你看见我的妈妈了吗？
11: 没有啊，小鸭子，你再去问问别人吧。
7: 接着皮皮又去问熊爷爷：
9: 爷爷爷爷，您看见我的妈妈了吗？
12: 没有啊，孩子，不过这体育场里有广播，你们可以去找找大象叔叔，他是这里的工作人员，让他帮你在广播里喊一喊，你的妈妈听到了就会去找你的。
7: 皮皮听了高兴地跳了起来：
9: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爷爷。
7: 最后皮皮通过大象叔叔的广播找到了自己的妈妈。回家的路上，皮皮紧紧地牵着妈妈的手，再也不敢乱跑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人多密集的地方，一定要紧紧拉着爸爸妈妈。如果和爸爸妈妈走散了，就要赶快联系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哦。小朋友们，你记住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噩梦，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在一个温馨快乐的晚上，汤姆在家中快乐地玩耍着，丝毫没有察觉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这时妈妈走了过来，对汤姆说，
9: 汤姆，时间到了，该上床睡觉了，快去换上睡衣，然后让我亲亲你这个小可爱。
8: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转身跑去书架，拿了他最喜欢的故事书，向妈妈请求道，
0: 妈妈，我可以去睡觉，但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个故事呢？看，就是这本书，叫《巫师的故事》。
8: 妈妈欣然同意了，她抱起了汤姆，坐在床边，开始讲故事。故事中的巫师虽然可以骑着扫帚飞上天，可他一点儿都不好看，满脸长着大大小小的疙瘩，下巴上还长着胡子，说话时癞蛤蟆就会从他的嘴里跳出来。虽然汤姆有点害怕，可是他喜欢这种感觉。很快故事讲完了，妈妈亲了亲汤姆的脸颊，关上灯，并在离开房间时对汤姆说，
9: 睡觉吧，我的小宝贝，妈妈爱你。
8: 汤姆一个人在漆黑的房间，脑袋里想的全是刚才的故事，开始觉得害怕了。这时汤姆看到窗帘动了一下，他心想，
0: 窗帘怎么动了一下，就好像有人在那儿一样，难道是巫师来了？
8: 害怕的汤姆转过头想缓解一下自己的紧张，但是他又看到了黑暗中的衣架，更加害怕了。这下汤姆不敢动了，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声喊道，
0: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我好害怕，你们在哪儿啊？
8: 爸爸听到了汤姆的哭声，赶忙跑进来打开了房间的灯，他 他温柔地询问了汤姆哭泣的原因，并安慰汤姆说：
10: 我的乖儿子，这些都是你的衣服呀，是妈妈帮你挂在衣架上的。
8: 然后爸爸又走到窗户边，关上了窗户。
10: 你看啊，汤姆，你的窗户没有关上，是风把窗帘吹动的。
8: 听了爸爸的解释，汤姆放心了，他亲了爸爸一下，搂着他的玩具小熊进入了梦乡。突然，汤姆好像进入了一条昏暗的隧道，他在隧道的尽头看到了一个亮着光的山洞。汤姆很好奇，抱着玩具小熊走进了山洞。接着，汤姆发现山洞里面到处都是乱蹦乱跳的癞蛤蟆和许多奇奇怪怪的瓶子。汤姆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细细的笑声。
11: 小家伙，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跑进了我这个老巫师的山洞？
8: 汤姆赶忙转过身，竟然真的看到一个巫师站在那里。巫师一把抓起了汤姆，把他扔了出去。汤姆就像掉进了一个没有底的山洞，一直掉呀掉呀，咚的一声，汤姆从床上掉了下来，大声哭喊着：
0: 爸爸妈妈救命呀！
8: 爸爸妈妈听到了汤姆的哭喊，赶忙跑到了汤姆的房间。妈妈躺在汤姆的床上，抱着他说：
9: 小宝贝，你是做噩梦了，这个世界上啊，根本没有巫师。巫师呀，只出现在故事书和小朋友的想象中呢。
8: 就这样，在妈妈的安慰下，汤姆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握着妈妈的手，感觉好多了。夜静极了，汤姆慢慢地睡着了，他不再害怕了，一定会做一个甜蜜的美梦。
1: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1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5: 二十四节气之立夏篇。爷爷回老家干农活了，皮皮

0: 想爷爷了，就给爷爷打电话。
1: 爷爷，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你啊。
0: 爷爷笑呵呵地在电话里说，
2: 哈哈哈，这马上就立夏了，春天种下的庄稼一天天长大，我得忙着为它们除草、施肥、灌溉。过几天你来乡下玩吧，爷爷带你种西瓜。
0: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满口应了下来。他早就怀念那个天蓝蓝、草青青的美丽乡村了。到了周末，皮皮来到爷爷家里，急忙拉着爷爷去种西瓜。爷爷笑着说，
2: 皮皮别急，这几天是立夏节气，它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的时间点是5月5号到6号之间，立夏就标志着夏季开始了。这个时候农作物生长旺盛，乡亲们都进入大忙时期。俗话说，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等爷爷把这水渠的秧苗插完，我就带你去种西瓜。
0: 爷爷要插秧的水渠里藏了很多的青蛙。皮皮好奇地问爷爷，
1: 青蛙待在水里会吃秧苗吗？
2: 不会的，青蛙不仅不会伤害秧苗，反而会吃很多对庄稼有害的小虫子。
0: 皮皮听了，特意去抓了几只青蛙，放进了爷爷家的麦田里。等爷爷忙完了，皮皮跟着爷爷一起回了家。爷爷招呼着皮皮说，
2: 皮皮来，爷爷教你种西瓜了。
0: 皮皮跑了过来，只见爷爷把许多西瓜籽用布袋子装好，放在水里浸泡。皮皮问爷爷，
1: 爷爷，直接把西瓜籽种到地里不就可以了吗？
2: 种西瓜种的是西瓜苗，我们要先把西瓜籽装在布袋里，然后放在水里泡一天，再拿出来放在温暖的灶台上。灶台上的热量可以帮助西瓜籽尽快发芽，等西瓜籽发芽后，再把西瓜苗栽到土里，盖上薄膜就行了。等到你过暑假的时候，就可以来吃甜甜的西瓜啦。
0: 这个时候，奶奶拿着一个彩线编织的小袋子对皮皮喊道，
3: 皮皮，快来吃挂蛋了。
1: 挂蛋？挂蛋是什么动物生的蛋呢？
3: 你这孩子，立夏吃挂蛋是一种习俗，相传从立夏这一天起，天气渐渐变得炎热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小孩子会感到身体疲劳，胳膊腿儿啊都没劲儿，大家向女娲娘娘求助。女娲娘娘告诉百姓，每年立夏这天，小孩子的胸前要挂上煮熟的鸡鸭鹅蛋，可以免除病灾。小孩子们最喜欢在一起玩斗蛋的游戏，两个人各拿一个鸡蛋，以蛋尖为头互相撞击，蛋壳坚固没有撞碎的获得胜利。
0: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连忙把奶奶准备好的挂蛋挂在了自己胸前，去找他的小伙伴们玩斗蛋了。
4: 山穷夏日高田，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清莲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雪白和粉红。从前，一所孤僻的农舍里住着一位贫穷的农妇。农舍的前面是座花园，花园里种着两株玫瑰，一株开白花，一株开红花。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叫雪白，一个叫粉红。她俩生性善良，又活泼可爱。粉红喜欢在田间草地上摘花，雪白则喜欢在家中帮助妈妈干家务活，或者是在空闲的时候朗读故事给妈妈听。一天晚上，母女三人正坐在一起聊天，听到有人敲门。母亲说：
3: 粉红，快去开门，这么晚了，一定是位求宿的过客。
2: 粉红走上去，拔开门栓，心想来者一定是位可怜人，

0: 来的屎头熊，他把那宽宽的黑脑袋伸进了门内。粉红尖叫了一声，跳了回来。
1: 啊，熊！
0: 这时熊开口说道：
2: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们，我已冻得不行了，我只想在你们这里取暖。
0: 母亲说：可怜的熊，快到火炉边来吧，这里更暖和。熊很听话地躺到了火边。这时雪白和粉红也不害怕了，便坐到了熊的身边，愉快地跟熊玩了起来。从此以后，每到晚上的同一时刻，熊总会到来，并乖乖地躺到火炉边，让孩子们和他一块儿尽情地玩乐。春天到了，野外一片翠绿。一天早上，熊对雪白说：
2: 现在我得走了，整个夏天都不会回来。
1: 你要到哪儿去啊，熊宝宝？
0: 雪白问。
2: 我必须到森林深处去保护我的财宝，不然会被森林里的矮人偷去了。
0: 熊回答道。雪白和粉红对熊的离去感到很伤心。一次，姐妹俩去森林里捡柴，看到一个白胡子的矮人在树墩边又跳又叫的。原来，他的胡子被树墩压住了。雪白和粉红搬了很久都搬不动树墩，雪白就掏出剪刀，剪断了矮人的胡子。矮人大声地呵斥道：
3: 笨丫头，你怎么把我漂亮的胡子剪断了？
0: 然后他背起一袋藏在树桩下面的金子就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雪白和粉红一起去钓鱼，在溪边他们又看到了那个矮人的胡子被鱼线给缠住了。两个姑娘怎么也没能解开，只得又拿出剪刀剪断了矮人的胡子。忘恩负义的矮人喊道：
3: 你怎么又剪断我的胡子，真是太粗鲁了。
0: 然后矮人拿起藏在芦苇里的珍珠，头也不回地走了。不久之后，母亲又打发姐妹俩进城买针线，路上见到一只老鹰居然抓起了矮人，就要把他抓走了。两姐妹出于同情心，立刻抓住了矮人，拼命地与老鹰抢夺起来，最后把矮人救了下来。矮人这下可吓呆了，等他回过神后，立刻大叫道：
3: 难道你们就不能小心点吗？瞧你们把我这身衣服都扯破了。
0: 说完，他又扛起一袋珠宝，钻进岩石洞里去了。回家的路上，他们途经一片荒地，看到矮人正在数摊在地上的宝石。
3: 你们傻站在那里干什么呢？
0: 小矮子吼道。就在他不停地咒骂的同时，只听一声咆哮，一头黑熊从林中奔了出来，朝着矮人扑了过去，一掌就把矮人击倒在地。从此矮人再也起不来了。姐妹俩吓得撒腿就逃，但听到熊喊道：
2: 雪白，粉红，等一下。
0: 他们俩听出了这声音，原来是跟他们一起玩耍过的熊。熊走到两姐妹面前，熊皮突然脱落了，只见站在他们面前的竟是位面貌英俊的帅小伙子。
4: 我是一位王子，那个矮人偷走了我的珠宝，并向我施了咒语，把我变成了一头熊，只有打败了矮人，我才能解脱。
0: 雪白后来嫁给了这位英俊的王子，粉红则嫁给了王子的哥哥。从此以后，他们便平安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奥蒂斯的往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爸爸告诉欧宝有关阿曼达弟弟卡尔的事情，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早上，欧宝和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欧宝带了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给奥蒂斯，奥蒂斯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泪珠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他对欧宝说，
3: 谢谢你。
0: 不用谢，你喜欢吃吗？
3: 很好吃，可是这糖让我想起了在监狱时的感觉。
0: 奥蒂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去坐牢？你做过什么坏事吗？
2: 奥蒂斯低头看着鞋，没有说话。
0: 你不必告诉我，我也只是好奇。
3: 欧宝，如果你认为我是个坏人，那可就错了，我一点儿也不坏。我坐牢是为了音乐。
0: 到底怎么回事？
3: 以前我在街上弹吉他，有时候观众会给我一些钱，不过我不是为了钱才弹吉他的。后来警察来了，他们不准我弹吉他，说我这样是违法的。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弹，所以他们就要用手铐把我的手铐起来，我非常生气。
0: 然后呢？
3: 然后我就打了他们。
0: 你打了警察？
3: 打了其中的一个，我把他打昏了，于是他们就把我关了起来。后来他们放我出来，可是告诉我以后不能在街上弹吉他，所以我只有在这里弹给小动物和老板娘听。
0: 奥蒂斯，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3: 这没什么。
2: 过了一会儿，汤马斯来店里找欧宝，欧宝给了他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他一下就吐了出来。他说吃起来感觉很伤心，让他想起妈妈不让他养狗的事。那一天，欧宝扫地扫得很慢，他想多陪陪奥蒂斯，免得他一个人孤单。他心想，
0: 有时候全世界的人好像都很孤单，我想到了我妈妈，她就像牙齿掉了之后的那个洞，我会一直想去舔她。一天又一天，我的心总是飞向妈妈那边。
2: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讲的故事名字是《永远幸福的书》。在古代，有一位很好的国王，他治理国家非常成功，他的臣民都过着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生活。时间慢慢的过去了，国王也渐渐老了。
8: 我们把天下所有的知识都汇集在这三本书里，只要人们读完它，他们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7: 国王不满意，他认为人们看这三本书要浪费很多的时间，所以他又对学者们下命令了。
9: 你们再把这三本书缩减一下，这三本书太多了。
7: 又过了两个月，学者们把三本书的内容简化成了一本，又呈现给国王。可是国王仍然觉得不满意，学者们只好又回去缩减书本的内容了。又过了好几个月，学者们一起来到国王面前说：
8: 尊敬的陛下，我们用尽了所有的智慧，终于找到了您想要的幸福之书。
7: 说完，学者向国王呈上了一张纸。国王惊讶极了，问道：
9: 这一张纸就是幸福之书吗？
7: 学者回答：
8: 陛下，我们认为这张纸上的话就是幸福之书。
7: 国王低头看了看那张纸，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国王看完那句话，认真思索了一会儿，然后他非常满意地说：
9: 很好，只要我的人民都认真地奉行这宝贵的智慧，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7: 小朋友们，你们想知道那句话是什么吗？那张纸上的话是：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0: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1: 青蛙先生和红胸脯小鸟。青蛙先生最近喜欢上了写毛笔字，他天天在家里磨墨写字，写了一张又一张，他想当个书法家，那样就会有许多朋友来向他要字，并把他写的字挂在客厅的墙上。这一天，他正在磨墨汁，准备写字，一只小鸟飞到窗台上。你好啊，青蛙先生，小鸟有礼貌地说。
12: 你好，可是我不认识你。
11: 青蛙先生抬头说，我就是你的好朋友红胸脯小鸟啊。
12: 真会说谎，你明明是只蓝胸脯小鸟。
11: 小鸟着急了，我真是红胸脯

0: 小鸟，可是刚才我站在前面的木栅栏上歇歇脚，一不小心就变成蓝胸脯小鸟了。
1: 怎么会呢？栅栏上有魔法吗？
0: 青蛙先生惊奇地问。木栅栏刚被漆成蓝色，油漆还没干。小鸟伤心地说。
1: 那我得去看看。
0: 青蛙先生低头写了几个字，就和小鸟出门了。他们来到栅栏前，青蛙先生把一张纸贴在栅栏上，上面写着：当心油漆没干。小鸟快乐地说：青蛙先生，你的字真漂亮，你的心肠真好。青蛙先生笑了，他说：
1: 我家还有瓶洗洁精，我能把你重新变成红胸脯小鸟。
0: 红胸脯小鸟听了更高兴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小丑鱼们明白了》。在美丽神秘的海底，有几条小巧玲珑的小丑鱼在海葵丛中嬉戏。那些海葵真是漂亮，有的像红宝石，有的像绿宝石，有的像鲜花，有的像大树，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条小黄鱼看到小丑鱼这么开心，便问道：
5: 你好，小丑鱼，你们在海葵丛中干什么呀？
4: 一条小丑鱼看到小黄鱼向他们打招呼，便笑着回答道：
6: 你好呀，小黄鱼，我们在海葵丛中玩捉迷藏呢，你也来玩吧。
4: 小黄鱼接受了邀请，轻轻摆了摆尾巴，游入了海葵丛。才玩了一会儿，小黄鱼就在不知不觉中昏了过去。
6: 它大概累了吧，我们让它休息一会儿再叫醒它。
4: 不一会儿，一条大石斑鱼晃晃悠悠地游来了。
7: 我可以来玩吗？
6: 当然可以呀，小黄鱼玩累了，正在休息呢。
4: 于是大石斑鱼也游进了这片美丽的海葵丛林。可是它刚刚进入海葵丛林，海葵的触须就牢牢缠住了它，它再也挣脱不掉了。小丑鱼惊讶道：
6: 大石斑鱼，你怎么了？
4: 大石斑鱼愤怒道：
7: 小黄鱼是不是被你们骗进来的？
6: 没有啊，是它自己乐意进来的，和你一样呀。
4: 大石斑鱼还想说什么，可是他也昏死过去了。小丑鱼终于急了，赶紧去找爷爷帮忙。爷爷看到这种情况，急忙地把小丑鱼的两个伙伴用一个大担架抬出了海葵丛。
6: 爷爷，为什么他们不能陪我们在海葵丛林玩耍呢？
8: 因为海葵丛林有毒啊。
6: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中毒呢？
8: 因为我们的身体外面有一层保护膜，他们伤害不到我们。
6: 为什么我们要住在海葵丛林里呢？
8: 因为海葵也可以保护我们，要是鲨鱼来了，他们也不敢进入海葵的迷宫攻击我们呢。
4: 小丑鱼们顿时傻了眼，海葵怎么又做好事又做坏事呢？不过他们也明白了一件事儿，以后要和朋友们玩必须游出海葵丛林，否则是会伤害到他们的。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来到了奎德林人的国家，那么接下来他们会见到好女巫格林达吗？多罗西能够得到帮助并回到堪萨斯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4集，多罗西的愿望实现了。多罗西一行被带进了城堡，他们跟着女卫士走进了一座大殿。他们看见女巫格林达正坐在一个用红宝石制成的宝座上，一眼瞧过去，他们觉得这个女巫既年轻又漂亮，她的眼睛清澈而温柔，和蔼地注视着小女孩多罗西。他问道，
11: 我的孩子，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10: 多罗西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女巫。
0: 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堪萨斯去，因为艾姆婶婶一定会担心我的。
10: 格林达弯下腰去，在这个可爱的小女孩的脸上吻了一下。
11: 好心一定会有好报的，我相信我能给你答案，但是有一点，如果我告诉你答案，你必须将这顶皇冠送给我。
10: 多罗西高兴地叫道，
0: 我愿意把

0: 送给你，说实话，现在对我一点用也没有了，但你一旦拥有了它，就可以向飞猴们下三次命令。
1: 格林达微笑地回答道，
2: 是的，我将需要飞猴们的服务，也许恰好是三次呢。
1: 于是多罗西将金冠送给了女巫。女巫接着问稻草人，
2: 当多罗西离开我们后，你打算干什么呢？
1: 稻草人回答道，
3: 我将回到翡翠城去，因为奥芝已经宣布我为翡翠城的统治者，百姓们也拥戴我，只是我将怎么样越过那座铁锤头人的山呢？
1: 格林达说，
2: 我可以用这顶金冠召唤飞猴，把你这位神奇的统治者驮到翡翠城去。
1: 女巫又转身问铁皮人说，
2: 你呢，有什么打算？
1: 铁皮人沉思了一会儿说，
4: 那些温基人待我不错，那恶女巫死后，他们曾请求我做他们的国王，而且我也喜欢他们，喜欢那个地方。
2: 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英明的领导者，我将第二次召唤飞猴送你。
1: 最后女巫问胆小的狮子，
2: 那么你呢？
1: 胆小的狮子说，
5: 我们经过那片古老的森林时，里面的野兽已经尊我为王了，我会回到那里去。
2: 很好，我将第三次召唤飞猴送你回去，这样金冠的魔力就用尽了，我将把它送还给猴大王，他们今后就能永远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1: 于是稻草人、铁皮人、胆小的狮子都由衷地感谢这位好女巫。但是这时多罗西着急地问道，
0: 善良美丽的好女巫，我该怎么回到堪萨斯呢？
1: 格林达说，
2: 亲爱的孩子，你脚上穿的那双银鞋就能带你穿越那片沙漠，如果你知道它的魔力，你来的第一天就可以回到埃姆婶婶那里。
1: 稻草人插话说，
3: 如果那样，我就不会有脑子了，将会在农夫的稻田里虚度一生。
1: 铁皮人也说，
4: 那样我也得不到一颗善良的心了，我将在森林里继续生锈，直到世界末日。
1: 胆小的狮子也说，
5: 那我一辈子也只能做个胆小鬼了。
1: 多罗西高兴地说，
0: 我很高兴为你们做这些，现在我该回堪萨斯了。
1: 好女巫告诉他，
2: 亲爱的孩子，你只需将这双银鞋的鞋跟互相碰撞三下，它就能带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1: 多罗西开心极了，他和女巫和朋友们做了最后的告别，将小狗托托抱在怀里，按照女巫说的将鞋跟碰了三次，只见多罗西的身子立刻腾空而起，飞得特别快，只能听到耳边的风声在呼啸。那双银鞋仿佛只在天空中仅仅迈了几步就停了，接着多罗西就从空中降落下来，在草地上打了个滚儿。他慢慢坐了起来，仔细地打量着四周。
0: 天哪！
1: 多罗西不禁惊叫起来，此时他正坐在堪萨斯的大草原上，面前就是亨利叔叔和艾姆婶婶新建的农舍。亨利叔叔正在院子里挤牛奶呢，艾姆婶婶从院子里走了出来，看见多罗西正向他奔过来。
6: 哦，我亲爱的宝贝儿，你终于回家了。
2: 艾姆婶婶紧紧地抱住了多罗西。多罗西兴奋地说：
0: 艾姆婶婶，我回来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小朋友们，多罗西的故事到今天就讲完了。一场龙卷风将多罗西刮到了一个神奇的国度，在这里，他在小伙伴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回到了家人的身边，而他的小伙伴们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小朋友们，还想听更多精彩的故事，请关注花儿故事乐园小程序，花儿姐姐会继续讲故事给你们听哦。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彤彤，别看电视了，你今天的学习任务完成了吗？
8: 还没有，我再看一会儿，看完这集马上就演完了。
1: 妈妈看着懒洋洋地窝在沙发里的彤彤，一下子生气了。
7: 彤彤，你怎么一天到晚就知道看电视？你现在就关电视回屋学习，你再不听话，以后就不准你看了，游戏机我也要没收。
8: 我不要学习，不要背诗，我再也不喜欢妈妈了，我要离家出走。
1: 彤彤一溜烟地跑到卧室，把自己锁在了屋里，一边哭一边翻箱倒柜地收拾东西。可是他弄出的声响太大了，把古宝都给吵醒了。古宝伸了伸懒腰，打着哈欠问道：
9: 彤彤，你这翻箱倒柜地干什么呢？都把我给吵醒了。
8: 古宝，我要离家出走，妈妈太坏了，什么都要管，连看电视都要说我，我又不是不学习，我都说了看完一集就学习嘛，还要说我，哼，我要离家出走了，过没人管的生活。古宝，要跟我一起走吗？
1: 古宝看着发脾气的彤彤，叹了口气说：
9: 哎，彤彤，你别哭呀，妈妈也是为你好呢，你现在离家出走一定会后悔的，毕竟家是我们一辈子的牵挂呀。
8: 不可能，绝对不会想家的，我下定决心了。古宝，你别劝我了。
9: 既然我劝不住你，那你跟我一起去诗词的世界游览一番好不好？你是我的朋友，咱们再去古代一次怎么样？也许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呢。
1: 彤彤听了古宝的请求，点点头同意了。这时一道白光笼罩住了他，就像之前一样，彤彤立刻觉得天旋地转。当他重新站稳后，眼前是一片茂密的丛林，在丛林的深处有一个小小村庄，炊烟袅袅升起，看起来美丽极了。彤彤正出神地望着村庄，却没有发现后面有一辆马车正向他驶来。
9: 哎，彤彤小心
8: 啊！哎呦，
1: 突然停在身后的马车把彤彤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马车夫没好气地从车上下来，大声地质问道：
10: 你这小孩子谁家的，敢挡我们大人的路？
8: 我
1: 彤彤被马车夫的质问吓坏了，他哆嗦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时从马车上下来了一位老爷爷，他微笑着把彤彤扶了起来，帮他拍了拍身上的土说：
11: 小娃娃摔疼了吧，看你身上的衣服奇奇怪怪的，你从哪里来的呀？
8: 我来自……
1: 看着眼前的老爷爷，彤彤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2: 老爷爷。

0: 慈祥地看着窘迫的童童，柔声说道：
1: 看来你是迷路了吧？这前面有个村子，那是我的老家。如果你不介意，我带你去那里寻找你的父母，如何？
0: 一听老爷爷要带他走，童童更加紧张了，因为他记得妈妈曾说过，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走，有事情要找警察叔叔帮忙。可是这是在古代呀，哪里有什么警察叔叔呢？突然，一阵嬉笑声从远处传来，一群小孩子从远处跑了过来，他们看到童童和老爷爷，于是跑过来问道：
2: 老爷爷，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呀？
0: 听到小孩子的询问，童童也疑惑了起来，他小声地问古宝：
3: 古宝，古宝，这个老爷爷说前面的村子是他的老家，可是村子里的孩子们却不认识他，怎么办？他这样骗我们，一定是个坏蛋。
4: 童童，他才不是坏人呢，他可是大诗人贺知章。
0: 眼前的这个老爷爷竟然是著名的诗人贺知章。童童听到这个名字，张开了嘴巴，瞪大了眼睛，惊讶极了。可是这么一个大诗人怎么骗人呢？童童刚想问，却被古宝打断了：
4: 童童，你就别问了，安静听下去就好了。
0: 既然古宝都这么说了，童童也就不再问了。他点了点头，继续听那些孩童与贺知章的对话。
2: 老爷爷，你怎么不回答呀？你是来我们村子做客的吗？
1: 啊，抱歉呐，老夫太久没有听到家乡的口音，真是令人怀念呐。我就是前面村子里的人，那是我的老家呀。
2: 你是我们村子里的人？不对呀，老先生，村子里的人我都认识，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您这么一位老先生啊。
0: 小孩子的话让贺知章微笑的脸僵住了，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抬头看着天空，忧伤地说：
1: 唉，我贺知章50年前离开这里时，正值年华，意气风发。可是现在呢，我头发都已经花白了。50年呐，连村子里都没有认识我的人了。除了这一口家乡口音，我还如何能证明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呢？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唉，光阴似箭，悲哉悲哉呀。
0: 贺知章的悲伤情绪似乎感染了童童，他刚想上前安慰一下这个年迈的老人时，童童又被白光笼罩住了，他再次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等他再次张开眼睛，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身边放着他打包的行李。
3: 这怎么就回来了？古宝，贺知章后来又怎么了？他被村里人接受了吗？
2: 你快说呀，快告诉我。
4: 哎，你别急呀，放心，贺知章后来在老家安享天年了。
0: 古宝的话让童童松了一口气。
3: 还好还好，我还真担心他会在家乡被人排斥呢。哎，对了，古宝，你让我看贺知章跟我

0: 我离家出走有什么关系呢？他最后对着天吟的诗又是什么啊？
1: 那首诗啊，叫做《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四句诗是说贺知章年轻的时候离开家乡，一直到年迈了才回来，虽然嘴里说的依然是家乡话，可是斑白的头发掩盖不住岁月的痕迹呢。村里的孩子们看到他都不认识他，还笑着问他：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
2: 古宝的解释让彤彤恍然大悟，他兴奋地对古宝说：
0: 哦，这首诗说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1: 没错，就是这样。彤彤，你现在还小，离开家可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我们古人有一句话叫做父母在不远游，你好好想想，如果不是妈妈太爱你了，她为什么要吵你呢？
0: 因为爱我所以吵我。
1: 没错呀，因为爱你所以吵你。彤彤，你总有长大的一天，妈妈不可能永远陪着你，所以妈妈每天催你学习，就是希望你能拥有知识，可以更好地应对以后的生活呀，这是妈妈的一片苦心呢。
0: 这我可从来没想过这么多，看来我是错怪妈妈了。古宝，谢谢你，我现在就去给妈妈道歉。
2: 说着彤彤就开门向客厅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叫着：
0: 妈妈，对不起，我错怪你了，我刚刚在屋里学会了一首诗呢，我背给你听。回乡偶书，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3: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2: 我们的节日之中秋节。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明明和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家，准备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中秋佳节。明明一边吃着甜甜的月饼，一边和家人一起看着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不禁在心中产生了疑问。他问奶奶说：
0: 奶奶奶奶，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看月亮啊？
2: 奶奶微笑着看向明明，温柔地说道：
6: 因为这些都是节日习俗啊。至于这些习俗是怎么来的，可是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明明，想听吗？
2: 明明最喜欢听古代的传说故事了，于是他用力点了点头，认真地听奶奶讲起了故事。
6: 传说在远古的时候，天上一共有十个太阳，这十个太阳也不落山，就直直地挂在天上，把大地烤得温度极高，庄稼 都因为这极端的炎热枯死了。

0: 搞得人间是民不聊生。后来人间出现了一个叫后羿的英雄，他同情受苦的百姓们，于是就登上了这昆仑山顶。他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口气就射掉了9个太阳呢，并且他还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来
1: 奶奶停了下来，这可把听得入迷的明明急坏了，他急忙问，
2: 后来呢奶奶，后来怎么样了？
1: 奶奶想了一会儿，伸手拍了拍爷爷，对爷爷说，
0: 哎，老伴儿啊，这后来的故事我记不清了，你可还记得，你来给明明讲吧。
1: 爷爷笑出了声，他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3: 明明，接下来爷爷给你讲。后来呀，后羿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于是很多人向后羿拜师学武，其中有一个叫冯蒙的人，为人奸诈贪婪，也随着众人拜入了后羿的门下。一天，昆仑山上的西王母为了奖励后羿的功绩，送给他一颗仙药，据说人吃了这种药，不但能长生不老，还可以升天成仙呢。可是后羿不愿意离开妻子嫦娥，就让他将仙药藏在百宝匣里。这件事儿不知怎么被冯蒙知道了，他一心想把仙药弄到手，于是在8月15这天，趁后羿出门时，冯蒙手提宝剑，迫不及待地闯进后羿家里，威逼嫦娥把仙药交出来。嫦娥知道自己不是冯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她当机立断，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吃了仙药，突然飘飘悠悠地飞了起来，她越飞越高，一下就飞到了月亮上。
1: 听到这里，明明对故事里的仙药产生了兴趣，他也想像嫦娥一样去月亮上看看，但是他现在更想听爷爷把故事讲完。于是明明问爷爷，
2: 爷爷，那嫦娥飞上了月亮，后羿回来看不到嫦娥，不是该十分着急了吗？
1: 爷爷沉思了一下，对明明说，
3: 后羿当然着急了，他回到家听侍女们讲述了事情经过，是又惊又怒，于是后羿立刻抽剑去斩杀恶徒，可冯蒙早就逃走了。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他仰望着夜空，呼唤着嫦娥的名字。这时他突然发现，这天的月亮又圆又大，而且月亮上有一个酷似嫦娥的身影不停地晃动。于是后羿拼命地向月亮追去，可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月亮进三步，无论如何都追不到月亮。
2: 那这样后羿不是再也见不到嫦娥了吗？西王母怎么这么小气，当时她要是给后羿2颗仙丹就好了。
1: 爷爷被明明的话逗笑了，大声笑了起来，
3: 哈哈哈哈，明明啊，神仙的宝物哪能那么容易就给凡人呢？不过你有一点说对了，后羿再也见不到嫦娥了，所以思念妻子的后羿只好派人到嫦娥最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嫦娥平时最喜欢吃的月饼，以表达对嫦娥的思念。

0: 业。后来呀，百姓们也知道了这件事儿，纷纷在家和家人一起吃月饼、赏月亮，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月宫中的嫦娥。从此以后，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就成为了人们期盼团圆的中秋佳节了。
1: 讲到这里，故事就结束了。明明抬起头，痴痴地望着又大又圆的月亮，对着月亮大声喊道：
2: 嫦娥姐姐，我一定会好好和家人一起度过中秋节的，你一定也会和后羿哥哥团聚的。
1: 明明的话让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笑了起来，一家人就这样吃着月饼，看着月亮，度过了一个快乐又难忘的中秋节。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打火侠。战争终于结束了，有一名士兵背着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匆忙地赶路回家。这时他碰到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巫婆指着旁边的一棵树对士兵说，
2: 这有一个很大的树洞，你一钻进树洞里，就会看到一条走廊，你还会看到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口大箱子，箱子上都坐着一只狗。
1: 巫婆接着说，
2: 第一个房间里的狗是铜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铜币，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是银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银币，第三个房间里的狗是金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的是金币。我会给你一个围裙，你只要把狗儿们抱起来，放在我给你的围裙上，它们就不会动了。然后你把箱子打开，想要多少钱就取多少钱。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个旧打火匣，你把它给我作为酬劳就可以了。
1: 士兵好奇地问，
0: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1: 巫婆说，
2: 我的双腿残废了，我自己没办法走路，只能拜托你了。
1: 士兵同意了，他进入到树洞里，见到了那三只狗，拿走了许多的钱币和那个旧旧的打火匣。出来后，士兵问女巫，
0: 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偏偏要这个打火匣呢？它有什么用处吗？
1: 女巫说，
2: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把它给我就行了。
1: 可是士兵觉得女巫不怀好意，连忙扭头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0: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1: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就会出现，擦两下，银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他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第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0: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1: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

0: 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童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公主睡醒了，对她的父王说：
1: 父王母后，我昨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0: 国王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士兵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她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大怒，下令道：
2: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0: 士兵被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3: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0: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田鼠带来的改变》。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生活在老槐树旁边的树洞里。他们在树洞旁种了花生和玉米，这些足够他们俩从春天吃到冬天了。有时候他们也吃草丛里生长出来的野浆果。因为怕猫、怕蛇、怕猫头鹰，他们从来没有去过草丛以外的地方。一天早上，田鼠太太带了儿子小田鼠来拜访。田鼠太太拜托鼹鼠夫妇：
0: 我得出趟门，拜托你们照看一下我的儿子，晚饭后我会来带他回家的。
10: 鼹鼠夫妇爽快地回答：
11: 没问题，我们很愿意照顾他。
10: 小田鼠是个小机灵，喜欢蹦跳，喜欢奔跑，喜欢咯吱咯吱地乱咬东西，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安静的时刻。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自己没有孩子，他们很喜欢小田鼠。两人去玉米地里除草的时候也带着小田鼠，可是小田鼠一点都不喜欢拔草这项工作。他在玉米地里跳来跳去，跑来跑去，一会儿功夫就没影了。这下鼹鼠夫妇可急坏了，他们在大槐树下草丛里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小田鼠。于是鼹鼠先生对太太说：
3: 我到田地东边去看看，你去另外那头找找。
10: 鼹鼠太太开始一直往西走，还没走多远就来到一处山谷里。山谷里安静又清新，幽静的兰花静静开放，也有潺潺的小溪欢快地流淌。但是鼹鼠太太根本就没有停下来欣赏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她还要提防山猫的袭击。另一边，

0: 鲁先生也一直往东走，他来到了一个池塘边，池塘的景色也非常迷人，大片大片的荷花铺满了水面，蝴蝶和蜻蜓在低空中飞来飞去，但是鼹鼠先生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他还要提防蛇的偷袭。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一路找过去，他们经过了原野，经过了花田，经过了果园，可是一直都没有小田鼠的身影。太阳下山的时候，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突然想，
1: 小田鼠会不会已经回家了呢？
0: 于是他们也赶回了家，果然小田鼠蹲在老槐树下又蹦又跳，看见鼹鼠夫妇，小田鼠问，
2: 你们去哪儿了？我找了你们好久。
0: 鼹鼠先生也回答，
3: 我们也在找你，找了好久好久。
0: 晚饭后，田鼠太太带走了小田鼠，家里又剩下鼹鼠夫妇两个人。鼹鼠先生坐在老槐树下，吹着晚风，对妻子说，
3: 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迷人的小池塘，我好想吹吹那里潮湿的风，感受蝴蝶在身边环绕的美好。
0: 鼹鼠太太坐在先生的旁边，望着月亮回答，
4: 我也路过了一个迷人的山谷，那里的兰花开得太漂亮了，溪水也非常清澈，真想停下来好好的看看。
0: 鼹鼠太太想了想，对先生说，
4: 以后我们不要再害怕什么山猫和蛇了，多出去走走，外面的风景真的很美妙啊。
0: 鼹鼠先生完全同意，他们当天晚上就准备好了一些干粮，一个背带，打算第二天就出发去旅行。小朋友，你们觉得鼹鼠夫妇的变化归功于谁呢？
5: 哇，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9: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1: 起航！
9: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2: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9: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2: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9: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2: 快快来听吧。
13: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4: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5: 请233号取餐。
13: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4: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3: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4: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9: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

0: 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3: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2: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3: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4: 种金子。从前有个国王，特别喜欢占小便宜。阿凡提决定找个机会教训他一下。阿凡提向邻居借了10两黄金，来到国王外出打猎必经的沙地上，假装在沙子里挖金子。国王打猎回来，看到阿凡提坐在沙地上，觉得很奇怪，就走过去想要问个明白。
5: 阿凡提，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4: 国王好奇地问。
6: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在收金子。一个星期前我种了1两黄金，没想到今天竟然收获了10两呢。
4: 阿凡提假装从沙子里掏出黄金，兴高采烈地说。国王看见阿凡提手里的金子惊呆了。
5: 既然这样，阿凡提，你能帮我也种点金子吗？
6: 当然可以。
4: 阿凡提爽快地答应了。想到可以收获更多的金子，国王心里乐滋滋的，把身上带的10两黄金全给了阿凡提。一个星期后，阿凡提又问别人借了100两黄金，送到王宫交给了国王。贪心的国王看到黄金真的变多了，乐得合不拢嘴，立刻命人从国库里拿出10000两黄金给阿凡提，让他带回去种。阿凡提一出宫，就把借的黄金还了，并悄悄地把剩下的黄金分给了穷苦的人们。一个星期很快就到了，阿凡提两手空空地来到了王宫里。还没等到国王说话，他就大哭起来。
5: 阿凡提，你这是怎么了？我的黄金呢？
4: 国王着急地问。阿凡提听了，哭得更伤心了。
6: 我尊敬的、聪明绝顶的国王陛下，这星期一直不下雨，黄金都枯死了。
4: 国王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大吼道：
5: 胡说，黄金怎么会枯死呢？
6: 国王陛下，既然您相信黄金能够长出来，为什么不相信黄金会枯死呢？您之前可是收获了100两黄金呢。
4: 阿凡提说。国王知道自己上当了，却也拿阿凡提没有办法，谁让自己贪小便宜呢？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童话故事是《巫山神女》。瑶姬是王母娘娘的第23个女儿，她心地纯洁，美丽动人，王母娘娘特别疼爱她，把她当成自己的掌上明珠。瑶姬生性活泼，她经常溜出去玩。一天，瑶姬正拨开白云朝人间望，王母看见了，非常生气。
14: 在天上你怎么玩都可以，但是你怎么能看凡间呢？那会污了你的眼睛。
13: 瑶姬听了，指着一只在

0: 空中翱翔的白鹤说：
1: 这只鹤洁白如玉，天上哪里有？我希望可以像它一样，到处飞，到处走，看看凡间到底是什么样子。
2: 凡间的生活是很苦的，你是我的女儿，是金枝玉叶，千万下去不得。
0: 妖姬还是坐在那里继续向下看，并坚持要到凡间去看看。王母娘娘没有办法，只好嘱咐女儿：
2: 既然如此，你就去东海龙宫玩一玩吧。
0: 妖姬就来到了东海龙宫。龙王见到妖姬特别开心，因为龙王希望妖姬可以嫁给自己的儿子。妖姬知道婚事之后特别生气，于是呢又离开了龙宫，来到了凡间。他来到巫山下，碰到许多扶老携幼举家逃难的人，正想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天空中出现了12条孽龙，他们兴风作浪，霎时间电闪雷鸣。妖姬见了，对孽龙说：
1: 你们为什么要残害百姓？还不快回到海里去。
0: 但是孽龙根本不听，妖姬没有办法，就从头上拔下了一只碧玉簪，朝着12条孽龙一挥，一道闪光之后立刻把12条孽龙都杀死了。王母娘娘知道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后又气又恨，她就让自己其余的22个女儿去找妖姬回来。22个女儿乘云驾雾地来到巫山，找到瑶姬。大女儿对她说：
3: 小妹，快和我回去吧，母亲知道你做的一切特别生气，快回去向母后请罪吧。
1: 人们都在受罪，这让我怎么忍心回去呢？
0: 姐姐们顺着瑶姬的手指看去，发现远处的田地都枯萎了，老百姓没有饭吃，脸上都饿得皮包骨头了。看着这一幕，23位仙女都哭了起来，她们的眼泪变成了雨，那片干旱的田地变成了绿油油的良田。仙女们了解到人类的生活非常艰苦，都很难过，于是她们决定11位仙女回到天上去照顾母亲，剩余的12位留在人间帮助受苦的百姓。后来12位仙女变成了现在神奇美丽的巫山12峰，其中那座神女峰就是瑶姬所变成的。现在去巫山游玩的小朋友还可以看到瑶姬美丽的身影呢。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冬瓜大叔的故事。熊猫甜甜生活在森林里，它是一只只爱吃肉的小家伙。由于它太喜欢吃肉了，所以甜甜现在胖乎乎的，像一个圆溜溜的毛球一样。熊猫甜甜的妈妈看不下去了，
5: 甜甜，你不能只吃肉，也要吃点菜，才能营养均衡。
4: 这一天，妈妈做了一道冬瓜炖虾米的菜，端到了熊猫甜甜的面前，说：
5: 这道冬瓜炖虾米是我特别给你做的，你快吃吧。
4: 熊猫甜甜看了看桌子上的冬瓜菜，皱着眉头，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的虾米都挑出来吃了，但是冬瓜一口也没吃。熊猫甜甜担心妈妈发现后会骂她，就一溜烟地逃出家门，出去玩了。她在森林里边走边嘟囔：
3: 菜有什么好吃的？肉多香啊！算了算了，我自己抓鱼吃吧。
4: 说着，熊猫甜甜就蹦蹦跳跳地向池塘走去。可是没走多远，熊猫甜甜就觉得自己走不动路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这时，一个憨厚的声音传来：
6: 小熊猫，你怎么了？怎么喘得这么厉害？
4: 熊猫甜甜扭头看去，发现一个绿油油、圆滚滚、身上还长满了毛的东西在冲他说话。甜甜好奇地问：
3: 你是谁呀？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没走两步路就觉得累得慌。
4: 那个绿油油的东西又开口说话了：
6: 我是冬瓜大叔。小熊猫，你是太胖了，浑身都是脂肪，所以才没有力气走不动路，你该减肥了。
3: 减肥？我该怎么减肥呀？
6: 你以后多运动，多游泳，都可以减肥。
3: 冬瓜大叔，有没有什么食物吃着就能减肥呀？
6: 冬瓜里面有一种物质，可以有效地抑制糖类转化成脂肪，你每天再跑跑步、游游泳，很快就能瘦下来了。
4: 熊猫甜甜听了冬瓜大叔的话，开开心心地回到家。后来，甜甜每天都会吃一些冬瓜，然后跑跑步、游游泳。过了一个月后，小动物们看见熊猫甜甜，都对它说：
7: 甜甜，你现在真的好瘦啊，简直太漂亮了。
4: 熊猫甜甜开心地笑了。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上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雁群互相帮助，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逃脱。今天，花儿姐姐将讲几个尼尔斯身上发生的事情，相信今天的故事能让大家发现他身上存在着闪光点，足以让阿卡喜欢上尼尔斯，并决定带上他一起旅行。第五集，大雁的生活。这天，尼尔斯跟着雁群来到了斯康奈平原。在趁着大雁们休息整顿的时候，尼尔斯在这片平原上四处溜达起来。就在他四处乱逛的时候，他发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尼尔斯立刻跑上前去，冲小松鼠打招呼：“
1: 你好啊，小松鼠，我叫尼尔斯。”
0: 可是小松鼠只是抬头看了看尼尔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尼尔斯看到松鼠的脸上满是悲伤，还有一些焦虑。
1: 小松鼠，你怎么了？是被关在这里不开心吗？
0: 小松鼠长叹了一口气，对尼尔斯说道：“
2: 唉，都怪我不小心，昨天出来找食物的时候被人类捉到了。他们把我关到这里，给我提供了食物和水，想把我当作宠物。可是我还有四个刚出生的孩子留在家里，我再不回去，他们会被饿死的。”
0: 尼尔斯对小松鼠说：“
1: 别急，我来帮你。”
0: 说完，尼尔斯想打开笼子，偷偷地把松鼠放走。可是笼子被一把结实的小锁锁上了，尼尔斯怎么也打不开。他想了想，对松鼠说：“
1: 你快告诉我你家在哪里，我去把你的孩子带来这里。”
0: 知道了松鼠家的地址之后，尼尔斯飞快地离开了院子，跑到森林里，找到松鼠的四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捧着他们，把他们送到了松鼠的笼子里。松鼠见到自己的孩子，非常感激地对尼尔斯说：“
2: 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0: 尼尔斯笑了笑，转身离开了。尼尔斯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全都被一个老太太看到了。老太太以为是一个小精灵前来帮助了小松鼠。第二天，老太太把见到小精灵的事情讲给了村子里的所有人听，但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话。可是当老奶奶把人们带到松鼠笼子面前，给他们看笼子里多了四只松鼠宝宝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不出话了。大家这才意识到，他们把松鼠关进笼子里，只顾自己开心，丝毫没有考虑过松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这样很自私。最后他们决定由老奶奶把松鼠一家送回森林里。又过了几天，在雁群们准备离开斯康奈平原的时候，一件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这天，大公鹅莫顿和雁群们在田野里做最后的补给，准备饱餐一顿，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长途飞行。这时候，几个孩子开始悄悄地向雁群们走近。所有的大雁们都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它们纷纷展开翅膀飞走了。只有大公鹅莫顿觉得只是几个孩子，没什么好怕的，仍然站在原地没有躲开。几个孩子一步一步向他靠近，合力将他捉走了。尼尔斯躲在一旁看着发生的这一切，心里很着急，但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救不了莫顿。

0: 他决定紧紧地跟在孩子们的后面，找个合适的机会救出大公鹅。因为他的个头小，走得慢，跟不上几个孩子，几乎就要跟丢了。幸亏大公鹅沿途留下了自己的羽毛。尼尔斯顺着大公鹅留下的记号，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堡面前，悄悄地溜了进去。可是他找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大公鹅的身影，反而不小心被城堡里的人们发现了自己。一大群人在他的身后追着他。尼尔斯迈开大步向前跑去，在经过一间房间的时候，他听到里面传来莫顿凄惨的叫声。他不顾身后还有一群追着他的人，拼命去敲门。一个小姑娘打开了房门，尼尔斯顺着门缝溜了进去。他看见一个短头发的女人正拿着剪刀，准备剪掉大公鹅的翅膀。突然闯进来的小人让女人惊呆了，剪刀也从手中滑落。大公鹅趁机从女人的手中逃走，奋力跑向门口，叼起尼尔斯，在台阶上展开翅膀飞走了。这下尼尔斯救小动物的事情让雁群里所有的大雁都不再讨厌他了，反而对他大加赞赏。但是雁群首领阿卡并没有因此明确地表示是否让尼尔斯留在队伍中。一个星期以后，阿卡找来尼尔斯对他说，
1: 前几天我已经派出了大雁，找到了那个把你变成小不点儿的小精灵。小精灵在听说了你从狐狸的手中救出了我们的伙伴，从人类的手中救出小松鼠和莫顿的事情以后，答应把你变回原来的模样。你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回去找你的爸爸妈妈了。
0: 听到阿卡的话，尼尔斯高兴极了。但是他一想到这段时间和大雁们一起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想起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旅行生活，尼尔斯大声地哭了出来。他大声地叫着，
2: 我不要回去，我想和你们在一起，我喜欢和你们一起旅行。
0: 阿卡也非常舍不得尼尔斯离开，听了尼尔斯的回答，他高兴地说道，
1: 好的，现在你正式成为我们雁群的一员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旅行了。
0: 尼尔斯听完之后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小朋友，尼尔斯终于成为雁群当中的一员了，接下来他将骑着大公鹅莫顿开始全新的旅程了。下集我们将接着讲述他们旅途中发生的故事。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4: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6: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7: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被送到寄读学校。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害马拉利失去了重要文件，又对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作恶作剧。本集故事中，加尼诺的表现让爸爸彻底失望了，他被送到了寄读学校。那么中间这段时间他又做了些什么呢？这几天加尼诺一直被马拉利关在律师事务所里，为了消磨时光，他用一根小棍子、一根线和一根针做了一副钓鱼竿。这天早上，他拿着钓鱼竿跑到威纳奇奥先生的房间里，想在威纳奇奥先生的金鱼缸里钓鱼。加尼诺走进房间，发现威纳奇奥先生睡着了。威纳奇奥先生张大嘴巴喘着气，发出震天响的鼾声。加尼诺突然冒出了一个坏主意，他心想，
12: 在金鱼缸里钓鱼没什么意思，不如我捉弄一下威纳奇奥先生吧。
1: 安乐椅后面有一张桌子，加尼诺搬了一只小板凳放在桌子上，他爬上桌子坐在小板凳上，在威纳奇奥先生的嘴巴上面假装钓鱼玩。加尼诺把鱼钩悬在威纳奇奥先生的嘴上方，加尼诺心想，
12: 嘿嘿，要是他突然醒来的话，一定会吓一大跳的。
1: 正在这时，威纳奇奥先生突然

0: 了一个喷嚏，打完喷嚏就低下了头，鱼钩不知怎么进了他的嘴巴里，他却闭上了嘴。加尼诺吓了一跳，赶紧使劲把鱼竿往上提，想把鱼钩拉出来。鱼钩出来了，同时传来一声尖叫声。加尼诺发现鱼钩上竟然勾了一颗牙齿。维纳奇奥先生捂着脸说，
1: 天哪，疼死我了，你干了什么？我的牙齿怎么掉了？
0: 加尼诺知道闯了祸，连忙扔下鱼竿，跳下桌子，飞快地跑回自己的房间。维纳奇奥先生喊来了马拉利，怒气冲冲地说，
1: 你看看我的牙齿，这都是加尼诺干的好事。
2: 叔叔，你先消消气。
1: 看来我不能再待在你家里了，这里不安全。
0: 不管马拉利如何劝说，维纳奇奥先生也没有改变心意，他下定决心要离开这里。马拉利非常失望，他走下楼来到加尼诺的房间。他站在加尼诺面前无精打采地说，
2: 我叔叔现在说什么要离开我家，他说我家不安全，由于你闯的祸，我将失去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
3: 姐夫，钓鱼的事情只是一个意外，我……
2: 你不用再说了，你来我家住的这段时间闯了一堆祸，我以前竟然还以为能够让你学好，看来我是高估自己的能力了。现在你可以开始收拾行李了，今天下午你就回家吧。
0: 听完马拉利的话，加尼诺叹口气，后悔极了。他心想，
3: 这下完了，我下午就要被送回家里了，爸爸肯定会把我送往寄读学校的，我真是太不幸了。
0: 刚吃过午饭，马拉利就把加尼诺送回了家。爸爸知道加尼诺闯的祸之后，对马拉利说，
4: 我早就料到了，他没那么容易学乖，他必须去寄读学校。我已经替他准备好了去寄读学校的行李箱，我们明天早上就出发，赶9点的火车。
0: 第二天早上，加尼诺哭着和妈妈、阿达、卡特丽娜告别，然后他跟着爸爸乘了2个小时的火车，又坐了4个小时的马车，终于到了寄读学校。爸爸把加尼诺交给了校长，临走时他对加尼诺说，
4: 希望我来接你时，你能变成一个跟过去完全不同的好孩子。
0: 说完爸爸就离开了。校长夫人走了过来，他为加尼诺换上了学校的灰色制服和士兵戴的贝雷帽。加尼诺看着身上的制服，心想，
3: 爸爸可真狠心，把我放在这种像监狱一样的地方，这身衣服就像是犯人的囚服，难看死了。哎，我真想回家呀。
0: 小朋友们，加尼诺最终还是被爸爸送到了寄读学校。在寄读学校里，加尼诺真的能变成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卡姆小英雄的故事。卡姆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爸爸妈妈离婚后，他和妈妈两个妹妹生活在一起。每天晚上8点，孩子们都会准时接到父亲的电话。那天是感恩节，卡姆和妈妈妹妹们去外婆家吃饭。回家的路上，爸爸的电话按时打来，妈妈把手机递给了卡姆。卡姆刚跟父亲道别，另外一个电话又打了进来。为了拿到卡姆手上的手机，妈妈解开了安全带。就在这时，

0: 时，卡车失控了，卡车掉进了路边的沟里，妈妈从车窗被甩了出去，失去了意识。幸好孩子们在后面的车座上很安全。那个夜晚又黑又冷，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孩子们看不到妈妈，呼喊她也没有回应。
1: 我们想从座位上下来，但是安全带绑住了我们。
0: 卡姆说，
1: 我把安全带的扣子解开了，我觉得有点害怕，但是看到哭泣的妹妹们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0: 卡姆小心地拽出毯子盖到两个小妹妹身上，轻声安慰她们，并告诉她们她必须暂时离开去找大人来帮忙。卡姆从破了的车窗爬出去，希望能找到妈妈。可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他什么也看不见，唯一的亮光是奶牛场的灯光。而奶牛场离卡姆所在的位置有好几英里远。卡姆其实很怕黑，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从来不让妈妈把卧室的灯关掉。然而此时他正勇敢地走向遥远的牛奶厂。那天冷极了，很多地方都结了冰，但是他仍然勇敢地跑去求救。他钻过三重篱笆，包括一道电网，耳朵和脸蛋也因此被划了很多道伤口。大约跑了20分钟，卡姆终于到达了奶牛场，敲开了一所房子的大门。房子里住着一些工人，了解了情况后，那个人马上拨打了急救电话，并带着卡姆火速赶回事故现场。警察很快来了，妈妈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急救。医生说，如果再晚那么一刻钟，她就极有可能因为失血过多而丧命。妈妈足足昏迷了3天，当她从病床上苏醒过来后，就看到了卡姆的事迹上了全美国的报纸和电视报道。美国著名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利问卡姆，
2: 你妈妈告诉我，以前你很怕黑的，那天你不觉得害怕吗？
0: 小卡姆羞涩地小声说，
1: 确实我当时非常害怕，可是我必须当英雄。妈妈不在了，我就要成为两个妹妹的英雄，我一定得救她们，一定得救妈妈。我希望全家人能永远开心地生活在一起。
0: 卡姆的话音刚落，节目现场就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主持人也非常激动地说，
2: 没错，每个人面对危险的时候都必须做自己的英雄。我们每个人都是强者，只是有时候忘记了自己也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来面对困难。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房顶上的大蘑菇。
7: 树林里有一座矮矮的木房子，那是小兔的家。下雨了，屋顶漏水了，滴答滴答，淋湿了小兔的衣服和被子。小熊知道了，给小兔送来了干衣服。小山羊知道了，给小兔送来了厚厚的棉被。小猴知道了，给小兔送来了雨伞。小兔撑开伞坐着，到了夜里也不能躺下睡觉。小松鼠知道了，采来一只蘑菇放在屋顶上，小松鼠轻轻地唱：“蘑菇，蘑菇，像把小伞，雨水一淋，越长越快。蘑菇长大了，变成一把大伞。小兔屋里不漏水了。天晴了。”小松鼠采下大蘑菇给小兔吃，小熊、小猴和小山羊还帮小兔修好了房子。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一百颗跳跳糖。在市场上，卖跳跳糖的老人告诉小猪团团，
12: 一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啊跳，跳过矮树桩。两颗跳跳糖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

0: 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摔断了腿。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卖到了马戏团，还要学习跳圈、跳舞、用两腿站立等等技能。终于有一天，马戏团要举行一场盛大的演出，五颜六色的海报贴满了大街小巷，海报上这样写着：本马戏团今晚有盛大演出，著名笑星杂技演员表演惊险魔术、杂耍、跳高高难度舞蹈，驴子匹诺曹首次登台演出，精彩节目不容错过。还没开场，戏院就坐满了，不管前座也好，后座也好，包厢也好，哪怕是走廊，都别想找到一个空位。马戏团的台阶上挤着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们都是要看大名鼎鼎的驴子演员匹诺曹跳舞的。第一个节目结束后，马戏班班主穿着黑白条上衣、马裤、高到膝盖的皮靴，盛装出场。他向观众深深鞠躬后，用极其严肃的声音说出一堆废话：
8: 尊敬的观众，男士们和女士们，本人路过贵市，竟意外发现一只极其聪明的驴子，感到万分荣幸。他曾经为欧洲宫廷里的皇帝表演过美丽的舞蹈，我真心感谢各位的光临，多谢包涵。
7: 这番话倒是引起了很多笑声和鼓掌声。接着匹诺曹走到场中央，掌声就变成了雷鸣般的。驴子打扮得像过年一样，套着闪闪发光的新的皮缰绳，皮缰绳上镶着闪闪发光的扣子，两只耳朵上都插上一朵红花，毛也编成辫子，用红绸带扎着，整条尾巴也编了起来，装饰着红色和蓝色的天鹅绒带子，真是叫人看了就喜欢。接着班主又向大家吹嘘道：
8: 我尊敬的观众们，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他曾在非洲草原上自由自在地奔跑过，为了使他完美配合我，我花费了多大的勇气和精力来驯服他，你们看看他眼中放射出来的野心之光吧。现在废话不多说了，请大家欣赏吧。
7: 班主再次鞠躬，然后转头向匹诺曹说：
8: 卖点劲儿，匹诺曹，在表演之前先行个礼吧。
7: 匹诺曹弯曲前腿，两膝跪地，一直跪到班主把鞭子一抽，对他叫道：
8: 向前走。
7: 于是驴子站起来，开始绕马戏场走了起来。

0: 开始小跑，
1: 匹诺曹改为小步跑，
0: 大步向前跑，
1: 匹诺曹马上改为大步
0: 飞跑，
1: 匹诺曹于是飞似的跑起来。班主举起一只胳膊朝天开了一枪，驴子一听枪响马上装作受伤了，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好像死了一般。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再次响起，驴子慢慢地站了起来，抬头一望，突然发现包厢里有一位美丽的太太，脖子上挂着一串很大的金项链，项链上面是一个画像，画像上是一个木偶，好像是他自己。匹诺曹在心里想，
2: 这是我的画像啊，她一定就是仙女妈妈。
1: 这个时候匹诺曹多想大声叫出来，
2: 啊，仙女，我的仙女。
1: 可是匹诺曹发出的却是难听的驴叫声。戏院里的所有观众，特别是小孩子，都笑了起来。为了教训他这个行为，班主当着观众的面用鞭子在他脸上狠狠打了一下，可怜的匹诺曹只能伸出舌头把鼻子舔舔，希望这样可以减轻一些疼痛。可是等他再转过脸时，包厢里的人已经走了。匹诺曹又伤心又绝望，他开始痛哭，可是没有人能明白。班主反而还抽着鞭子叫道，
0: 快点匹诺曹，让这些人看看你可以优美的转圈。
1: 匹诺曹试了好几次，可每次冲到圈圈前面他都想从下面溜过去，最后一跳虽然跳过去了，可是后腿却勾住了圈，在那边摔倒了。好不容易站起来，他的腿已经瘸了，只能一瘸一拐地回到篮子里。小朋友们大叫，
3: 匹诺曹出来，我们要看驴子，快点出来。
1: 可是驴子一整晚都没有再露面。第二天早晨，一位有名的兽医给他诊断后说，他可能一辈子都要瘸腿了。班主马上命令伙计把匹诺曹牵到市场上去卖了，市场上很快就来了买主。
4: 这头瘸了腿的驴子要多少钱？
5: 20个金币。
1: 买主付了20个金币后，就把匹诺曹带到海边，在他脖子上吊了一块大石头，用绳子绑住其中的一条腿，猛地一推，他就掉进水里去了。原来这个买主并不是买匹诺曹来干活的，他只是看到匹诺曹的皮很厚，想拿皮来给家乡的乐队蒙个大鼓。小朋友，匹诺曹会被淹死吗？他的皮会被用来做成大鼓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6: 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13: 哦，
12: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

0: 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1: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0: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2: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0: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3: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0: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3: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久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借给花鼻子猫的床。狗老灰有两张床，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狗老灰的邻居花鼻子猫只有一张床。这一天，花鼻子猫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客人从远方来，要在花鼻子猫家住上几天。花鼻子猫准备好好招待一下远方的客人。到了晚上，花鼻子猫到狗老灰家里借床，狗老灰睡大床，小床闲在一旁。花鼻子猫说，
2: 老灰，我家里来了客人，跟你借一张床用。
7: 狗老灰从没有把床借给过别人，他迟疑了一下说，
8: 反正也闲着没用，你搬去用吧。
7: 花鼻子猫高兴地搬着小床走了。花鼻子猫刚把小床搬走，狗老灰就后悔了。他心想，
8: 花鼻子猫不知道要用多长时间，把小床用旧了怎么办？还有，他家的客人会不会是一个大胖子？千万别把床腿压坏了。
7: 狗老灰越想越不是味儿，翻身从床上跳了下来。他跑到花鼻子猫的窗户下面，想看看客人的模样。可是窗帘拉上了，什么也看不见。第二天一早，狗老灰就去看客人的模样。客人不胖也不瘦，不会压坏小床。可是狗老灰还是有些担心，他心想，
8: 客人到底什么时候离开呢？如果客人不走了，小床不就得一直放在花鼻子猫家了吗？这可怎么好啊。
7: 狗老灰发起愁来，愁得夜里睡不着觉，老是叹气。他想啊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 这一天，他去找花鼻子猫，苦着脸小声说：
8: 我生病了，夜里在大床上睡不着，要是躺在小床上，兴许就能睡着了。
7: 花鼻子猫没听出狗老灰的意思，他热心地说：
2: 哎呀，生病得看医生啊，走吧，我陪你去。
7: 狗老灰摇摇头，生气地走了。后来，狗老灰又想了几个主意，花鼻子猫还是没有弄懂他的意思，狗老灰气得牙痛。没办法，狗老灰只好撒了一个谎。他说：
8: 花鼻子猫，今天我得要回小床了，因为我家也来了几个客人。
7: 花鼻子猫一听，赶紧把小床搬来了，还搬来了他自己的床。狗老灰问：
8: 你怎么把自己的床也搬过来了？
2: 你家来的客人多，两张床肯定睡不下。
8: 那你们夜里睡在哪里呢？
2: 今晚我准备和客人在沙发上长谈一夜，你就不要为我们操心了，好好招待客人吧。
7: 说完，花鼻子猫就走了。狗老灰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那两张床，心里涌起好几种滋味。他想起自己的谎话，真想钻到床底下去。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

0: 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3: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4: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5: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6: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2: 小朋友们，我是树博士，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光明天使浪花姑娘》。这天晚上，浪花姑娘躺在大海妈妈的怀抱里，大海妈妈抱着她摇啊摇啊，摇碎了海里的星星和月亮，浪花姑娘便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天亮的时候，一艘大轮船开了过来，呜呜呜的汽笛声划破了宁静的海面，唤醒了浪花姑娘。轮船对浪花姑娘说：
7: 太阳都已经升得老高了，你怎么还睡着呢？
2: 浪花姑娘睁开眼睛，看见了眼前这艘美丽的大轮船。她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高大、这么美丽的轮船。她一跃而起，奔向轮船，对她说：
8: 大轮船，和我一起跳舞吧。
2: 大轮船用它的大嗓门高声地回答：
7: 不不，我的肚子里装着很多的货物呢，我得赶快前进，驶向遥远的海港，我没有时间和你一起跳舞了。
2: 哎，大轮船的力气太大了，浪花姑娘挡不住它，只能看着它越开越远，她觉得很孤独。这时候，一只小海豚游了过来。小海豚看到闷闷不乐的浪花姑娘，便问：
3: 你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2: 浪花姑娘委屈地回答：
8: 我遇见了一艘美丽的大轮船，我想让它和我一起跳舞，可是它已经开远了。
2: 小海豚安慰浪花姑娘说：
3: 浪花姑娘，我们一起追上那艘大轮船吧，你可以推动它前进，我可以为它做导航，哪里水深，哪里有礁石，我就会从水中跳出来告诉船长，这样大轮船就不会触礁搁浅，很快就能安全到达海港了。
2: 浪花姑娘一听，很快就高兴起来。不过她又问道：
8: 那大轮船到达了海港，不是更不能和我玩了吗？
3: 你瞧，在海港边上有座宫殿，人们叫它潮汐发电站，你可以在那儿工作，成为一名光明天使。
8: 光明天使？什么是光明天使？
3: 浪花姑娘，你知道吗？你有无穷无尽的力气，可以永远永远推动着发电机工作，把电力输送到城市、乡村，给大家带来光明。
8: 太好了！
2: 浪花姑娘用力奔向黄金色的海岸，开始在潮汐发电站日日夜夜的辛苦工作，推动着巨大的发电机运转，给人类输送着源源不动的电力，不仅在黑夜里维持着电灯的明亮，还给人类的交通、生活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动力。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3: 小朋友真乖。
4: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5: 嗨，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是我的我不要。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妈妈带着兰兰去牛牛哥哥家里玩。牛牛哥哥的玩具可多了，有水枪、变形金刚、积木房子，还有遥控汽车。兰兰和牛牛哥哥玩得可开心了。不过兰兰最喜欢的是一只玩具小狗，这只小狗跟兰兰的手掌差不多大，全身都是雪白色的，身上还有大大小小的黑色斑点，好看极了。兰兰只要用小手轻轻地摸一摸，小狗就会奶声奶气地叫起来。要是兰兰摸到了小狗的尾巴，它就开始不停地摇尾巴了。到了该回家的时间了，兰兰还是不舍得和这只小狗分开，于是兰兰就偷偷地把小狗狗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带回了家。一回到家，兰兰赶紧钻到自己的屋子，摆弄这只小狗狗。奇怪的是，无论兰兰怎么碰它，小狗狗就是一动也不动，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汪汪汪地叫了。兰兰立刻就着急了，
1: 小狗狗，小狗狗，你怎么啦？
5: 可是不管兰兰怎么呼喊，怎么摆弄，小狗狗就像睡着了一样，不理兰兰。兰兰伤心地哭了起来。
1: 我把小狗狗弄坏了。
5: 兰兰哭着哭着，不知不觉睡着了。在睡梦中，兰兰看见小狗狗蜷缩在墙角，伤心地抽泣。兰兰赶紧上前问，
1: 小狗狗，你怎么啦？
5: 小狗一边哭一边回答，
6: 这不是我的家，我要回家，我要我的小主人牛牛，我要我的小主人牛牛。
5: 听到狗狗的哭声，兰兰的心里也难过极了。
1: 小狗狗，你别伤心，明天我就带你回家。
5: 第二天，兰兰一大早就起床了，她带着小狗狗又来到了牛牛哥哥家。
1: 牛牛哥哥，对不起，昨天我把小狗狗偷偷带回家了，我错了，我不应该拿你的玩具。但是小狗狗既不叫也不摇尾巴，它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5: 牛牛哥哥把小花狗拿到手里看了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0: 兰兰妹妹，她没有生气呀，她只是没有电了，我给她换上新电池就好了。
5: 换好了电池的小狗狗又开始汪汪汪地叫了起来，还一个劲儿地摇着尾巴。牛牛哥哥对兰兰说，
0: 你看，他还在感谢你送他回家呢。
5: 兰兰也开心地回答，
1: 嗯，我知道了，牛牛哥哥的家也是小狗狗的家，他看不到小主人的时候肯定可伤心了。那我以后可以经常到牛牛哥哥家里来和小狗一起玩吗？我要和牛牛哥哥一起做小狗狗的好朋友。
0: 当然，我和小狗狗都欢迎你。
5: 小朋友，你们也要向兰兰学习哦，不是自己的东西可不能随随便便带回家里去哦。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7: 天上掉下的钱袋。嬉皮鼠和嘻哈狗在放学的路上捡到了一个钱袋，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沉甸甸的银币。嬉皮鼠和嘻哈狗高兴地拿着钱袋。

0: 跑到商店里，用钱袋里的银币买了漂亮的画册、彩笔。第二天，嬉皮鼠和嘻哈狗到了学校，看见同学红狐狸正在哭，他的旁边围了不少同学。红狐狸一边哭一边呜咽地说：
1: 我把钱袋弄丢了，那是妈妈给我的零花钱。
0: 嬉皮鼠和嘻哈狗心里咯噔了一下，
2: 钱袋
3: 是不是我们捡到的那个？
0: 这时其他同学问：
4: 嬉皮鼠、嘻哈狗，你们看到红狐狸的钱袋了吗？
5: 没看到。
0: 嬉皮鼠和嘻哈狗连忙摇头，赶紧跑出了教室。嬉皮鼠问：
6: 我们要不把彩笔和画册退了，把银币还给红狐狸吧？
0: 嘻哈狗说：
7: 可要是红狐狸知道我们曾经动过银币，会不会生我们的气？别的同学要是知道了，会不会说我们是见钱不还的坏孩子？那样的话，大家不再理我们了，怎么办？
0: 嘻哈狗犹豫不决。就这样，两个孩子在教室外转了半天，直到上课才回到教室。这时，红狐狸还趴在桌子上，难过的小声哭着。嬉皮鼠和嘻哈狗看着伤心的红狐狸，两个善良的孩子终于下定决心，等这节课结束后，他们连忙去把彩笔和画册退了，把换回来的银币放进钱袋里，还给了红狐狸。

0: 要还给你，对不起。
1: 嬉皮鼠和嘻哈狗向大家诚实地承认了错误，大家听完了事情的经过，也都原谅了他们。小朋友们，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但如果勇敢承认并积极改正，仍旧是诚实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谭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

0: 坦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1: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地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0: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它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2: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0: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1: 白天就要来了。
0: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它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它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1: 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0: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1: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0: 威伯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1: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0: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3: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0: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1: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0: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杨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卢伟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4: 致敬。
1: 致什么？
4: 致敬。
1: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4: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0: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4: 现在看到我了？
1: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4: 我叫夏洛。
1: 我觉得你很漂亮。
4: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

0: 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1: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0: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2: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0: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2: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0: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2: 他抓住苍蝇，往它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0: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了。它现在毫无知觉了，它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1: 你是说你吃苍蝇？
0: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1: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0: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1: 这是残酷的发明。
0: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直到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1: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2: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3: 对于生活，威伯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2: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1: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2: 威伯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是《爱听好话的小老虎》。森林里有一只小老虎和它的爸爸住在一个山洞里。这只小老虎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坏毛病，它只喜欢听别人的赞美，不愿意听别人说它有一丁点儿的不好。这一天，小老虎起床后，找了一身西服穿到了身上。穿着西服的小老虎真是太帅了，长长的尾巴，修长的四肢，还有头上的那个王字也越发的闪亮了。小老虎走出家门，刚走到草地上，就遇见了长颈鹿阿姨。长颈鹿阿姨看了看小老虎说，
6: 小老虎，你今天真是好看，这身衣服很适合你。
5: 小老虎听了更骄傲了，它昂着自己的脑袋，蹦蹦跳跳地走到了森林的小河边。好多动物都在这喝水呢，河边的小动物们看到小老虎来了，纷纷对小老虎说，
7: 小老虎，小老虎，你的衣服在哪里买的？真是太好看了。
8: 就是就是，显得你很精神，特别帅气。
5: 小老虎听了更得意了。这时候，小老虎的好朋友小象说话了，
9: 你穿的衣服确实好看，可是却不适合你。万一猎人来了，你穿的这身衣服跑起来很费劲的，你会被抓住的。
5: 小老虎听到小象这样说，心里特别生气，他扭过头心想，
10: 哼，小象肯定是嫉妒我。
5: 小老虎就走开了。他刚走到一个小山坡的时候，猎人真的来了。小老虎刚想逃跑，可是被身上的西服束缚了，怎么跑都跑不快。猎人很快就把小老虎捉住了。小象远远地看到这一幕后，马上告诉了虎爸爸。虎爸爸连忙赶来，把猎人吓跑了。小老虎看了看小象，羞愧地说，
10: 对不起小象，你的话虽然不好听，但是说的是对的，我以后不能只听好话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早睡早起精神好。
3: 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巧虎还在玩他的小火车。
4: 巧虎，已经很晚了，我们睡觉吧。
5: 嗯，我还想玩一会儿。巧虎，快起床，我们要赶不上校车了。

0: 犯困，为什么呀？
1: 哎呀，那是因为你昨天晚上睡得太少了。
0: 睡得太少了？
1: 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身体里会凝聚很多力气。如果晚上早点睡，睡觉时间多了，力气就会越积越多。睡得少，身体里的力气就少了呀。
0: 是吗？原来睡觉时间很重要啊。
1: 嗯，
0: 好了，我要睡觉喽。妈妈晚安。
1: 今天睡得可真早啊。
0: 嗯，我要凝聚力气。
1: 那好，这样明天就可以好好玩了。晚安，巧虎。
0: 晚安，妈妈。
2: 这天晚上，巧虎睡得可香了。
0: 睡得可真香啊。

0: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我和琪琪他们玩的可开心了。
1: 真不错呀，巧虎。
0: 嗯，早睡早起，精神好。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集，会笑的柴郡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公爵夫人应邀。

0: 去和王后打锤球，把婴儿交给爱丽丝照顾。那么爱丽丝能照顾好婴儿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接过婴儿，婴儿睡得正香，呼噜声比火车头还要响。很快婴儿就醒了，四肢乱晃着，像只海星，真是考验爱丽丝的耐心。没办法，爱丽丝只好吃力地把婴儿抱到了院子里。到了院子里，婴儿果然不再打喷嚏，但还是一直哼哼。爱丽丝学着大人的语气对婴儿说，
1: 这是没礼貌的行为，你可不要再吵了。
0: 婴儿像没听到一样又哼了一声。爱丽丝看了婴儿一眼，心中很不满，越看越觉得婴儿的鼻子像是一只猪的鼻子，眼睛也小得可怜。总之，这个婴儿的样子十分难看，实在没法讨爱丽丝的喜欢。爱丽丝自我安慰道，
1: 可能是因为她刚刚哭过，眼睛肿了，所以变小很正常。
0: 爱丽丝严肃地对婴儿说道，
1: 要是你真的变成了一只猪，我可再也不会理你了。小宝贝，你可记住了。
0: 婴儿继续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不过根本分不清是哭声还是其他什么声音。爱丽丝就这样抱着婴儿默默往前走，边走边想，
1: 我要是把这个孩子带回家，要怎么安置他才好呢？
0: 忽然爱丽丝被婴儿响亮的哼声吓了一跳，慌忙低头朝婴儿看去。这一次爱丽丝看得很清楚，那确确实实是一只小猪。爱丽丝心想，
1: 天哪，要是被别人看见我抱着一只猪在大街上走，肯定会成为笑柄的。
0: 爱丽丝弯下腰把那只猪放了下来，目送它跑进了树林。爱丽丝松了口气，对自己说道，
1: 要是这个婴儿长大了，肯定是最难看的人。不对，他是只猪，在猪群里就显得很漂亮了。
0: 接着爱丽丝开始回忆起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变成猪会很好看，嘴里还嘟囔着，
1: 如果有办法把他们通通变成猪，肯定很好玩。
0: 爱丽丝正想着身边的人变成猪的模样，一抬头吃惊地发现，在几步外的树枝上正蹲着那只会笑的柴郡猫。柴郡猫看到爱丽丝后笑了起来。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么爱笑，脾气应该不坏。可是爱丽丝还是害怕柴郡猫的尖牙和利爪。爱丽丝觉得自己应该学着尊敬柴郡猫，于是她胆怯地小声说道，
1: 柴郡小猫。
0: 爱丽丝没有把握柴郡猫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呼。令她欣慰的是，柴郡猫又咧开嘴笑了起来。看来柴郡猫还是喜欢这个称呼的。爱丽丝赶紧继续说道，
1: 能麻烦你告诉我该走哪条路吗？
0: 柴郡猫回答道，
2: 那看你想去哪里呀。
1: 我无所谓，去哪儿都成。
2: 这可就好办了，你随便走哪条路都行啊。
1: 要是我知道去哪儿就好了，有地方去就行。
2: 只要你走得远， 你总会到达一个什么地方的。
0: 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回答很正确，接着问道，
1: 这里都有些什么人呀？
0: 柴郡猫把右爪抬起来挥动了一下，说道，
2: 看见了吗？在那里住着一个做帽子的工匠。
0: 说完，柴郡猫的爪子又指向另一边，说道，
2: 在那里住着一只三月兔，这两个都是疯子，所以你去找谁都一样。
1: 我可不想和疯子打交道。
2: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能到这儿来的都是疯子，你是，我也是，大家都是，无人例外。
1: 你怎么会觉得我是个疯子呢？
2: 只有疯子才会来这儿。
1: 你怎么确信自己也疯了呢？
2: 首先，狗不是疯子，这点儿你承认吧？
1: 大概是这样。
2: 狗一高兴就摇尾巴，一生气就大声喊叫，对吧？可是我高兴时就狂叫，生气时就摇尾巴，你说我是不是疯了？
1: 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你高兴的时候是在打呼噜。
2: 我才不管你是怎么认为的。对了，你今天同王后打锤球了吗？
1: 锤球？虽然我也很喜欢锤球，可王后邀请的人是公爵夫人呢。
2: 那我要去打锤球了。
0: 柴郡猫说完就消失不见了。爱丽丝并不觉得纳闷儿，毕竟已经遇到过太多的怪事儿了，见怪不怪。她的目光还停留在柴郡猫待过的地方。突然，柴郡猫又出现在了那里。柴郡猫向爱丽丝问道，
2: 刚才差点忘了，顺便问一下，那个小宝宝怎么样了？
1: 他变成了一只猪。
2: 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变成一只猪的。
0: 说完，柴郡猫又不见了。爱丽丝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希望柴郡猫会再回来，可是他没有再出现。爱丽丝决定去三月兔的家。这时，柴郡猫冷不丁地又出现在了一根树枝上，问爱丽丝，
2: 你刚才确定说的是一只猪吗？
0: 爱丽丝回答道，
1: 当然了，我不会看错的。对了，请你以后不要一会儿不见，一会儿又出现，真是让人不知所措呀。
0: 柴郡猫点头同意，
2: 好的，以后不会了。
0: 这次柴郡猫让身体慢慢地消失掉，先从尾巴开始，最后才是那张笑脸。不知为什么，那张笑脸过了很久才消失。爱丽丝心想，
1: 真奇怪，我从前见过的猫可不会笑，也从来没有见过会消失的猫，这是我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了。
0: 爱丽丝没走多远，就看到了前面不远处三月兔的家，那屋子的两根烟囱就好像是一对兔子的耳朵。房子看起来很大，爱丽丝咬了口左手里的蘑菇，让身体长到两英尺高，这才敢向那个屋子走去。可是她还是有点害怕，提心吊胆地向前走着，心想，
1: 要是那只三月兔就是个大疯子，那我可要怎么办才好呢？唉，要是我刚才决定去帽子匠家就好了。
0: 小朋友们，三月兔真的是个疯子。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汤姆经过一片森林时，突然遇到了一只饥饿的老虎。老虎大吼一声朝他扑过来，他大惊失色，撒开腿拼命地跑，最后跑到了断崖边上。汤姆站在危险的断崖边，已经无路可逃。这时他心想，
5: 与其给老虎当点心，还不如跳下悬崖，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4: 于是汤姆纵身跳下悬崖，非常幸运的是，他卡在一棵结满梅子的树上。正当他暗自庆幸的时候，突然听到断崖深处传来一声巨大的吼声。汤姆往崖底望过去，只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抬头看着他。狮子的吼声让他恐惧，上面有老虎，下面有狮子，他觉得这回自己是必死无疑了。但转念一想，
5: 哎，狮子和老虎都是猛兽，被谁吃掉结局都是一样的。
4: 想到这儿，汤姆突然觉得有一点轻松了。这时他又听到一阵细小的声音，原来有两只老鼠正在用力地咬着树干。他不禁发出一阵惊呼，
5: 完了完了，我离死又近了一步，
4: 反正也活不成了。汤姆反而不担心了，他想，
5: 我与其被狮子咬死，还不如等老鼠咬断树干摔死好受些。
4: 汤姆的心情平复下来之后，看到梅子长得很好，就摘了些吃。填饱肚子后，他又想，
5: 反正我也活不了了，还不如在临死前好好的睡一觉呢。
4: 于是他很快就靠在树上睡着了。睡醒之后，汤姆吃惊地发现两只老鼠不见了，老虎和狮子也不见了。于是他顺着树枝万分小心地爬上了悬崖，终于脱离了险境。原来当汤姆睡着时，老虎饥饿难耐，决定向挂在树上的他扑去，结果却跳到了崖底。两只老鼠听到老虎的吼声，吓得逃走了，而老虎和狮子则在悬崖底展开了激烈的打斗，最后双双负伤逃走了。小朋友们，故事的主人公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却能平静地接受现实，勇敢地面对死亡。也正是因为他在面对困境时拥有豁达的心态，才得以摆脱困境。当我们陷入困境时，也要努力让自己从惊慌恐惧中平静下来，这样才能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鸭子不见了》。明天就是愉快的假期了，鸭妈妈在厨房里不停地忙活着，准备做一大桌子小鸭子喜欢的食物，等着小鸭子嬉戏放学回家。可是 鸭子妈妈做好了青草饼，也做好了红烧鱼，甚至连饭后甜点樱桃派都做好了，还是没有等到小鸭子西西回来。鸭妈妈觉得有些奇怪，
4: 怎么回事？早就过了放学的时间了呀。
8: 于是鸭妈妈走到门外面准备去找一找。这时候小白兔正好从门前经过，鸭妈妈赶紧问小白兔，
4: 小白兔，西西平时不是最喜欢和你一起放学回家的吗？
2: 我去学校的合唱队练习了，今天西西先回家了，怎么他还没有到家吗？
8: 听到这里，鸭妈妈有些担心，她急匆匆地赶去学校，想问问有没有人知道西西到底去哪儿了。可是门卫黑熊先生告诉鸭妈妈，
5: 今天一放学我就看见西西冲出了校门，她是最早离开学校的。
8: 这下鸭妈妈更加着急了，看到鸭妈妈焦急的表情，黑熊先生急忙说道，
5: 您先别着急，我和您一起找找看吧。
8: 于是鸭妈妈和黑熊先生来到了学生们经常玩耍的森林乐园里。黑熊先生请鸟儿朋友们一起帮助找小鸭子西西。后来整个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在寻找西西，可是大家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天越来越黑了，大家也越来越着急。这时小白兔飞快地找到鸭妈妈，它激动地说，
2: 鸭子妈妈，你别着急了，我知道西西去哪儿了，刚刚我去同学小松鼠家玩的时候看到西西了。
8: 原来啊，西西放学之后去了小松鼠家玩，去之前他忘记了告诉妈妈，知道大家都在找自己，西西不好意思地说，
0: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下次出去玩我一定会先告诉妈妈，不会再让妈妈操心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可千万不能犯西西那样的错误，出门玩耍之前一定要告知家长，以免家人担心。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是《老虎和兔子》。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很多的动物，有小白兔、小山羊、小鹿，还有一只大老虎。这只老虎非常凶恶，它一直想吃掉森林里的小动物们。但是老虎又不喜欢大家说它的坏话，所以每次老虎出门狩猎的时候，总是要找一个理由，才会吃掉自己抓到的小动物。老虎抓到山羊，就会问他：
10: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吃掉你吗？因为你不尊重我。上次我在河边喝水，你竟然在上游洗脚，我肯定要吃掉你。
9: 老虎抓到小鹿的时候，也找了一个理由吃掉小鹿。
10: 哼，你这头小鹿竟敢跑到我的草地上吃我的草。
9: 小鹿胆战心惊地问，
11: 那片草地怎么会是你的呢？它也不是你种的，你也没有照顾草地。
9: 可是老虎才不管那么多，一口就把小鹿吞进了肚子里。这一天，老虎又出门找食物。在树林里，老虎抓到了一只小兔子。老虎对小兔子说，
10: 小兔子，今天咱们俩来比比谁更聪明，如果你比我聪明，我就放了你，如果你没有我聪明，我就吃了你。
9: 小兔子看看老虎说，
12: 可以，我同意跟你比，但是我要求大象来当裁判，不然你耍赖怎么办？
9: 老虎认为自己肯定会赢得比赛，就同意了。等到大象到了以后，小白兔说话了，

0: 大老虎，这样吧，只要我做到的事情你也能做到，我就认可你比我聪明，你就可以吃了我。
1: 老虎神气十足地说，
2: 好啊，小东西，比就比，你说吧，你要做什么事情？
1: 小白兔看了看老虎，一下子跳到老虎的背上说，
0: 我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我可以坐到你的背上，你可以吗？如果你也能坐到你的背上，我就让你吃了我。
1: 老虎气得哇哇大叫，因为他怎么也坐不到自己的背上。他刚想反悔，可是大象就站了过来，老虎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小朋友们，你们还知道哪些小兔子可以做到但大老虎做不到的事情呢？想到了就快点让爸爸妈妈告诉花儿姐姐吧。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聚宝缸的故事。从前有个老伯伯，家里很穷，靠着在山坡上种地生活。这天他很早就上了山坡翻地，翻着翻着，在泥土里翻出一只小水缸，模样看上去灰扑扑的。老伯伯想，
10: 这缸虽然旧，但是大小还挺合适的，拿回家放米吧。
1: 老伯伯继续锄地，直到天黑的时候才背着小水缸回到家里。他把那个水缸洗干净，把家里剩下的一小碗米倒进了水缸里，然后就去忙别的了。过了一会儿，老伯伯去小水缸里舀那点米做饭，可是奇迹出现了。老伯伯舀完那点米后，水缸里又出现了一小碗米，他再舀，里面还是有一小碗米，最后一共舀了十碗米出来。这下老伯伯才知道，原来他拾到了一只神奇的聚宝缸。老伯伯甭提多高兴了，他把多余的米分给穷苦的乡亲们。可是这事儿很快传到了财主王八皮的耳朵里。王八皮跑到老伯伯家，对他说，
11: 老伯，我要买你那只神奇的小水缸，你快卖给我吧。
1: 可是老伯伯就是不卖，把王八皮气坏了。他带着一帮人来到老伯伯家，要抢走聚宝缸。老伯伯愤怒地举起聚宝缸说，
10: 我就是把它砸碎，也不能让你抢走。
1: 王八皮没有办法，只好先走了。可是他不死心，又想出个坏主意。王八皮跑到县太爷家里，对他说，
11: 那个老伯伯抢走我的聚宝缸，县令大人，你要为我做主啊。
1: 县太爷便下令把老伯伯和聚宝缸一块带进县衙。县太爷见了聚宝缸，试着往聚宝缸里放了一块金元宝，嘿，聚宝缸里竟然出现了十个金元宝。县太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于是县太爷对老伯伯说，
12: 这个聚宝缸是从我祖上传下来的，后来啊丢到了山坡上，你帮我把它找回来，我很感谢你。这个王八皮欺负你，我帮你收拾他。
1: 说着就让手下人把王八皮给赶走了，然后又对老伯伯说，
12: 王八皮被我赶走了，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这天呢也晚了，你赶紧回家去吧。
1: 然后县太爷就拿着聚宝缸回家了。县太爷的父亲知道聚宝缸的神奇以后，就拿着一个金元宝来试试。县太爷要帮着他爸爸，可是老头非要自己试。没想到县太爷的父亲没站稳，一下子跌进了聚宝缸。

0: 宝缸里。这下可热闹了，只见聚宝缸里走出来了十个爸爸，县太爷可傻眼了，急得跳脚。
1: 这到底谁才是我爸爸呀？
0: 十个老头一起喊：“
2: 我是你的真爸爸，
3: 我才是你的真爸爸。”
0: 说着说着，他们打起来了。打着打着，就听见砰一声，一旁的聚宝缸被他们打碎了。县太爷这回可真是给自己找麻烦，不仅没得到聚宝缸，还给自己弄来了十个爸爸。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的女儿》。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深处，有一个美人鱼的王国，国王有六个美丽的女儿，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是最美丽的一个。这位小女儿善良纯洁，还有这片大海里最美妙动听的歌声。这个小女儿特别想去海面上玩耍，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3: 孩子，你还小，等你15岁的时候，你才能去海面上玩耍。
2: 就这样，小美人鱼只好在海底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终于到了美人鱼15岁的这一年，她总算可以去海面上玩耍了。她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一切都收在眼里。这个时候，一艘大船来到了她的身旁，船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王子庆贺生日。当小人鱼看到英俊的王子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王子。这个时候，海面上忽然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卷起的浪潮摧毁了大船，所有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向海底沉下去。小人鱼一看，连忙游了过去，救起了英俊的王子，并把他送到了岸上。然后他躲到岸边的一个礁石后面。这个时候，海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她看到了海滩上的王子，连忙走过来，轻轻地喊道：“
4: 醒醒，快醒醒！”
2: 王子醒了过来，看到了这位姑娘，就说：
5: 美丽的女孩，是你救了我吗？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2: 美人鱼在礁石后面看到王子获救了，就回到了海里。小人鱼回到家之后，对姐姐们说：
6: 姐姐们，我刚才去海面上玩，

0: 看到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我想我爱上他了，我想陪在他的身边，可是我没办法上岸，我该怎么办呢？
1: 小人鱼的大姐说：妹妹，我听说海巫婆那里有一种药水，可以把你的尾巴变成人类的双腿，你可以去找找她。小人鱼听了姐姐的话，就找到海巫婆。
0: 尊敬的婆婆，我想把我的尾巴变成双腿，您能帮帮我吗？
1: 海巫婆说：
2: 我可以给你一瓶药水，你喝下它，你的鱼尾就能变成双腿了。不过你需要拿你甜美的声音作为交换，喝下药水你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以后你每走一步路，你的脚都会像刀割一样疼痛。如果王子忘记了你，没有和你结婚，你会变成泡沫的。
1: 小人鱼听了海巫婆的话，吓得脸色苍白，但他想到了王子，仍然坚定地说：
0: 没关系，我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请您给我药水吧。
1: 小人鱼拿着海巫婆的药水来到王子的宫殿，在石阶上喝了海巫婆的药水，痛苦地昏了过去。等小人鱼醒来的时候，他见到了王子。王子好奇地问：
3: 美丽的姑娘，你是？
1: 对王子的问话，小人鱼不能回答，因为他成了哑巴。小人鱼给王子跳舞，舞姿轻柔飘逸，人们都看得入了迷，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忍受着怎样的疼痛。王子非常喜欢小人鱼，但是王子心中还爱着那个救过他的姑娘。可是王子不知道，救了他的人是眼前这个不会说话的美人鱼呀。后来，国王、王后为王子选中了新娘，正是那位救了王子的姑娘。夜幕降临了，可怜的小人鱼独自站在船舷，想起了海里的亲人和家乡。忽然，姐姐们出现了，大姐对小人鱼说：
4: 妹妹，我们去找海巫婆，这把刀是用我们头发换来的，你只要拿着这把刀刺中王子的胸口，你就可以变回人鱼了。
1: 小人鱼拿着刀走到王子的床前，他看了看英俊的王子，忍不住吻了王子的额头一下，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自己也跳到了大海里去了。天亮了，人们找不到小人鱼，只有船边的海浪上跳动着一片白色的泡沫。善良的小人鱼不愿意杀害自己心爱的王子，只好带着对王子的爱变成了泡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熊种蜂蜜》。熊妈妈给了小熊笨笨两罐蜂蜜，这是笨笨最爱吃的食物了，她舍不得一次吃完，每次吃的时候只舀出一小勺来，天天只吃一小勺，但是一罐蜂蜜还是很快地吃完了。望着第二罐蜂蜜，笨笨心想：
8: 我要让它越变越多，怎么吃也吃不完。
7: 于是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蜂蜜罐种了下去。他幻想着这罐蜂蜜说不定能长出一棵蜂蜜树来，要是上面结满了装满蜂蜜的罐子，想吃就摘下一罐来吃个够，肯定棒极了。笨笨希望自己的蜂蜜树赶紧发芽结果，每天

0: 都要去埋下蜂蜜罐的地方张望。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很多天过去了，这个蜂蜜罐子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哦，
0: 其他的小熊都笑话它，
2: 蜂蜜又不是树苗，怎么能长出来呢？
3: 是啊，是啊，还想结出蜂蜜罐，它简直是在做梦。
0: 笨笨不理他们，每天只管照看自己的蜂蜜罐子。可是，当大家都有了新蜂蜜的时候，笨笨的蜂蜜树还没有发芽，更不要说结出蜂蜜罐来了。大家都说笨笨白白浪费了一罐蜂蜜。这天，笨笨终于忍不住了，他扒开土一看，蜂蜜罐还好好的，盖子盖得严严实实。笨笨失望极了，想打开盖子，把罐子里的蜂蜜一口气全都吃掉。可是，打开罐子的瞬间，一股酒香立刻飘了出来，特别特别的香，特别特别的诱人。原来，它的槐花蜂蜜变成了槐花蜜酒。笨笨自己尝了一口，又香又甜，他觉得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美味。所有的小熊都围过来，他们都想尝尝蜜酒的味道，但是他们之前都嘲笑过笨笨种蜂蜜的疯狂举动，每个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其中一只小熊实在忍不住了，他拿来了一罐蜂蜜，对笨笨说：
2: 笨笨笨笨，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我用这一整罐的蜂蜜换你一勺蜂蜜酒如何？
0: 笨笨爽快地答应了。其余的小熊看见了，纷纷跑回家里，拿来蜂蜜，想和笨笨换酒喝，因为那香甜的酒实在是太诱人了，大家都非常乐意拿蜂蜜交换。这下，笨笨拥有了很多很多的蜂蜜，它可以慢慢地吃，一直吃到明年。晚上，笨笨搂着装着蜂蜜酒的罐子对他说：
4: 我果然种了一棵蜂蜜树呢。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一个又香又甜的梦在等着你呢，晚安。

0: 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

0: 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Try everything.
5: 第七集，谁吃掉了谁？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学生们说，
3: 我们都知道，在大自然里啊，动物们有自己的天敌。今天我带来了几张卡片，每张卡片上都画有一个动物，请大家仔细看卡片，然后告诉我谁能吃掉谁。
5: 说完，Zoe 老师拿出四张卡片，把卡片立起来放在讲台上。只见卡片上有一只青蛙、一条蛇、一只蜘蛛，还有一只苍蝇。同学们开始小声地讨论起来。乐乐歪着头想了一会儿，举起手说，
6: 我觉得青蛙喜欢吃小虫子，所以青蛙能吃掉蜘蛛。
3: 青蛙确实能吃掉蜘蛛，不过蜘蛛可不是昆虫哟。蜘蛛和蝎子、蜈蚣一样，不属于昆虫。让我们看看图片。当青蛙吃掉蜘蛛的时候，它觉得蜘蛛非常美味，情不自禁地赞叹：“真好吃，真好吃。”可以用英语单词 yum 来表达。Yum, 真好吃啊。
6: 老师，蜘蛛用英语怎么说呢？
3: 蜘蛛 spider, 蜘蛛真好吃呀。Spiders, yum, yum. 现在请大家想一想，蜘蛛能吃掉什么呢？
5: 笑笑举起手说，
6: 我知道，我知道。蜘蛛能吃掉苍蝇，因为蜘蛛喜欢吃昆虫。如果有蜘蛛在家里，就不用担心苍蝇蚊子了。
3: 说得不错，苍蝇 fly, 蜘蛛 spider 喜欢吃苍蝇 fly, 他觉得 fly 很美味 fly, yum yum, 苍蝇真好吃啊。
5: 同学们跟着 Zoe 老师认真地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说，
3: 好了，假如蜘蛛 spider 吃掉了苍蝇 fly, 然后青蛙吃掉了蜘蛛 spider, 那么这时青蛙肚子里有哪些小动物呢？
6: 现在青蛙肚子里应该既有蜘蛛又有苍蝇。
3: 很好，青蛙肚子里有蜘蛛 spider 和苍蝇 fly。 青蛙吃的实在太撑了，它扶着肚子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渐渐地放松了警惕。你们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6: 它可能会被别的动物吃掉。
3: 没错，青蛙吃饱之后就打起了瞌睡，这时旁边窜出一条大蛇，一口吃掉了青蛙，边吃边说，真好吃， yum yum。 蛇用英语表达是 snake, 蛇 snake 吃掉青蛙之后，它的肚子里都有什么小动物呢？
6: 蛇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和苍蝇。
3: 对极了，蛇 snake, 它的肚子里有青蛙、蜘蛛 spider, 还有苍蝇 fly。

0: 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大家在课下要多复习哦。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Zoe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蜘蛛 spider， 苍蝇 fly， 蛇 snak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浅浅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李姓篇。李姓是我国的大姓氏之一，李姓起源于河南鹿邑县。李姓出自嬴姓，在舜帝时代有一个人叫伯益，他娶了舜帝的女儿，被赐予嬴姓。伯益的子孙都当了大理的职务，他的子孙按照当时的习惯被称为李氏。商周时期，伯益的后裔李征在朝当官，得罪了纣王被处死，李征的妻子就带着孩子逃走了，他们二人一路靠吃李子充饥才活了下来，后来就改成了李姓。提到李姓，就要说一下李白这个人。李白是我国唐朝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传说在天宝初年，李白来到长安，受到唐玄宗的赏识，被封为翰林。有一天，一个藩邦使者来到唐朝长安，向唐玄宗进献国书。不过这个使者不怀好意，国书是用他们国家的文字写的。唐玄宗收到国书后，就命令自己的大臣翻译出来，可是整个唐朝的大臣们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这种文字。使者就嘲讽地说，
5: 这么大一个唐朝，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们国家的文字，怎么好意思称自己是上朝呢？
4: 唐玄宗听了这话气坏了，可是又无可奈何。这时候有人对唐玄宗说，
6: 皇上，我听说李白李翰林认识这种文字，不如把他喊来让他试试看。
4: 唐玄宗就下令让太监们把李白找来。李白进宫以后，很快就把小国的国书翻译了出来。唐玄宗很高兴，就命令李白，
7: 李白，你现在给他们的国王写一份回书。
4: 可是李白却回答，
8: 陛下，我只有喝醉了酒才能写得出好的回书，现在我没有酒喝，是写不出来的。
4: 唐玄宗听了，立即赐酒给李白。李白喝得醉醺醺的，又说，
8: 陛下，我现在喝多了，臣想穿得随便点，这样我才能写出符合您要求的回书。
4: 唐玄宗就立即下令自己身边的太监帮李白除去外衣，脱去靴子。李白立刻趁醉写好了回书。藩邦使者见大唐有如此人才，惊为天人。从此李白的名声也传遍了大唐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李白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

0: 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1: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0: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1: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0: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2: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0: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1: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0: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羊过河》。在村子里住着两只小羊，一只小羊，它的毛雪白雪白的，就像一团棉花，大家都叫它小白羊。还有一只小羊，它的毛黑黑的，像是涂了一层黑黑的漆，大家都叫它小黑羊。小白羊住在河东边，而小黑羊住在河西边，它们两个只隔着一条小河，那是一条清澈的小河，虽然不宽，但是河水却十分深。为了过河方便，小动物们就在河上架了一根木头当作桥。一天，小白羊要到河西边去看望姥姥，姥姥

0: 总是找了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白羊吃个饱，才让他们回家去。他早早地起了床，穿好衣服，简单收拾一下就出门了。小白羊一边挎好篮子，一边走上了独木桥。这时，小黑羊也咩咩地哼着歌走上了独木桥。原来，小黑羊今天要到河东边去看望爷爷，爷爷也会找很多鲜嫩鲜嫩的青草给小黑羊吃个饱，再让它回家去。小白羊朝西走，小黑羊朝东走。走着走着，他们两个在桥中间碰头了。小桥太窄了，一次只能通过一只羊，这该怎么办呢？小白羊把头一抬，冲着小黑羊说：
1: 你退回去，让我先过，我着急去看望我的姥姥呢，她准备了很多的青草让我吃，你快点退回去，别耽误我的事儿。
0: 小黑羊听完也不示弱，瞪着圆圆的眼睛说：
2: 你为什么不退回去？我爷爷也在河东边等着我呢，他也准备了很多青草让我去吃，你赶紧退回去，我爷爷都等着急了。
0: 两只小羊越说越急，谁都不肯让谁。小白羊发脾气了，他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黑羊冲过去。小黑羊见小白羊冲过来，也低下头，把两只脚对着小白羊冲过去。只听见痛的一声，小白羊的头和小黑羊的头撞在一起了。结果只听见扑通扑通两声，小白羊和小黑羊一起掉进了河里。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7: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王国，
1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3: 帮助宝宝

0: 茁壮成长。
1: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华罗庚的故事。华罗庚小时候很爱动脑筋，下了课小伙伴都出去玩了，他还在教室里想老师讲的问题，有时候思考问题太专心了，同学叫他他都听不见。时间长了，同学们送华罗庚一个外号，叫他罗呆子。有一次老师打开华罗庚的数学作业，发现很多地方都有涂改，很不整洁。于是老师对华罗庚说，
2: 你看看你的作业涂改得乱七八糟，一点儿也不认真。
1: 华罗庚听了之后委屈地说，
3: 老师，我做完作业之后有时会突然想到更简单的解题方法，所以才修改了很多次。
1: 老师不太相信，拿过华罗庚的作业仔细辨别后，发现果然跟华罗庚说的一样。老师高兴地说，
2: 好孩子，以后老师好好培养你，你要好好学啊，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
1: 初中毕业后，华罗庚考进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但是上到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家里实在没有钱了，华罗庚只好退学了。华罗庚失学回家后，一边帮父亲照顾小店儿，一边继续自学数学。杂货店的生意不太好，父亲白天帮人收购蚕丝，晚上算账。有一天晚上，父亲算来算去，账上错了1000元，急得满头大汗。伙计点上香烛，求狐仙帮忙，可还是没有算清。华罗庚在屋子里闻到香气，就出来说，
3: 不要求狐仙了，让我来帮你们算账吧。
1: 父亲不相信华罗庚能算对，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把两大本账册往华罗庚面前一推，说道，
4: 那你算吧，我看你有多大本事。
1: 结果华罗庚没花多少时间就把账目全部理清了。父亲看到后欣慰地对华罗庚说，
4: 好孩子，没想到你学数学还真有用，我以后不反对你学习数学了。
1: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杂货店关门后是华罗庚自学的大好时光，他拿出从老师那里借来的数学书，还有上海出版的科学杂志，在昏暗的油灯下苦读钻研，最后华罗庚成了令人敬仰的数学大师。
5: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没有牙齿的大老虎。大老虎壮壮的牙齿又尖又长，森林里的大伙都觉得它的牙齿特别厉害，只有狐狸拉拉说，
10: 我不怕，我还能把壮壮的牙齿全拔掉呢。
9: 可是大家谁都不相信，都说拉拉在吹牛。于是狐狸拉拉真的去找壮壮了，他带了一大包礼物。
10: 啊，尊敬的大王，我给你带来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糖。
9: 糖是什么？壮壮从来没有尝过，他吃了一粒奶油糖，啊哈，好吃极了。从此拉拉就常常送糖过来，壮壮吃了一粒又一粒，连刷牙的时候糖也含在嘴里呢。壮壮的好朋友狮子毛毛告诉他，糖吃得太多又不刷牙，牙齿会坏掉的。 壮壮听了以后正要去刷牙，呼哩啦啦又来了。
10: 哎呦，壮壮把牙齿上的糖全刷掉了，多可惜呀。
9: 馋嘴的壮壮听了拉拉的话，不刷牙了。过了些时候，半夜里，壮壮牙痛了，痛得他捂着脸哇哇的叫。壮壮连忙去找牙科大夫马医生。
11: 哎呦，哎呦，快，快把我的牙拔了吧。
9: 马医生一听要给壮壮拔牙，吓得门也不敢开了。壮壮又找牛大夫，牛大夫也连忙说：
12: 我不敢拔你的牙。
9: 每个大夫都不敢给壮壮拔牙。很快，壮壮的脸就肿起来了，痛得他直叫唤：
11: 谁把我的牙拔掉，我就让他做大王。
9: 这时，拉拉穿着白大衣来了。
10: 我来拔吧。
9: 壮壮谢了又谢。拉拉看了看他的牙说：
10: 哎呦呦，你的牙全蛀掉了，得全拔掉。
9: 壮壮哭丧着脸说：
11: 只要不痛就拔吧。
9: 这回拉拉把壮壮的牙全拔掉了。你瞧，这只没有牙齿的老虎壮壮成了瘪嘴老虎了。壮壮还挺感激拉拉的呢，他说：
11: 还是拉拉好啊，又送我糖吃，又替我拔牙。
9: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各位小朋友，吃了东西是要刷牙的，特别是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刷牙，否则牙齿就会像老虎壮壮一样坏掉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3: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4: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
5: 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3: 芬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害怕他，就喜欢待在他旁边。
2: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3: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6: 去去
7: 去，
6: 我
7: 也
6: 去，
7: 耶！
2: 芬和埃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得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5: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很舒服的。哇，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6: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5: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2: 初夏

0: 里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吃吃喝喝的好东西，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勃勃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它就静静地坐着，话也比平时少多了。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羽毛里探出灰绿的小脑袋，开始四处观望时，夏洛第一个瞥见了它，并发布了一个声明。
1: 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0: 母鹅害羞地说，
2: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0: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3: 祝贺，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1: 有七只。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2: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的筹划和辛苦的劳动。
0: 这时老鼠谭普尔曼从威伯石槽下的藏身处露出了鼻子，他偷看了芬一眼，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他，因为他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他尖细地叫起来，
4: 看，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2: 它是只坏蛋，我猜。
0: 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4: 你将怎么处理它？
2: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0: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什么都收藏。
2: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0: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但实际上母鹅还是有对谭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它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3: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1: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3: 为什么呀？
1: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4: 我不会弄破。

0: 他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是常搬这类东西的。
1: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安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它的七只小鹅领到了巢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2: 哼，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1: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小朋友们讲一个棒棒糖和蚂蚁的故事。乖乖兔和呼噜猪是好朋友，他们经常一起上学，一起回家。悄悄告诉你，乖乖兔和呼噜猪不仅是邻居，而且还是同桌呢。乖乖兔喜欢上美术课，他爱画天空中的小鸟、叶上的瓢虫，还有香脆可口的大萝卜。呼噜猪不太喜欢美术课，所以在美术课上，他只喜欢画自己爱吃的棒棒糖。星期一下午的美术课上，山羊老师教大家画大树，乖乖兔可高兴了。画完大树以后，他还把自己画了上去。你瞧，他还在自己的长耳朵上画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呢。一旁的呼噜猪看乖乖兔画的树又绿又直，而自己画的树东倒西歪，心里又是羡慕又是嫉妒。
6: 我要在乖乖兔的画上贴点东西。
5: 说着，就在乖乖兔的画上画了两条直线，心想，
6: 这下山羊老师肯定不会表扬乖乖兔了。
5: 乖乖兔看见自己的画上多了两条直线，先是一愣，不过他没生气，也没发火。只见他拿起画笔，在两条直线的一端画起了圈圈。不一会儿，一个大大的棒棒糖出现在乖乖兔的画上。
6: 啊！
5: 呼噜猪大吃一惊，乖乖兔笑着说，
7: 谢谢你把最爱吃的棒棒糖送给我。
5: 呼噜猪看着乖乖兔微笑的模样，想着刚才自己做的事，一下子羞红了脸。他低着头沮丧地说，
7: 我画的画真难看。
5: 说完拿起画笔，自暴自弃地在自己的画上点了一连串的小黑点儿。乖乖兔连忙拉住呼噜猪的手说，
7: 别乱画，我来帮你。
5: 乖乖兔拿着画笔，在呼噜猪乱点的黑点上添了几笔，一只小蚂蚁就出现了。呼噜猪的脸顿时更红了，拿起画笔不好意思地说，
6: 这剩下的黑点就由我来变成蚂蚁吧。
5: 美术课快结束时，山羊老师表扬了两幅画，一幅是爱心棒棒糖，另一幅是树林里的蚂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2: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1: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星星和小兔子的一场比试》。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小兔子搂着妈妈，在草窝里说起了悄悄话。小兔子抬头看向天空，看到满天的星星在深蓝色的夜幕中眨着眼睛，但却没有月亮的身影。他觉得有些奇怪，问妈妈：“
2: 妈妈，月亮妈妈哪儿去了？”
3: 月亮妈妈整天照顾着小星星们，都累倒了，现在她盖着白云棉被休息了。
2: 小星星们真不乖，他们一点都不爱自己的妈妈。
1: 天上其中的一颗星星听到了，嗖的一声化作流星跑了下来，冲着小兔子大声地反驳：“
4: 不，我爱我的妈妈。”
1: 小兔子一点都不相信，也立刻回答：“
2: 你一点都不爱，不然我们就来比试比试，到底谁爱自己的妈妈。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会给妈妈倒水喝，我还会自己玩玩具，做到不吵闹。”
1: 听到小兔子的话，流星开始吞吞吐吐起来。
4: 我，
1: 小兔子又开口说道：“
2: 妈妈去上班的时候，我还能做到不哭不闹，乖乖去上学。”
1: 这下流星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看到流星这样的反应，小兔子得意极了：“
2: 瞧，我比你更爱自己的妈妈。”
1: 这场比赛流星输了，他很生气，拖着小尾巴飞走了。兔妈妈在一旁对小兔子说：“
3: 孩子，相信星星们也都很爱自己的妈妈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来帮助星星们，让他们学会爱自己的妈妈，好吗？”
1: 小兔子觉得非常有道理，点点头同意了。可是星星在那么远的高空，怎么样才能教会他们呢？他歪着头想了一会儿，有了好主意。他请萤火虫帮忙，飞到天上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就要在她生病的时候陪着她。他还请来猫头鹰，让他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就要乖一点，不能老是惹妈妈生气。他又请了蝙蝠帮忙，拜托他们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晚上要帮妈妈盖好被子。这天夜里，小兔子可真是忙坏了。第二天晚上，小兔和妈妈躺在草窝里，继续看着夜空，说着悄悄话。看到月亮妈妈露出了圆圆的脸蛋，小兔子立刻高兴地对妈妈说：“
2: 妈妈，你瞧，月亮妈妈出来了，她一定是病好了。”
1: 这时候，小流星又跳下来说：“
4: 小兔子，我已经学会如何爱妈妈了，我们再来比一比，现在我一定不会输给你了。”
1: 小兔子眨了眨眼，也大声地说：“
2: 我也不会输给你的，
5: 我们都不会输给你的。”
1: 咦，是谁在说话？小兔抬头仔细瞧，原来天上的星星们都在向他宣战呢。宝贝儿，你愿不愿意加到星星和小兔子的比试当中来呢？希望明天一觉醒来，你也能做一个爱自己妈妈的好宝宝。
6: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7: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6: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

0: 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宝贝儿们，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星星树》。夜晚的天空，无数的星星眨着眼睛。在一颗不起眼的小星星上，住着一个名叫波西卡的小精灵。波西卡很喜欢自己的家，可有时候，波西卡也很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而离开星星家的唯一办法，就是借助流星的力量。一天晚上，机会来了。波西卡正在散步，忽然面前飞过一颗流星，他来不及多想，一伸手就抓住了流星的尾巴，离开了自己的星球。没过多久，波西卡就降落到了另一颗星球上。借助流星的光芒，他看到了周围的景色，激动地大叫起来：
4: 哇，多么神奇的地方！
3: 他跑到大树下，咚咚咚地蹦跳。
4: 这是什么呀？长得好高大呀！
3: 他趴到小河边，哗啦啦地玩水。
4: 好凉，好舒服。
3: 小精灵波西卡光顾着高兴，没注意到树洞里爬出一只气呼呼的小黑熊，小河边跳出一只气呼呼的小黄鸭。小黑熊脾气最火爆，他大声地吆喝：
5: 是谁打搅了我的美梦？
3: 波西卡这才注意到身边有几个小动物们正气鼓鼓地看着他。原来波西卡打搅了他们的好梦，波西卡连忙道歉：
4: 真对不起，我叫波西卡，是从星星上来的。
3: 波西卡指了指草地上的流星，对小动物们说：
4: 瞧，是他带我飞来这里的。
3: 望着闪着银色光芒的流星，小黄鸭羡慕地说：
6: 哇，你是从星星上飞下来的。
3: 波西卡突然一拍脑门，大声说：
4: 呀，差点忘了，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还没做，我需要种流星。

0: 把流星种到泥土里，它就会发芽长大，变成星星树，吃了树上结出来的星星果，我才能飞回家。
1: 这简直太神奇了，大家都来帮助波西卡。小黑熊挖坑，波西卡埋流星，小黄鸭浇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忽然眼前出现了一道闪光，银色的星形小芽破土而出，蹭蹭蹭地向上蹿，眨眼间就长成了一棵银色闪光的大树了。大家还来不及赞叹，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树枝上结出一颗颗星星形状的果子，闪闪的，亮亮的，漂亮极了。波西卡对小动物们挤了挤眼睛，笑着对他们说，
0: 快吃吧，吃了星星果带你们去天上玩。
1: 大家吃了脆脆甜甜的星星果，马上感觉自己的身体轻盈起来。于是波西卡拉着小黑熊，小黑熊牵着小黄鸭，大家一起往空中飞去。他们飞到月亮上做游戏，飞进云朵里看风景，还到波西卡的家里做客。这个夜晚大家玩得好开心呐。小朋友，你们想不想飞到天上玩一玩呢？赶快闭上眼睛，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能遇见波西卡小精灵，他来邀请你去他们星球上做客呢。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皇帝的新装》。在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钟头都要换一套新衣服。他的国民提到自己的皇帝时，总是说：
17: 咱们的皇上在更衣室里。
16: 有一天，这个国家来了两个骗子，他们找到这位皇帝，对他说：
18: 尊敬的皇帝陛下，您的衣服虽然好看，但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我们是纺织工，我们可以织出最美丽的

0: 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用途，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1: 皇帝听了他们的话，开心地说，
2: 这正是我想要的衣服，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哪些人是聪明人。你们快点织出这样的衣服吧，我可以付很多钱给你们。
1: 两个骗子真的拿出了两架纺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不停地给国王要求，
0: 国王陛下，我们需要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织布时要用到的。
1: 他们拿到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纺织机上忙个不停。过了一个月，皇帝派遣自己的老部长去检查骗子的工作成果。
2: 你去看一下神奇的衣服做得怎么样了。
1: 老部长来到骗子的房间，他发现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他心想，
3: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不称职吗？可我不能说出来，不然皇帝陛下知道后会解雇我的。
1: 骗子看到老部长，故意问他，
0: 您看这纺织机上的布是不是很漂亮呢？你看这些花纹和图案多漂亮啊。
1: 老部长连忙说，
3: 对对对，这花纹和图案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会告诉皇帝陛下，辛苦你们了。
1: 老部长回去后，他向皇帝好好地夸奖了这块布的美丽，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描述美丽的词语。又过了很久很久，两个骗子终于对皇帝说，
0: 您美丽的衣服已经做好了，您明天可以来参观了。
1: 皇帝陛下就带着很多的官员一起去参观这块布了。他们一起到了骗子的房间，骗子指着空空的纺织机说，
0: 尊敬的皇帝陛下，这就是您的衣服，它像绸缎一样光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
1: 皇帝看着空空的纺织机，心想，
2: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
1: 于是皇帝赞美说，
2: 这衣服真的太漂亮了，我十分满意。
1: 跟着跟皇帝来的官员也随声附和。第二天早上，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到的衣服去参加游行典礼了。大街上的人们都说，
4: 天哪，皇帝的新装实在是太漂亮了，他的上衣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呢。
1: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这时一个小朋友高声叫了出来，
5: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1: 大家一听这个声音，就把孩子讲的实话互相转告。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4: 他实在是没穿什么衣服呀。
1: 皇帝呢，他听到了大家的话，但是他仍然摆出一副更骄傲的表情，继续进行着游行典礼了。因为他不想让人说他是个愚蠢的皇帝。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你

0: 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0: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1集，6点钟的风茶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朝三月兔的家走去，她又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提心吊胆地向三月兔的家走去，只见房子前的一棵小树下放着一张桌子，三月兔正陪着风帽匠坐在那儿喝茶，他们俩中间还躺着一只睡鼠，呼呼睡得正香。三月兔和风帽匠就依靠在那只睡鼠身上聊着天儿。那张桌子很大，可令人奇怪的是，三月兔、风帽匠和睡鼠却在桌子的一角挤着坐。三月兔和风帽匠一见爱丽丝朝桌子走来，就冲着她喊道：
6: 这里没地方坐了，没地方了。
5: 爱丽丝气愤地说道：
7: 这儿明明就有这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呀？
5: 说完，她走到桌子前面，找了一把大靠背的椅子坐了下来。三月兔只好不情愿地招呼道：
6: 那你喝点酒吧。
5: 爱丽丝看了看桌子，发现上面只有茶，疑惑地问：
7: 桌子上没有酒啊，酒去哪儿了？
6: 是没有酒。
5: 爱丽丝感觉自己被三月兔欺骗了，生气地说道：
7: 你明知道没有酒还叫我喝酒，你这样真不礼貌。
6: 是你自己要坐下来的，我可没有说邀请你的话。那你觉得随便坐在别人的桌子边是礼貌的行为吗？
7: 我怎么知道这桌子是不是你的？况且桌子这么大，可摆了不止三套茶具。
5: 说完，爱丽丝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小口地喝着。风帽匠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说道：
8: 你的头发真该修剪一下了。
7: 你不应该这样评论我的头发，这也太不礼貌了。
8: 是吗？那我给你出个谜语，你说乌鸦为什么像是一张写字台？
5: 爱丽丝最喜欢猜谜语了，不再和风帽匠计较，得意地说道：
7: 谜底我肯定能猜出来。
6: 那你把谜底说出来吧。
5: 爱丽丝想了半天猜不出来，但是又不想承认，只好硬着头皮说：
7: 虽然我没有把谜底说出来，但是我已经想到谜底是什么了，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

0: 知道，所以我说不说都是一样的。
1: 这是不一样的，你这样还不如说我看见我吃的东西和我吃我看见的东西是一回事儿。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难道我喜欢我有的东西和我有的东西我喜欢是一回事儿哦？
3: 这时睡鼠伸了个懒腰说道，
4: 那你还不如说我在睡觉时呼吸和我在呼吸时睡觉是同一回事儿。
3: 风帽匠对睡鼠说，
1: 这个嘛，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睡觉。
3: 气氛有点尴尬，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谈话暂停了。爱丽丝也趁机认真思考起这个谜语。可是关于乌鸦和写字台的问题，她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来。不久，风帽匠打破沉默，向爱丽丝问道，
1: 今天几号了？
3: 说这话时，风帽匠不安地看着手中怀表上的时间，偶尔会咬几口，看看怀表坏了没有。爱丽丝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0: 四号。
3: 风帽匠又看了一眼手中的怀表，生气地说，
1: 这个表的时间错了整整两天。
3: 接着他气冲冲地怪罪起三月兔来，
1: 我说过不要用黄油来上表，你就是记不住。
2: 我用的可是最上等的黄油。
3: 听了三月兔的话，风帽匠更生气了，说道，
1: 不错，你确实用的是最上等的黄油，但是你把面包屑也弄进去了，你就不该用切面包的刀去抹黄油。
3: 三月兔拿过怀表，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表情显得很忧郁。接着，他把怀表放进了自己的茶杯，把它整个泡到了茶水里，然后又拿出来看了看，边看边嘟囔着，
2: 我用来上表的黄油真的是最好的黄油啊。
0: 平常的怀表只能看终点，你这块怀表真是非比寻常，能看日期却看不到终点。
1: 看到终点有什么用？你的怀表会告诉你今年是哪一年吗？
0: 当然不能，一年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我的怀表才不会告诉你终点。
0: 我不太明白你的话，请你再解释一下。
1: 你现在猜出那个谜语了吗？把谜底告诉我。
0: 我猜不出来，我不猜了。你知道那谜底是什么吗？
1: 我可不知道。
2: 我更不知道了。
0: 你们两个真的是挺无聊的，你们可以找点别的事情做呀，不该把时间耗费在没有谜底的谜语上。
1: 我敢肯定你没有同时间聊过天。
0: 我在学习音乐时可是按着时间来打拍子的。
1: 原来如此，时间可受不了别人打他，要是你能友好一点对待时间，我想随便你要几点钟他都能替你办到。比如你在上课时偷偷告诉手表一声，他马上就会加快运转，让午饭时间快点来临。
0: 这是个好主意，那你可以让时间停留在你想要的终点吗？
1: 我没这个能力。去年的三月，我跟时间闹了点不愉快，时间就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的位置。因此，对于三月兔、睡鼠和我来说，时间就一直都是六点钟的茶会时间。我们只能一直喝茶，连洗茶具的时间都没有。
0: 要是我理解的没错，你们是永远要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了。
1: 是的，如果茶具脏了，我们就挪到下一个位子。
0: 你能告诉

0: 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时间永远停留在6点钟吗？
1: 唉，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切要从红桃皇后的音乐会说起。
2: 小朋友们，红桃王后的音乐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让风帽匠、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6点钟？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奇怪的橙汁。有一天下午，小熊猫明明和妹妹彤彤回到家里，他们玩了一下午，又热又渴，刚回到家就到处找水喝。他们来到餐厅，发现水壶里没有水，水杯里也没有水。接着他们跑进厨房找水，发现桌子上有一个塑料瓶。明明打开瓶盖闻了闻，说：
3: 好香啊，是橙子的味道。
2: 彤彤也凑过来对哥哥说：
4: 哥哥，让我闻闻。
5: 哇，好好闻呐，这是什么呀？
3: 这应该是橙子果汁，让我们喝一点吧。
2: 说完，明明拿起瓶子准备往嘴里倒，这时熊猫妈妈刚好回家，她大声喊着：
6: 不能喝。
2: 明明吓了一跳，松开了手，瓶子掉到了地上，流出了蓝色液体。彤彤着急地说：
4: 糟糕，橙汁洒出来了。
6: 这可不是橙汁，这只是加了橙子味道的洗碗精。
3: 哦，原来不是橙汁，我们差点就喝了。

0: 是啊，你们要是真的喝下去，肯定会生病的。你们要记住，很多东西闻起来很香，很像食物，但是不一定能吃。
1: 妈妈，酸奶闻起来就很香，可以喝呀。
0: 酸奶可以喝，可是还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不能喝。
2: 明明和彤彤皱着眉头看着妈妈，妈妈看到他们的样子，就知道他们还是不太相信自己的话。于是她对孩子们说：
0: 这样吧，我们现在一起在家里找一找，看看哪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2: 说完，她带着孩子们来到了洗衣间，拿起了一瓶洗发水，打开盖子说：
0: 这是洗发水，你们来闻一下。
1: 哇，好香好甜的味道，有点像草莓。
3: 原来这是洗发水呀，那这个肯定不能吃啦。
1: 妈妈，这个肥皂闻起来也是水果的味道，可这是洗手用的，也不能吃。
0: 真聪明，以后没有见过的东西不能随便乱吃哦。
2: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没有见过的东西，即使闻起来很香，也不能吃，要先问问爸爸妈妈，千万不能随便乱吃哦。

0: 欢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满。皮皮越来越喜欢回老家玩了，那里有自己最爱的爷爷奶奶，有呱呱叫的青蛙，鼓着肚子的蝈蝈，还有可爱的兔宝宝。这天，皮皮又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了。

0: 到了傍晚，大家都不着急回家吃饭，大人们一边在田里干农活，一边讨论着小满时节长势很好的庄稼。绿油油的麦田正是个藏身的好地方，皮皮和小伙伴们在麦田里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小伙伴们找不到皮皮，急得爬上了树，四下里张望半天也看不到人影。妈妈看皮皮玩得满头大汗，就把他喊了回来，一边给他擦汗一边说，
1: 皮皮别跑了，一会儿该感冒了，歇一会儿吧。
0: 皮皮窝在妈妈的怀里问道，
2: 妈妈，我刚才在麦田里玩的时候，听到一个叔叔说小满时节庄稼长得很好，妈妈，这个节气为什么叫做小满呢？
1: 小满呀，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呢是在5月20号到22号之间。在北方呀，满呢是指谷物籽粒饱满，小满就是说谷物的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但还没有成熟。那在南方呢，满是被用来形容雨水的充沛程度。从小满到下一个节气的芒种期间，是最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也是很多动物的生长繁育的时期。比如说蜻蜓啊，就出现了，它们会立在荷叶的尖角上嬉戏，还会在水里产卵。
0: 这个时候，奶奶端着一盘洗好的草莓走了过来，说道，
3: 皮皮，来吃草莓了，这草莓可甜了。哎，对了，咱家的小兔子已经生宝宝了，皮皮，你要不要去看看呢？
0: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从妈妈的怀里钻了出来，拉着奶奶的手就往兔舍跑去。到了兔舍，皮皮看到兔妈妈侧着身子躺在一块白布上，身边还围上了一堆红色的兔宝宝。皮皮好奇地问奶奶，
2: 兔宝宝刚生出来为什么是红色的啊？我还以为它们也是白白的呢。
3: 因为兔宝宝还小，它们的身上还没有长出来白色的皮毛，所以才是红色的。你在这儿看兔宝宝吧，不过可不能拿着玩儿，它们刚出生还很脆弱。
0: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皮皮发现桌子上有盘绿油油的青菜，他好奇地问妈妈，
2: 这是什么菜啊？以前怎么没见过呢？
1: 这呀是灰菜，是一种野菜，在小满时节呢，人参茶、刺儿菜、灰菜还有扫帚菜、野韭菜啊等等野菜都长出了嫩苗，可好吃了，你快尝尝，明天我带你去山坡上再多挖点。
0: 皮皮刚准备吃，就听到门响了，辛苦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也回来了，大家吃起了晚饭，餐桌上满是欢声笑语。
4: 小池仰望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勇敢的小裁缝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裁缝，他每天都认真地缝衣服。一天早晨，一个农妇从街上走过来，叫道：
3: 卖果酱，卖果酱嘞！
2: 这声音传到了小裁缝的耳朵里，他把头伸到了窗户外面，叫道：
4: 亲爱的太太，我要买你的果酱。
2: 买到之后，小裁缝把果酱涂到面包上，心想等缝好了这件衣服再吃吧。果酱和面包散发着香味，引来了大批苍蝇，成群结队地飞到了面包上来了。小裁缝叫道：
4: 喂，这是我的早餐，你们离远一点。
2: 小裁缝说着，就拿起一块小布，生气地往上拍打，一下就打死了七只苍蝇。他哈哈大笑着说：
4: 哈哈，我原来是这样一个厉害的人，应该叫全城的人都知道。
2: 小裁缝急急忙忙地捡了一根带子，在上面绣着一下子打死七个几个大字。裁缝把带子系在腰上，要到外面去

0: 因为他觉得裁缝店太小了，不能让别人看到。小裁缝一直走啊走啊，他游历了好久，走到了一座王宫的院子里。因为他觉得疲惫，就躺到草里睡着了。睡着的时候，人们从四面八方打量他，看到袋子上写的几个字，一下打死七个。人们说，
1: 这个伟大的战斗英雄来这里做什么？他一定是个非常厉害的人，得赶紧报告给国王。
0: 国王知道后，就派了一个朝臣到小裁缝那里去，说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英雄，要给他一项任务。在这个国家的森林里有两个巨人，他们抢劫偷盗，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如果小裁缝能够制服并且杀掉这两个巨人，国王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并且还会把半个王国的领地给他，而且还会派100个骑兵去帮助他打巨人。小裁缝回答说，
2: 哦，好吧，两个巨人我一定能制服，不过100个骑兵可以不要，一下就打死7个的人还用怕两个吗？
0: 小裁缝出城去，100个骑兵还是跟着他。他走到了森林的边缘，对骑兵们说，
2: 你们留在这里，我要独自去打那两个巨人。
0: 接着他跳到森林里面，左右看望，他看见两个巨人躺在一棵树下面睡沉了，鼾声把树枝震得上下动摇。小裁缝赶快捡了满满两口袋的石头，带到了树上去。他爬到了树上，骑在了一根枝子上，下面就是正在睡觉的巨人。小裁缝把石头一块一块地向一个巨人的胸口丢了下去，巨人被砸了好久才醒了，撞了撞他的同伴说，
3: 你为什么打我？
0: 另一个说，
4: 你在做梦吧，我没有打你。
0: 接着他们又躺着睡觉了。裁缝对第二个巨人扔下了一块石头，第二个巨人叫道，
4: 你为什么打我？
0: 第一个回答说，
3: 我没有打你。
0: 他嘴里叽里咕噜的。他们吵了一会儿，因为疲倦又把眼睛闭上了。小裁缝重新开始了他的游戏，捡了一块最大的石头，用尽一切力气朝第一个巨人的胸口摔了下去。这巨人叫道，
3: 这太可恶了。
0: 于是他好像疯了一样跳起来，把他的同伴朝树上撞去，树都发抖了。两个巨人拔起树来互相乱打，打了很久，最后两个人都倒在地上死了。小裁缝这时才把骑兵们叫进森林，说道，
2: 你们看看呢，我把两个巨人打死了。
0: 随后小裁缝带着骑兵们回去了，要国王兑现他的诺言，把公主和半个王国的领地给到自己。但是国王后悔了原先的承诺，不想把公主嫁给小裁缝。就在这时，公主从里面走了出来，拉着小裁缝的手，要求国王同意自己和小裁缝结婚。原来公主喜欢上了小裁缝，特别佩服他的智慧和勇气。后来小裁缝和公主结婚时，腰上还系着那条腰带呢，上面绣着一下

0: 打死七个几个大字。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3: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0: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4: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0: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4: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0: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5: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0: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4: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0: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就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与众不同的珍珠贝。在一片珊瑚礁里生活着很多珍珠贝，日子一天天过去，老的珍珠贝死去，新的珍珠贝出生，它们世世代代这样生活着，没有一点儿改变。一天，一只小小的珍珠贝出生了。这是一只与众不同的珍珠贝，它不喜欢附着在珊瑚礁上，总是不停地摆动身体，想要挣脱珊瑚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一位胡子花白的珍珠贝爷爷劝他：
7: 小家伙呀，在这片珊瑚礁里，所有的珍珠贝都是这样生活的，你快别调皮了，外面的世界可是很危险的。
6: 听了他的话，小珍珠贝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这天晚上，大家都睡着了，小珍珠贝借着海浪的力量，终于挣脱了紧紧贴着的珊瑚礁，游了出去。小珍珠贝一边游一边好奇地欣赏着周围的风景，他想，
8: 海底真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啊，那些珍珠贝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束缚在珊瑚礁上呢？出来看看美丽的世界不是很好吗？
6: 突然，前方出现了一块大大的岩石，这可让小珍珠贝开心极了。
8: 哈哈，前面那块岩石可真大，真宽敞啊！刚好我游了半天，也累了，以后就把这儿当作我的家吧。
6: 小珍珠贝连忙游了过去，舒服地躺在岩石上，没过多久就进入了梦乡。这时，有一只小小的寄生虫悄悄地钻进了它的身体，小珍珠贝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到，仍然在呼呼大睡。过了一会儿，小珍珠贝醒了，他发现身体里有外来入侵者，于是赶快分泌出珍珠质，包围住了寄生虫。随着小珍珠贝慢慢的长大，不停分泌珍珠质的它，在肚子里慢慢形成了一颗闪亮的珍珠。 后来呀，一个渔夫把小珍珠贝打捞了上来，他肚子里的那颗又大又圆的珍珠被一名工匠打造成了漂亮的装饰品。这只与众不同的珍珠贝最后终于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儿啊。

0: Here's a ball for baby. Big and soft and round. Here is baby's hammer. Oh, how he can pound. Here is baby's music. Clapping, clapping so. Here are baby's soldiers. Standing in a row. Here's the baby's trumpet. Toot, toot, toot, toot, toot. Here's the way that baby plays at peekaboo. Here's a big umbrella. Keep the baby dry. Here's the baby's cradle. Rock a baby by.
1: 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被关禁闭。
1: 哦哦，
3: 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因为一直捣乱，让爸爸彻底失望了。接着，他被送到了寄读学校。那么，加尼诺在寄读学校里真的能变好吗？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又会犯什么错呢？在寄读学校里，学生们不能单独行动，就连睡觉也不例外。校长是奥塔尼先生，他说话总是带着命令的口气。加尼诺很讨厌这位校长。到学校的第二天早上，加尼诺偷偷跑到教室外面的走廊上，用粉笔在墙上写下“打倒暴君”四个字。这一切被路过的一位教师看到了，他告诉了校长，校长把加尼诺叫到办公室。校长说，
4: 加尼诺，你在墙上写的暴君是谁？
5: 没有谁，我写着玩的。
4: 好，既然你不肯说，那就罚你在教室外面站着，直到吃晚饭为止。
3: 就这样，加尼诺在教室外面站了几个小时。吃晚饭的时候，他都快饿晕了。当加尼诺看见晚饭是大米粥的时候，他开心地说，
5: 太好了，大米粥是我最爱吃的。
3: 坐在他身边的学生巴罗佐发出一阵大笑，对他说，
6: 一个星期之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因为咱们每天的晚饭都是大米粥。
5: 我的天哪，咱们每天才两顿饭，早上是咖啡、牛奶和面包，连黄油都没有，晚上只吃大米粥，这也太单调了。
6: 对呀，不过星期五是最值得期待的，因为那天早上会特别供应一碗瘦肉汤。
5: 只有星期五有吗？哎，这学校可真抠门。
3: 吃过晚饭，加尼诺回到寝室，他看了一会儿书，感觉很无聊，正准备睡觉的时候，他听到巴罗佐和另一个学生背弃的谈话。巴罗佐小声地说，
6: 外面的洗手间里有烟雾。
3: 说完，巴罗佐和背弃一块儿开门出去了。加尼诺很好奇，他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走进了洗手间。洗手间里烟雾弥漫，很呛人。这里有几个年龄比较大的学生，他们一看见加尼诺，急忙把手里的东西藏了起来。巴罗佐显得很慌张，他问加尼诺，
6: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5: 怎么有烟味儿啊？哦，原来你们在这里抽烟。
6: 小声点儿，别让校长听到。
5: 你们放心吧，我不会告诉校长的。
3: 听到加尼诺的话，大家放松了下来。就在这时，站在窗边的巴罗佐说，
6: 糟糕，校长朝这边过来了，

0: 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1: 说完，他急忙跑出了门，其他几个人也跟着出去了。加尼诺没有其他人反应快，等他走出房门的时候，正好撞上校长。校长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吼道：
2: 加尼诺，你在这里干什么？
1: 加尼诺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于是站在那里不说话。校长瞪着眼睛，气得两撇小胡子都在颤抖。他说：
2: 好啊，有人竟然在这里吸烟，这么多烟雾，肯定不是你一个人。你吸了吗？
3: 我没吸烟。
2: 那好，你现在呼出一口气，我闻闻看。
1: 加尼诺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校长弯下身子，使劲儿闻了闻，然后说：
2: 你没有吸烟，吸烟的肯定是年龄比较大的学生，他们在我走进走廊的时候就已经逃走了吧？告诉我，他们都有谁？快说！
3: 我不知道。
2: 你竟然说谎！
1: 校长叫来了一位老师，对他说：
2: 关他禁闭，直到他认错为止。
1: 就这样，可怜的加尼诺被关进了禁闭室。禁闭室很小，屋里有一个通风的窗子，窗户上有铁栏杆，房间的外面用粗链条锁着。加尼诺躺在角落里的小床上，没过多久就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到了吃早饭的时间，加尼诺饿得有些发慌。他看了看窗户，心想：
3: 他们肯定不会给我送饭的，我得想办法出去才行。
1: 加尼诺准备从窗户翻到屋外去，他踩在床上，凭着瘦小的身材挤出了窗户，小心地跳到地面上。幸好这里是一楼，而且地面是泥土，加尼诺并没有受伤。接着，加尼诺低着头，顺着墙边向前走。突然，他闻到一股肉香味儿。他抬头一看，发现不远处就是厨房。加尼诺心想：
3: 对了，今天是星期五，是吃瘦肉汤的日子。
1: 加尼诺流着口水，走到厨房的窗台边上，偷偷地向里面看。厨师正在指挥小伙计干活。厨师问小伙计：
4: 昨天的脏盘子放在哪儿了？
5: 照您说的，放在木架上了。
4: 好，现在你把盘子放到旁边那个锅里去洗，锅里热水的温度要适中，然后捞出来用清水涮一下。
1: 小伙计把所有的脏盘子都放在盛热水的锅里清洗，洗完之后取出来，一个一个的擦干。擦完了最后一个盘子，小伙计把手伸进了锅里，说：
5: 这刷碗的水可真够油的。
1: 这时，厨师走了过来，对小伙计说：
4: 好了，这就是学生们今天的瘦肉汤了。
1: 小伙计瞪大了眼睛，惊奇地说：
5: 什么？今天的肉汤？
4: 没错。
5: 我的妈呀，我已经在里面洗了两天盘子了。那我们平常喝的肉汤也是这个吗？
4: 当然不是，我们吃的是另一种汤，就是给校长和校长夫人另做的那种汤。
5: 哦，那就好。
1: 听到厨师和伙计的对话，躲在窗台后面的加尼诺惊呆了。他愤怒地摘下贝雷帽，从窗口扔进厨房，帽子正好掉进锅里。加尼诺大声喊道：
3: 把这个也加进汤里吧，这样就更有味儿了。
1: 厨师和伙计转身一看，吓得魂不附体，他们惊慌地逃出厨房。几分钟后，校长夫人赶了过来，她对加尼诺说：
6: 哦，我的上帝，加尼诺，你怎么跑出来了？
3: 哼，我来看他们怎么做星期五的瘦肉汤。
6: 你疯了吗？赶紧回禁闭室去。
3: 我不回去，我在这儿正好学习学习厨师是怎么做瘦肉汤的。
1: 听到加尼诺的话，校长夫人的表情非常尴尬，她清了清喉咙，对加尼诺说：
6: 好了，如果你现在乖乖地回到禁闭室，我就向校长求

0: 刑，让他不再罚你关禁闭。
1: 真的吗？
0: 当然，我从不说谎。
2: 加尼诺半信半疑地回到禁闭室，其实他并不相信校长夫人的话，可是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留在禁闭室里等待。谁知没过多久，校长真的放了加尼诺。加尼诺回到寝室，这会儿其他同学还没回来，他打开日记本，把这两天的遭遇写了下来。加尼诺心想，
1: 为什么突然放了我呢？真是太奇怪了。一会儿巴罗佐他们回来之后，我得跟他们好好说说这件事儿，也许他们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2: 小朋友们，校长突然把加尼诺从禁闭室里放了出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3: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in. Open up your little mouth, but do not put them in.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eek. Cover up your little eyes and through your fingers peek.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4: 喵！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7: 彤彤彤彤，快别唱了，我的脑袋都被你吵得痛死了。
6: 古宝，你可真不会欣赏，这首歌是我最崇拜的偶像的作品，他的每一首歌都超级棒呢，我身边的小伙伴都喜欢他。
7: 你们这些小不点喜欢的东西，我可是有点欣赏不来。在我的心里，再没有谁的歌声能胜过那位大名鼎鼎的唐朝歌唱家李龟年了。他的歌声是真正千回百转，生动良辰。王公贵族们经常请他去唱歌，每次给的奖赏都非常的丰厚，别提有多受欢迎了。
6: 真的吗？我才不信有谁的歌声能够超过我的偶像呢。
7: 我还能骗你不成？大诗人杜甫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这两句诗呢，描写的就是李龟年大受欢迎的景象。诗中提到的岐王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李范，崔九呢是唐玄宗的一位宠臣，能够在齐王的府上崔九的家里经常见到李龟年的身影，听到他的歌声，足以证明他受追捧的程度有多高。
6: 原来追星的风气从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呀。古宝，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知道这位唐朝巨星是什么样子啊。古宝，能不能带我去看呢？
7: 爷爷出门前不是交代你在家好好背诗的吗？怎么又想跑出去玩了？
6: 嘿嘿，你带我四处看看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嘛。
7: 哎呀，真是拿你没办法。
8: 彤彤。

0: 眼前又是一道熟悉的白光闪过，转眼间他已经身处一片花红柳绿之中，眼前看到的是这一丛那一簇热热闹闹的鲜艳绿色，地上还散落着五彩缤纷的花瓣，正是一幅江南春天的热闹景象。再往前是一条蜿蜒的小河，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再往前看，有一座小小的亭子，依稀可以看见里面站着两个人。彤彤加快了脚步，朝着亭子的方向走了过去。越往前走，耳边隐隐约约的歌声就听得越来越清晰。
1: 古堡，古堡，前面有人在唱歌呢，那个人会不会就是李龟年呢？
2: 你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说话间，彤彤已经来到了凉亭的附近。亭子里站着的是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两人都穿着最朴素最简单的粗布麻衣，上面甚至还打着一个接着一个的补丁。两人谁都没有发现身边多了一个小孩，其中一人仍在低声地唱着，另一人闭着眼睛安静地听着。
3: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无最相思。
4: 龟年兄唱这一曲，是在怀念我们唐朝开元初年的盛世景象吧？
3: 要是时间能一直停在那个时候，该多好啊！
4: 是啊，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战争和动荡会来得如此之快，曾经的家乡在一夜之间饱受战乱，百姓们流离失所，我们只能一路向南，从长安躲避到江南，才能得到暂时的安宁。
3: 记得当初你我曾在齐王爷的府邸里偶遇，和齐王爷一起谈论音律之美，哪里会想到今日国破家亡，我开始卖唱为生，你这位满腹诗书的大诗人也开始四处流浪。不知这连年战乱几时能休啊？
4: 罢了罢了，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只是白白增添伤悲罢了。我们能在江南的明媚春景里再次相遇，已是十分难得，不知以后你我还能不能再次相见。
0: 说完，两人做了作揖，一前一后地离开了凉亭。其中一位老人低声吟出一首诗，飘到了彤彤的耳朵里。
4: 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0: 彤彤听到这诗的前两句，立刻问躺在怀里的古堡：
1: 古堡，古堡，这两句诗好熟悉啊。对，就是你刚刚给我提到的杜甫写的那首。原来亭子里的另一位老人就是杜甫。
2: 没错，刚刚你看到的就是两人在江南重逢的场景。时间差不多了，爷爷应该已经到家了，我们该回去了。
0: 又是一道白光闪过，彤彤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爷爷在敲着房门。
5: 彤彤，我们回来了，古诗背诵得怎么样啊？
0: 彤彤打开门，大声地对爷爷说：

0: 爷爷，今天我背诵的诗写的可是一个唐朝的大歌星呢。
1: 哦，唐朝的大歌星，让我想想，肯定说的是李龟年吧。今天彤彤背诵的古诗肯定是杜甫写的那首《江南逢李龟年》了吧。
0: 对的对的，爷爷，刚开始我以为这是一首描写两位好友在江南的春天重逢的诗，但其实两个人是经历了战乱和四处流浪之后再相遇的，当时他们的心情特别复杂。
1: 看来彤彤对这首诗的理解很透彻呀，那快点儿背给爷爷听听吧。
0: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2: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嗨，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尼尔斯终于获得了雁群的认可。雁群首领阿卡答应带着尼尔斯一起旅行。今天的故事中，花儿姐姐要接着讲述旅途上遇到的奇妙事情咯。第六集，保卫黑老鼠城堡。因为要尽量躲着狐狸斯密尔，阿卡总是带着大家尽量往远的地方飞。这一天，阿卡带领着雁群一直飞到了斯康奈平原东南部的格里大楼附近，才带着大家降落下来，一起寻找食物。快到傍晚的时候，尼尔斯抬头向格里大楼望去，看见一群庞大的老鼠大军正沿着墙根飞快地往前移动着。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一排接着一排，数量之多几乎把墙壁的下半部分全部都淹没了。尼尔斯原本就害怕老鼠，更别说他现在变成了巴掌大的小不点儿，更加害怕了。所以他看见这群乌泱乌泱的老鼠大军的时候，每根汗毛都直直地立了起来，不敢挪动半步。奇怪的是，大雁们也同样厌恶老鼠。当这群老鼠大军终于从格里大楼的墙上消失之后，大雁们全部都使劲儿地抖动起羽毛，好像身上沾上了什么脏东西，必须要摆脱掉一样。这时候，

0: 一只白鹳飞了过来，阿卡急忙整理整理羽毛，迎了上去。阿卡知道，鹳鸟向来只跟同族来往，今天的到访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1: 白鹳先生，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您的家应该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吧？
0: 白鹳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对阿卡诉苦：“
2: 哎，我的巢穴被暴风雪摧垮了，到现在都还没修好。更让人难过的是，我多年的老邻居黑老鼠今天夜里也会被赶走。我打算搬离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0: 阿卡不相信黑老鼠会从这栋大楼里搬走，因为他知道，打从这栋大楼建成以来，黑老鼠大家族就住在这里。他问白鹳：“
1: 黑老鼠他们为什么要搬走？”“
2: 你们刚刚看到那只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军了吗？过了今晚，我的邻居就要变成他们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2: 哎，昨天晚上几乎所有的黑老鼠都动身去库拉山，准备参加今年的游艺会了。他们以为这里所有的动物都会前往库拉山，所以只留下了几只身体不太好的黑老鼠看家。但是你看，所有的灰老鼠都留了下来，想趁着黑老鼠一族不在家的时候霸占他们的城堡。”“
1: 那么白鹳先生，您向黑老鼠报信了吗？”“
2: 没有，就算送了信也没有用了。等不到他们赶回来，格里大楼就会变成灰老鼠的天下了。”“
1: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行呢？让我来制止灰老鼠这种强盗行为。”
0: 听完阿卡的这句话，白鹳瞪大了眼睛，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阿卡。也不怪白鹳的这副表情，因为阿卡已经老了，怎么能跟成千上万的灰老鼠大军战斗呢？而且大雁也没有用来参加战斗的利爪和尖嘴。再说，大雁是白天活动的鸟类，而老鼠们通常在深夜交战。白鹳很难想象阿卡要怎么制止灰老鼠他们。“
2: 好吧，阿卡，我马上回去告诉格里大楼的原住户们，大雁阿卡要来救他们了。”
0: 说完，白鹳就飞走了。过了一会儿，阿卡背上尼尔斯，向格里大楼飞去。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楼顶。楼顶上集中了大楼里的所有住户，有猫头鹰，有老猫，还有十来只年迈的黑老鼠。他们并没有对前来帮助的阿卡表示欢迎，都一脸忧虑地望着远处的灰老鼠大军。阿卡询问猫头鹰夫妇是否愿意帮忙，猫头鹰夫妇立刻表示同意。于是阿卡就让猫头鹰先生去通知外出的黑老鼠，让猫头鹰太太到住在隆德大教堂的猴面鹰先生那里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很快，午夜就到来了，灰老鼠们在地窖的墙角找到了一条通道。在领头的灰老鼠经过探风，确认前方没有危险之后，他们一只接着一只地踩着彼此的肩膀向上爬，跳进了地窖，以最快的速度占领了第一层。一进门，他们就看到地上放着大堆大堆的粮食。不过，谨慎的灰老鼠们并没有立刻就开始享用美食，而是仔细地搜寻了每个角落，在确定没有任何敌人之后，

他们顺利地进入了第二层。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层也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接着，他们又迅速地占领了第三层、第四层。将所有的楼层都占领之后，他们才高兴地回到地窖，铺到这一大堆粮食上。但是，就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咽下嘴里的美食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尖锐刺耳的口哨声。灰老鼠们恋恋不舍地从粮食堆上走了下来，跑了几步，似乎想要离开，然而还是舍不得到嘴边的食物，又转过身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时候，猛烈的刺耳的口哨声又再一次响起，灰老鼠们不得不放弃美食，飞快地向格里大楼外面跑去。大楼的院子中央站着一个小人儿，他正吹着哨子，身边围了一大群灰老鼠，他们像是喝醉酒了一样，身体不受控制地跟着哨声缓缓移动。这只哨子正是猫头鹰太太受阿卡的吩咐，从猴面鹰那里借来的，这是专门捕捉老鼠用的。灰老鼠抵抗不了哨子的魔力。尼尔斯吹着哨子朝着远处走去，一直走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候，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队跟在后面，离格里大楼越来越远。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阿卡带着尼尔斯帮助黑老鼠保住了家园，接下来动物们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小不点儿人类呢？下一集我们接着讲尼尔斯的精彩旅程。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被吞进鲨鱼肚子。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新的买主带到海边，扔进了海里。新的买主想用匹诺曹的皮做一个大鼓，匹诺曹很快沉到了海底。买主就像钓鱼一样抓紧绳子，坐在悬崖边上等着驴子被淹死，好剥皮去做鼓。过了一个小时，买主觉得时候到了，开始往上拉绳子。他拉了半天，感觉绳子怎么变轻了，最后他终于拉上来了，一个木偶出现在眼前。

0: 买主惊得目瞪口呆，怎么会是一个木偶呢？而且还是一个会动的木偶。原来那个仙女，也就是匹诺曹的妈妈，像所有其他的妈妈一样，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即使自己的孩子再怎么调皮，再怎么不听话，即使自己的儿子远在天涯海角，当妈妈的也无时无刻不再牵挂自己的孩子。当仙女看到匹诺曹快被淹死了，立即拍手招来一群鱼。这群鱼真以为它是头驴子，就张口吃起它的肉来，有的吃耳朵，有的吃鼻子，有的吃脚趾。当这些鱼吃完包住木偶的驴皮后，它们又开始啃它的骨头。可是木偶的骨头是用非常坚硬的木头做的，当然吃不了。这些鱼儿就一哄而散了，所以我们的匹诺曹又变回原形了。买主百思不得其解，等他清醒过来，结结巴巴地哭着说：
1: 我的驴子哪儿去了？
2: 我就是那个驴子。
1: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2: 我跟您说的是真的。
1: 可是刚刚你还是头驴子，怎么从水里出来就变成木偶了？
2: 大概是海水开的玩笑吧。
1: 你休想骗我，我发起火来你可就倒霉了。
2: 您想知道真相吗？只要解开我脚上的绳子，我就告诉您。
0: 买主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马上解开了匹诺曹的绳结，匹诺曹一下子自由了。他开始说：
2: 我本来就是个木偶，跟现在一模一样。我马上就要变成孩子的时候，就是跟世界上的孩子一样的孩子，但是我不想读书，而且听了坏同学的话，离开了家。后来有一天我醒过来，发现我变成了一头驴子，这叫我多么痛苦啊。后来我被牵到市场上去卖，一个马戏班的班主把我买了，他竟然想让我成为一个出色的舞蹈演员。不过有一天我在马戏团演出，狠狠地摔了一跤，腿摔瘸了，他把我卖了，您又把我给买来了。
1: 天哪，我为你花了20个金币呢。
2: 您买我只是为了用我的皮去做一个大鼓？
1: 是呀，可是我现在去哪儿找张皮呢？
2: 别泄气，这个世界上的驴子多的是。
1: 没规矩的木偶，我不要听你讲故事。我花了20个金币把你买过来，我该怎么办？现在我要把你牵到市场上，当一块生炉子的木头卖掉。
0: 匹诺曹趁他不注意，猛地跳进了水里，飞快地游走了。他朝着买主大喊：
2: 再见了，我的主人。如果您要点火生炉子，就记住我吧。
0: 一转眼，他已经游得老远了，几乎都看不见了。也就是说，现在海面上只能看到一个黑点儿，这个黑点儿不时地把脚从水里伸出来，翻个跟头，像条活蹦乱跳的海豚。就在这时，匹诺曹发现大海当中有一块凸起的礁石，很像一块雪白的大理石。礁石顶上有一只漂亮的小山羊，正亲热地招呼他过去。奇怪的是，这小山羊的毛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也不是黑白斑点的，而是天蓝色的。这种闪闪发亮的天蓝色，一下子让匹诺曹想到了那位美丽仙女的头发。于是他加了把劲儿，朝那块礁石游去。已经游了一半的路程，忽然水里钻出一个可怕的怪兽。

0: 冲着它游过来，它的嘴张得特别大，深渊一样，还露出好几排尖尖的牙齿，叫人一见就怕。这海怪不是别的，正是前面提到过的那条大鲨鱼，外号叫魔王。可怜的匹诺曹吓得哆嗦，他千方百计想要躲开鲨鱼，可是魔王的大嘴巴已经朝他冲了过来。小山羊着急地叫着，
1: 匹诺曹快点儿，快！
0: 匹诺曹用手和腿拼命地游着，
1: 快点儿，匹诺曹，他快要追上你了。
0: 匹诺曹游得更快了，像一颗出膛的子弹。刚游到礁石旁边，小山羊伸出前腿要把它扯上来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魔王已经追上来了。怪物轻轻一吸，就像吸鸡蛋似的，把木偶吸到了嘴里。他狼吞虎咽地把木偶吞了下去。匹诺曹一下子就掉进了鲨鱼肚子里，昏了过去，好久都没有醒过来。小朋友，匹诺曹被鲨鱼吞进了肚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友们，欢迎乘坐郑州铁路局和谐号高速动车组列车，请按照车票上的座位号对号入座，感谢您的配合。
1: 三排地，三排地，哎，老爷爷，您不是三排地的吧？
2: 俺就是三排的。
1: 老爷爷，我的车票，看，三排地，
3: 哎，霸座的，
1: 您到底是几排的呀？老爷爷，要不咱俩换换？
4: 还真是霸座的，
5: 不好意思，这是我爷爷。
1: 什么情况呀？
5: 糊涂了。哎，爷爷，咱不是三排的，走吧。
2: 俺就是三排的。
5: 哎，这我还就不信了。哎，三排长，
6: 到，
5: 命令三排马上转移阵地。
6: 是。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8: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之夏至。夏至这一天的中午，太阳爬得老高，爸爸把一根木杆插在地上，教皮皮测量影子的长度，再和前天记录的影长比一比。皮皮比完发现，哎，今天的影子要比前天短。爸爸告诉皮皮，
9: 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北，在这些地方啊，夏至这一天中午时候的影子是一年里最短的。
4: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连忙说，
10: 爸爸，把今天的影长记下来，明天我还要再比一次。
4: 到了第二天中午，皮皮发现今天的影长果然比昨天的长，他跑去问爸爸原因。爸爸笑着说，
9: 夏至的时间点是6月21号到22号，夏至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的白天达到最长，再往后呢，太阳就开始斜射北回归线了，所以夏至这一天木杆的影子才是最短的。古代的人民还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日晷，利用日影来测量每天的时刻。
4: 这个时候，妈妈喊道，
11: 你们爷俩，面条我做好了，你们快来吃饭了。
4: 皮皮最不喜欢吃面了，

0: 他看着碗里的面条嘟囔说，
1: 妈妈，为什么要吃面条啊？我想吃米饭。
0: 妈妈笑着说，
2: 今天的面条啊，我过了一遍凉水。俗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很多地方在夏至这天有吃过水面的习俗。面条过了一遍凉水，很适合在炎热的夏天吃。
0: 皮皮试着尝了一口过水面，面条凉丝丝的，果然很好吃。皮皮很快就把一整碗都吃光了。吃过饭，爸爸带着皮皮去摘杏子。在夏至时节，杏子成熟了，黄黄的果肉十分诱人。皮皮看着树上黄黄的杏子，口水都流出来了。不过爸爸告诫他说，
3: 杏子虽然好吃，但是不能吃得太多。而且杏仁儿分为甜杏仁儿和苦杏仁儿，苦杏仁儿有毒，是不能直接吃的。
0: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然后抱着满满一篮子的杏子回到了家。他希望和妈妈一起分享甜甜的杏子。
4: 竹枝词二首，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来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爸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糖肉饼，大家都在排队等着洗手呢。
1: 对不起。
2: 今天是小青蛙的生日，它拿着红色的气球去哪里了呢？

0: 是吗，琪琪？老师上课时应该安静的听讲才对呀。
1: 对不起。
0: 明天我们要学习认时间，大家一起动手做时钟好不好？
2: 好。
0: 明天每个人从家里带一个盒子来学校吧。
3: 知道。

0: 朋友们，盒子都带来了吗？
1: 带来了。
2: 什么盒子？
3: 老师，我没有带。
0: 是吗？昨天放学的时候，老师说的话，巧虎没有听到吗？
2: 啊，我在看蜗牛，没有注意听老师的话。
0: 如果上课开小差的话，最后还是自己有麻烦，对不对啊，巧虎？以后一定要好好听老师说话。
2: 我以后一定注意。
0: 老师带了两个盒子，一个给你吧。
2: 哈哈，太好了！
0: 好，现在开始做时钟了。
4: 做好了，
5: 做好了，好了，比他漂亮时钟啊！
6: 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三集，坏脾气的红桃王后。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终于来到了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那里他又会遇到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开心地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很快她就来到了花园的中央。这里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玫瑰树，树上开满了白色的玫瑰花。在树底下，三个花匠正忙着把花染成红色。这件事儿看上去有些古怪，爱丽丝好奇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刚一走近，爱丽丝就听见其中一个人说道：
9: 老五，你能不能当心点儿？你看，你把颜料都洒到我身上了。
8: 老五生气地反驳道：
10: 这都是老七的问题，他刚才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所以颜料才洒了出来。
8: 老七听到后立刻说道：
11: 得了吧，老五，你就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
8: 老五生气地对老七说：
10: 老七，你最好还是闭嘴吧，昨天红桃王后就说你犯了罪，要把你关进监狱，难道你忘记了吗？
8: 老二听到后好奇地问道：
9: 老七，红桃皇后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8: 老五立刻插嘴道：
10: 这个事儿还是我来说吧，昨天老七因为疏忽，把郁金香的根当成洋葱送去了厨房。
8: 老七把刷子一扔，生气

0: 地说：
1: 你这个人话真多，真的是不可理喻。
0: 老七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发现了站在旁边的爱丽丝，她马上闭上了嘴巴。剩下的两个人也朝爱丽丝看了看，很有礼貌地向爱丽丝鞠了一躬。爱丽丝疑惑地问道：
2: 我不明白，你们把这些花染成红色有什么用呢？
0: 老五和老七不约而同地看着老二，等待老二来回答这个问题。老二只好小声地说道：
3: 因为我们不小心把红玫瑰错种成了白玫瑰，如果让红桃王后发现，他一定会惩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赶在事情被发现之前把白玫瑰染成红色。
0: 这时不时地观察花园远处动静的老五突然喊道：
4: 不好了不好了，红桃皇后来了，红桃皇后来了。
0: 三个花匠惊慌失措，赶紧跪下，低着头不敢再说话。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看来应该来了不少人。爱丽丝踮着脚尖向那边看了看，很想知道红桃王后到底长什么样子。走在最前面的是十个武士，他们排成两排，长得跟花匠一样，像一张扑克牌，身体都是扁扁的长方形，手脚也都整齐地长在四个角上。后面又来了十个同样排成两排、穿着华丽衣服的随从，在他们的后面跟着十个手牵手的皇室小孩，他们两人一排，蹦蹦跳跳，衣服上装饰着红心图案。贵宾的队伍紧跟其后，眼尖的爱丽丝发现了队伍中的白兔，她看上去有点慌张，但在与身边的人说话时却总是装作很镇定。白兔从爱丽丝的身边走过，但是她并没有看到爱丽丝。在白兔身后，一个红桃武士走了过来，手上捧着红丝绒垫子，上面放着国王的王冠。最后，尊贵的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隆重登场。对于自己是不是应该像那三个花匠一样趴在地上，爱丽丝起初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她没有学过这样的规矩。但后来爱丽丝心想，
2: 我要是像其他人一样趴着不敢抬头，那还怎么观看游行的队伍呢？
0: 于是爱丽丝决定就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游行队伍的到来。当队伍来到爱丽丝身边时，一行人都停住了脚步。红桃王后怒气冲冲地问向红桃武士：
5: 这是哪里来的小女孩？怎么这么大胆？看到我居然也不下跪。
0: 红桃武士一言不发，只是面带微笑地向红桃王后鞠躬。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
5: 要你们有什么用？真是一群白痴。
0: 说完，红桃王后转过头看向爱丽丝，傲慢地说道：
5: 告诉我你的名字。
2: 王后陛下，我的名字叫爱丽丝。
0: 红桃王后又指着地上趴着的三个花匠问道：
5: 这几个人又是谁？
0: 因为花匠的脸朝下跪着，只露出了后背，后背图案与同一副扑克牌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

0: 样，所以王后认不出来。爱丽丝说道：
1: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是谁？关我什么事儿？
0: 说完，爱丽丝心里不禁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很惊讶。红桃王后听了爱丽丝的话，气急败坏地吼道：
2: 快把这个粗鲁无礼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里去！
1: 你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你才是真正粗鲁无礼呢。
0: 红桃王后被这句话镇住了，完全不知所措，气冲冲地把一个武士叫到身边，说道：
2: 我要看他们的正脸。
0: 武士走到那三个花匠身边，把他们都翻了个身。红桃王后对躺在地上的三个花匠叫道：
2: 你们赶紧给我起来，到我面前来。
0: 那三个花匠赶紧爬起来，走上前，一个劲儿地向红桃王后鞠躬：
2: 不用了，你们弯腰弯的我头都晕了。
0: 接着红桃王后看到了那棵玫瑰树，问道：
2: 你们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老五赶紧跪下，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3: 王后陛下，为了让您开心，我们正准备……
2: 不用解释了，我都明白了，你们这是在给玫瑰花染色，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武士，快把这三个花匠给我抓起来。
0: 说完，红桃王后留下了几个武士来抓捕花匠。游行的队伍继续向前走去，花匠们害怕极了，就请爱丽丝帮忙：
1: 有我在，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不会让他们把你们抓走的。
0: 说完，爱丽丝就将三个花匠藏到了身边的一个大花盆里。武士们找不到花匠们，只好算了，赶紧一路小跑跟上前面的游行队伍了。红桃王后大声地对武士吼道：
2: 你们把他们抓起来了吗？
0: 武士大声地回答道：
4: 是的，王后陛下，我已经把他们关起来了。
2: 干得漂亮。
0: 接着红桃王后看着爱丽丝问道：
2: 你会打锤球吗？
1: 我会。
2: 那你还不快点跟过来，我们现在就要去打锤球。
0: 爱丽丝十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她快步加入了游行队伍，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前走去。小朋友们，爱丽丝的锤球打得怎么样？锤球场上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即使没有光明，海伦·凯勒是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著名的女作家和教育家。刚出生时的小海伦聪明又可爱，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降临在了她的身上。小海伦高烧不退，后来虽然烧退了，却夺走了他的视力和听力。海伦陷入了一片黑暗和寂静中时，他害怕地哭了起来。在最悲伤的时候，他的家庭教师安妮·沙利文来到了海伦的身边。沙利文老师的教育方法与众不同。有一天，沙利文带着海伦来到水井边，将他的小手放在水龙头下，让清凉的水流躺在海伦的手上。
3: 海伦，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2: 接着沙利文又在海伦的手心写下水这个单词，从此海伦就牢牢记住了。接下来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带着海伦触摸身边的各种物品，使他对自己身处的世界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不过沙利文觉得海伦没法说话仍然是个缺陷，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沙利文替海伦找了赫拉博士。赫拉博士教海伦用双手去感受他人说话时嘴型的变化，以及用鼻腔吸气吐气的状态来练习发音。海伦凭着顽强的毅力，经过无数次练习，终于说出了第一个完整而且发音清楚的句子：
4: 我要上大学。
2: 16岁的时候，已经能说话学习的海伦萌生了上大学的念头，并且选择了著名的哈佛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经过3年的艰苦学习，他凭着坚实的基础和非凡的毅力，顺利通过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非常难得，对一个失明和失聪的人而言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海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4: 我战胜了自己，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战胜苦难。
2: 后来他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四处奔走，创建慈善机构，帮助残疾人。他还把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和幸福记录下来，鼓励人们战胜厄运。海伦的成功在今天看来是难以复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像他一样，面对困难奋力抗争。困难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对待磨难的态度。你如果坚强乐观，磨难也会成为你生命的点缀。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熊爸爸的生日》。这一天是熊爸爸的生日，这天一大早，熊妈妈就在厨房忙活起来，她要准备一桌好吃的饭菜。熊爸爸还没有下班，小熊点点来到厨房，闻到饭香

0: 点点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这时，熊妈妈做好了一道菜，是点点最喜欢吃的拔丝苹果。熊妈妈把菜放在餐桌的中央，又回到厨房继续做菜。点点自言自语地说：
1: 妈妈做的拔丝苹果可真香啊，我尝一点吧。
0: 说完，点点爬上了椅子，伸手抓起一块苹果吃了起来。这时，熊妈妈端着奶油蛋糕走了出来，看到站在椅子上的点点，她赶紧跑过去把点点从椅子上抱了下来，对点点说：
2: 你怎么能站在椅子上呢？这很危险，而且也不礼貌，以后不许这样了。
0: 说完，熊妈妈用抹布擦了擦被点点踩脏的椅子，然后继续对点点说：
2: 以后吃饭要乖乖坐在椅子上，知道吗？
0: 这时，点点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了奶油蛋糕上，根本没听到妈妈的话。等熊妈妈走进厨房，点点马上给自己切了一块蛋糕，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过了一会儿，熊妈妈端出来一大碗热汤，她刚放下碗，点点就用筷子从汤里夹起了一个肉丸子，谁知筷子一滑，丸子又掉进了汤里，热汤溅到了点点的脸上，点点疼得直叫唤：
1: 哎呦，好烫啊，我的脸好疼。
0: 熊妈妈赶紧带着小熊来到厨房，用冷水帮他冲脸。熊妈妈对点点说：
2: 你看看你，吃东西那么着急，现在得到教训了吧？以后吃东西要慢一点儿，知道吗？
0: 点点摸了摸自己的脸，认真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吃饭的时候要遵守餐桌礼仪，不能站在椅子上，夹菜的动作不能太大，吃东西的速度也要慢一些。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驴子的围墙。水牛、驴子、白马是邻居，他们的房子靠得很近，房子前面是一条清澈的小河。有一天，驴子运来很多砖头，在自己房子周围砌了一圈围墙，把自己的房子圈在中间。水牛和白马来到驴子的围墙边，看着围墙直摇头。驴子看了一眼水牛和白马说：
10: 你们为什么摇头？难道我砌的围墙不牢固不漂亮？
9: 水牛对驴子说：
11: 你砌的围墙很牢固也很漂亮。
9: 驴子说：
10: 那你们为什么看着我的围墙摇头呢？
9: 白马对驴子说：
12: 你为什么要砌围墙呢？
9: 驴子得意地说：
10: 你们看，我砌了围墙后，房子就显得更加气派了。围墙里面的这么多地都是我的，我要建一个小花园，还要种植蔬菜水果。有了围墙，既实用又实惠，怎么样，我很聪明吧？
9: 水牛摇摇头回答：
11: 你砌了围墙后，看上去房子是气派了，你还可以在院内建花园，种蔬菜和水果。围墙对你来说确实既实用又实惠，你很精明，但是你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你根本没有考虑砌围墙后对邻居的影响。
9: 驴子说：
10: 我的围墙砌在自己房子的周围，怎么会影响你们呢？
9: 白马说：
12: 围墙是砌在你自己房子的周围，但是占了大家进出的道路，过去我们可以直接从你家门前经过，现在只能沿着你的围墙绕到河边行走，不但要多走许多路，而且河边的路很狭窄，遇到雨天很不安全。
9: 驴子自言自语地说：
10: 我觉得有围墙很好的。
9: 水牛对驴子说：
11: 砌围墙后你自己是方便实惠了，但妨碍了邻居的日常生活。如果我和白马也都像你一样在自己家周围砌起围墙，把你进出的道路占了，恐怕你连车都没法拉出去了。

0: 是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呢。
1: 驴子听了白马水牛的话，看着自己的围墙发呆，半天说不出话来。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狼和狐狸》。在大森林里，生活着一只特别贪心又特别凶狠的狼。这只狼的身边一直带着一只狐狸，无论狼想要干什么，狐狸都得去干，因为狐狸打不过狼。如果它不听狼的命令，就会被狼吃掉。狐狸呢，特别希望能摆脱狼的束缚。有一天，狼和狐狸正在森林里散步，忽然狼对狐狸说：
10: 狐狸，你去给我找一些吃的来，不然我就吃掉你。
9: 狐狸没有办法，就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农庄里，然后狐狸跳进羊圈，抓住了一只小羊羔交给狼。
11: 狼大王，这只小羊羔是我抓来献给您的。
9: 狼看到羊羔，口水都流出来了，他连忙扑上去，独自把羊羔吃得一干二净，但是他并没有满足，还想再吃一只，于是呢，就自己跳进了羊圈里。没想到狼被赶来的农民抓起来，狠狠地揍了一顿。狼一瘸一拐地回到狐狸身边：
10: 你个死东西，农民来了都不说一声，害得我被打了一顿，再有下次看我怎么收拾你。
9: 第二天的时候，狼又让狐狸去给自己找吃的，狐狸呢就跑到一个樵夫的家里，偷了六个馅饼带给了狼。
11: 狼大王，我偷来了六只馅饼送给您享用。
9: 狼开心地把六个馅饼全部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可是他还想吃，就自己又跑到了樵夫的家里。不过樵夫早已经有防备了，他抓到狼，又把狼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一次狼怒吼着找到狐狸：
10: 你这只臭狐狸，你是想死吗？又害我被打了一顿。
9: 说完，狼就揍了狐狸一顿。狐狸在心里恨恨地想：
11: 还不都是因为你贪心，不然怎么会挨两次打？
9: 但是他没敢说出来，只能继续留在狼的身边。后来，狼身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又让狐狸带他去找吃的。狐狸只好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地窖前面。这家主人在地窖里腌了整整一木桶的猪肉。狐狸带着狼七拐八拐地从一条狭窄的暗道钻了进去，开始吃木桶里的肉。狼津津有味地吃着，狐狸呢却只吃了一点点的肉，因为狐狸想要趁机摆脱狼对它的控制。过了一会儿，趁着狼专心地在吃肉，狐狸偷偷地从地窖里溜了出去。等到狼吃饱了，狐狸就大喊：
11: 有狼来偷肉了，有狼来偷肉了，快点来打死他！
9: 人们听到动静就赶了过来，狐狸一溜烟的就跑了。狼因为吃得太饱，没办法从狭窄的暗道里出来，最后呢就被人们打死了。狐狸就这样获得了自由。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3: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一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2: 蜉蝣好奇地问：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3: 但你的生命只有一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一天的时间。
4: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3: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4: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3: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4: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2: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3: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一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2: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

0: 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它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一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它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它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它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1: 这棵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它没有能扛过去。
2: 对呀对呀，你看它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0: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他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熊爸爸的力气真大》。在秋天的夜晚，地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霜，小熊壮壮跟着爸爸去山坡上摘南瓜，熊妈妈在家等着南瓜熬大锅汤呢。壮壮一路跟在爸爸的后面，一边唱着歌，一边快乐地跑着。他们走着走着，来到了一棵核桃树下。突然，壮壮要跟爸爸比力气。
6: 爸爸，爸爸，我们来比谁的力气大，谁赢了，谁就把最大的南瓜搬回家。
5: 说完，壮壮就把自己倒立起来，骄傲地对爸爸说：
6: 看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5: 熊爸爸看到了，伸手抓住高处的树枝，一摇晃，树枝就哗啦啦一阵响动，好像刮起了一阵暴风。树叶落了一地，核桃也咚咚响着掉到壮壮的脚下。熊爸爸说：
7: 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5: 壮壮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爸爸的力气可真大呀。接着，熊爸爸又一伸手，把壮壮举过了头顶。
7: 我的力气还有这么大。
5: 这时候，壮壮趁机朝熊爸爸的胳肢窝挠去。熊爸爸浑身痒痒的，大笑了起来。他一笑就没有了力气，坐在地上直喘气。壮壮高兴地喊着：
6: 我的力气比爸爸的力气要大。
5: 熊爸爸也朝着壮壮的胳肢窝挠去，痒得壮壮在地上直打滚。壮壮只好大声地求饶：
6: 爸爸的力气大，谁也没有爸爸的力气大。
5: 熊爸爸高兴地举起了壮壮，把它放在自己的肩上，继续往前走。
7: 我们去摘南瓜，摘世界上最大的南瓜。
5: 他们终于来到了山坡上的南瓜田，绿油油的南瓜叶铺满了整个山坡，所有的南瓜都藏在叶子底下。壮壮吵着问爸爸：
6: 爸爸，最大的南瓜在哪里？
5: 熊爸爸刚翻开一片南瓜叶子，壮壮就挤到最前面。一看到不是大南瓜，熊爸爸就摇摇头，壮壮也跟着摇摇头。找了好久好久，也没有找到大南瓜。熊爸爸开始叹气：
7: 唉。
5: 壮壮也学着叹气：
6: 唉。
5: 终于，爸爸掀开叶子，找到了一个大大的南瓜，壮壮才开心地笑了。壮壮一下子就抱住了大南瓜。大南瓜旁边还有一个小南瓜，熊爸爸说：
7: 我抱大南瓜，你抱小南瓜。
6: 不，你抱小南瓜，我抱大南瓜。
5: 壮壮一下子就抱起了那个大南瓜，再也不肯放下了。熊爸爸只好抱着小点的南瓜。壮壮一边抱着大南瓜摇摇晃晃地走路，还一边高兴地唱着歌。他们走了一小段路，因为大南瓜太沉了， 壮壮停下来歇了好几回，但他还是不想放下大南瓜，最后实在是走不动了，才跟熊爸爸交换抱起了小南瓜。可没有走多远，他连小南瓜也抱不动了，坐在地上直喘气。熊爸爸一伸手就把壮壮和两个南瓜都举到了肩上，大踏步地走回了家。好了宝贝，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

0: 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喵喵喵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四集，水果大餐。下课铃响了，到了吃午饭的时间，笑笑和乐乐来到食堂吃饭，他们和 Zoe 老师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Zoe 老师的饭盒里有很多水果，乐乐说，
12: 老师，你带了好多水果呀，苹果、香蕉还有草莓，哇，都是我爱吃的。
11: Zoe 老师看着馋嘴的乐乐笑着说，
9: 我带了很多，你们也吃一些吧。
12: 谢谢老师，我最喜欢吃苹果了。
9: 苹果 Apple, 苹果酸酸甜甜的，很多人都爱吃。我喜欢吃苹果，用英语表达就是 I like eating apples。
12: 我也喜欢吃苹果，不过每次吃苹果之前还得削皮儿，有点麻烦，所以我更喜欢吃香蕉，香蕉又香又甜，剥开皮儿就能吃了。
13: 我可不嫌麻烦，妈妈说了，苹果营养丰富，美容养颜。
9: 笑笑说的对， Apple 它的维生素含量比较高，常吃对身体有好处。不过香蕉也很好吃，香蕉用英语说就是 banana。 我喜欢吃香蕉，就是 I like eating bananas。
11: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 Zoe 老师继续说，
9: 不光咱们喜欢吃水果，小动物们也喜欢吃。我现在考考你们啊，什么动物喜欢吃苹果 Apple 呢？
13: 猴子喜欢吃苹果，以前我去公园的时候见过饲养员叔叔喂猴子吃苹果。
9: 是的，猴子确实喜欢吃 Apple, 可是他们还有一种更爱吃的水果，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2: 我知道，是香蕉。
13: 大象也喜欢吃香蕉啊，他们吃香蕉都不用剥皮。
9: 你们说的都没错，大象和猴子都喜欢吃香蕉。

0: banana. 我这儿还有一种水果，草莓 strawberry. 你们知道吗？什么动物喜欢吃 strawberry？
1: 这个问题似乎有些难度。笑笑和乐乐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突然乐乐大声说，
2: 对了，我见过邻居家养的小兔子吃草莓，吃得满嘴通红，可好玩了。
0: 其实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喜欢吃草莓 strawberry， 不过它们不能吃太多，因为啊 strawberry 不是它们的主食，偶尔吃一些还行。好了，你们回答得很不错，作为奖励，这些水果都给你们吃吧。
1: 笑笑和乐乐拍手叫好，高兴地吃起了他们的水果大餐。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座位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三种水果，苹果 apple， 香蕉 banana， 草莓 strawberry。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apple banana strawberry。 很好，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孟姓篇。孟姓的发祥地有两个，分别是今天的河南北部和山东东南部。相传孟姓起源于姬姓。春秋时期，周朝分封了很多同姓诸侯国，其中魏国的开国君主是周武王的弟弟魏康叔。魏康叔把魏国的都城设在了今天的河南境内。后来魏国传到了第28代君王公子职，字公孟。公子职因为有病不能继承王位，便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叔叔。后来公子职的孙子姬屈为了纪念先祖，就把祖父的字公孟作为姓氏，后来简化为单姓孟氏。说起孟姓，大家肯定都会想到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孟子。有一次，孟子和梁惠王谈论治国之道，孟子问梁惠王，
6: 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5: 梁惠王回答说，
7: 没有什么不同的。
5: 孟子又问，
6: 那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呢？
5: 梁惠王说，
7: 也没有什么不同。
5: 孟子接着说，
6: 大王富有天下，穿有锦衣绫罗，食有美味佳肴，可是大王治下的土地之上，老百姓个个都饿得面露饥色，野外的道路两边随处可见饿死的人，这就相当于统治者在用自己的子民喂食野兽啊。人们对野兽相互残杀吞食尚且十分厌恶，又会怎么看待统治者的暴政呢？孔子说过，第一个用陶俑陪葬的人注定断子绝孙，没有后代。由此看来，用人形的陶俑陪葬尚且遭到反对，又怎么能让自己的子民百姓饿死呢？
5: 孟子的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儒家仁政的思想。孟子为推行自己的仁政学说，游说天下诸侯国放弃战争，善待国家百姓的行为，永远值得我们。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

0: 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1: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0: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2: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1: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2: 粮食？粮食是什么？
0: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3: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0: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4: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0: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十二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十二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八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八位。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冬天下雪的时候，你们堆过雪人吗？今天花儿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雪孩子的故事。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兔妈妈和小白兔家里没有食物了，

0: 妈妈就对小白兔说，
1: 宝贝，你在家好好待着，妈妈出去找萝卜吃。
0: 可是小白兔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在家，非要跟着妈妈一起去。
2: 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0: 兔妈妈只好说，
1: 天太冷了，路又远，妈妈给你堆个雪人陪你玩，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0: 说完，兔妈妈就在院子里堆了一个雪孩子。哇，这小雪人多漂亮啊，它有着圆圆的脑袋，胖乎乎的身子。兔妈妈还给它围上了围巾，戴上了红色的帽子，可爱极了。小白兔就在家开心地和雪孩子玩了起来。小白兔在外面和雪孩子玩累了，回到了屋子里，然后往火盆里放了许多柴火。它坐在火炉边烤起火来，烤着烤着，小白兔睡着了。这时，屋外的雪孩子动了起来，它自己在外面跳起了舞。忽然，小木屋里冒出了浓烟，啊，是小木屋着火了。原来小白兔家的木柴把火盆外的干柴烤着了，
3: 快救火啊，不然小白兔会被大火烧死的。
0: 雪孩子一边大喊，一边冲到了小木屋跟前。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森林的动物们都还没赶到呢。雪孩子又着急又害怕，他看着小木屋，最后一咬牙就冲了进去，抱起了小白兔。火烧得太厉害了，雪孩子在大火中慢慢地开始融化了。可是他还是坚持着把小白兔抱出了屋外。这时，森林里的动物们都赶来救火了，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兔妈妈也回来了。她看着已经平安无事的小白兔，激动地哭了出来。小白兔也醒了过来，他想起来是雪孩子救了他。可是雪孩子呢？小白兔东瞅瞅西看看，都没有找到雪孩子。小白兔大声叫着，
2: 雪孩子，雪孩子，你在哪儿呢？
0: 兔妈妈看着小白兔说，
1: 雪孩子为了救你已经融化了，不过你看，雪孩子没有离开你，它变成了水，等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雪孩子就会变成水蒸气，升到空中，变成一朵云。
0: 小白兔抬头看看天上，啊，雪孩子变成的云正在向小白兔招手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哎呦，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 找物业我也不搬。

0: 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 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5: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6: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5: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7: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李斯特和肖邦》。李斯特是匈牙利伟大的作曲家，他一生中创作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尤其是钢琴曲特别出名，因此人们称李斯特为钢琴之王。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在生活中完全没有大师的架子，就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1831年，身在巴黎的李斯特已经是远近闻名的音乐家了，但和他同龄的肖邦却只是个没有名气的小人物。独自流落异乡的肖邦经济窘迫，处境非常艰难。李斯特听说后想帮助肖邦，对肖邦说道：
8: 我知道你很有才华，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过段时间我要办一场独奏音乐会，到时候你可以和我一起演出，人们一定会喜欢你的。
7: 肖邦听后很兴奋，很快又担心地问道：
9: 可是大家喜欢的是你，我只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我怕把你的演奏会搞砸了。
8: 你要相信你自己，也要相信喜爱音乐的人们，你按我说的做就行了，放心吧。
7: 很快就到了音乐会的那天，城里的人们奔走相告，演出票很快销售一空，剧场里虚无坐席，绣着金色花纹的天鹅绒大幕缓缓拉开。李斯特站在钢琴旁向观众鞠躬致意，坐下后李斯特将双手轻柔地放在琴键上，如清泉一般的乐曲随即流淌开来。渐渐的，观众们完全沉浸在美妙的乐曲当中，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这时舞台的灯光渐渐暗下来，乐曲就在这空灵的黑暗当中迸发跳跃，人们完全被音乐融化了。乐曲结束后，人们兴奋地大喊着李斯特的名字。这时舞台灯光亮了，人们大吃了一惊，站在舞台上的人不是李斯特，而是肖邦。原来趁着音乐停顿的间隙，肖邦上台来接替李斯特继续演奏，李斯特又走上舞台和肖邦一起向观众们行礼，观众们沸腾了。能够听到两位杰出的音乐家演奏，真是三生有幸。从此，肖邦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6: 快乐捡捡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树博士讲一个有趣儿的故事，故事名字是《青蛙为什么是绿色的》。 小青蛙住在青蛙小院里，所有的青蛙都穿着绿衣裳。小青蛙觉得这衣服很一般，一点儿也不好看。小青蛙看见院子里的美人蕉，花儿是火红的，像火焰一样，真美。小青蛙找出画画用的红色水彩颜料，涂在自己身上，除了一对大亮眼睛，身子全都涂成了红色。空中飞过一只小燕子，它惊奇地叫着：
2: 看哪，荷叶上蹲着一只红青蛙，多美呀！
11: 听了小燕子的赞美，小青蛙真开心呀，大声地说道：
12: 我是一只与众不同的红青蛙。
11: 小青蛙肚子饿了，去捉绿蚱蜢。绿蚱蜢眼睛尖，看见一只红青蛙过来，扑的一声跳进草丛里不见了。
12: 逃了一只绿蚱蜢，去捉一只大蝼蛄。
11: 小青蛙悄悄地跳起来，那大蝼蛄真调皮，看见红青蛙来了，一声不响地钻进泥地里。小青蛙感到奇怪，喃喃地说：
12: 怎么搞的？这些虫子都变得聪明了？
11: 小青蛙忙了一阵，没捉到虫子。
12: 哎，今天运气真不好，一只虫子都捉不到。
11: 突然传来一阵哗啦哗啦的水声，小青蛙转身一看，愣住了。
12: 天哪，是大青蛇。
11: 大青蛇昂着头，吐着舌头，想吞了小青蛙。小青蛙吓坏了，拼命地逃。他看见前面有个池塘，扑通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三顾茅庐。东汉末年，刘备大量招募人才，想完成统一国家的大业。他对关羽和张飞说，
7: 两位弟弟，我听说隆中卧龙岗隐居的诸葛亮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你们可愿意陪我一起去请他出山呢？
8: 我们愿意陪哥哥走一趟。
6: 于是刘备带着丰厚的礼物，在关羽和张飞的陪同下一起去请诸葛亮。他们到了诸葛亮的家门口，刘备亲自去敲门，不巧诸葛亮不在家，刘备只好失望地回去了。但他仍不放弃请诸葛亮的念头。过了几天，刘备听说诸葛亮回家了，就急忙带着关羽和张飞再一次去拜访。那时正是冬天，北风呼呼地刮着，还下着大雪。刘备冒着雪走了很远的路，希望能用自己的诚意打动诸葛亮。可是诸葛亮临时有事出去了，还是没有见着。刘备只好留下一封信，离开了诸葛亮的茅草屋。第三次，刘备准备再次去请诸葛亮，刚走到门口，有个小书童走出来说，
9: 先生正在睡觉，你们不要打扰。
6: 刘备恭敬地回答说，
7: 没有关系的，我们就在屋外等候。
6: 张飞看到很不高兴，气呼呼地说，
8: 哥哥，你没必要对诸葛亮这么恭敬，不如我放一把火把这小屋烧了，看他出来不出来。
6: 刘备急忙制止张飞说道，
7: 对待有才能的人就应该用尊敬的态度，你们按我说的做就是了。
6: 关羽和张飞只好陪着刘备在门口等着。诸葛亮醒来后，听说刘备为了不影响他休息，已经在门口站了几个小时，被刘备珍惜人才的态度感动了，答应了刘备的邀请。刘备三次拜见诸葛亮，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诸葛亮，最终得到了诸葛亮的辅佐。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刘备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建立了强大的蜀国。成语三顾茅庐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常用来比喻真心诚意邀请或请教别人，帮助自己做某件事。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喵。
2: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勇敢的茜茜公主的故事。茜茜公主坐在王宫的花园里，唉声叹气。她最好的朋友杰西公主搬走。

0: 了。奇怪的是，没有人知道她搬去了哪里。西西公主很想她。突然，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来到西西公主面前，并对她说：
1: 西西，我是杰西，我被森林里的女巫变成了一只兔子，只有从女巫那里拿到复原药水，我才能变回来。
0: 西西公主一听，马上说道：
2: 我会帮助你的，我现在就骑马穿过黑暗森林，找到女巫的高塔，拿回复原药水。
0: 说完，西西公主就骑上自己的小马出发了。黑暗森林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邪恶的女巫把骑士们变成了大树，守卫在那里。西西公主骑着马来到黑暗森林，森林里的大树似乎都要伸出枝条抓住她，可是西西公主并不害怕。她对大树说：
2: 我知道你们不会伤害我，我拿到复原药水，肯定会把你们都救回去。
0: 穿过森林，西西公主来到了女巫的高塔前。她偷偷地藏好小马，溜进了女巫的高塔。西西沿着蜿蜒盘旋的台阶一步步向上爬，台阶旁有很多怪物，长着可怕眼睛的植物，带牙齿的书和装满昆虫的瓶子，房顶上还吊着一只大蜘蛛。西西公主暗暗给自己打气：
2: 没事的，别害怕，你肯定可以救回自己的朋友。
0: 来到台阶尽头，西西轻轻地推开门，幸好女巫这会儿不在。西西在药剂房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复原药水。可是西西刚走出女巫的高塔，就看见女巫骑着扫帚回来了。女巫对西西说：
3: 小姑娘，快把我的钥匙放下，不然我就把你变成一只癞蛤蟆。
0: 西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到女巫面前：
2: 女巫婆婆，我只是想救我的朋友，你可以放我走吗？
0: 西西心里知道女巫不会放过她，于是他趁女巫正要开口的时候，狠狠地向女巫撞去，把女巫撞倒了。而且女巫的魔法棒也飞了很远，西西赶快骑上马就冲进了黑暗森林。女巫骑上扫帚开始追，在森林里，女巫朝四面八方念动咒语，黑暗森林里闪电般射出一根根箭。西西打开复原药水，把药水洒进了森林，奇迹出现了，所有的大树都变回了银盔银甲的骑士，他们举起盾牌冲向了女巫，把女巫给消灭了。西西回到了花园，把剩下的复原药水滴在小兔子身上，一阵银光闪过，小兔子变回了杰西公主。杰西公主感激地说：
1: 谢谢你，西西，多亏了你，我才能得救。
0: 西西笑着摆了摆手说：
2: 咱们是好朋友啊。
0: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邪恶的女巫。后来，西西公主成为了一名女王，她的王国还拥有神秘的骑士军队。
4: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国王和鹰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很喜欢打猎。有一天，趁着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国王背着自己的弓箭，骑着马，又出发了。这次，国王还带上了自己心爱的猎鹰，希望自己能来一场大丰收。在到达猎场之后，国王把心爱的猎鹰放了出去，自己也跟着跑了一会儿，直到大汗淋漓才坐下来休息。没一会儿的功夫，猎鹰就抓住了一只兔子，这让国王很是高兴。拿到兔子之后，国王忽然觉得口渴，立马就去找水喝了。很快，国王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水，但是水非常的少，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国王从马鞍上拿下一个水杯来接水，一滴两滴地接。过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把水杯滴满。国王已经渴得不能再多等一秒，端起水就要喝。这时，猎鹰在国王的手臂上抖动了一下，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水打翻了。没办法，国王又端起杯子去接水。又等了很久，杯子才接满了水。当国王再次举起杯子要喝水的时候，猎鹰又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杯子弄洒了。国王很是生气，但无可奈何的还是拿起杯子继续接水。当国王第三次接满一杯水准备要喝的时候，猎鹰又一次把水弄洒了。这下国王彻底发怒了。
7: 你这个坏东西，三番五次地打翻我的水，看我怎么收拾你。
6: 说完，国王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把猎鹰摔到了石头上。

0: 猎鹰被活活地摔死了。这时，国王的侍从们从远处跑了过来，其中一个人朝高处跑去，想去找到水源，快一点把杯子接满。但是，侍从很快又拿着空杯子回来了，连一滴水也没有带回来。他对国王说：
1: 亲爱的陛下，这里的水是不能喝的，水源里有一条毒蛇，它把毒液喷到水里去了。幸亏猎鹰把水杯给弄洒了，不然您喝了那含有毒液的水会被毒死的。
0: 国王听完以后大吃一惊，不禁后悔起来。他懊悔地说道：
2: 猎鹰三次碰洒了水杯，让我没有喝下这含有毒液的水，救了我的命。我不但不领情不感谢，反而把它给活活摔死了。
0: 带着深深的自责之情，国王下令将猎鹰好好埋葬，并在自己的王宫里雕塑了一尊猎鹰的雕像，提醒自己永远记住这只救了自己性命的猎鹰。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森林里的地铁。森林里开通地铁啦，松鼠爸爸和妈妈带着小松鼠灰灰一起搭地铁去看望外婆。松鼠一家来到地铁站，哇，地铁站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动物，有长颈鹿、小河马、大象、小兔子，大家都在排队等车。灰灰兴奋地四处张望，长长的尾巴晃来晃去的。
0: 列车已进站，请大家注意安全。
2: 地铁广播响了起来，灰灰激动地挣开妈妈的手，跑到车门口中间，想看看地铁里是什么样子的。松鼠爸爸连忙跑过来，把灰灰抱到一旁，严肃地说：
1: 等车的时候不可以站在车门口的最中间，不然会影响下车的乘客的。
2: 灰灰晃了晃长长的尾巴，点了点头。列车门开了，小喜鹊先从里面飞了出来。等下车的动物们都走完了，大家就陆陆续续上车了。地铁里有好多节车厢，每节车厢的两边都有一排椅子，可是椅子上坐满了乘客，灰灰和爸爸妈妈只能站在中间的过道上。这时，穿着红裙子的小熊猫站起来说：
6: 小松鼠，到我这儿来坐吧。
2: 灰灰坐到座位上，开心地说：
7: 谢谢你，小熊猫姐姐。
2: 过了一会儿，猴爷爷拄着拐杖慢慢地上了车，灰灰连忙把座位让给猴爷爷，然后走到妈妈身旁，紧紧地抓住妈妈。这时，两只河马快速地走过来，他们想到另一节车厢去。灰灰个头小，他怕河马看不到自己，就大声说：
7: 小心呀，这里站着小灰灰。
2: 河马停下来低头一看，说：
8: 幸亏你提醒我们，不然我们差点就要踩到你了。小松鼠，你真聪明。
2: 灰灰得意地笑了起来，心里想着地铁上可真好玩啊。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我们日常乘坐公交车或者地铁的时候，大家应该排队上车，同时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一拥而上的方式是不可取的。 这样既不安全又耽误大家的时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让周围的人注意到你。此外，在乘车时遇到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和年幼的小朋友，要记得让座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

0: 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生日，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早上，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汤姆感觉自己和以往不同了，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了，毫无疑问，他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走在妈妈的身边，汤姆就像个大孩子一样，迈着大步。课间休息的时候，汤姆跑去对艾玛说：
4: 艾玛，我马上快过生日了，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套走路的衣服和一辆遥控汽车。
5: 真的吗？真是太棒了，汤姆。那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能去你家玩吗？
4: 当然可以了，不光是你，我还要邀请全班同学周六到我家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呢。你看，我和爸爸一起做了好多请帖，上边还画了太阳和大海呢。
3: 于是，汤姆和艾玛一起给大伙发请帖。以前，汤姆很害羞，不敢邀请同学到家里玩，但是现在汤姆长大了，他甚至能很骄傲地邀请大家了。到了生日的那天，汤姆一大早就和爸爸一起用气球装饰客厅，而妈妈则在厨房里用心地准备点心。一切准备就绪后，汤姆回到了房间，换上了他的佐罗衣服，心想：
4: 我今天可真帅气，看看这帅气的面具，还有这黑色的披风，特别是我在鼻子下面粘的小胡子，真是成熟又帅气，就像是真正的佐罗一样。
3: 门铃响了，汤姆赶快跑下楼去开门。哦，原来是小伙伴们来了，他们给汤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小礼物，祝福汤姆生日快乐。
6: 祝你生日快乐。
3: 这时，妈妈端出了橙汁和胡萝卜汁，招呼大家说：
7: 小宝贝们，来入席吧，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3: 小伙伴们遵从着汤姆妈妈的指挥，依次坐在餐桌的两旁。这时，妈妈把灯关了，黑暗中，妈妈把亮着烛光的生日蛋糕放在汤姆面前，对他说：
7: 汤姆，你要憋足一口气，一下吹灭所有的蜡烛哦。
3: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鼓起了腮帮子，使尽全身力气，一下把蜡烛全吹灭了。小伙伴们开心地鼓起了掌。艾玛高兴地说：
5: 你真棒，汤姆，一下子就把所有蜡烛吹灭了，恭喜你又长大了一岁，生日快乐。
3: 于是大家开始分蛋糕吃晚餐。可这时门铃又响了，会是谁呢？原来是汤姆以前的朋友鲁鲁来了。汤姆看到鲁鲁高兴极了，赶忙把鲁鲁介绍给了他的同学们。就这样，大家边吃蛋糕边看汤姆的妈妈变魔术，非常开心。可是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家长们开始来接小朋友了。送走了朋友们，汤姆开心地想着：
4: 今天过得可真开心啊，明年我还要开生日聚会。
5: 快乐卷卷猫。

0: 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暑。终于能摘西瓜了，皮皮老早就盼望着这件事了。这不，一放暑假，爷爷家的瓜田就成了皮皮最喜欢待的地方。他可以整天在瓜棚里看西瓜，玩得开心极了。爷爷没办法，只能天天跟在皮皮的身后。
2: 皮皮，玩一会儿就歇一歇，千万别中暑了。马上就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了。
3: 三伏天是什么呀？
2: 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现在是小暑节气，小暑节气的时间点在七月六号到八号。暑是指炎热，小是热的程度，小暑就是说天气开始炎热了，三伏天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
3: 可是我还没觉得很热啊。
2: 这会儿还是早上，所以不是很热。到了中午的时候，温度就升起来了，太阳晒得皮肤生疼，那时候可不能在外面玩了。你也玩了半天了，回来歇会儿吧。
1: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一扭脸说道：
3: 不要，我跟隔壁的壮壮哥哥约好了要一起斗蟋蟀，我还没抓到一个厉害的蟋蟀呢，我要抓个蟋蟀再歇着。
2: 傻孩子，蟋蟀一般都躲在砖石下、土穴中和草丛里面，白天太晒了，蟋蟀不怎么出来的。等到晚上九点、十点的时候，晚风开始凉了，蟋蟀最喜欢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它摩擦着双翅，开始鸣叫。今天晚上，爷爷带你来抓蟋蟀。
3: 啊，这样啊，那我白天玩什么呢？
2: 现在快中午了，咱们该回家吃饭喽。等吃完饭，爷爷带你去个好地方。
1: 皮皮欢快地跟着爷爷回了家，一进家门就闻到了饺子的香味儿，皮皮开心地叫了出来：
3: 奶奶，你包饺子了吗？今天咱们吃饺子吗？
1: 奶奶从厨房端着一盘饺子走了出来说：
4: 对呀，今天咱们吃饺子。在很多地方都有头伏吃饺子的习俗，因为天气炎热，人们容易吃不下东西，而饺子在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啊。快吃吧，我特意包的三鲜馅儿的饺子。
1: 等到吃完了饭，皮皮睡了个午觉，爷爷带着皮皮来到了池塘边，对皮皮说：
2: 皮皮，爷爷带你去划船看荷花去。小暑时候啊，池塘里的荷花都开了，它的花朵有白色、粉色等颜色，一会儿摘一个莲叶戴头上，你就不觉得热了。
1: 就这样，爷爷划着小船在荷花池中飘飘荡荡，皮皮觉得小船晃啊晃啊，好像温柔的小床。他闻着荷花的清香，感受着莲叶的凉爽，皮皮又睡着了。你看他嘟囔着小嘴儿，翻了个身，睡得多香呢。
0: 原好，才非古有。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不来梅镇上的音乐家》。从前有一头驴子，天天给主人推磨，每天从早到晚要磨很多的麦子。驴子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当他老了推不动磨了，主人就打算把老驴杀掉。驴子很害怕，就从主人家逃跑出去了。在路上他遇到了一只猎狗，猎狗流着眼泪说：
3: 我也是从主人家逃出来的，年轻的时候我陪着主人到处打猎，现在我老了，他就要抛弃我。
2: 驴子说：
4: 我会弹琴，我要到不来梅去当音乐家，我们一起去吧。
2: 猎狗擦了擦眼睛说：
3: 太好了，我会打鼓呢。
2: 于是驴子和猎狗作伴，一起往不来梅镇走去。走着走着，他们看到一只猫在路边哭。猫告诉驴子和猎狗说，它的主人嫌它老了，不能再抓老鼠，要把它丢到河里去，它只好逃了出来。驴子和猎狗听了后说，
4: 咱们一起去不来梅镇当音乐家吧。
2: 猫愉快地答应了。走着走着，他们又遇到了一个大公鸡。公鸡一边叫喊一边逃命，它的主人拿着刀在后面追赶。驴子他们停了下来，拦住了拿菜刀的主人，公鸡趁机逃命了。公鸡特别感谢驴子他们救了自己的命，他说：
5: 我有一副好嗓子，我要同你们一起去不来梅镇当音乐家。
2: 四个伙伴一起往前走，走到一片森林，看到一座房子，驴子扒开窗户一看，
4: 里面有一群强盗，

0: 正在大吃大喝呢。
1: 他们就在一起商量怎么对付这群强盗，并且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猎狗站到驴子背上，猫爬到了猎狗背上，最后公鸡飞到了猫的头上，然后他们一起对着房子大叫。驴子，猎狗叫着，猫叫着，公鸡叫着，他们的叫声混在一起，又响亮又古怪。强盗听后害怕极了，吓得一个个抱头鼠窜逃跑了。赶走了强盗，四个伙伴就在小房子里住了下来。他们组成了一个乐队，每天在一起演奏，很快就出了名。人们都很喜欢他们，把他们叫做布莱梅镇的音乐家。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5: 筹划聚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奥蒂斯把自己坐牢的原因告诉了欧宝，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他告诉格罗利亚奥蒂斯被抓去坐牢的原因，格罗利亚差点把假牙都笑掉了。
6: 哎，原来是这样。
7: 他很孤单，他只是想弹吉他给人家听。
6: 我知道，可是有时候有些令人伤心的事的确很荒唐。
7: 对了，你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阿曼达吗？去年她的弟弟去世了，她弟弟才5岁，跟汤马斯差不多大。
5: 格罗利亚收起了笑容，她点点头说，
6: 我记得这件事。
7: 那就是阿曼达老皱眉的原因，她很想念她的弟弟。
6: 一定是的。
7: 你说每个人都在想念另一个人吗？就像我想念我妈妈一样。
6: 嗯，我觉得有时候整个世界都有一颗破碎的心。
5: 欧宝不愿继续想这些伤心事，他说，
7: 你想继续听我读书吗？
6: 当然，我已经等了一天了。
5: 欧宝翻开书开始念，书里讲到一个有音乐的烤肉聚会，欧宝灵机一动，兴奋地说，
7: 我们可以办一个聚会，邀请爸爸、芬妮小姐，还有奥蒂斯。奥蒂斯会弹吉他，大家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6: 我们？你是说我们一起办这个聚会？
7: 对呀，我们可以做一点食物，就在你的院子里举行聚会。
6: 好的，可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7: 什么事儿啊？
6: 你必须邀请邓拉普和斯蒂威。
7: 必须邀请他们吗？
6: 对，你不请他们，我们就不办了。
7: 好吧，我答应。
5: 接下来，欧宝开始邀请客人，第一个就是他的爸爸。
7: 爸爸，
8: 怎么了，欧宝？
7: 我温迪克和格罗利亚要办一个聚会。
8: 那很好啊，你们一定会玩得很高兴的。
7: 爸爸，你也要来。
8: 好吧。
5: 然后欧宝去邀请芬妮，芬妮马上就接受了邀请，她拍着手说，
9: 有聚会呀，太好了。
7: 对，有点像飘那本书里面的烤肉聚会那样，只是没有那么多人，而且我们准备的食物是鸡蛋沙拉三明治，没有烤肉。
9: 你也可以邀请阿曼达。
7: 他可能不会去，他不是很喜欢我。
9: 去问问，看他怎么说。
5: 欧宝走到图书馆后面，用最有礼貌的声音对阿曼达说，

0: 要办一个聚会，你愿意参加吗？
1: 阿曼达张大了嘴看着欧宝，他愣了一会儿才说，
2: 嗯，我想参加，谢谢你。
1: 欧宝又去邀请了邓拉普和斯蒂威两兄弟。起先斯蒂威是不愿意去的，这时邓拉普就用胳膊肘撞了撞斯蒂威，对欧宝说，
3: 我们一定会去的。
1: 接着欧宝去邀请汤马斯，汤马斯兴奋得不得了，他说，
0: 聚会的主题是什么？
4: 还没有主题，
0: 你应该想一个主题。
4: 这只狗会去吗？
0: 会呀。
4: 那好，你可以用它做主题，就是狗狗聚会。
2: 嗯，我考虑一下。
1: 最后欧宝去邀请奥蒂斯，可是奥蒂斯好像并不感兴趣，他对欧宝说，
5: 不用了，谢谢。
0: 为什么？
5: 我不喜欢聚会。
3: 拜托了，
0: 你不来聚会就办不成了，只要你来，我愿意免费替你打扫一个星期，真的。
5: 一个星期不用付你钱吗？
0: 是的。
5: 我不用和人交谈，对吧？
0: 对，不过你可以弹些音乐给我们听。
5: 也许吧。
1: 说完，奥蒂斯赶紧低下头去看他的靴子，试着掩盖脸上的微笑。欧宝开心地说，
0: 谢谢你，谢谢你答应参加聚会。
1: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中秋节快乐。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最好吃的仙子蛋糕。学校要举办仙子蛋糕比赛了，安娜非常兴奋，她和最好的朋友乔西决定打扮成小精灵去参加比赛。今天一大早，两个女孩就带着小精灵翅膀在厨房里忙活，准备烘焙需要的各种东西，鸡蛋、面粉、蜂蜜。终于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他们把蛋糕面糊放进烤箱里，然后两个人击掌欢呼，
9: 耶！忙活半天，终于把所有都准备好了，我们一定可以做出最漂亮最好吃的仙子蛋糕。
8: 过了一会儿，两个女孩一起回到厨房，看看蛋糕烤得怎么样了。安娜打开烤箱的门，一股黑烟冒了出来，空气里弥漫着烤焦的味道，女孩们呛得直咳嗽。安娜看着蛋糕烤焦后的残渣，大声叫道，
9: 天啊，这可怎么办呀？
8: 安娜的嘴唇哆嗦着，尽力不让自己哭出来，她想，我们是没有机会赢得比赛了。乔西握着安娜的手安慰她说，
10: 不要难过了，安娜，我们肯定忘记放发酵粉了，我想我们还有时间再做一个。
8: 于是两个人又开始做起蛋糕来。到了该放发酵粉的时候，安娜想了想，觉得这一次应该让蛋糕发酵得更快一些，于是她把整瓶发酵粉都倒了进去。所有一切都弄好以后，蛋糕又一次被放进了烤箱。10分钟过去了，安娜来看看蛋糕的情况，她打开烤箱的门，可眼前的一幕让她愣住了，蛋糕确实发酵得很好，但是发得太大了，而且蛋糕还在继续变大，快要从烤箱里挤出来了。
9: 太可怕了，实在太大了。
8: 安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唉声叹气道，
9: 我还是别去参加比赛了。
10: 唉，不，你可以的。
8: 乔西紧紧地抱了抱安娜说道，
10: 只要你在蛋糕上加点糖霜，就会好看很多的。
8: 乔西找来了很多颜色的糖霜，女孩们笑着爬上小梯子，仔仔细细地装饰着蛋糕。很快，大蛋糕就被花朵和爱心图案装饰一新。正式比赛开始了，安娜紧张地坐在蛋糕桌旁，周围的桌子上还摆着很多其他参赛者做的漂亮蛋糕。安娜看着自己的蛋糕，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10: 唉，
8: 就在这时，一位评委突然笑了，接着鼓起掌来。评委笑着宣布，
11: 哈哈，我们选出的获奖的蛋糕，最有趣的蛋糕奖是安娜和乔西做的大蛋糕，而且这个蛋糕也是最好吃的蛋糕。
8: 安娜惊讶极了，他对着乔西晃了晃自己的小精灵翅膀，两个人都开心地笑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
5: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6: 三个强盗。很久很久以前，有三个很凶的强盗，他们穿着宽宽的黑斗篷，戴着高高的黑帽子，出门都是躲躲闪闪的。第一个强盗有一支喇叭枪，第二个强盗有一个撒胡椒粉的喷壶，第三个强盗有一把巨大的红斧头。晚上天黑了，他们就到路上去找倒霉的人。每个人见了他们都好害怕，勇敢的男人跑了，女人晕倒了，狗也逃跑了。这三个强盗每一次去拦截马车，都是先把胡椒粉喷到马的眼睛里，再用斧头把马车的轮子砍碎，然后用喇叭枪把乘客赶下车，抢走他们的财物。这三个强盗藏身在一个很高的山洞里，他们把抢来的东西都运到那儿去。洞里到处都是一箱一箱的钱、手表、戒指、黄金和宝石。在一个寒冷的黑夜里，这三个强盗又拦到了一辆马车，可是车上只有一个叫芬妮的孤儿，她正要去投靠姑妈。因为姑妈是个坏心肠的人，所以她很高兴碰到了这三个强盗。车上没有财宝，只有芬妮，所以三个强盗就用暖和的斗篷把她包起来带走了。他们在山洞里给芬妮铺了一张柔软的床，她一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芬妮醒过来，发现四周都是闪闪发光的财宝。
13: 这些是做什么用的？
6: 她问。三个强盗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怎么去用他们的财宝。于是为了要用这些财宝，他们就把所有走丢了的小孩、不快乐的小孩和没人要的小孩通通都找了来。他们还买了一座美丽的城堡，让这些孩子都有地方住。孩子们戴上红帽子，穿上红斗篷，住进了他们的新家。很快，城堡的故事传开了，每天都有人把小孩带到这三个强盗家门口来。孩子们渐渐长大了，结了婚，他们也在城堡四周盖起了自己的房子。房子越盖越多，成了一个小村子。村子里的人全都戴红帽子，穿红斗篷。为了纪念好心的养父，他们给三个强盗每人建了一座高塔，一共建造了三座高高的塔。
7: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1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预测风暴的水母。在蔚蓝色的大海里，长着无数漂亮的红珊瑚。在最美丽的那株红珊瑚里，生活着一只叫做贝贝的蓝色水母。当金色的阳光洒落在海面上的时候，贝贝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竖起耳朵倾听大海的声音。这是因为贝贝担任着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风暴预测师。有一天，贝贝来到邻居小丑鱼的家中做客。小丑鱼对贝贝的工作十分好奇，于是就问他：
15: 贝贝，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能够成为风暴预测师吗？
14: 贝贝笑了笑，对小丑鱼说：
16: 这是因为我对预测风暴有着天生的优势啊。在我的耳朵里有一个听石，虽然听石小小的，但作用却大着呢。

0: 正说着，贝贝突然听到了一种异常的声音，这是海浪和空气摩擦产生的微小声音。这些声音在空气中迅速地传播，刺激到了贝贝敏感的神经感受器，他立刻就感觉到了很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贝贝竖起了他灵敏的耳朵，仔细地听了听，然后跑出小丑鱼家，对着大海中生活的小伙伴们大声地喊道：
1: 糟糕了，糟糕了，风暴就要来了，大家快点回家，千万不要在海面上逗留啊。
0: 大家听到了贝贝的喊声，都急忙回家躲了起来。可是两个小时过去了，海面上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淘气的小鲨鱼想要出去玩，就问妈妈：
2: 妈妈，贝贝他是不是听错了？外边根本没有风暴呀。
0: 妈妈摸了摸小鲨鱼的脑袋，温柔地说：
3: 乖孩子，贝贝可是最优秀的风暴预测师，他是不会听错的。我们还是好好的在家待着吧。
0: 果然，十个小时后，强烈的风暴真的来了，海面被吹得波浪翻滚，吓死人了。但因为大家都听到了贝贝的预测，提前躲在家里，所以没有人受到风暴的伤害。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水母的耳朵里有一个听石，灵敏的听石可以捕捉到海浪与空气摩擦的微小声音，然后会对水母的神经感受器进行刺激，这样就可以准确预测风暴的来临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嗨，小朋友们，从今天开始，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长篇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绿野仙踪》。《绿野仙踪》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多罗西在一个奇妙的旅程中和三个小伙伴稻草人、铁皮樵夫和胆小的狮子一起成长的故事。旅途中他们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多罗西又是怎么认识稻草人这些有趣的小伙伴的呢？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讲故事了。前言：遭遇龙卷风。多罗西是一个孤儿，他和亨利叔叔、艾姆婶婶一起住在堪萨斯州大草原的中部。叔叔婶婶都不爱笑，而多罗西却是一个活泼爱笑的小姑娘。在多罗西居住的这个草原上，有时会刮起龙卷风。亨利叔叔是个农夫，他们住的房子不大，房间的地板中央挖了一个小洞，他们管它叫做龙卷风避难洞，因为当龙卷风刮起时，会摧毁地面上遇到的所有建筑物，这时全家人可以躲进洞中逃过一劫。每当多罗西站在门口向四周张望时，除了灰蒙蒙的大草原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小狗托托能将多罗西从周围沉闷的气氛中解救出来。有一天，多罗西和叔叔婶婶们听到了从遥远的地方吹来的低沉风声。亨利叔叔知道是龙卷风来了， 艾姆婶婶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对多罗西喊道：
4: 赶快，多罗西，快躲到地洞里面去。
13: 小狗托托惊得从多罗西的怀中跳了出来，一头躲到了床下。
0: 托托，你给我回来。
13: 多罗西伸手要去抓他，艾姆婶婶惊恐万分地一把掀开洞口上的门，和亨利叔叔顺着梯子走到了漆黑一团的洞里。多罗西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小狗托托抓了回来，赶紧跟着婶婶向洞口奔去。就在他快要跑到房间中央时，只听一声尖叫的风声，房子剧烈地摇晃起来，他站不稳，一屁股跌坐在了地板上。就在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房子在原地转了两三圈，缓慢地离开了地面。
0: 哇，太神奇了！
13: 多罗西觉得仿佛是坐在了气球里，升到了空中。这时，周围一片黑暗，风在多罗西的四周呼啸着。虽然房子有时候颠簸得厉害，但大部分时间，多罗西都觉得像睡在摇动的摇篮里那样惬意。

0: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多罗西逐渐克服了内心的恐惧，他静下心来，爬过摇晃不定的地板，来到了他的床前，躺了上去。小狗托托也跟着躺在了他的身边。尽管房子还在不停地摇晃着，风声也哀嚎个不停，但是多罗西闭上双眼，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小朋友们，多罗西的房间被龙卷风卷跑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自从彤彤认识了李白之后，他就喜欢上了这个大诗人。在彤彤看来，被称作诗仙的李白真的就像一位仙人一样，清高桀骜，藐视权贵，他的性格狂放不羁，有着胸怀天地的气魄。可是彤彤对于李白一直有一个疑问。这天彤彤终于抓到机会问古宝了。
3: 古宝，古宝，我记得你之前告诉过我，李白长时间在外游览，很多年都没有回过家了，你说他就不思念家乡吗？
4: 谁说他不思念家乡呢？他可是也写过一些思乡的诗词呢，尤其是《静夜思》这首思乡诗非常的著名呢。彤彤呀，既然你这么好奇，那我就再带你去见一见你的偶像李白，你亲自问问他吧。
3: 啊，现在？可是这都晚上了，古宝，我们明天去不行吗？
4: 哎呀，静夜思，静夜思，这是晚上写的诗啊，白天去哪儿行呢？
3: 可是
0: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古宝就发出了那刺眼的白光，立刻将彤彤带到了秋夜的唐朝。这突然的一明一暗让彤彤的眼睛有些昏花，他一边揉着眼睛一边问古宝，
3: 古宝，我们这是到了哪里？怎么感觉凉飕飕的？
4: 我们现在是在唐朝的扬州，你会感觉凉是因为现在是秋天呢。
3: 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李白在哪儿呢？这街上空无一人，我们上哪儿去找他？
4: 哎呀，别急别急，根据历史记载啊，现在是开元十四年的秋天，李白呢正在离家远游的路途中呢，前面那个客栈就是他在扬州的落脚点了。不过彤彤，我可提醒了，李白现在应该是感染了风寒，卧病在床呢，能不能见到要看你的运气了。
3: 啊，他生病了？顾宝，那别愣着了，我们赶快去吧。
0: 说完，彤彤就带着古宝向客栈跑去了。与此同时，身体抱恙的李白辗转难眠，他慢慢地从床上起来，随手拿起了一件白色的纱衣披在肩上，缓缓地走到了窗户边上。今夜的月色可真美，圆圆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夜空中，散发出白色的轻柔的月光，在月亮的周围，星星稀疏地散落着，就像一颗颗钻石一样微弱地闪烁着。李白沉默地看着如画的夜空，心头不禁一阵悸动。这时一阵敲门声打破了房间中的寂静。
5: 谁呀？这么晚来敲门？
3: 李白先生，是我啊，我是彤彤，我可以进屋吗？
0: 听到是彤彤的声音，李白赶紧去把门打开，把彤彤迎进了屋内。彤彤从来没有看过古代的客栈，他坐在屋里的木桌前，东看看西瞧瞧，一切都新鲜极了。李白没有

0: 李慧彤彤好奇的目光轻轻地点燃了桌子上的油灯，一瞬间屋内冰冷的月光被油灯温暖的黄光取代了。点上了灯后，李白坐到了彤彤的对面，为彤彤倒上了一杯热茶，轻声问道：
1: 彤彤，你怎么会这会儿来找我呀？你这么晚过来，你的家人不会担心吗？
2: 不会，我是等他们睡着了，才穿越过来找你的。
1: 哈哈哈，你这小鬼真是贪玩又调皮，不错不错，跟我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说不定你以后可能会跟我一样成为一个诗人的吧。
2: 我要是有成为诗人的潜力，也不会因为每天学不会古诗被妈妈教训了。对了，李白先生，我听说你生病了，你的身体还好吗？
0: 彤彤没头没脑的关心让李白愣了一下，他看了看彤彤，有些惊讶地说道：
1: 你竟然知道我身体抱恙，哈哈哈哈，彤彤，你这个鬼灵通知道的可真不少。放心吧，我的身体并无大碍，只是偶感风寒而已，你不必担心的。
0: 既然李白的身体并无大碍，彤彤的心也算是放下了。他喝了口热茶，想了想，继续问李白：
2: 李白先生，我听说你已经多年没有回过家了，你就不想家吗？如果是我，那么多年见不到妈妈，不对，就算是两三天见不到妈妈，我就会很想她的。
0: 彤彤的询问让李白沉默了，他缓缓地站起身，默默地走到窗边，仰头对着月明星稀的夜空轻声叹息道：
1: 唉，如果说白天奔波忙碌倒还能冲淡离愁，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地在心头泛起波澜，尤其是我现在身体抱恙，再加上这样一轮象征着团圆的满月挂在空中，彤彤，你说此情此景怎么会让人不想家呢？黄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唉，
0: 听完这通倾诉，彤彤似乎真的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李白。之前认识的他不羁又浪漫，而今天的李白却大不一样了。彤彤认真地回想着刚刚李白吟诵的诗句，不解地问道：
2: 李白先生，你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啊？我能感觉到对家乡的思念，可是具体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0: 李白收回了望向月空的目光，扭头看着彤彤，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说道：
1: 其实这首诗很简单，就是直说我对家乡的思念而已。诗的头两句是说明亮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落进来，就好像地上泛起了一层白霜，而后两句则是说我禁不住抬起头来看那天窗外空中的一轮明月，不由得低头沉思，想起远方的家乡。彤彤，你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可是李白先生，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当初要出门游历呢？
1: 呵呵，说起来也是我的任性吧。当初我的父亲花钱为我买了个县令小官，我李白堂堂七尺男儿，书剑双修，如今还要买官做，岂不是天大的羞辱？我不做。所以 我便

0: 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而且彤彤啊，我大唐国力强盛，疆土辽阔，人这一生短短数十载，不出来欣赏我朝的大好河山，不是枉费来人世走一遭吗？
1: 不愧是李白，他的话句句透露着他的孤傲，字字显示着他的不羁，就像是一个看透凡间自在逍遥的仙人，目空一切，孤高桀骜。彤彤崇拜地看着李白，激动地说，
2: 李白先生说得对，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像您一样四处游历，增长见识，就像爷爷告诉我的，好男儿志在四方。
0: 哈哈哈哈，不错不错，彤彤说得好。对了，彤彤，我李白虽然淡泊名利，可是我这写出的每一首诗都是我的心血之作呀。在你的时代，我的诗流传下去了吗？
2: 当然流传下来了，李白先生，你不知道，你的诗在我的时代可是基本上人人都会背的呢。而且你刚才吟诵的这首《静夜思》还是我们那个时代学习古诗的启蒙诗之一呢，不信我现在就背给你听。《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中元节，道场普渡妥幽魂，原有鱼篮古亦存，却怪红笺贴门首，肉山酒海庆中元。在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的傍晚，妈妈带着明明来到河边放荷花灯，这里的人可真多呀，大家将荷花样子的小灯笼放进河里，一闪一闪的荷花灯与岸边城市的霓虹交相呼应，明明沉醉在这美丽的风景中，开心极了。这时妈妈对明明说，
7: 明明，你知道为什么在中元节这天要放美丽的荷花灯吗？
6: 明明摇了摇头说，
2: 妈妈，我连什么是中元节都不知道呢。
6: 妈妈微微笑了一下，对明明解释道，
7: 中元节啊，这个叫法来自道教，民间呢更多把这个节日叫做鬼节，又因为节日时间在农历七月十五日，所以呢俗称七月半，这正是初秋时节庆贺丰收的时候。于是呢，人们在中元节这天放荷花灯祭祀祖先等，一是为了向祖先报告秋收，二是为了表示对先人的怀念。
6: 明明听了妈妈的话，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说，
2: 也就是说中元节是纪念祖先的日子吧，那中元节是怎么来的呢？
6: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说，
7: 这就要说一下道教的文化了。按照道教的说法，这世界有三个很厉害的神仙，分别是上元一品天官赐福大帝，中元二品地官赦罪大帝，和下元三品水官解厄大帝。根据这三个神仙生日的不同，分别设立了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而这个中元节呢，

0: 纪念地官赦罪大帝的生日。
1: 妈妈的解释让明明有点摸不着头脑，她挠着头嘟着嘴说，
2: 可是为什么要纪念这个地官赦罪大帝的生日呢？他在这天做了什么吗？
0: 据说呢，地官赦罪大帝是掌管阴间的神仙，在他生日这天会打开阴间前往人间的大门，让已故的人可以回家看看，和家人团聚。但是在这之中也会有不少带有恶念的鬼魂来到人间，所以啊，人们会放河灯、烧纸钱，让这些无家可归的恶鬼可以享受人间一个月的香火，去除他们的恶念，帮助他们早日向善。可是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渐渐把劝恶鬼向善的意义剔除了，慢慢变成了后辈祭祀祖先、表示尊敬和孝顺的日子，这就是我们现在过的中元节了。
1: 这下明明听明白了，中元节是纪念祖先、劝人向善的节日。他开心地对妈妈说，
2: 妈妈，我们可以多放几个荷花灯吗？这样祖先们一定会高兴的。老师教过我，百善孝为先，我一定要做一个听话又孝顺的孩子。
1: 明明的话让妈妈笑了起来，她牵着明明的小手，和明明看着河面上闪烁着的荷花灯，感觉幸福极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3: 老头子啊，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2: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4: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2: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4: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2: 牵牛的人说：“
5: 我当然愿意。”
2: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

0: 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1: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0: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1: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0: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2: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0: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1: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0: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2: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0: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他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3: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0: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3: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寻猫启事》。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没有猫的国度，那里有小狗、小猪、小松鼠等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唯独没有猫。有一天，这个国家里来了一个外国客人，他送给国王一只可爱的小猫，有黄白相间的条纹，漂亮极了，还不住地喵喵喵地叫着，谁见了都非常的喜欢。国王把小猫送给了心爱的女儿娜娜公主，娜娜公主太喜欢这只小猫了，天天和它一起玩。一天晚上，小猫突然不见了，公主找遍了整个王宫都没有找到，小公主伤心极了，大哭起来。

0: 我最喜欢的小猫不见了。
1: 哭声惊动了整个王宫，国王非常着急，急忙派人上街张贴寻猫启事。布告上面写着，公主的小猫丢了，如果谁捡到并且送来，就奖励10000两黄金。小猫的特点是，别看年纪小，胡子可不少。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来领奖了，国王高兴极了，穿着拖鞋就跑了出去。可是一看见那人送来的小猫，就立刻傻眼了。原来他送来的并不是猫，而是一只同样长着长长胡子的山羊。国王心想，
2: 看来第一张布告没把猫的特点写清楚，我得再贴上一份布告。
1: 很快国王又贴出了第二张布告，公主丢失的小猫特点是大眼睛，会上树，还会捉老鼠。刚过一会儿又有人来领奖了，国王一看，送来的是只猫头鹰，看来这第二张布告还是没有说清楚。国王又贴出了第三张布告，这次干脆画了一幅猫的肖像画。他心想，
2: 这下小猫的形象足够清楚了吧。
1: 很快就有人抬着大铁笼子来领奖了，里面的动物和画上的猫一模一样，只是个头大了很多。国王一看，这哪里是猫呀，分明是一只大老虎。娜娜公主一直找不到心爱的猫，不吃不喝，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坐在窗前发呆。忽然窗外传来一阵熟悉的叫声，喵，原来是小猫自己跑了回来，站在窗台上叫呢。公主连忙跑过去，紧紧地抱住心爱的小猫。国王拍着脑瓜笑着说，
2: 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喵喵叫才是小猫最大的特点呢。
1: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

0: 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最后一支箭也射偏了。一天，国王在王宫里觉得无聊，就命人把阿凡提叫来，让他陪自己练习射箭。国王拿起弓箭，先射了一箭，可是箭偏了，没射中靶心。阿凡提见了，取笑他说：
7: 尊敬的国王陛下，看来您是太久没有练习射箭，不知道该怎么射了，不如让我来教您吧。
6: 阿凡提说着，拿起弓箭也射了一下，结果他不但没射中靶心，比国王射出的箭还偏出了很多。
7: 您看，您刚才就是像我这样射的，这可不行。
6: 阿凡提急中生智，让自己没那么丢脸。
8: 一次失误不算什么，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每人射十箭，看看究竟谁的箭法好。
6: 国王提议说：
8: 当然，输的人要接受惩罚，把头发剃光。
7: 没问题，一切都听您的。
6: 阿凡提对自己的箭法很有信心。国王拿起弓箭瞄准靶心，结果十支箭有九支都正中靶心。
8: 你千万得看准了再射，输了可是要剃光头的。
6: 国王微笑着提醒阿凡提：
7: 放心吧，国王陛下，我是不会输给您的。如果我输了，不等剃光头，就会去那片森林里用箭把自己射死。
6: 阿凡提非常自信地说。可是他接连射了十箭，一只都没有射中靶心。阿凡提觉得很没有面子，他从地上捡起一支箭，钻进了树林里。就在国王以为阿凡提真的把自己射死时，突然他用满头大汗地从树林里跑了出来，对国王说：
7: 尊敬的国王陛下，实在不好意思，我本来想用箭射死自己，可让人生气的是，这支箭也被我射偏了。
5: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9: 妈妈，我要听故事。
1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9: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2: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牛郎织女，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传说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叫牛郎，牛郎和他的哥哥嫂子一起生活，但是他的哥哥嫂子对牛郎特别坏，

0: 牛郎没有办法，就带着家里的一头老牛离开了家。牛郎和老牛一起勤劳地耕田种地，建造房屋，慢慢地生活好了起来。后来牛郎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可是牛郎不知道要娶谁做妻子。有一天，那头老牛突然开口说话了：
1: 牛郎，今天你去山上的碧莲湖一趟，中午时候会有仙女去洗澡，你把那件红色的仙衣藏起来，穿着红仙衣的仙女就会成为你的妻子。
0: 牛郎见老牛竟然说话了，又奇怪又高兴，便问道：
2: 牛大哥，你真会说话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0: 老牛点了点头，牛郎便悄悄躲在碧莲湖旁的芦苇里，等候仙女们的来临。不一会儿，仙女们来了，她们脱下自己的仙衣，去碧莲湖里嬉戏。牛郎偷偷地把红色的仙衣藏了起来。仙女们要走的时候，穿红色仙衣的仙女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她没办法回到天上了，而其他的仙女下凡的时间也到了，她们只好穿上自己的衣裳飞走了。那位衣服丢了的仙女正哭呢，牛郎走了出来，对她说：
2: 你的衣服在我这里，我很喜欢你，你能答应做我的妻子吗？
0: 织女看见牛郎这样诚恳，就答应做他的妻子。他们结婚以后，男耕女织，过得非常幸福。不久之后，他们还生下了一儿一女。可是王母知道这件事后特别生气，就派遣天神把织女捉回天庭问罪。牛郎看到织女被抓走，他赶快跑去找老牛。老牛说：
1: 我死了以后，你剥下我的皮披在身上，就可以飞起来去追织女了。
0: 说完老牛就死了。牛郎含着泪剥下了老牛的皮披在身上，然后飞了起来去追织女。就在牛郎快追到的时候，王母赶来了，她拔下头上的金簪往他们中间一画，霎时间一条天河波涛滚滚地横在了织女和牛郎之间。织女望着天河对岸的牛郎和儿女们，哭得声嘶力竭，牛郎和孩子们也哭得死去活来。王母看见这一幕，就说：
3: 看在你们孩子的份上，以后每年农历的7月7日允许你们见一面，到时候会有喜鹊为你们搭桥。
0: 从此每年的7月7日就有无数成群的喜鹊飞来为他们搭桥，让他们团聚，而地上的姑娘们就会在这一天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和织女，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同时祈祷自己能有如心称意的美满婚姻，由此形成了七夕节。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豆苗姑娘的体检单。一年一度的体检时间到了，豆苗姑娘赶到植物医院，请医生给她做体检。在体检的过程中，豆苗姑娘听到青菜大婶正在对萝卜大叔说：
3: 萝卜大叔，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2: 萝卜大叔难过地回答：
4: 我身体里长了一个肿瘤，都快把我折磨死了。
2: 青菜大婶一脸同情地说：
3: 哎呀，那你可要多注意呀，上回我的一个亲戚也长了一个瘤，结果哎。
2: 豆苗姑娘看了病恹恹的萝卜大叔一眼，心里暗自祈祷自己可别长什么肿瘤啊。当豆苗姑娘拿到体检单时，差点栽倒在地。原来她的体检单上写着长有根瘤12个几个大字。豆苗姑娘绝望地想：
5: 青菜大婶的亲戚只长了一个肿瘤就没命了，现在自己长了12个肿瘤，哪还有救啊？
2: 豆苗姑娘攥着体检单，失落地向家走去。她一边走一边想，越想越伤心，越想越害怕，最后瘫倒在路旁哭起来。忽然，一个声音从头上传来：
6: 喂，豆苗，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呢？
2: 豆苗姑娘抬头一看，原来是豌豆大伯。
5: 我要死了，别管我。
2: 豆苗姑娘站起身来，跌跌撞撞地走了，连落在地上的体检单也忘了拿。豌豆大伯捡起体检单一看，连忙追上豆苗姑娘，拦住她说：
6: 豆苗，你到底是怎么了？是不是因为看到体检单上说你长了根瘤了？
2: 豆苗姑娘抽泣着说：
5: 豌豆大伯，别人长了一个瘤命都没了，我长了12个，我肯定很快就要死了。
6: 哈哈哈哈。
2: 豌豆大伯听了豆苗姑娘的话之后大笑起来：
6: 豆苗，来来来，给你看看我的体检单。
2: 说着，豌豆大伯掏出自己的体检单，豆苗姑娘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泪水，接过来一看，不禁叫出声来：
5: 啊，豌豆大伯，你长了63根瘤啊！
6: 难道你不知道那些根瘤对我们豆科植物来说有多重要吗？对我们豆科植物来说，不长瘤才是坏事儿，因为这些根瘤能够帮助我们吸收空气中的氮，让我们更好的生长。
5: 原来是这样啊。
2: 豌豆大伯的一番讲解让豆苗姑娘彻底明白了，现在她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自己的身上什么时候能多长出一些根瘤来。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在库拉山的游艺会，完全被动物们接纳了。那么，尼尔斯会不会已经习惯了和动物们在一起的时光？会不会忘记自己曾经作为正常人类的生活呢？今天的故事就要从尼尔斯怀念过去的念头说起了。第8集，意外的惊喜。

0: 游艺会结束了，尼尔斯、大公鹅莫顿和大雁们又开始了漫长的空中旅行。第一场春雨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春雨把植物们从睡梦中唤醒，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尼尔斯也很高兴，因为飞行过程实在是太乏味了。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他觉得终于有东西可以消遣解闷了。在这以前，他只从地面上仰望过乌云。那时候，他觉得乌云黑沉沉的，非常讨厌。但是现在，从云层里面，从上往下看看，看到的景象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场雨持续了一个下午，路面开始模糊了，豆大的雨点拍打着大雁们的翅膀，冰冷的雨水渗透进他们的肌肤里。一连淋了几个小时的雨，大雁们浑身都湿透了，只能咬紧牙关硬撑着。到了天色已经很晚很晚的时候，他们终于降落在一片大沼泽地中央，准备休息。夜晚，尼尔斯躺在大公鹅莫顿的翅膀底下，湿漉漉的他感到全身都冷冰冰的。他想，
1: 要是能在那儿烤烤火，暖和一下，该多好啊！
0: 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想去有人住的地方暖和一下。可是，尼尔斯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在这片大沼泽地上，想找到有人住的村庄，可有点不太容易。他想起来，在空中飞翔的时候，自己曾经隐隐约约地看见，沼泽地的东边有一个大村庄。他凭着感觉往村子的方向走去。没过多大一会儿，就找到了一条大路。沿着这条路，尼尔斯走到了村子里的大街上。那条街很长，道路两旁栽满了树，院落也一个挨着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村民们的住房都是用木料建造的，十分精美别致，家家户户都亮着灯。尼尔斯一边走一边打量着这些房子，他的耳边不断传来人们的欢声笑语。虽然听不清楚他们都在说什么，但他觉得人们围在一起说话的声音动听极了。尼尔斯被冻得瑟瑟发抖，房子里透出来的温暖灯光和人们爽朗的笑声让尼尔斯开始想念做正常人的日子。尼尔斯走过一个小店铺，店铺门口停着一部红色的播种机，他左看看右瞧瞧，最后还是忍不住进驾驶室坐了坐。他想，
1: 我要是能开这样漂亮的机器该多好呀。
0: 离开了店铺，尼尔斯又接着向前走着。他走过邮政局的时候，想起了自己之前看过的各种各样的报纸。当他看到药房和医生的住宅时，又开始感叹人类的伟大。越往前走，尼尔斯的心里就越焦躁不安，他几乎快要哭出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因为担心被人类排斥而感到害怕。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尼尔斯

0: 上一座房屋的台阶，在大雨中坐下。他开始想，到底怎样才能变回正常人类。尼尔斯真的害怕不能重新回到正常人类的生活，他甚至想到，
1: 我是不是应该去请教一下医生或者老师，他们的学识那么的渊博，一定有办法让我恢复原样的。
0: 正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只大猫头鹰在街边的一棵树上落下，另一只在屋檐底下躲雨的小猫头鹰出来跟他打招呼。
2: 沼泽地来的猫头鹰，你回来了，在外面过得好吗？
3: 多谢关心，我过得很好。在我出门的这段日子，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0: 小猫头鹰挠了挠头，一脸兴奋地对他说，
2: 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日子和以前一模一样。不过在斯康奈平原倒是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听说有个小男孩因为调皮被小精灵施了法术，变成了一个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个小男孩骑上了他家的大公鹅，打算跟雁群飞到北方的拉普达去呢。
3: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那个小男孩现在怎么样了？再也变不回去了吗？
0: 小猫头鹰左看看右看看，确认了四周没有人后，压低了声音对大猫头鹰说，
2: 嘘，这可是个秘密。小精灵说，除非小男孩能照顾好那只大公鹅，就让他平安地回到家，否则……
0: 大猫头鹰一听也来了兴致，
3: 否则怎么样？
2: 我们还是飞到教堂钟楼上去说吧，大街上说话不太方便，万一被人听到就不好了。
0: 小猫头鹰说完，就和大猫头鹰一起飞走了。坐在台阶上的尼尔斯恰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下尼尔斯高兴坏了，他兴奋地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还忍不住把自己的帽子抛到了空中。他放开嗓门大声地呼喊着，
1: 太好了，我可以变回正常的人类回家去了，我一定会照顾好莫顿的，等我们从拉普兰回来，我就可以重新变成正常人啦。
0: 不管尼尔斯怎样放开喉咙大声地欢呼，住在房屋里的那些人也不会听到任何的动静，因为知道自己还有机会变成正常人，尼尔斯心里感到轻松了许多。尽管身上还是湿漉漉的，他还是觉得衣服没有刚才那么讨厌了。他迈开双腿，踏着欢快的步子，朝着大雁们栖息的沼泽地走去。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如果你是尼尔斯，听到了两只猫头鹰的谈话，心里会有什么想法呢？我想肯定也会像尼尔斯一样，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份责任感吧。为了保护大公鹅莫顿和雁群，尼尔斯以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被关禁闭。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因为一直捣乱，让爸爸彻底失望了。接着他被送到了寄读学校。那么加尼诺在寄读学校里真的能变好吗？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又会犯什么错呢？在寄读学校里，学生们不能单独行动，就连睡觉也不例外。校长是奥塔尼先生，他说话总是带着命令的口气。加尼诺很讨厌这位校长。到学校的第二天早上，加尼诺偷偷跑到教室外面的走廊。

0: 墙上，用粉笔在墙上写下打倒暴君四个字。这一切被路过的一位教师看到了，他告诉了校长，校长把加尼诺叫到办公室。校长说，
1: 加尼诺，你在墙上写的暴君是谁？
2: 没有谁，我写着玩的。
1: 好，既然你不肯说，那就罚你在教室外面站着，直到吃晚饭为止。
0: 就这样，加尼诺在教室外面站了几个小时。吃晚饭的时候，他都快饿晕了。当加尼诺看见晚饭是大米粥的时候，他开心地说，
2: 太好了，大米粥是我最爱吃的。
0: 坐在他身边的学生巴罗佐发出一阵大笑，对他说，
3: 一个星期之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因为咱们每天的晚饭都是大米粥。
2: 我的天哪，咱们每天才两顿饭，早上是咖啡、牛奶和面包，连黄油都没有，晚上只吃大米粥，这也太单调了。
3: 对呀，不过星期五是最值得期待的，因为那天早上会特别供应一碗瘦肉汤。
2: 只有星期五有吗？哎，这学校可真抠门。
0: 吃过晚饭，加尼诺回到寝室，他看了一会儿书，感觉很无聊，正准备睡觉的时候，他听到巴罗佐和另一个学生背弃的谈话。巴罗佐小声地说，
3: 外面的洗手间里有烟雾。
0: 说完，巴罗佐和贝契一块儿开门出去了。加尼诺很好奇，他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走进了洗手间。洗手间里烟雾弥漫，很呛人。这里有几个年龄比较大的学生，他们一看见加尼诺，急忙把手里的东西藏了起来。巴罗佐显得很慌张，他问加尼诺，
3: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怎么有烟味儿啊？哦，原来你们在这里抽烟。
3: 小声点儿，别让校长听到。
2: 你们放心吧，我不会告诉校长的。
0: 听到加尼诺的话，大家放松了下来。就在这时，站在窗边的巴罗佐说，
3: 糟糕，校长朝这边过来了，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0: 说完，他急忙跑出了门，其他几个人也跟着出去了。加尼诺没有其他人反应快，等他走出房门的时候，正好撞上校长。校长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吼道，
1: 加尼诺，你在这里干什么？
0: 加尼诺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于是站在那里不说话。校长瞪着眼睛，气得两撇小胡子都在颤抖。他说，
1: 好啊，有人竟然在这里吸烟，这么多烟雾肯定不是你一个人，你吸了吗？
2: 我没吸烟。
1: 那好，你现在呼出一口气，我闻闻看。
0: 加尼诺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校长弯下身子使劲闻了闻，然后说，
1: 你没有吸烟，吸烟的肯定是年龄比较大的学生，他们在我走进走廊的时候就已经逃走了吧？告诉我，他们都有谁？快说！
2: 我不知道。
1: 你竟然说谎！
0: 校长叫来了一位老师，对他说，
1: 关他禁闭，直到他认错为止。
0: 就这样，可怜的加尼诺被关进了禁闭室。禁闭室很小，屋里有一个通风的窗子，窗户上有铁栏杆，房间的外面用粗链条锁着。加尼诺躺在角落里的小床上，没过多久就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到了吃早饭的时间，加尼诺饿得有些发慌，他看了看窗户，心想，
2: 他们肯定不会给我送饭的，我得想办法出去才行。
0: 加尼诺准备从窗户翻到屋外去，他踩在床上，凭着瘦小的身材挤出了窗户，小心地跳到地面上。幸好这里是一楼，而且地面是泥土，加尼诺并没有受伤。接着，加尼诺低着头，顺着墙边向前走。突然，他闻到一股肉香味儿， 他抬头一看，发现不远处就是厨房。加尼诺心想，
2: 对了，今天是星期五，是吃瘦肉汤的日子。
0: 加尼诺流着口水走到厨房的窗台边上，偷偷地向里面看。厨师正在指挥小伙计干活。厨师问小伙计，
4: 昨天的脏盘子放在哪儿了？
5: 照您说的，放在木架上了。
4: 好，现在你把盘子放到旁边那个锅里去洗，锅里热水的温度要适中，然后捞出来用清水涮一下。
0: 小伙计把所有的脏盘子都放在盛热水的锅里清洗，洗完之后取出来，一个一个的擦干。擦完了最后一个盘子，小伙计把手伸进了锅里说，
5: 这刷碗的水可真够油的。
0: 这时厨师走了过来，对小伙计说，
4: 好了，这就是学生们今天的瘦肉汤了。
0: 小伙计瞪大了眼睛，惊奇地说，
5: 什么？今天的肉汤？
4: 没错。
5: 我的妈呀，我已经在里面洗了两天盘子了。那我们平常喝的肉汤也是这个吗？
4: 当然不是，我们吃的是另一种汤，就是给校长和校长夫人另做的那种汤。
5: 哦，那就好。
0: 听到厨师和伙计的对话，躲在窗台后面的加尼诺惊呆了。他愤怒地摘下贝雷帽，从窗口扔进厨房，帽子正好掉进锅里。加尼诺大声喊道，
2: 把这个也加进汤里吧，这样就更有味儿了。
0: 厨师和伙计转身一看，吓得魂不附体，他们惊慌地逃出厨房。几分钟后，校长夫人赶了过来，她对加尼诺说，
6: 哦，我的上帝，加尼诺，你怎么跑出来了？
2: 哼，我来看他们怎么做星期五的瘦肉汤。
6: 你疯了吗？赶紧回禁闭室去。
2: 我不回去，我在这儿正好学习学习厨师是怎么做瘦肉汤的。
0: 听到加尼诺的话，校长夫人的表情非常尴尬，她清了清喉咙对加尼诺说，
6: 好了，如果你现在乖乖地回到禁闭室，我就向校长求情，让他不再罚你关禁闭。
2: 真的吗？
6: 当然，我从不说谎。
0: 加尼诺半信半疑地回到禁闭室，其实他并不相信校长夫人的话，可是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留在禁闭室里等待。谁知没过多久，校长真的放了加尼诺。加尼诺回到寝室，这会儿其他同学还没回来，他打开日记本，把这两天的遭遇写了下来。加尼诺心想，
2: 为什么突然放了我呢？真是太奇怪了。一会儿巴罗佐他们回来之后，我得跟他们好好说说这件事儿，也许他们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0: 小朋友们，校长突然把加尼诺从禁闭室里放了出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0: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希望无敌的故事。鲍勃·摩尔在参加哈佛大学的招生考试时，五门功课中竟然有三门不及格，因此没能考进这所著名的大学深造。他感到非常的自卑，常常将自己关在黑屋子里，怨天尤人，唉声叹气。这年夏天，鲍勃·摩尔的家乡接连下了一个多月的暴雨，终于山洪爆发了。鲍勃·摩尔 不幸被山洪卷进了咆哮的河流，在翻滚的河水中

0: 它像一片轻飘飘的书页一样被抛来甩去，生命危在旦夕。他心下暗想，
1: 这回算是完了，没有救了。也罢，人生在世总有一死，死就死吧。
0: 就在摩尔万念俱灰，最后一丝生的希望也即将被死神抽走的时候，他的脑袋突然被洪水中滚动的石块碰了一下，骤然的疼痛使他猛地清醒过来。刹那间，他突然想起去年夏天与女友在这条河流中漂流探险时，曾在这条河的下游遇到过一棵粗壮的老树，老树有一根粗大的枝丫，正好斜长着贴在水面上，只要能够抓住这根树杈，他就能保住自己的生命。一想到这里，他的心里充满了希望，浑身上下顿时有了力气，心也不慌了，僵硬的四肢也变得灵活了。鲍勃·摩尔心中默念着那棵救命的老树，在洪水中顽强地坚持着，拼命地挣扎着，历尽艰险，他终于游到了那棵老树跟前。他看到了生的希望，他使劲儿拽住了树杈，可谁知那树杈早已枯朽，结果树杈咔嚓一声断了。摩尔只好抱着断下来的树杈继续随水漂流，刚漂出没多远，就被河边经过的抢险员救上了岸。事后摩尔说，要是他早知道那根树杈是枯朽的，他兴许就不可能坚持游到那儿。得知这次事故后，父亲打电话给鲍勃·摩尔说，
2: 你瞧，连死神都害怕希望，只要你心中还有希望，那么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你都能够战胜。你想，既然你已经通过了两门考试，那就一定能够通过更多的考试。记住，哈佛大学就是你生命的下游，那棵紧贴河面生长的大树。
0: 摩尔心中豁然开朗，于是他重新回到学校，走进了课堂，拿起了课本，并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哈佛大学，成为哈佛大学自开办动机激励教育学科以来最出色的学员之一。摩尔后来经常说，
1: 你可以失败100次，但你必须101次燃起希望的火焰，因为希望无敌。
3: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枫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秋风越吹越紧，枫树上只剩下最后一片叶子了。一只冬鸟飞来，停在枫树枝头。这时，这片枫树叶子很轻地叹了口气，但冬鸟还是听见了。冬鸟对枫树叶子说：“你有什么忧愁吗？请告诉我，我是一只快乐的冬鸟。”枫树叶子说：“唉，你快乐，我可不快乐。我快要凋落了，我是枫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冬鸟笑了：“哈哈，枫叶，你应该快活才是。你知道你的伙伴们在哪儿吗？”枫树叶子说：“在哪里啊？不是掉在地上腐烂了吗？”“不，你只说对了一半。他们都化作了肥料，钻进了你妈妈枫树的身子里。他们在那儿悄悄藏着，等到春天一来，就会钻出树枝，变成一片片新的嫩绿嫩绿的小叶子。”“是吗？”枫树叶子听得入神了。冬鸟笑着说：“是的，你们在进行一场捉迷藏游戏，你们只不过是藏起来躲过寒冬罢了。”哦，一场多么有趣的捉迷藏游戏呀！”枫树叶子自言自语地说。这时，一阵秋风吹来，枫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飘飘悠悠地落下来了。你看，它是那么轻盈，仿佛在跳一个优美的舞蹈。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一棵苹果树。小熊种了一棵苹果树，大家都来帮忙。小猴子和小熊一起抬来一桶水，哗啦哗啦地倒下去，给苹果树浇水。小花鹿扛着铲子，吭哧吭哧地挖好坑，给苹果树施肥。小山羊昂着头，把树上的虫子全揪了出来。小熊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跟大家说：“
12: 等结了苹果，我请你们吃个够。
11: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苹果树上开满了粉红色的花，等到花谢了，枝头上挂起了一个个小绿球。小熊想，
9: 过不了多久苹果就熟了。
11: 苹果渐渐红了，但是一天夜里刮了一场大风，院子里落了一地的苹果。第二天早上，小熊伤心地看着苹果树说，
9: 哼，这下吃不到又红又甜的大苹果了。
11: 可是突然他发现树上还挂着一个苹果，小熊顿时高兴地蹦了起来。转眼他又一想，
9: 苹果只剩一个了，如果被其他人发现，我就没有了。
11: 于是他就爬上树，用树叶遮住了这个苹果。小猴子他们来到小熊家，奇怪地问，
12: 怎么苹果全没了？
11: 小熊告诉他们，苹果全被风吹落了。听到这个坏消息，大家都安慰小熊，
13: 没事儿，苹果还会长出来的。
11: 小熊的心里藏着秘密，他没有说话，脸羞得红红的。见小熊不说话，小伙伴们接着说，
13: 小熊别难过了，等到明年我们再来帮你照顾苹果树。
11: 这时小熊再也忍不住了，抬起头大声地说，
9: 不用等到明年了，树上还有一个苹果呢。
11: 大家看到了树枝上的苹果，都开心地笑了。小朋友们，我们要记住，没有别人的帮助，个人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收获。要记得感恩，懂得分享劳动成果。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匹诺曹找到了爸爸。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鲨鱼吞进了肚子里，昏了过去，好久都没有醒来。等到他醒来，自己也弄不清是在哪个世界。他周围漆黑一片，像墨水一般。他用耳朵听，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是总有一阵阵风吹过。刚开始，他还不知道风从哪儿来，

0: 后来才知道是魔王的肺里吹出来的。原来，鲨鱼患了严重的气喘，一呼吸就像刮北风。匹诺曹反复证实，确定他是被关在海怪肚子里了，就开始流着泪说：
1: 救命啊，救命啊，天哪，有没有人能救救我？
0: 黑暗中有一个嘶哑的声音说：
2: 谁会救你呢，可怜的孩子？
0: 匹诺曹吓坏了。
1: 谁在说话？
2: 我是一条金枪鱼，被鲨鱼吞进来的。你是什么鱼？
1: 我不是鱼，我是木偶。
2: 你不是鱼，怎么会让它吞了？
1: 谁会知道啊？咱们怎么办？
2: 只有认命了，等它把咱们消化掉。
1: 我不想被它消化掉。
2: 我也不想呀。
1: 不管怎么说，我要离开这儿。
2: 只要办得到，你就逃走吧。
1: 这条鲨鱼很大吗？
2: 你想象一下，它的身体有1公里长，还不算尾巴。
0: 他们在黑暗中这么说着，忽然觉得远处好像有一点微光。匹诺曹问：
1: 那光是怎么回事？
2: 也许是和我们一起等着被消化的朋友吧。
1: 我去找找看，说不定能指点我逃出去呢。
2: 衷心的祝你成功，亲爱的木偶。
1: 再见，金枪鱼。
2: 再见，祝你好运。
0: 匹诺曹告别了金枪鱼，就在鲨鱼肚子里摸着黑，向远处一闪一闪的微光走去。他走着走着，只觉得脚像踩在又滑又腻的泥坑里。越是往前走，火光就越亮越清楚。他走啊走啊，终于走到了。当他走到跟前，他完全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他看到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吃的，还有一支点着的蜡烛，插在一个绿色的玻璃瓶上。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小老头，头发胡子白得像雪。这小老头正在嚼着一些生鱼，那些鱼活蹦乱跳的，好几次都要从老头的嘴巴里蹦出来。匹诺曹一看到这个人，差点都要昏倒了。他想哭又想笑，结结巴巴地乱叫了一通，说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
1: 我的爸爸，我终于找到您了，我发誓我们永远都不再分开了。
0: 杰佩托揉揉眼睛说：
3: 这是真的吗？你真的是我亲爱的匹诺曹吗？
1: 是的，是的，真的是我。我的爸爸，你原谅我了吗？我的爸爸，你多么好啊，我却这么多年，我是那么的可怜，您知道吗？多少不幸的事降落到我的头上。那天我卖掉你用上衣换来的课本，溜去看木偶戏。木偶戏班主准备把我扔到火里烤他那只小羊，后来却给我了5个金币，让我带给您。但是回来的路上，我碰到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他们带我去红虾旅馆。后来我又遇到2个杀人强盗，他们一直追我，我一直跑，最后他们还是捉到了我，把我吊在树上。然后一个天蓝色头发的仙女救了我，醒来的时候我说了个谎，结果我的鼻子就长得好长，连房门都出不去了。
0: 匹诺曹见到爸爸太激动了，杰佩托听匹诺曹都有点喘不上气来了，连忙拉着匹诺曹的手让他慢点说。匹诺曹缓了口气，继续向爸爸说着自己的遭遇。
1: 接着仙女姐姐通知你过来，在见你的路上我又被狐狸和猫骗去重金币，结果

0: 所有了。法官听说我被偷了，还把我关到牢里。好不容易回到美丽仙女的家，可是我以为她已经死了。大个子看见我哭，就对我说，你坐着一只小船来找我。我就爬到他背上飞了一夜。后来天亮了，所有的渔民看着大海对我说，一个可怜的人坐在一只小船上，船就要沉了。我认出了是您，于是我做了手势叫您回到岸上来。
1: 我认出来了，孩子，可是当时的情况很危急，波涛汹涌，一个大浪就把船打翻了。正好当时有一条大鲨鱼，一看见我掉进水里，马上向我游了过来，一口把我吞下去，就像吞汤圆那样简单。
0: 您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1: 感觉5年了，我的好孩子。这几年我觉得过了几个世纪一样。
0: 您每天怎么过的？从哪弄的这些蜡烛？
1: 你要知道，那天的风暴不仅打翻了我的小船，还打翻了一艘商船。海员都得救了，可是船沉到了海底。这条鲨鱼的胃口太好，不仅吞下了我，还吞下了大船。
0: 一口吞的？
1: 是的，一口吞的。我运气真好，这条船装满了罐头、肉、饼干、面包干、一瓶葡萄酒、奶酪、咖啡、糖、蜡烛和几箱火柴。多谢老天爷，你看见我这只点着的蜡烛了吗？它已经是我最后一根了。
0: 那以后怎么办呢？
1: 以后咱俩只能生活在黑暗里了。
0: 爸爸，咱们必须马上想办法逃走。
1: 怎么逃走？
0: 想办法溜出鲨鱼的嘴，然后跳到海里去。
1: 这想法不错，可是孩子，我不会游泳。
0: 那有什么关系？您就骑在我的肩膀上，我可以安安稳稳地把您带到岸上。
1: 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你只有1米高，有力气背着我游泳吗？
0: 试一下就知道了，绝对不能等死。就算咱们要死，也要拥抱着死在一起。
2: 匹诺曹二话不说，拿起蜡烛，走在前面照路，回头对杰佩托说：
0: 慢慢走，别怕。
2: 小朋友，匹诺曹和他的爸爸杰佩托能一起逃出鲨鱼肚子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6: 哎呀，

0: 您这是怎么了？
1: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2: 原来是你呀、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0: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2: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0: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2: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1: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0: 别跑，别跑，
1: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0: 小公主快开门。
1: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0: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1: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0: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1: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0: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1: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金梳子。有一只叫阿七的黑猫，十分喜欢梳子，哪怕兜里有一分钱，他都想着积攒起来买一把梳子，而且

0: 他不只是喜欢，他还收藏。紫檀木的、桃花心木的、玉的、牛角的等等，应有尽有，都有1000把了。不对，是999把。这是阿七前天刚数过的数。阿七说：“
1: 啊，收藏到1000把的时候得庆祝一下，第1000把一定得是一把金梳子。”
0: 就在这个时候，阿七喜欢上了白猫小姐。有一天，阿七和白猫小姐去桃园里赏花。阿七一直看着白猫小姐，眼睛都不眨一下。他心想：
1: 哇，天底下还有这么白的猫猫啊，像一团白云。
0: 很快，阿七向白猫小姐求婚了。他想每天都看到白猫小姐。作为新娘子，白猫小姐住进了阿七的家里。她看到那些摆放整齐、形状各异的梳子，感觉眼睛都花了。就这样，夫妻俩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一天，阿七为白猫小姐梳理毛发。他觉得白猫小姐脖子上应该有一个珊瑚绒的红色蝴蝶结，那样会很美。可是他没有钱买。阿七对白猫小姐说：
1: 我想给你买一个珊瑚绒的红色蝴蝶结，可是我没有钱，家里很穷。
0: 白猫小姐安慰他说：
2: 我们不会一直很穷，有我呢。
0: 阿七不想白猫小姐受累，他要到外面挣一笔钱回来，给白猫小姐买一个红色蝴蝶结。于是，阿七离开了家。在路上，他一边走，一边下决心，不管刮风下雨，他都不会回头。就算想念白猫小姐，也要忍着。不久后，他来到了一个城市，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吃了很多苦，流了很多汗，终于在981天之后拿到了一笔钱。于是他辞去工作，哼着歌去市场买红色蝴蝶结。市场上卖什么的都有。突然，阿七看到了一把金梳子，这是一把闪闪发光的金梳子。阿七拿起它，就再也难以放下了。他挣的钱正好够买下这把金梳子。他买下了金梳子，一路抱着梳子往家赶。他要跟白猫小姐好好庆祝一下。等一下，他竟然忘了给白猫小姐买红色蝴蝶结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阿七羞愧地坐在树下，挠着他毛茸茸的耳朵，一点主意也没有。忽然，背后伸出一双手，捂住了阿七的眼睛。一个好听的声音问：
2: 猜猜我是谁？
0: 那还用猜吗？肯定是白猫小姐了。白猫小姐松开手，阿七看见她，看傻了，因为白猫小姐的脖子上戴着一个红色蝴蝶结。这是怎么回事呢？白猫小姐拉起阿七说：
2: 咱们快回家吧。
0: 到了家门口，阿七发现家里已经大变样了。家里盖了小院儿，还有围墙，院墙上爬着红色、白色的蔷薇花，美得像个花园。阿七说：

0: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家怎么变得这么漂亮？
1: 我会卖东西呀。
0: 你会卖什么东西呢？
1: 我卖了咱们家的梳子，一共有999把，一把不剩，全卖掉了。我们家有钱了。我说的没错吧？我们不会一直穷的，以后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了。看，红色蝴蝶结也有了，好看吗？
2: 阿七久久地盯着白猫小姐，点点头说：
0: 嗯，好看，像小仙女。
1: 可是你好像不开心呢。
0: 我开心，你做得对。我真傻呀，根本用不着那么多梳子，有一把金梳子就足够了。你瞧，这把金梳子很好看吧？
2: 说完，阿七从怀里掏出宝贝的金梳子，给白猫小姐梳理毛发，把它梳得整整齐齐，光光滑滑的。白猫小姐幸福极了，发出了美妙的呼噜声。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分开过，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二。

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嗨，小朋友，树博士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黑黑的梅爷爷》。在漆黑漆黑的地底下，躺着许许多多浑身黑不溜秋的煤炭。这天，一块老煤炭睁开了眼睛。
1: 这一觉睡得好长啊。
0: 他看见四周全部都是漆黑一片，好不容易才慢慢分辨出了周围的情景。他的前后左右全部都是和他一个模样的黑煤炭。他稍微活动活动了筋骨，开口问：
1: 这是在哪里呀？
0: 旁边立刻有另一块煤炭回答：
2: 你还不知道，这是在地底下呀，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上千万年了。
1: 好家伙，这么长时间呢。
2: 是呀，要不然我们会变成这副模样吗？
0: 老煤炭这时才想起来，在千万年之前，他可不是这样全身漆黑的，那时候他们都生活在陆地上，是一片茂密的大森林，个个都长得英俊挺拔，生机勃勃，那是多么的漂亮啊。可是那个时候的地球实在太不安分了，又是火山爆发，又是洪水泛滥，还经常发生强烈的地震，经常不是山塌了，就是地陷了。终于有一次，在轰隆隆的强烈地震之后，地壳又发生了变化，自己所在的那一片大森林全部都被埋在地下了，而且越埋越深，越压越重。老煤炭一边回忆着当年的情景，一边自言自语：
1: 哎，这么多的重压让我们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0: 旁边的伙伴开口劝道：
2: 老伙计，何必这样伤感呢？虽然我们模样变黑变丑了，可是我们的身上却能迸发出极大的热量，可以帮助人类取暖，帮助他们生火做饭呢。
0: 老煤炭点着头说：
1: 对，对，我真盼着能早日离开这漆黑的地下，开始发光发热啊。
2: 快了快了，咱们这儿是个煤矿基地，开采队已经开始工作了，很快我们就能被挖掘出去，你呀，就放心吧。
0: 果然没有多久，人们就把煤炭们分别装满火车、轮船、卡车，运到了四面八方。在一辆飞驰的卡车上，煤炭享受着久违的阳光，心里非常高兴。在卡车转弯的时候，他忽然看见公路旁边有一片树林，排列得整整齐齐。他忍不住高喊：
1: 嘿，孩子们，你们都好吗？
0: 旁边的一颗小白羊听见了，气呼呼地对旁边的大白羊努了努嘴：
3: 老爷爷，您看这个黑小子，这么小一点儿，口气却很大，居然叫我们孩子们，真是不懂礼貌。
0: 大白羊看着远去的一卡车煤炭，无比崇敬地说：
4: 不，孩子，他叫的没错呀，他们真的是我们的老爷爷呀。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8: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
9: 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1: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姓差，名不多。你不一定见过差不多先生，但一定听别人谈起过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差不多先生是一个对所有事情都凑凑合合的人，他什么也不讲究，做事整天拖拖拉拉，马马虎虎。差不多先生常常说，
3: 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打细算呢？
2: 差不多先生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妈责怪他，他摇摇头说道，
3: 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2: 差不多先生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
4: 差不多同学，你来回答，河北省的西边是哪一个省？
2: 差不多回答，是陕西。先生说，
4: 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
2: 差不多满不在乎地说道，
3: 陕西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2: 先生无奈地摇摇头。有一次，差不多先生为了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坐火车到上海去。他不慌不忙地到了火车站，结果迟到了2分钟，火车已经开走了。他瞪着眼睛望着远远驶去的火车，摇摇头道，
3: 看来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和明天走也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也未免太认真了吧，一分钟也不差，8:30开和8:32开不是差不多吗？
2: 后来某一天，差不多先生忽然得了一个疾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家人急急忙忙地跑过去，一时找不到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给动物看病的兽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心想，
3: 王大夫和汪大夫也差不了多少，就让他给我试着看看病吧。
2: 于是这位兽医王大夫用给牛看病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结果不一会儿，差不多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马上就要死了。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
3: 活人和死人也差不多，凡事儿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认真呢？
2: 差不多先生说完这句话就死掉了。差不多先生做人做事都很马虎，很敷衍，是非不分，结果肯定是一场悲剧。同样的道理，小朋友们在学习中如果懒懒散散，就不会有好成绩，在生活中粗枝大叶就容易造成失误，留下隐患。改掉凡事差不多的惰性，严于律己，这样才能避免自己也成为生活和学习中的差不多先生。
5: 快乐简简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蜗牛的约定的故事。树林的东边住着一只蓝蜗牛，西边住着一只绿蜗牛，他们是一对好朋友。有一天，绿蜗牛邀请蓝蜗牛来自己家吃下午茶，一大早蓝蜗牛就朝西边出发了。蓝蜗牛努力地向前爬，到了下午，它已经走了一大半的路程。蓝蜗牛正打算找块大石头休息几分钟，突然它看到有一只大黄蜂正准备偷袭一只午睡的小甲虫。蓝蜗牛

0: 叫一声：
1: 小甲虫，危险！
0: 被吵醒的小甲虫连忙飞进了花丛中躲了起来。大黄蜂看到小甲虫飞走了，十分恼怒：
2: 你这个爱管闲事的家伙，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大黄蜂把自己尾部的刺亮出来，恶狠狠地向蓝蜗牛飞过来。蓝蜗牛连忙躲进自己的蜗牛壳里。过了好久，周围渐渐安静了下来。这时，蓝蜗牛听到有人在叫它：
3: 蜗牛哥哥，蜗牛哥哥，没事啦，出来吧。
0: 蓝蜗牛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是刚刚的那只小甲虫。原来，大黄蜂看无法伤害蓝蜗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飞走了。蓝蜗牛向小甲虫道别后，便匆匆上路。等蓝蜗牛到达绿蜗牛家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绿蜗牛还在家里等它，它还为今天的聚会准备了一大桌美食。蓝蜗牛低下头，难过地对绿蜗牛说：
1: 对不起，我的朋友，因为在路上帮助小甲虫，我迟到了。
0: 绿蜗牛听了蓝蜗牛的话，笑了笑：
4: 亲爱的朋友，虽然你迟到了，但我为有你这样热心助人的朋友而骄傲，而且我们也完成了这个美丽的约定，不是吗？
0: 小朋友们，两只小蜗牛都遵守了和朋友的约定。虽然蓝蜗牛因为在路上帮助别人而迟到，但是它仍然坚持去赴约。而绿蜗牛也坚信朋友会来赴约，他们的品质都值得我们学习。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星期六的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和太太还有芬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餐。艾弗里已经吃过了早饭，便上楼去找他的弹弓去了。这时候芬问道，
3: 你们知道祖克曼舅舅的小鹅孵出来了吗？
2: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4: 孵出了多少个？
3: 七个，本来有八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他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他把蛋带走了。
5: 等等芬，你听谁说的？
3: 母鹅。
5: 母鹅说什么了？

0: 他告诉坦普尔曼，他不想再要那个蛋了。
1: 谁是坦普尔曼？
0: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不太喜欢它。
2: 谁是我们？
0: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1: 夏洛？谁是夏洛？
0: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1: 他长得什么样？
0: 他有八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1: 夏洛是一只蜘蛛？
0: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他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他能抓苍蝇，还吸他们的血，威伯可崇拜他了。
3: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她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道：
1: 她真的崇拜她？
0: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当小鹅出事时夏洛说什么了？
2: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讲讲。
0: 好吧，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身下伸出它的小脑袋时，我正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夏洛就在他的网上挂着，他发表了一场演说。他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件大喜事吗？
1: 是的，但是芬，该到上主日学校的时间了，告诉埃弗里做好准备，今天下午你可以把你祖克曼舅舅谷仓里的事儿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吧？你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是不是？
0: 我喜欢那儿。
3: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她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1: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他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2: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不管怎样，不必担心芬，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1: 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芬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芬，我要问问他，芬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动物们根本不会说话的。
2: 可能我们的耳朵不像芬那么尖吧。
3: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觉得动物们并不会说话，并且想要带芬去看看医生。芬还能经常去谷仓陪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不听话的小公鸡》。在一个农场里，住着鸡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小鸡们整天跟着妈妈在地里找虫子吃，日子过得很快乐。一天，鸡妈妈又带着孩子们出去找食物了。快回到家的时候，发现鸡群里少了一只小公鸡。鸡妈妈连忙把其他小鸡们送回家，然后就出门去寻找走丢的小公鸡了。鸡妈妈找啊找啊，找了好半天，终于在一个水井边上找到了这只小公鸡。鸡妈妈气坏了，她对小公鸡说：
11: 你怎么不给我说一声就自己走开了，还一个人跑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玩？
10: 小公鸡不以为然地说：
12: 妈妈，水井有什么危险啊？不是有很多人都到这里玩吗？
10: 鸡妈妈说：

0: 你还小，大人的话一定要听，不然会吃亏的。
1: 过了几天，小公鸡又好奇地来到了井边，心想，
2: 这水井边到底有什么危险呢？
1: 它不知不觉地向井边走去。到了井边，小公鸡想起了妈妈的话。为了不让妈妈生气，小公鸡犹豫了一会儿，就扭头向家走去。可是小公鸡边走边回头，还是很好奇水井里到底有什么。等他回到了家，跑去问大黄狗叔叔，
2: 黄狗叔叔，那个水井里到底有什么呀？为什么妈妈不让我靠近水井呢？
1: 黄狗看看小公鸡，笑呵呵地说，
3: 小公鸡呀，你要听你妈妈的话，水井可不是你能靠近的，万一你掉进去，事情就严重了。
1: 可是小公鸡还是没有忍住自己的好奇心。有一天，小公鸡鼓足了勇气来到井边，瞪大了眼睛向水井里看去。井水亮亮的，十分平静。小公鸡看到在井水里有一只像自己一样的公鸡，而且它在里面冲着自己瞪眼睛。小公鸡气坏了，它冲着井里的公鸡大喊，
2: 你是谁？为什么冲着我瞪眼睛？
1: 可是井里的公鸡没说话，还是瞪着眼睛。小公鸡更生气了，它在水井上来回走了几圈，决定要去找井里的公鸡打一架。于是它扑通一声跳进了井里。从此，这只不听话的小公鸡再也没有出现过。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0: 哎，巧虎，今天要上幼儿园了，快起床吧，快点儿。
1: 对呀，今天是上幼儿园的日子，我要快一点儿。
0: 赶快去刷牙洗脸吧。
1: 嗯。

0: 嘿嘿，
1: 嘻嘻嘻嘻，我把笑脸洗干净。啊，
2: 妈妈，我刷完牙，洗完脸了。
3: 好，我们去换衣服吧。
2: 好。
1: 先穿上衣，啦啦啦啦。
3: 哪边是前面？
2: 这边是前面。

0: 前面，
1: 这边是前面。
0: 巧虎的肚脐还露在外面呢。
1: 嗯，嘿嘿嘿，上衣塞进小裤裤，小肚脐藏起来，嘿，藏好了。接下来穿袜子，
2: 穿袜子的秘诀是
0: 分清脚跟和脚尖，
2: 脚跟、脚尖
0: 分清啦。巧虎，出门前还要记得做一件事哦。
1: 对了，上厕所。嘿嘿，妈妈，帮我拿一下书包，我去上厕所。
0: 好。
1: 哪只脚穿哪只鞋才对呢？
0: 巧虎，妈妈在你鞋子里贴了贴纸哦，你看看。
1: 我明白了。
0: 真棒。
1: 嘿嘿，都穿好了哦。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4集，混乱的锤球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接受红桃王后的邀请，一起去打锤球。锤球场上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跟着游行的队伍很快就来到了锤球场，这时她的身旁传来一个声音：
6: 天气真的是好极了。
5: 爱丽丝扭头一看，原来是那只白兔，于是回答道：
7: 确实是个好天气，你看到公爵夫人了吗？
6: 嘘，你小声点儿，她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7: 为什么呢？
6: 红桃王后邀请公爵夫人打锤球，结果呢，公爵夫人迟到了，红桃王后责怪她，她居然动手打了红桃王后几个巴掌。担心红桃王后会听到，你不知道，当时
5: 白兔正讲着，突然听到红桃王后的咆哮：
8: 各就各位。
5: 紧接着所有人四下乱跑，各自寻找自己的位置，锤球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爱丽丝从没见过如此不同寻常的锤球游戏，用的球居然是一只活刺猬，球棒更加奇怪，竟然是一只活的火烈鸟。那些士兵俯下身，把身体弯成一个洞来当作球门。不过让爱丽丝烦恼的是，那只火烈鸟球棒很不好用，爱丽丝要先将鸟脖子弄直，然后再用鸟头击打作为球的刺猬。一切准备就绪，爱丽丝刚要开始打球，火烈鸟就马上弯起脖子，扭过头来看爱丽丝。等到爱丽丝再次把火烈鸟的脖子伸直时，刺猬又开始捣乱了。原本缩成球的刺猬伸展身子，偷偷地溜走了。

0: 而且球场上那些作为球门的士兵也不安分，总是站起来到处乱走。爱丽丝不由得感叹，这真是个麻烦的游戏。再看其他参赛的人，大家根本不讲究什么游戏规则，击球也不分先后，经常为了争夺刺猬打得不可开交。红桃王后看到这样的局面，不时地高声喊道，
1: 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把那边的那个人也给我关起来。
0: 看到一个一个的人被士兵抓走，爱丽丝惊恐万分，觉得自己迟早也会和红桃王后发生冲突。她心想，
2: 到时候我该怎么办呢？红桃王后那么喜欢把人关起来，真不知道最后这个球场上还能剩下几个人呢。
0: 爱丽丝正想着怎么找个机会逃跑，突然她发现空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刚开始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可仔细看了一会儿，她就认出那是柴郡猫的笑脸。慢慢的，柴郡猫的嘴也出现了。柴郡猫说道，
3: 你好啊，爱丽丝，
2: 我觉得这个游戏一点儿也不公平，而且他们吵吵闹闹的，声音太大，我连自己的话都听不清。我看呐，这比赛的规则就是虚设的，要不就是他们全都犯规了。更糟的是，比赛的用具全是活的，真让人不舒服。我刚瞄准一个球门准备击球。
3: 你喜欢红桃王后吗？
2: 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
0: 突然，爱丽丝发现红桃王后就站在她身后偷听，赶忙改口恭维道，
2: 因为她打球的技术实在是太好了，在我眼里谁都胜不过她。
0: 红桃王后听完满意地笑着离开了。这时红桃国王走了过来，对爱丽丝说道，
4: 你在和谁说话呢？
2: 这是我的好朋友柴郡猫。
4: 为什么这只猫只有头啊？我可不喜欢它这副怪样子。不过如果它想要亲吻我的手的话，我会答应的。
5: 不，我才不愿意呢。
4: 真是个放肆的家伙，怎么能这样盯着我呢？
2: 我记得曾读过一本书，书上说猫是可以盯着国王看的，不过我不记得书名叫什么了。
1: 把这只猫给我关起来，
4: 我现在就去找士兵来抓这只猫。
0: 红桃王后回到了球场，很快就听到她不停地大声嚷嚷着要把几个人关起来，只因为他们没有及时把球打出去。比赛乱得一塌糊涂，爱丽丝的那只刺猬球没一会儿又不见了，跑去和别的刺猬打架，滚成一团。爱丽丝觉得这是打球的好时机，可是球棒却又不见了。原来那只火烈鸟趁着爱丽丝找刺猬的空档，偷偷地跑到了花园里，费尽心思想要飞到树上。等到爱丽丝抱着火烈鸟回来的时候，那两只刺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爱丽丝看到比赛无法进行下去，只好带着火烈鸟去找柴郡猫了。令爱丽丝吃惊的是，柴郡猫身边围了很多人，其中有三个人正激烈地争辩着，他们分别是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士兵。其他人则在旁边窃窃私语。这三个人一看到爱丽丝，就要爱丽丝来当裁判。

0: 聘谁对谁错。士兵说，
1: 抓人要把整个人都抓起来，但是这只猫只有头，怎么抓呢？这事儿我可办不到。
0: 红桃国王争辩道，
2: 我不管，你只要把这只猫给我抓起来，关进监狱就行了。
0: 红桃王后听得不耐烦了，大声吼道，
3: 你们都别废话了，要是再不把柴郡猫关起来，我就把你们所有人都关起来。
0: 一听这话，大家吓得都不敢说话了。爱丽丝没有想出好主意，最后只好说道，
4: 这毕竟是公爵夫人家的猫，你们还是先听听他主人的意见吧。
3: 快去把公爵夫人从监狱里带出来。
0: 士兵立刻像箭一般飞奔而去。士兵走后，柴郡猫的头也慢慢地消失不见了。等士兵把公爵夫人带过来时，柴郡猫已经彻底不见了。红桃国王和士兵四处寻找，结果一无所获。其他人看到这样的情况，都回去继续比赛了，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小朋友们，爱丽丝再次遇到公爵夫人，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吉德曾是个非常胆小内向的年轻人，有一次他偶然听了一场关于自信心的演讲，内心触动很大，于是决心要改变自己。吉德找到了报社的业务经理，请求去做广告业务员的工作，但大家并不看好他，因为这类工作需要有很出色的推销技巧，而吉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吉德首先列了一份名单，上面是15位不可能的客户，然后逐一去拜访他们。第一天，他与这15位客户中的2位达成了交易，接着他又陆续与一些客户达成了交易。到了月底，他的名单中只剩下最后一位了。第二个月，他继续去拜访那位坚决不肯登广告的客户，尽管被拒绝了多次，吉德却一直坚持不懈。到了那个月的最后一天，那位客户已经连续对吉德说了29天不，可吉德却毫不在意，仍旧每天来拜访这位客户。这位客户看着吉德，终于忍不住问：
3: 年轻人，你为了求我买你的广告版面，已浪费了近1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如此浪费你的时间。
2: 吉德回答：
4: 我从没浪费我的时间，我是在学习，而您就是我的老师，我一直在锻炼自己的自信心。
2: 客户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说：
3: 我承认，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向你学习，你已经教会了我坚持。为了表示我的谢意，我决定订购一个广告版面，作为我付给你的学费。
2: 后来，吉德就是凭着这股坚韧不拔的毅力，成了一位100万富翁。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事在人为。意思就是说，事情能否做成，要看人的努力程度如何。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时，如果还没努力就放弃，便只能是畏缩不前了。相反，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并坚持到底，很多不可能就会变成可能。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一对好朋友》。今天下午，小兔子和小狐狸因为谁的橡皮更好看而吵了起来，两个好朋友越吵越凶，竟然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7: 你以为你的橡皮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吗？才不是呢，你的橡皮不过就是稍微特别了一点罢了。
8: 小狐狸，你真的太讨厌了，我再也不要做你的朋友了。
6: 两个人气呼呼地离开了，都在心里发誓再也不要搭理对方了。下午放学的时候，小兔子找来小松鼠一起回家。小松鼠有点奇怪：
8: 小兔子，平时你不是都和小狐狸一起回家吗？今天是怎么啦？
6: 小兔子仍然在生小狐狸的气，它大声地对小松鼠说：
8: 小狐狸再也不是我的好朋友了，你看它全身上下都红彤彤的，难看死了，还自以为非常了不起，最讨厌了，我以后绝对不会跟他一起做任何事情的。
6: 这一下，

0: 全班同学都知道小兔子和小狐狸这对好朋友吵架了。很快，森林庄园的狮子先生、土狼大叔还有麻雀大婶，就连小兔子的妈妈都知道了，小兔子现在最讨厌小狐狸了。等到小兔子回到家的时候，兔妈妈严肃地对小兔子说，
1: 两个好朋友吵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吵完架应该积极地想着如何解决分歧，而不是到处张扬，对同学们说朋友的坏话。你今天下午说的那些话，小狐狸听到了肯定难过极了，你得向他道歉，这样才是乖孩子。
0: 听了妈妈的话，小兔子后悔极了。他想起来，其实小狐狸平时对自己很好，不仅经常帮助自己，还总把好吃的东西分给自己一半。想到这里，小兔子连忙提着一篮美味的点心朝着小狐狸家跑去。就这样，两个小伙伴又和好了。现在他们正吃着点心，一起开心地聊着天呢。小朋友们，你们也要牢牢记住兔妈妈的话，如果大家也有了好朋友，一定要珍惜，即使发生意见不合的情况，也不能到处说对方的坏话，这样不仅会让朋友难过，也会损伤两人之间的友谊。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毛毛虫过河》。春天来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聚在一起做游戏。小鹦鹉、小马、小乌龟和毛毛虫玩得可开心了。突然，大树上的小鹦鹉对大家喊道：
10: 喂，你们看，河对岸开了很多鲜花，好漂亮啊，我们一起去河对岸玩吧。
9: 说完，小鹦鹉就扑打着翅膀向河对岸飞去了。小马、小乌龟和毛毛虫看到小鹦鹉已经走了，就都开始想办法过河。小马试探着往河里走了几步，发现河水刚好淹没自己的背部，就迈着自己长长的腿向河对岸走过去了。毛毛虫冲小马喊：
11: 小马，小马，你能带我过去吗？
9: 小马扭头对毛毛虫说：
12: 对不起，毛毛虫，我不能带你过去，我身上的毛沾上水会很滑，如果我驮你过河，你会因为抓不牢被河水冲走的。
9: 毛毛虫没有办法，又去求助小乌龟。
11: 小乌龟，小乌龟，你最会游泳了，你把我带过河去吧。
9: 小乌龟看着毛毛虫说：
13: 对不起，毛毛虫，我游泳的时候都是潜到水底的，你要是跟着我会被淹死的。
9: 小乌龟说完就潜到水底，游向河对岸了。毛毛虫看见小伙伴们都走了，发愁起来：
11: 唉，大家都有办法过河，就我没有办法，看来我没法子去河对岸和大家一起玩了。
9: 接下来这段时间，毛毛虫每天都在想办法过河，可都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小鹦鹉看到毛毛虫这个样子，就对它说：
10: 毛毛虫，你别着急，我听大象伯伯说，你过段时间就会吐出来一个茧，把自己裹进去，等到你从茧里出来，就会多出两个美丽的翅膀，到时候你就可以飞到河对岸和大家一起玩了。
9: 后来毛毛虫果然吐出来一个茧，把自己裹了起来。等到毛毛虫从茧里出来的时候，身上多了一双美丽的翅膀。哈哈，毛毛虫

0: 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毛毛虫拍打着自己的翅膀向河对岸飞去。哇，河对岸真是太漂亮了。毛毛虫在河对岸的花丛中找到了自己的小伙伴儿，大家又一起开心地玩了起来。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年的故事。传说年呀，是我国古时候的一种怪兽，它头上长着四个长长的触角，牙齿特别尖锐，眼睛呢会放出恶狠狠的光芒，大家都很害怕它。年这头大怪兽平常啊住在海底，到了除夕的这天，它就爬上来把老百姓养的牲畜给吃掉，有时候呢还会伤害人。所以每到除夕的这天，村里的人们就会躲到山里去。后来一位老神仙知道了这件事，他不忍心看到百姓这么受苦，就在除夕的这天变成了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村子里。这时村里的人们正要去逃难呢，乡亲们有的封锁门窗，有的收拾行装，有的牵牛赶羊，一片匆忙恐慌的景象。这位老神仙在人群中拉住了一位老婆婆，对她说道：
6: 老姐姐，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咱们村子里，现在又累又饿，你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呀？
5: 这位老婆婆很善良，虽然她马上就要去逃难了，她还是给了这位老神仙一些食物，然后对老神仙说道：
7: 老大哥，年兽马上就要来了，我这儿也只有几个馒头，你吃完也赶紧上山逃命去吧。
5: 老神仙接过馒头对老婆婆说道：
6: 老姐姐，我不怕年兽，今天让我在你家待上一晚，我有法子把年兽给撵走。
5: 老婆婆满脸都是不相信，但是老神仙坚持要住下，老婆婆只好把老神仙留在了家里，自己去逃难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年兽闯到了村子里，他发现村里只有老婆婆的屋子里面有人，他就冲到了老婆婆的院子里。年兽刚要进屋，就发现老婆婆的屋门上贴着大红纸，年兽看到红纸就不敢动了。这时候院子里又传来砰砰啪啪的炸响声，年害怕的浑身发抖，狼狈的逃走了。第二天，村子的人们从山上回来了，他们发现村子里竟然一点事儿也没有。老婆婆想起来昨天的那个老大爷，就给乡亲们说了这件事儿。乡亲们一起跑到老婆婆家，只见老婆婆家门上贴着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啪的炸响。老神仙从屋子里走出来，告诉乡亲们：
6: 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以后除夕的这一天，大家给屋门上贴上红纸，再放鞭炮，年就不敢来了。
5: 乡亲们为庆贺这件喜事，纷纷换新衣、戴新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这件事呢，很快在周围村子里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从此每年除夕，家家呀贴红对联，燃放爆竹，这风俗呢就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

0: 传统节日。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现在过的春节就是这样来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帮助爸爸妈妈给家里贴上红色的春联呢？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

0: 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1: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0: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她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1: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0: 黑夜回答：
2: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0: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唱起了歌。她边唱边哭，把嗓子都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2: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0: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1: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0: 荆棘说：
3: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0: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3: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0: 母亲就继续追赶，她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她：
4: 你来是做什么呢？
0: 母亲就告诉她：
1: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0: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4: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它了。
0: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4: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0: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5: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0: 母亲回答说：
1: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0: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1: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0: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鸭妈妈找鸭蛋》。森林的深处住着一群动物，它们生活的可愉快了。这里的动物们能成家的都成家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宝宝。森林里到处都是一家人的欢声笑语。可是有一只记性差的鸭妈妈，每天都过得慌慌张张的，这就有点奇怪了。原来这只鸭妈妈老是忘记把自己的蛋下在哪儿了，每天都到处找它的蛋。你看它今天又忘记把蛋下在哪儿了，急得到处问人。
3: 大象老伯伯，您看见我把蛋下在哪儿了吗？
2: 大象伯伯看见鸭妈妈又弄丢了自己的蛋，也焦急地说：
4: 哦，没有，怎么，你又忘了把蛋下哪儿了？快去找找看吧。
2: 看到鸭妈妈慌乱的样子，大象伯伯把所有的动物们都召集起来，一起帮鸭妈妈寻找丢失的蛋。可是动物们几乎找遍了整个森林，也没有找到鸭妈妈所说的蛋。狐狸边擦汗边问鸭妈妈：
5: 我说鸭妈妈，你仔细想想，到底把蛋下在哪儿了？
2: 鸭妈妈经狐狸一提醒，赶忙回忆起来：
3: 让我想想，哦，对了，我好像记起来了。
5: 在哪儿？快说！
2: 狐狸大喊起来，所有的动物们也都齐齐地朝着鸭妈妈看过来。鸭妈妈有些不好意思，她小声地说：
3: 我今天没有下蛋。
2: 这下所有的动物们都哭笑不得，不知道该说鸭妈妈什么好。鸭妈妈心里非常愧疚，她小心翼翼地说道：
3: 对不起大家，我害得大家白忙活一场。
2: 大象伯伯也无可奈何地说：
4: 你可真是粗心呐，连自己生没生蛋都不知道，还让我们替你着急，你以后可怎么当妈妈呀？
2: 听了大象伯伯的话，鸭妈妈的脸红得像是烧起来了似的。不过经过了这次风波，相信鸭妈妈下次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好了，今天的睡前故事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宝贝儿，晚安。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9: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5: 第六集，我们去野营。暑假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野营。他们来到了森林里，在一个小湖边扎了营。白天他们忙着烧火做饭搭建帐篷，晚上他们挤在帐篷里聊天。 Zoe 老师说，
14: 今天来野营，你们表现得都非常出色，尤其是乐乐，好像在搭帐篷方面很在行啊，真厉害。
5: 听到老师的话，乐乐有些不好意思，他说，
16: 嘿嘿，我以前经常和爸爸妈妈出来野营，是爸爸教会我搭帐篷的。
14: 看得出来你野营的经验很丰富，那么你知道我们在森林里野营用英语怎么说吗？
16: 不知道。
14: We camp in the forest，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0: 是扎营的意思。 In the forest 表示在森林里。 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1: 嗯，我们记住了。
2: 到了晚上，笑笑和乐乐趴在帐篷口，望着满天的繁星。笑笑说：
1: 老师，晚上森林里有什么小动物在活动呢？
0: 有很多啊。这样吧，我来说谜语，你们来猜猜看。
1: 好啊好啊。
0: 会飞不是鸟，两翅没羽毛，白天休息晚活动，捕捉蚊子本领高，他们是谁呢？
1: 不是鸟，没有羽毛，我知道了，是蝙蝠。
0: 真棒，就是蝙蝠。蝙蝠用英语说就是 bat。 蝙蝠在森林里飞， bats fly in the forest。 fly 是飞的意思。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 Bats fly in the forest， 蝙蝠在森林里飞。
2: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笑笑又说：
1: 蝙蝠只在夜里活动啊，怪不得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
0: 是的，蝙蝠 Bat 习惯晚上出来觅食，它们居住在山洞里，所以人们很少有机会看到它们。除了蝙蝠 bat， 还有一种动物经常在夜晚出来活动。它们呢，远看像只猫，近看是只鸟，晚上捉田鼠，白天睡大觉。这是什么动物呢？
2: 很快，笑笑和乐乐都猜到了谜底。这回，笑笑抢先说出了答案：
1: 是猫头鹰。它们的脸盘很大，看起来萌萌的，像小猫一样。它们还喜欢吃老鼠。
0: 没错，就是猫头鹰。
1: 我也猜出来了，只不过笑笑说的比我快。老师，猫头鹰用英语怎么说呢？
0: 猫头鹰 owl， 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hunt 是捕猎的意思。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
2: Zoe 老师和笑笑乐乐聊了很久，夜深了，伴着温柔的月光，笑笑和乐乐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 camp 扎营， bat 蝙蝠， owl 猫头鹰。大家读得不错，现在我们读快一些： We camp in the forest， bats fly in the forest， owls hunt in the forest。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白姓篇。根据中国姓氏地图显示，白姓源自嬴姓。秦朝时期，秦武公死后，他的儿子公子白没能继承君主的位置，这是因为秦武公的弟弟秦德公把君主的位置从公子白的手中夺

0: 走了。秦武公居住的故地在平阳，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岐山一带，所以秦德公就把平阳封给了公子白。公子白死后，他的后人就以白为姓氏。唐朝时期，白姓一族中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大诗人，叫白居易。白居易从小就很聪明，五六岁就开始学写诗了。白居易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让他到京城长安去见见世面，结交名人。那时候，长安城刚经历过叛乱，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特别是连年战争，导致长安常年闹饥荒，粮食的价格很高，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白居易到了长安后，带着自己的诗集去拜访长安的一位文学家顾况。顾况这个人很有才气，但是脾气高傲，他遇到后生晚辈的时候常常倚老卖老。白居易到了顾况家后，送上了自己的名帖和诗卷。顾况瞅了瞅这个小伙子，又看了看名帖上的居易两个字，就皱起眉头打趣说，
1: 最近长安的粮食价格可是很贵呢，只怕你居住起来很不容易呢。
0: 白居易被莫名其妙地讽刺了几句，也不在意，恭敬地站在旁边说，
2: 请顾老先生帮我指点指点。
0: 顾况就拿着诗卷随手翻看起来，翻到其中一篇诗稿时，他的手忽然停了下来，眼睛盯着诗卷，轻轻地吟诵起来，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顾况读到这里，脸上显露出兴奋的神色，他马上站起来，紧紧拉住白居易的手，热情地说，
1: 哦，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别说长安，这天下你在哪里都能居住得很容易了。刚才是我的不对，对不住啊。
0: 打这次见面以后，顾况十分欣赏白居易的诗才，逢人就夸说白家的孩子怎么了不起，一传十，十传百，白居易也就名扬长安了。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

0: 治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1: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0: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2: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0: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3: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0: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12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7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12生肖的第7位。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猴子戴草帽。从前，村子里生活着一位老大爷，他以卖草帽维持自己的生活。有一天，老大爷挑着一担草帽去集市上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感到很热，就从担子里拿了一顶草帽戴在自己头上遮太阳。走着走着，老大爷来到了一片树林里，就准备在树林里睡一会儿。这时候，树林里来了一大群猴子，他们看见老大爷头上的草帽就很好奇。
8: 咦，这个人头上是什么呀？好像挺好玩的，咱们也去弄几个戴戴吧。
0: 于是这群猴子就偷偷地从树上爬下来，把老大爷担子里的草帽都拿走了，然后一个个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老大爷睡醒以后，发现自己的草帽都不见了，正着急得不行。突然，自己头顶上传来了猴子吱吱吱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发现树上爬满了猴子，而且猴子头上都戴着一顶草帽。
2: 哎呀，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把草帽都拿回来呀？
0: 老大爷开始挠头思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哎，猴子看见老大爷开始挠头，也学着挠起自己的头来。老大爷看见了，就有了一个好主意。只见老大爷先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0: 嘿，所有的猴子都跟着伸懒腰。老大爷又把自己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拿着给自己扇风。猴子们也都拿着草帽摇摇晃晃。然后老大爷把草帽往地上一扔，哈哈，所有的猴子都把草帽丢在了地上。老大爷就这样取回了自己的草帽。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您好，请您靠边停一下电动车。
11: 怎么了？
12: 警察同志，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吧？
10: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要佩戴头盔，驾乘汽车时要系好安全带。这位女同志，您是戴安全头盔了，可是小朋友呢？
12: 哎呦，哎，瞧我这记性，孩子的头盔就在车筐里呢，着急出门忘给他戴了，我这就给他戴上啊。
13: 你这个女同志呀，下次可不要这么粗心了，宝贝的安全也很重要的。
12: 宝贝，妈妈保证再也不这么粗心了。
2: 骑车头盔要戴好，乘车安全带系牢，每天出行记心间，不争不抢每一秒，小朋友知道安全第一最重要，小朋友们要知道安全第一最重要。
14: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5: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0: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

0: 叫做奇特的备忘录。世界科学史上有这样一条备忘录，尽可能站着，这样裤子就能够穿到明年春天。写这条备忘录的人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德弗列斯特。当时有人就问他，
1: 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条奇怪的备忘录呢？
0: 德弗列斯特回答说，
2: 我年轻的时候家里穷，白天四处奔波，靠做各种零活谋生，晚上就回到自己简陋的小屋里搞发明创造。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研究无线电波和火焰之间的相互作用，没有时间出去做零活，所以穷的身上只剩下一条旧裤子，当时真的是非常困难，所以我才写了这样一条备忘录，随时提醒自己尽量站着做实验，尽可能减少裤子的磨损。
0: 那人接着问道，
1: 我看你还光着脚，那是为了节省鞋子咯？
0: 德弗列斯特笑了笑说道，
2: 被你发现了，哈哈。
0: 就这样，经过艰苦奋斗，德弗列斯特的研究终于成功了。他发明了一种新奇的玻璃管，这就是三极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科学史上的创造发明是与科学家的执着追求分不开的。没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没有德弗列斯特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就没有世界上第一支三极管的诞生。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蜻蜓点水。池塘边，几只小乌龟正在惬意地享受着阳光。这时，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群蜻蜓，它们在池塘上空盘旋嬉闹着，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突然，有几只蜻蜓从空中跌落下来。
7: 危险！
2: 旁边的小乌龟看见了，赶忙跳下水，准备去救蜻蜓。当它快游到池塘中间时，又有一只蜻蜓跌落下来，把尾巴伸到水里。小乌龟赶忙用它的龟背一顶，蜻蜓的尾巴一甩，飞离了水面。
7: 还好蜻蜓得救了。
2: 就在这时，小乌龟看到落水的蜻蜓越来越多，它们一只接一只，纷纷把尾巴伸到水里。小乌龟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地劝说道，
7: 嘿，你们干嘛老在池塘上空飞呀？这样多危险呀。
2: 一只蜻蜓盘旋在小乌龟的头顶，疑惑地问，
0: 危险？有什么危险？
2: 小乌龟急切地说，
7: 你们老往水里掉，不怕被淹死吗？
0: 嘿嘿，好心的小乌龟，你误会了，我们不是掉进水里，我们是在产卵呢。
2: 小乌龟疑惑地问道，
7: 产卵？你们干嘛要把卵产在水里呢？
2: 蜻蜓笑眯眯地回答，
0: 因为我们的宝宝只能在水中生活，只有将卵产在水中，才能保证宝宝出生后有一个适宜的生活环境，等他们长大了，就会顺着水草爬出水面的。
2: 小乌龟这才知道自己做了件傻事儿，不好意思地游回岸边，继续晒太阳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蜻蜓点水的现象只是蜻蜓为了将卵产在水里，这是它们特有的繁殖方式。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3: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4: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你骗人？
4: 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3: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4: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2: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4: 哦，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儿。
3: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2: 这时候芬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3: 你教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4: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2: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4: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2: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

0: 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1: 哎呦！
0: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1: 我哪一步做错了？
2: 都没错，你练得很好。
1: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0: 威伯走到院子里，
1: 你在吗，坦普尔曼？
0: 老鼠从石槽下探出了头。
1: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3: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0: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检查了一下，
1: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0: 威伯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坦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芬一样，他也是真心地喜欢威伯。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出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1: 大家看着，
0: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这可真糟糕。威伯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起来。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
2: 你不能织网，威伯，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吧，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1: 那都是什么呀？
2: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1: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是活该。
0: 坦普尔曼把他的绳子解下来，带回了他的家。夏洛又继续他的织网工作了。
2: 你不必太难过，威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织网的，即使人类也不能织得像蜘蛛一样好。虽然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0: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4: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而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0: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讥讽起羊羔来，
2: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1: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0: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威伯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伯说话，这可真是一份

0: 暖心的友谊呢？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宝贝，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不听话的小羊》。春天到了，草原上每一棵小草都清甜又多汁。老羊带着小羊来到草原上吃草。不管走到哪儿，老羊都让小羊紧紧地跟在自己的身后，生怕它遇到什么危险。一块草地上的嫩草吃完了，老羊对小羊说：
7: 你就站在这儿，哪儿也不要去，我再去找一块好的草地，这样我们今天才能吃饱。
0: 小羊乖乖地点了点头。老羊递给小羊一个铃铛，交代道：
7: 把这个铃铛挂在你的脖子上，如果遇到什么危险，就使劲儿摇摇它，这样我就能很快赶过来了。
0: 看到小羊把铃铛紧紧地拴到了脖子上，老羊这才放心地离开。老羊还没有走出几步远，就听见身后有铃铛哗啦啦的声音。老羊以为有狼来咬自己的小宝贝了，连忙赶回来救他。可是老羊见到小羊之后，发现一只狼也没有。老羊担心地问：
7: 宝贝，你怎么了？为什么摇起救命的铃铛呢？
1: 一只跳蚤跳到了我的身上，你帮我把它赶走吧。
0: 老羊叹了一口气说道：
7: 哎，没有到紧要的时候，不要乱摇铃铛。
0: 说完，老羊又离开了。可是，老羊还没有走出多远，又听到了身后的铃铛声。于是，他又慌慌张张地往后跑。一看，小羊正眯着眼睛站在那里呢。老羊问他：
7: 你怎么了？
1: 一根草钻到了我的眼睛里去了，又疼又痒，您帮我把它吹出来吧。
0: 老羊把那根草挑出来后，又对他说：
7: 好了，我走了，以后别再为一些小事摇铃铛了。
0: 说完，老羊头也不回地走了。他走了很久很久，已经翻过了一座山，但仍然没有找到理想中香甜又多汁的草地。他走累了，就躺在地上休息。可是他刚躺下闭上眼睛，又听见铃铛响起来了。老羊心想，
7: 肯定还是因为一些小事情，我再也不管它了。
0: 老羊这样想着，就又闭上了眼睛。谁知道铃铛的声音越响越急，自己甚至还听到了狗的叫声。他在心里嘀咕：
7: 是不是真的出什么事儿了？
0: 老羊心里担心极了，飞一般的赶了回去。他看到一只牧羊犬在小羊旁边大声地叫着，一只灰色的狼正在拼命地往远处跑。小羊呆呆地站在一旁，吓得直哆嗦，刚刚他差点被狼给吃掉。老羊飞快地抱着小羊，对他说道：

0: 还好你幸运，是牧羊犬及时赶到，救了你，不然的话，你就要成为狼的午饭了。下次，千万不能再随便玩你脖子上救命的铃铛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